0: 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附近，据报有三架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击落。
1: 伊朗军方在当天表示，已经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到作战体系，并警告，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将会视为扩大地区战争，中东地区的美方利益都将会遭到报复。
2: 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林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
3: Oh my God！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之，军方忙于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二号行动第二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布比延岛多处雷达设施。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科威特政府表示，伊朗近日打击了多座发电厂及海水淡化厂，为确保电力供应，正实施限电措施，呼吁民众节约用电。科威特外交部并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要求伊朗立即停止针对科威特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晚报道，过去24小时内，美军发动的袭击打击了6个省份的军事目标，霍尔木兹丹省、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遭受的打击最为猛烈。据伊通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伊朗已完成部分受损防空系统修复，并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作战体系，大幅提升防空能力。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搞山地区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和伊朗进行谈判。
0: 另外，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会采取行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搞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搞山内部包含两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5: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4: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5: I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4: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 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会继续进行斡旋。
1: 那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10天停火提议，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莫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哈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他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会依托最高领袖指引破解伊朗国内的各种难题。
7: روز به روز داره افزایش پیدا میکنه و بای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نه تا بتونیم با راهنمودهای ایشون مشکلاتمون رو حل کنیم.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شهید که بود،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اجرایی هیچ مشکلی نداشتم. هر وقت گیر میکردم مثل کوه پشت سر ما ایستاده بود و موانع رو ایشون یک به یک بر میداشت. شما میدونید در عرض 2 سال اگر ما دستاوردی داشتیم به برکت پشتیبانی و راهنمودهای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شهید بوده.
4: 佩泽西奇扬又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他表示，伊朗国内可以就谈判的方式和成果展开讨论，但不应以缺乏专业依据的言论贬低谈判成果，强调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在谈及近期冲突，佩泽西奇扬说，敌人企图通过制造内部压力和社会动荡迫使伊朗崩溃，但伊朗生产者和工业界在战争期间维持物资供应，避免国家出现严重短缺。他说，敌人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伊朗电力和能源供应出现困难，但政府通过协调行政部门并争取民众配合，维持了基本供电和生产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本台记者来到了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的穆桑达姆，观察到目前生活秩序还是如常的，但民众对局势发展也保持关注。
8: 现在是傍晚6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日落时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
9: 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卜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卜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 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

0: 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两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2: 美伊冲突持续延烧，战争成本也是快速攀升。有外媒披露，美国部分的军事经费恐怕在数周之内将会耗尽，甚至已经开始影响到美军的日常训练、装备维护和战备工作。而白宫则紧急向国会申请追加670亿美元预算，但是朝野对立资金能否及时到位，还充满着变数。
1: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国防部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战争已导致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军事经费预计在未来数周内用罄，甚至已开始影响美军日常训练、装备维护与战备工作。白宫目前向国会提出670亿美元紧急补充预算，希望支付持续对伊军事行动所需费用。不过，由于共和民主两党仍对战争及整体财政支出存在 严重的分歧，加上众议院本周即将休会一个月，相关预算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完成审议。报道指出，五角大楼目前已经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先后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等多国外长，聚焦深化对华合作，并且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交换意见。
1: 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王毅在会见。

0: 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他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他称，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警卫准则的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高金红则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他并提到，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随后，王毅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时表示，他期待马方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维护中国东盟共同利益，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
1: 中国和马来西亚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期，我愿意跟马方啊，抓住发展机，深化全方位合作，深入推进。
0: 穆罕默德则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期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And most importantly, that we don't want South China Sea as a place where everybody wants to fight the muscle, especially those people who do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South China Sea.
0: 凤凰卫视朱艳芳，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3: 王毅21号在马尼拉还分别会见了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4: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海警20号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中国外交部在周二表示，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停止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6: 中国外交部21号就中非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一事作出说明。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7: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6: 东盟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有记者问到中非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及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议程造成影响时，林健谴责有幕后黑手在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
7: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6: 林健强调，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端的场合，就敦促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不要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在21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5: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份，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泰国内阁21号批准2026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声明草案，相关声明将会在中国成都举行的 APEC 部长会议上共同确认。
8: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内阁当天已授权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或指定代表于23日至24日在中国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共同确认这份声明。
9: โดย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มุ่ง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ดิจิทัลและ AI 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ทั้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ดิจิทัลนะคะ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ทักษะดิจิทัลการนำ AI ไปใช้ในภาค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การบริการสาธารณะและ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ปลอดภัยทางไซเบอร์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นวัตกรรมดิจิทัลเพื่อขับเคลื่อ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ดิจิทัล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ยั่งยืนและเพิ่ม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ค่ะ
8: 根据声明草案，各方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在公共卫生、教育和老年人照顾看护等领域的应用，同时加强对恶意网络活动、数据泄露、虚假信息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害或非法内容等风险的应对。泰国将重点推动将打击网络犯罪等议题纳入声明。草案还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微企业及初创企业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转型的融资支持，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及开源软件的适当使用。声明草案是 APEC 成员共同表达政治意愿的文件，不产生国际法上的法律义务。泰方表示，此次合作也将有助于成员经济体加强知识、技术和实践经验交流。 泰国政府表示，希望通过 APEC 框架进一步加强区域数字与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字经济朝着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发表的涉核武器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日本执政党当局妄图破坏、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2: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了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有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
2: 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林健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能砍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部，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
3: 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以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
4: 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外交部21号反驳日本声称中国和俄罗斯军舰在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的说法，指冲绳鸟礁不是岛屿，所谓日本拥有专属经济区的主张违反国际法。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共同设计者的提问，指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予以驳回。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
5: 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指日本海上自卫队在19日确认，在冲之鸟礁西南约33公里发现4艘军舰向东北方向航行，当中包括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052D导弹驱逐舰“开封舰”、一艘补给舰及一艘俄罗斯护卫舰。
0: 其中，开封舰被指在冲之鸟礁对开约180公里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在东海等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训练，并且公开了两栖攻击舰“南海南舰”和直20舰载直升机突击协同训练的最新画面。
2: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在远海海域组织实战化演训，直20舰载直升机起降突击协同训练最新画面公开。“海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两栖攻击舰，于2021年正式入列，曾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是维护南海海域安全的重要力量。
0: 而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近日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飞行途中，机组成员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2: 3、2、1，攻击。
0: 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直扑目标。在完成实弹射击任务后，战机沿指定航线飞往水面舰艇所在海域，继续开展着舰训练科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在21号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一次例行巡航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了超过11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机提供了护航。俄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和波罗的海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
1: 乌克兰军方高层人事调动风波还在持续，总统泽连斯基在21号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尔斯基，并且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他表示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了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5: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他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6: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5: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回来关注的是，多家大型内地 AI 初创企业传出有计划来港上市，一会儿见。
7: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 未来由此奠基。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台湾，国民党今天将召开中常会，正式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六位执政县市长参选，乘着毒油石安事件延烧之际，进一步提振选举声势。
1: 在台湾，国民党预计于22日召开中常会，正式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桃园市长张善政竞选连任，同时一并提名苗栗县长钟东锦、南投县长许淑华、马祖县长王忠明，共六位执政县市长。党主席郑丽文届时也将与提名者同台造势。与此同时，因台湾企业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超标，岛内食安风波持续延烧，毒油流向及民进党当局后续处置引发关注。此前，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在电视节目中与嘉宾争论毒油议题时，脱口说出又没人逼你吃毒油等言论，引发舆论哗然。国民党民众党随后号召民众本月25日前往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道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道歉并追究官员责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多名县市长表态，呼吁民众上街头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多家大型内地 AI 初创企业传出计划来港上市的消息，有香港金融分析师认为，在港上市有助内地企业接触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预计外围市场短期内的波动不会影响到 AI 企业上市的长远布局。
3: 外围市场 AI 股持续重挫，不过坊间仍传出多家内地大型 AI 初创企业计划来港上市，有意见指担心 AI 新股活动会受外围因素影响。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国英认为，年内多家 AI 新股在港上市后表现超出预期，即使在海外市场不稳定之下，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企业仍有吸引力，同时新股活动畅旺有助带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向好，带来积极预期。黄国英指，虽然 AI 板块持续波动，但不少青睐香港新股市场的 AI 企业早已布局并推进流程，上市节奏涉及到多重因素，预计在会计结算日前会有 AI 企业加速上市。
4: 我哋見到仲有咁多公司上市嘅原因，就因為呢個行業都係一個發展當中，亦都有好多資金需要，亦都有可能有好多係同佢哋嗰啲上市前嘅投資者有啲協議，咁呢啲都有幾樣嘢有關係啦，咁樣咁所以個進程就會繼續咯。咁啊，但係個市況就未必容許佢哋會好容易就會推出嚟咯嚇。
3: 黄国英补充 ，AI 板块新股短期内或有降温迹象，不过等市场气氛好转后，仍能成为主流。此外，生物制药也是较为踊跃的 IPO 板块，整体看不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震荡走高，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周二高开高走，三大指数集体收涨，
4: 大型的科技股走势分化，存储板块强势反弹，闪迪、SK 海力士和美光都上涨超过10%，软件股则是多数下跌。详情我们请驻纽约记者来做个总结。
5: 周二美股收盘上涨，芯片股大幅反弹，提振科技板块。投资者关注科技企业能否发布强劲财报。那么能源市场方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也在继续关注。据报道，中间方正在提出的为期10天的停火协议。国际油价周二则是震荡走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2%，收于每桶91.01美元。德州青年油也是上涨2%，收于每桶84.91美元。那么近期中国企业接连推出性能强劲的人工智能模型，美国芯片股在上周则是经历了大幅的调整，也在冲击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的商业模式。美国科技巨头高管近期以安全风险为由呼吁加强监管，却被白宫内部质疑是在寻求监管保护。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白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上涨，只有必需消费品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下跌，科技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涨。投资者也在等待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即陆续公布财报业绩，来判断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能否继续支撑市场。包括谷歌母公司字母表 IBM 以及特斯拉将在周三公布业绩。根据 FactSet 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约66家标普白指数成分公司公布业绩，其中接近88%的企业盈利超过市场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表示，将会对于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额外关税，涉及葡萄酒、冰球杆和水泥等产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二则是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数10个国家采取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那么这项举措出台之际，也是特朗普政府今年2月推出的临时10%的关税即将到期。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3%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1.172，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88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4: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28岁的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失踪，当局更新士兵状态为下落不明，据信已死亡。他也是此次袭击当中第3名在约旦身亡的美军士兵。
3: 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上升到18人。
4: 另外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21号与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将会在2年之后对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表示，自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在未来2年之内继续适用于零关税，但是在2年之后，相关的产品将会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之后关税税率将会进一步提高到200%。 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未能在规定限期之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将会面临关税的惩罚。他同时也宣布，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会继续维持不变。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十一号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很快要采取行动，可能对数十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美国目前所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将会在本周到期。
6: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日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推出新一轮大范围关税措施，预计很快采取行动。格里尔当天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新的关税措施，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即将在本周五到期。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项措施将在美东时间24日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今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
7: 格里尔表示，这轮关税可能会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4: 美国与墨西哥21号启动新一轮美墨加协定修改谈判，但是加拿大被排除在会谈之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加贸易紧张关系，也让美墨加协定的未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8: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惩罚性关税之际，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代表21日在墨西哥城启动第三轮双边会谈，试图推动修改美墨加协定。此次谈判预计持续3天，加拿大并未参与。这也是特朗普政府7月1日拒绝延长这项已实施6年的区域贸易协定后，美墨双方首次就修改协定展开正式讨论。特朗普政府拒绝延长协定，同时也意味着美墨加协定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除非美加墨三国能够就改进协定达成一致，否则这项协定将在未来10年内逐步终止。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轮谈判将深入讨论美墨在汽车、钢铁、铝、农业和劳工等领域的具体贸易问题，同时把经济安全列为重点议题。美方所谓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加强区域贸易保护，防止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借助墨西哥和加拿大以优惠条件进入美国市场。此次会谈举行的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价值近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以回应加拿大此前对美国汽车、钢铁、铝和酒类产品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以及对乳制品征收的高额关税。美媒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这一举措进一步加深了美加之间的分歧，也使加拿大在美加墨协定的后续谈判中进一步被边缘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在做出让步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目前，多个行业团体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三边贸易框架的完整性，并保留现有的基本免关税准入安排。相关机制目前支撑着美加墨三国每年近1.6万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根据美国媒体《纽约邮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提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担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报道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认为因凡蒂诺受到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尊重，并承诺他认为他有一种把人们团结起来的特殊能力。那报道指，因凡蒂诺通过今年世界杯和特朗普建立了密切关系，如果因凡蒂诺成为联合国秘书长，也可能会改善特朗普和联合国的关系。因凡蒂诺已经宣布竞选连任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将会在明年3月举行。目前还不清楚因凡蒂诺是否希望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
4: 一艘客运渡轮日前在圭亚那海域发生了倾覆事故，造成多人遇难。
9: 法国武装部队表示，此次派出的救援分队包括陆军工兵、潜水员、法国海军人员、宪兵以及军方医疗队，协助开展海上搜救、打捞和医疗保障等工作。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19日晚，一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驶往西北部港口凯图马港途中发生倾覆，事发地点临近委内瑞拉边境。截至21日，救援人员已救起67人，并确认打捞出10具遇难者遗体，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事故调查暴露出当地客运管理长期存在的问题。圭亚那政府表示，在获救的67人中，至少32人并未出现在官方乘客名单上。当地乘客多年来一直反映，部分售票人员私下收取现金，将座位出售给熟人或关系户，却未将相关人员登记在乘客名单中。这种违规做法据称在国营渡轮码头已持续多年，也给此次事故救援和失联人员统计带来了较大困难。防卫室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演艺圈逾70载人称四哥的谢贤离世的消息震惊演艺圈，多位演艺界艺人纷纷发文哀悼，其中前儿媳张柏芝将社交

要平台头像换成黑色，而与谢贤私交甚笃的成龙虽然正忙于拍摄新片，但听到噩耗后也深感难过，随即分享与四哥的珍贵合照并感性发文。在经典电影《少林足球》中与谢贤有过精彩合作的周星驰星爷，也在社交平台现实动态分享四哥招牌造型的黑白帅气旧照，并引用诗句向谢贤致敬。事后佘诗曼阿佘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与四哥于电视剧《赌城群英会》的花絮视频，并发文分享他们在拍摄时的点滴。阿佘透露四哥当时送花给他，表示很开心可以合作，又大赞四哥是一位暖男，会永远怀念他。眨眼已经出道20周年的歌手陈柏宇 Jason 在红馆完成一连3场演唱会，这次是 Jason 的第3次红馆歌唱，同一唱片公司的新人 Vinci 苏有纯担任暖场嘉宾。 Jason 唱出多首早期作品，又不时走到舞台旁边与观众互动，还玩自拍。 Jason 太太

0: 观众互动，还玩自拍。Jason 太太傅小薇和全场唱生日歌送给 Jason。Jason 受访时坦言很感动。
1: 眼湿湿啊，真系啊！但系我忍住唔喊啊，因为喊咗咧唱歌会难啲嘅。我唔系每次演唱会都会请嘉宾，好似对上两次，甚至乎都系冇添嘅。咁所以今次即好开心可以邀请到想邀请嘅人嚟唱歌。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3: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7月20日，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的橡皮艇在仁爱礁海域冲撞中国海警例行巡逻艇，引发冲突，并且导致菲方人员受伤。针对菲律宾媒体炒作的袭击视频，中国海警随即公布完整画面，揭露菲方蓄意挑衅。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中方并出于人道主义允许菲方转移伤员。东盟外长会即将召开，菲律宾为什么选择此时挑起事端？如何看待中方的反制措施？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马尼拉现场，亚洲周刊马尼拉特派员黄栋兴；北京现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连线解读，蓄意挑衅，颠倒黑白，菲律宾包藏什么祸心？陈小星的追踪报道。
1: 在号召团结的东盟外长会开幕之际，作为东道主的菲律宾率先展示了什么叫说一套做一套，在南海上演了一出碰瓷大戏。7月20号，中国海警一小型巡逻舰在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期间，遇见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了两艘橡皮艇，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菲方做出危险挑衅却倒打一耙，菲律宾国防部以及非武装部队迅速就事件发布声明，指责中方用木质警棍殴打非海军人员的头部。同日，一段所谓中国海警人员袭击非坐滩军舰人员的视频出现在菲律宾各大媒体，试图将冲突的责任转移到中方。对于菲律宾的贼喊抓贼，中方迅速回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蓄意挑衅的声明，指出菲方纯属颠倒黑白。

0: 黑白，中方就此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而根据内地媒体获取的中国海警执法员第一人称高清视频显示，菲方无视警告，轮番滋扰处于飘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视频中，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菲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声明还强调，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的挑衅正值东盟外长会举办之际，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21号在马尼拉正式开幕，将重点讨论缅甸局势、区域经济合作等话题。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为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抵达菲律宾，将重点讨论深化美国和菲律宾的全面伙伴关系。有分析认为，结合美菲近期军事合作不断，菲律宾的挑衅和美国因素的介入，将为地区局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1: 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就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0: 菲律宾仁爱礁碰瓷蓄意挑衅目的为何，中方应对冷静克制局势下一步如何发展，东盟会其恶意滋事非行为如何影响地区稳定，网飞心机。
2: 马尼拉的现场啊，首先连线一下黄栋兴。黄先生你好，菲律宾这次在仁爱礁的寻衅滋事，您认为它的目的是什么？
3: 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国主席，然后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这两天要在马尼拉举办，所以最近这个菲方跟中方在仁爱礁产生的这个冲突事件，那显然是菲方这边精心安排的，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塑造受害人的叙事，以博取国际社会议论的支持，同时用这个中菲双边争端把它包装成东盟的集体观测，然后试图在这一次的东盟外长会议来主导这个叙事权，抢占这个区域海洋议题的话语权，并且来拉拢域外的势力对中国施压。菲律宾在1999年在仁爱礁坐滩了马德雷三号的这个登陆舰，其中严重的这个锈蚀历龄解体，所以这一次菲方采取这个行动，就是要借助仁爱礁，借助这个仁爱礁这一次的事件来冲破中方的管控，并且事前把这个建材运上军舰，以此来奏实其长期在这边坐滩的基层事迹，因为菲律宾认为只有保住在仁爱礁的这个立足点，它才能长期的占据有关方面的这个海洋资源。这是菲方在这一次东盟外长会议闹出这一起仁爱礁跟中国冲突事件的最大目的。
2: 请教一下张杰女士啊，菲律宾的橡皮艇这次主动的冲撞中方的例行巡逻艇，和以往的因为所谓非法坐滩的补给引发的摩擦相比，它在性质上有什么不一样？
4: 做法都是似曾相识的，因为我们看看，实际上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也出现过，就是它这个57号舰，然后放了两个小艇，然后这两个小艇主动是接近中方的这个执法船只，只是细节上的差别，就是这次它挥动了它的这个什么长棍啦，还有这个桨啊，所以从这个议题上来说，我们中方所说它就是性质特别的恶劣，但总体我觉得它做法没有变化，也是继承了它这 几年来一些比较普遍的做法，像刚刚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也谈到了，第一点就他这个时间的选择，一般会是在中国或者东盟有重大这个外交议程的时候，比如是东亚峰会或者是这个东盟系列会议的时候，那他就是要抓住这个时间节点，然后扩大他做这个受害者的心理。第二点，我们往往看到上他把所有的视频放上来，他实际上根本的目的不是说我海上他要维护他的主权，他就是为了摆拍。他真正的目的就是在这个舆论和这种认知战上去塑造他自己的一种受害者的心情，实际上是服务于他这个舆论战。所以这些做法，我觉得都是一贯为之的，并没有特别新奇的地方。当然，我们会看到他这个挑衅的细节来说是逐步的在上升，那么性质是越来越恶劣的。
2: 杨丹志先生，我们看到这次中方呢主动公布了完整的视频，而且呢还是以人道主义理由允许菲方转运伤员。您怎么来看待中方这种以理服人的做法？
5: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菲方此次的做法呢，是已经用这个暴力袭扰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性质呢也是非常恶劣的，是实际上想把事态呢向这个升级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啊。那么中方呢，一方面呢是这个及时的公布了这个视频啊，那么实际上呢，把这个菲方主动挑衅这个行为啊，把它这个公布于这个世人面前。那么同时，中方呢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图片的展示，就是说中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人是受伤的啊，只不过呢是菲方呢主动挑衅在先，那么中方呢也坚决的维权。那么从这个事态的这个中方最后的应对来看呢，是向菲方也向世界呢做出这样的一些宣示呢，就是说一个在事关中国的这个主权核心利益的方面这个问题上呢，中方是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坚决不动摇啊。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中方呢也是做到。啊，坚持原则性和这个灵活性啊两手。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刚柔并济啊。那么一方面呢，是对菲方的这个肆意妄为这样的这种暴力袭扰、这个挑衅行为呢，是要予以坚决的这个反制和回击。但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呢，中方呢也展示出理性和克制的这个方面。那么说中方呢，表现出中方呢试图呢，就是说也想在这个尽快的这个时间之内呢，能够让这个事态呢不要向这个升级化去发展。啊，那么所以呢，这出于一些人道主义的考虑呢，实际上呢是，也是这个，对于这个菲方的这个一些做法，比如说这个还要派出一些小艇啊，去运送一些这个补给的物资啊等等的，实际上中方的这个向外界表明呢，就说实际上如果经过中方的这个同意呢，实际上中方还是允许他这个能够这个比如说转运伤员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举措啊。那么但其实呢，我们还应该看到呢，中方呢实际上已经表明啊，实际上这个菲方的一些这个行为呢是需要中国的这个许可的啊。在中方啊这个能够这个监控的，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才能够得到这个顺畅的这个通过啊等等啊。所以可以看出来，中方对这个海域的这个控制能力呢实际上是加强的。所以我想这个事态呢，总体上看出来啊，中方在这个这一轮这个斗争中展现出，就是说这个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具，再一个呢是刚柔并济、刚柔兼备这样的一个做法。主持人，
2: 谢谢。张杰女士，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中菲之间围绕着仁爱礁海域的近年来的冲突呢，其实不仅仅是有关于这个领土领海的争议，更多的它也体现出一种舆论战的争夺。那么这次您认为中菲之间围绕着这一次的这个仁爱礁领海和座舱军舰的这样一个争议，它所诞生的这种舆论战的争夺，各自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4: 那我觉得像这次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观察的一个视角啊，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我观察到以前上过去几年当中，一旦说海上出现了中菲的摩擦，那实际上我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的新闻看到，只有这个菲律宾他发出的视频，他发出的这个图片，所以他怎么胡说八道似乎都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这次观察，就比如在联合早报，那联合早报关于中菲这个摩擦，他引用的图片是中新社的，然后这个我们在很多这个视频上看的，有中方的视频，也有菲律宾的视频，这就说明上中国在这两年舆情战中，我觉得已经逐步这个跟上了这个节奏，甚至有主动性。所以我们往往说，你拿图片拿这个视频第一时间发声，那对于维护你的主权、你的主张、还事实于本来面目是非常重要的。那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实际上已经击破了过去几年菲律宾经常他说的什么透明的倡议啊，或者是通过这种舆情战去绑架中国， 所以我们会看到像国际社会这些新闻，包括各个官方，各国官方来说，我觉得对于这一点实际上是更有利于他们去了解本来的这个事实。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未来实际上对于我们无论是维权还是海上斗争或者舆情战甚至司法战方面都是非常有利的。
2: 谢谢。马尼拉现场继续连线一下黄栋兴先生。东盟外长会呢今天开始在马尼拉召开，这次外长会主要聚焦于哪些议题，有哪些关注的焦点？
3: 这一次东盟会在马尼拉召开，中国外长王毅、俄罗斯以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等都来马尼拉参加会议，所以相对的引起各方的注意。那这一次的东盟会议无疑的因为王毅外长到来，那已经安排了跟菲律宾外长来进行这个正式的协商。当然主权纷争无法在这一次的会议能够达至一致的意见，因为东盟本身只有这个协调的能力，没有这其他解决这个主权争端的能力。但是有对话有座谈就能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至少在联合南海的争议或者紧张局势是有所帮助的。但是由于这个主权争议，菲律宾一直在企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那东盟本身没有这个机制，而且各国的利益方都不一样，所以关于中非这个主权争执应该在这一期的东盟会议难以有什么突破。所以菲律宾有可能这一期的东盟外长会议可能达不到他们预先的这个所要得到的效果。
2: 谢谢。请教一下张杰女士啊，菲律宾选择在东盟外长会召开以及南海仲裁案的十周年之际在仁爱礁制造冲突，您认为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和外交考量？
4: 首先实际上我们要看一下细节，就是实际上我们包括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也在说是菲律宾的军方，我觉得要把菲律宾分开内部分开来看。实际上我觉得国内菲律宾国内本来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有差别的。如果我们看实际上这次挑衅仍然是这个军警为主，那实际上我跟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就要去绑架这个菲律宾，甚至是和绑架东盟，就是使大家这个注意力转移到南海问题上。那么趁着这个卢比奥来，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啊、欧盟啊都发出了批评中国的声音。但如果你去看菲律宾的外长，他可能发言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观察到，实际上外长在这个他们东盟自己的外长开幕式当中，他有一个发言。那么他的发言主要是强调，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50周年，那么上本地区面临的是不确定性和不稳。所以本地区要求的是合作，或者是他甚至说这不是一个策略或选择，它是一种战略。所以让他整个通篇来说没有提南海问题。所以我是觉得首先我们要区分上菲律宾国内本身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那除此少撮的我们知道一小撮的包括他军方包括他的军警甚至有一些域外的势力，那他就希望把整个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合作的议题的方向变了，然后在这个重要的国际场合当中甚至去破坏中美之间的一些协调，那么也包括中俄东盟对于 COC 共同磋商推进的一个共同的意愿。
2: 谢谢。杨丹志先生，我们看到菲律宾呢是这一次的这个东盟外长会的轮值主席国，但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会议召开的期间，菲律宾的军方呢试图用南海礁制造摩擦的方式来影响甚至主导南海叙事。您认为这对于东盟内部的团结以及中国和东盟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5: 好的，那么这个事态呢，肯定会对这个东盟内部的团结呢，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因为本来在南海问题上呢，实际上东盟内部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比如像这个我们知道像这个老挝啊，这个这样的国家呢，它就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呢，实际上是长期是秉持了一种比较相对比较公正的立场，不愿意看到这个事态的这个激化。那么但同时呢，有些国家呢。比如像这个马来西亚和越南呢，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呢和中国的这个分歧呢要尖锐一些，或者说也会发生一些摩擦。 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呢，也是从这个比如说这个从地缘政治的考量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国平衡的这个角度考量啊，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呢，也经常会发生一些态度的一些这个转变，啊，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菲律宾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这个私利，而且这个狭隘的这个私利呢，是拿的这个凌驾于这个东盟整体利益之上。所以呢，实际上很多专家也分析过呢，就是说确实这个做法是一种绑架东盟的这个行为啊，实际上绑架整个东盟和中国呢立起来这个对抗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做法呢本身对于东盟的这个中心性啊，在这个地区事务中的中心性呢也会产生冲击，因为实际上因为东盟内部存在的这个分歧呢，不可避免的菲律宾会引入一些域外的势力，一些域外大国呢来介入这个南海事态。那么这本身呢，就会使东盟的这个在地区的这种中心性或者这种地位呢，受到这个强烈的这种冲击啊。所以实际上，菲律宾的这个做法呢，确实是对东盟的团结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呢，现在中方的这个做法呢，也是非常理智的、非常克制的，坚持原则和坚持灵活性的。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并没有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这种分歧啊，把它这个拿去这个冲淡了整个东盟和这个中国合作的这个大局。实际上是把这两个事件呢，是把这两块呢是分开的，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很多东盟国家呢，从这个本身的这个长远利益出发呢，也不愿意看到这个菲律宾和中国之间这种纷争呢，就变成整个东盟和中国的这个对抗，因为这不符合东盟整体的这个利益，所以我想它对东盟和中国合作这个整体的这个大局的冲击呢是比较有限的。我也相信啊，中国和东盟呢最终能够这个把这样类似的这个事态呢都能管控住。不会影响到中国和东盟合作的这个大局，不会影响到地区的稳定。主持人，
2: 谢谢。稍回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次菲律宾在南海挑衅行为背后的美国角色。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除非这次仁爱礁冲突发生之后，美国国务院迅速发声谴责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高调地抵达了马尼拉。那么首先呢，请教一下杨丹志先生，您认为美方的强力介入会让中非的争端进一步的升级吗？
1: 我想美方的这个介入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菲律宾和中国呢在短期之内会出现一些新的一个摩擦。那么主要是由于菲律宾的军方或者是一些强硬派的政客呢，可能会误读美方的这个一些表态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认为可以在美方的这种强力支持下呢，对中方采取更多的这个强硬的举措啊。那么但实际上呢，这个我们知道美菲之间虽然有这个防御互助的这个条约啊，但实际上它的触发的这个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说只有在大规模的受到攻击的这个情况下呢，才可以触发这个条约啊。那么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菲律宾和中国现在目前的这种小艇的这种摩擦呀，或者人员的这种这个摩擦呢，实际上呢根本就上升不到这个动用这个美菲的这种防御互助条约啊这样的这个程度啊。所以实际上呢，美方呢在目前呢也并不愿意为此呢投入过多的这个战略资源，无非是想利用菲律宾呢对中国进行一些试探和牵制而已啊。特别是这个现在这个美国元首访问了中国，而且中国的元首呢也可能要访问美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实际上美方呢如果是做事这个。现在这个事态呢急剧的这个升级啊，导致一种这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呢，并不符合美国的这个利益，所以实际

0: 上美方呢，主要还是想利用菲律宾来牵制中国啊，或者是试探中国的底线，但是并不愿意去看到这个事态呢向这个彻底失控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想菲律宾的一再如果一再这个制造摩擦呢，只会使自己呢这个失去更多啊。所以，我想呢，这个事态呢，应从长远上讲呢，还是不会这个向这个不可控的方向去发展。主持人。
1: 谢谢张杰女士。这次呢，中非围绕着仁爱礁的冲突呢，南海的争议发酵的同时，东盟外长会呢也在召开。那您认为中方代表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没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共同的舞台上，进行一番见面或者是交流，就这个事件来进行讨论？
2: 然后我们看到有关报道说，应该是这个中美之间的外长会有一个会晤。那但是我想，可能按这个议程来说，应该是可能为下一步这个两国元首进一步的会晤，做一些准备。那然后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个元首会晤之后，双方达成了这种建设性稳定关系。那么它有一个很长的这个单子，就是哪些要管控危机。那么我们也知道，包括这种贸易问题啊，还有一些其他，甚至是一些这个中东局势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本来这个南海问题是不在其中的。那么现在我们所以也倒推可以想到，那菲律宾它是比较着急的，所以也是不是可能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因为有这个短暂性的这个，就是非常临近一个事件的发生，那可能卢比奥他本人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是非常强硬的。我觉得他本人的立场和特朗普的立场还是有所区别的。那我们不排除说中美谈的时候会涉及这个问题，但我仍然不认为他会是。一长串主要这个议程当中比较主要的或者优先的一个事题，因为实际上现在中美之间需要谈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那我们从整个亚太的局势来看，实际上很多人也认为，实际上美国这个主要的精力现在主要在中东战局上，有没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再开打另外一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肯定也不会是南海问题，所以我觉得会提及，但它不会占据中美外长会晤的一个主要议程。
1: 谢谢杨南志先生啊。确实，谈到美方的角色，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和南海争端呢，几乎是同时发酵。那么，您怎么看待在这个时候，美国能够分多少心在南海的问题上？美方在菲律宾背后现在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想呢，实际上这个菲律宾的在美国的这个总体的战略设计中呢，它主要是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位置非常的这个重要。那么所以实际上呢，美方呢以此为一个抓手，或者是一个前进的基地，或者是一个依托，对中国呢进行一种战略上的牵制啊，或者说是一种这个围堵啊。但现在呢，确实美方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的多，一个是国内政治啊一些纷争，再一个呢确实中东的这个战火丛燃，特朗普还在考虑是否要扩大对伊朗的战争。所以现在呢，美国的这个战略资源呢，实际上我认为并不允许他在这个世界如此宽广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再挑起更多的这个事端，而且是和友合大国啊和东方大国进行这种比较这个看不清前景的这样的一种冲突。所以我想呢，就是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利用菲律宾对中国呢进行一种战略上的牵制啊。那么实际上呢，美方呢并没有这个完全的这个把所有的战略资源或者外交资源呢都用于这个区域和中国就围绕南海问题进行这个。这个对抗或者说是导致冲突不断升级这样的一种构想。所以我想呢，这个南海的局势呢仍然是可控的。
1: 谢谢杨南志先生和张杰女士，也谢谢黄东兴。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

0: 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平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oya,
3: Acqu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白山

0: 美军连续11晚在打击伊朗，伊朗就打击巴林的亚马逊数据中心。特朗普称美伊战事未结束，接下来会打击高山核设施。美国国防部的粮草吃紧，下午会紧急讨要670亿的军费。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1号发表消息说，美军在美东时间的21号晚间7点钟开始连续第11晚在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的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设施，还有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在威胁霍姆斯海峡商船能力。而打击行动已经在晚上的8点15分正式结束。再看到另一方面呢，伊朗在20号就打击巴林、约旦还有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宣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而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的附近，据报有3架搭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击落。伊朗军方在当天表示，已经将新型的防空装备也纳入到了作战体系，更警告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伊核设施，那么伊朗就会视为是要扩大地区战争，将会在中东地区的美方利益都会遭到报复。
2: 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黎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 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知，军方忙于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2号行动第2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布比岩岛多处雷达设施。 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科威特政府表示，伊朗近日打击了多座发电厂及海水淡化厂，为确保电力供应，正实施限电措施，呼吁民众节约用电。科威特外交部并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向伊方递交抗议召会，要求伊朗立即停止针对科威特的袭击。 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晚报道，过去24小时内，美军发动的袭击打。

0: 及了六个省份的军事目标。霍尔木兹丹省、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遭受的打击最为猛烈。据伊通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伊朗已完成部分受损防空系统修复，并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作战体系，大幅提升防空能力。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高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看到，这是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的声明，说有一名28岁的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袭击中失踪，而当局也更新了这名士兵状态为下落不明，据信可能已经死亡。他同时也是这次行动中第三名在约旦身亡的美军士兵。而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到有18人。现在特朗普21号在白宫室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就表示，美伊战事还没有结束，美方可能很快就会打击伊朗的高山地区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要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是没有兴趣和伊朗进行谈判。而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红海，那么美国也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3: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2: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3: I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2: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已经分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就表示，巴方会继续进行斡旋，而据报现在调停方正在推进的是美伊10天的停火协议，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姆海峡的通航安全展开进一步的谈判。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穆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哈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十天停火提

0: 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十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看到，这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并且发表讲话。他说，他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在深化，将会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要破解当前伊朗国内的各种难题。
2: روز به روز داره افزایش پیدا میکنه و بای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نه تا بتونیم با راهنمایی ایشون مشکلاتمون رو حل کنیم.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شهید که بود،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اجرایی هیچ مشکلی نداشتم. هر وقت گیر میکردم مثل کوه پشت سر ما ایستاده بود و موانع رو ایشون یک به یک بر میداشت. شما میدونید در عرض 2 سال اگر ما دستاوردی داشتیم، به برکت پشتیبانی و رهنمودهای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شهید بوده.
3: 佩泽西奇扬又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他表示，伊朗国内可以就谈判的方式和成果展开讨论，但不应以缺乏专业依据的言论贬低谈判成果，强调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在谈及近期冲突，佩泽西奇扬说，敌人企图通过制造内部压力和社会动荡迫使伊朗崩溃，但伊朗生产者和工业界在战争期间维持物资供应，避免国家出现严重短缺。他说，敌人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伊朗电力和能源供应出现困难，但政府通过协调行政部门并争取民众配合，维持了基本供电和生产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整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但是我们特派记者他在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现场看到的是，当地的生活秩序依旧如常，民众对局势发展保持关注的态度。
4: 现在是傍晚6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日落时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普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普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2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1: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周二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到现在已经耗资有375亿美元，较上一次公开估算的增长将近有80亿美元。美军在本月早些时候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防长赫克塞斯首次出席了国会的听证会，还公开接受议员的质询，为共和党所提出的950亿美元的预算方案要争取支持。在方案当中，除了有军费之外，还包括像是农业的援助，以及现在白宫力推的选举法修订的内容。赫克塞斯就告诉现场的议员，如果对伊朗军事行动现在已经支出了有375亿美元，包括像是战争的部分开支，以及截至到9月30号的预计费用。而在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就多次打断了赫克塞斯的发言。赫克塞斯就说，追加战争的拨款，这是急迫且必要的资金的注入，并且警告，如果没有办法获得相关的资金，那么接下来美军会面临的是关键资源的缺口。好，当前美伊的冲突持续在延烧，战争成本也在

0: 快速的攀升。现在外媒就在披露指，美国部分的军事的经费恐怕在数周内就会耗尽，而白宫紧急向国会要申请追加670亿美元的预算，但现在朝野对立，资金是否能够及时到位，依旧充满了变数。
1: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国防部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战争已导致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军事经费预计在未来数周内用罄，甚至已开始影响美军日常训练、装备维护与战备工作。白宫目前向国会提出670亿美元紧急补充预算，希望支付持续对伊军事行动所需费用。不过，由于共和民主两党仍对战争及整体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分歧，加上众议院本周即将休会一个月，相关预算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完成审议。报道指出，五角大楼目前已经透过调整预算，挪用其他军事项目资金支应前线需求，包括缩减部分军事演习、延后装备采购以及维修计划，并向国会申请重新调拨43亿美元预算，以填补燃眉之急，但至今仍未获得批准。另一方面，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空母舰、军机及兵力，加上大量精准弹药消耗，也引发国会对美军库存是否足以因应其他潜在冲突的担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秀一华盛顿报道。
0: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有王毅会晤的东盟秘书长，呼吁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的破坏。泽连斯基撤换掉了乌军总司令瑟斯基。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先后会见东盟秘书长高新宏、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等多国外长，聚焦深化对华合作，并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交换意见。
4: 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他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
5: 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他称，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4: 高金红则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 他并提到，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随后，王毅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时表示，他期待马方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维护中国东盟共同利益，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
6: 中国和马来西亚我们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期，我们愿意跟马方啊抓住发展机，深化全方位的合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建设。
4: 穆罕默德则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期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7: And most importantly, that we don't want South China Sea as a place where everybody wants to fight their mother, especially those people who do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South China Sea.
4: 凤凰卫视朱艳芳，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0: 王毅21号在马尼拉还分别会见了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以及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8: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在21号反驳日本声称的中国和俄罗斯军舰在所谓的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的说法，指冲之鸟礁不是岛屿，所谓的拥有专属经济区的主张违反国际法。
9: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共同社记者的提问，指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予以驳回。
10: 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 这种危险的动向。
9: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指日本海上自卫队在19日确认，在冲之鸟礁西南约33公里发现4艘军舰向东北方向航行，当中包括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安山舰、052D导弹驱逐舰开封舰、一艘补给舰及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其中开封舰被指在冲之鸟礁对开约180公里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在东海等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的训练，并且公开了2栖攻击舰南海舰与直20舰载直升机突击协同训练的最新画面。
11: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075型2栖攻击舰海南舰在远海海域组织实战化演训，120舰载直升机起降突击协同训练最新画面公开。海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2栖攻击舰，于2021年正式入列，曾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是维护南海海域安全的重要力量。而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近日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飞行途中，机组成员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12: 3、2、1，攻击。
11: 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直扑目标。在完成实弹射击任务后，战机沿指定航线飞往水面舰艇所在海域，继续开展着舰训练科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就在日本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一次例行巡航任务。让您看到，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就从军用的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有超过11个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机在提供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的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了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以及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的规则。好，再来看一下美国。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德宾21号是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就有关于乌克兰的军事发展以及美国对乌方面的援助，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进行提问。
13: Do you acknowledge his request that we help them with air defenses as a high priority?
14: Sure, I know he's made the request. Whether or not that moves forward is always a debate at our civilian leadership, but I'm aware of that request.
13: Are you aware of the fact that we appropriated and the president signed into law $400 billion of supplemental funding for Ukraine, including money for air defenses?
14: I am, sir.
0: 德宾还进一步问凯恩是否知晓美国政府已经说过400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补充援助资金，其实在很多方面可能要等到下一任总统就职之后才有办法到位。凯恩就说他不知道。德宾又再次询问，如果美方无法在3年内向乌克兰提供这一笔资金，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时，对此凯恩也回答，乌克兰的军队在提升自身的作战能力、建立多层防御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了。当前乌克兰军方高层的人事调动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在21号宣布撤换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瑟斯基，同时已经指派了联合部队的司令德拉帕特来接任。他表示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了技术领域方面的新的职位。
15: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做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 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16: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15: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俄罗斯媒体在日前报道，当前俄军正在研究一套是低成本而且是高效率的无人机的新战法，主要会用于对抗深入到俄境内实施袭击的乌克兰无人机。那么我们在前线记者呢，他就探访俄军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近距离观摩闪电攻击无人机组的训练情况。
17: 进入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联合训练中心，要翻过几道的丘陵。联训中心的总教练呼号基马，他说训练中心正在进行俄军闪电二攻击无人机组的培训。培训班训练的周期一般为10天左右，学员们都是来自一线部队拥有实战经验的资深飞手。来自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第6摩步师的学员呼号叫瓦将，他表示闪电机最初的飞行是难以控制，他以前飞的是机动性强的 FPV 无人机，而闪电二这是一架固定翼的重型机。他说如果逆风起飞，升力会降低，也只能携带6公斤左右的弹药，如果顺风，那么升力就更大，最多可以搭载8公斤左右的炸弹。图像识别科目对学员们来说要求则更高，伪装在灌木丛中的坦克、行驶中的皮卡车、装甲运兵车、伪装的炮兵阵地或者是固定的电子战等，在屏幕上也只是闪现3秒，学员们就要报出目标的名称。闪电二无人机起飞几乎也是自动化，刷新固件，调整发动机转速参数，检查控制系统的方向舵和电池。另一位组员装雷管弹头，将其固定在弹体上，然后闪电二坐上发射架，启动引信，并发出了准备就绪的信号带飞。教官说，联合训练中心还会经常受到战区部队的邀请支援前线作战。上级学员曾经接到战区联合指挥所的命令，紧急支援库皮扬斯克方向的战斗。当时乌军每撤退一段距离，当俄军突击队逼近时，就会反复突然地遭到乌军间接炮火的拦阻。这些间接炮火的阵地隐藏得非常好，前方也尝试多次，仍无法寻找到具体的坐标。训练基地立即出动25人组成前线的特遣队，携带数十架的闪电二。学员们在泛侦察飞行中发现了利用地形褶皱而构建的地面可疑的工事，后来证实里面停放着一辆德国的豹式坦克。训练中心将教学和作战结合了在一起，他们边学边用，用实战进行了检验和实施考核。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好，下节回来掌握财经焦点。特朗普称2年之后会对仿制药要征收100%的关税。另外，美国将对数十个经济体的商品要加征新的关税。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 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8: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1: 小明当照片，
2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会在2年之后就会对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要征收100%的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的生产能够回流到美国。特朗普表示，自8月1日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在未来的2年内继续适用于零关税，但在2年之后，有关的产品就会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之后关税的税率呢还会进一步提高到200%。特朗普说，实施这样一个政策的目的是要推动仿制药的生产能够回流美国，为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就会面临关税的惩罚。他还同时宣布，针对于专利药、还有品牌药以及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的效果良好，还会持续的维持不变。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1日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很快会采取行动，可能会对数十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要加征新的关税。美国目前所实施的部分的临时关税将会在本周就会到期。
25: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日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推出新一轮大范围关税措施，预计很快采取行动。格里尔当天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新的关税措施，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即将在本周五到期。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项措施将在美东时间24日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今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
26: 格里尔表示，这轮关税可能会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看到的是，最近科技股的抛售潮来势凶猛，与今年上半年和之前的狂欢派对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也让一些分析师开始思考，此前这样一个急剧的声浪所凭借的这样一个强劲的利润，是否能够足以支撑之前无止境这样一个升势。同时，有越来越多的政府也开始反思的是，人工智能发展是否已经到了基建没有办法负担的程度，而需要进一步再加强规管。
8: 全球科技股的抛售潮近期来势凶猛，韩国股市由6月中旬的历史最高峰一路快速滑落，截至周一已经累计下挫超过30%，早已经率先进入技术性熊市。同样进入熊市的还有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截至上周五收盘，由6月下旬的历史高峰累跌超过20%，过是上周跌幅高达10%。 过去一年，半导体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概念股一直大幅跑赢整体股市，费城指数超过翻倍，同时在标普五百指数的权重由十年前的不足半成快速攀升至现在直逼两成。支撑行业上市公司股价急升的是被看得要多好有多好的利润前景，例如今年。

0: 第二季市场分析预计美国芯片股的盈利按年会有高达1.33倍的增长，远超标普500指数的26%增长，对指数成分股的盈利增长贡献率也高达44%。但近期全球性的 AI 概念股抛售潮反映，投资者开始质疑，只靠盈利强劲是否足以支撑这些股票过去一段时间的疯涨。有分析师指出，前景多亮丽的行业也会经历盛衰周期，而且对 AI 芯片的强劲需求能维持多长时间也难以判断。所以，即使韩国三星电子季度业绩强劲，股价在发布日当天大幅下挫，台积电也有相同经历。而且 ，AI 的发展也开始要面对监管阻力。除了韩国紧急暂缓与芯片巨头挂钩的个股 ETF 之外，数据中心对环境和电力的高度需求也让监管当局担忧，电力、水和土地等重要资源被垄断，损害 AI 以外领域的利益。好像在美国，数据中心所在地因为抢占电力资源而致电费急升，俄亥俄州的电费在去年急升90%，有工厂的电费更是成倍成倍的增加。所以越来越多政府开始施加限制，特别是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而导致一些地方暂缓甚至永久禁止新的数据中心新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呼吸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法庭文件的显示，现在美国司法部已经提议要在2027年的6月份准备开庭审理设备美军俘虏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相关案件。再来看到的是，在美国的纽约，有名男子20号在当地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所在的联邦政府大楼前纵火，造成他自己还有另外3个人受伤。当局已经起诉他一项的纵火罪，而法院拒绝他相关的保释申请，已经将他给还押候审。好，被逮捕的叫做阿拉巴萨，现年43岁，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当天早上，他携带有反移民执法的宣传资料，就把汽油直接泼向了联邦政府大楼前的台阶，然后就进行纵火。被执法人员制服之前，还一度使用气枪在开枪。涉事的办公大楼同时也有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国土安全部就形容嫌犯是反移民执法的暴徒。阿拉巴萨在21号提堂，检方指他自今年的1月份开始就在进行策划袭击，并且还曾经购买像是斧头这些武器，称对社区构成威胁，并且有潜逃的风险，不同意让他保释。而阿拉巴萨的辩护律师就指，当事人并没有犯罪记录，应该接受进一步的精神状况的评估。好，我们再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纽约邮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能够提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来担任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报道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认为因凡蒂诺受到全世界所有人的尊重，并且承认他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特殊能力。报道就指呢，因凡蒂诺通过了今年的世界杯，和特朗普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如果因凡蒂诺能够成为联合国秘书长，可能也能够改善的是特朗普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因凡蒂诺已经宣布要竞选连任国际足联主席，而选举计划会在明年3月份登场。目前还不清楚的是，因凡蒂诺是否希望能够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联合国将会在今年就会选举产生下一任的秘书长，要接替将于12月底就要卸任的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必须先获得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至少有9票的支持，而且这当中不能够有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美国和墨西哥21号启动了新一轮美墨加协定的修改谈判，但加拿大被排除在会谈之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加拿大的商品要加征新的关税，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加贸易关系的紧张，也使得美墨加协定的未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6: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惩罚性关税之际，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代表21日在墨西哥城启动第3轮双边会谈，试图推动修改美墨加协定。此次谈判预计持续3天，加拿大并未参与。这也是特朗普政府7月1日拒绝延长这项已实施6年的区域贸易协定后，美墨双方首次就修改协定展开正式讨论。 特朗普政府拒绝延长协定，同时也意味着美墨加协定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除非美加墨三国能够就改进协定达成一致，否则这项协定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步终止。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轮谈判将深入讨论美墨在汽车、钢铁、铝、农业和劳工等领域的具体贸易问题，同时把经济安全列为重点议题。美方所谓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加强区域贸易保护，防止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借助墨西哥和加拿大以优惠条件进入美国市场。此次会谈举行的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价值近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以回应加拿大此前对美国汽车、钢铁、铝和酒类产品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以及对乳制品征收的高额关税。美媒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这一举措进一步加深了美加之间的分歧，也使加拿大在美加墨协定的后续谈判中进一步被边缘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在做出让步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目前，多个行业团体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三边贸易框架的完整性，并保留现有的基本免关税准入安排。相关机制目前支撑着美加墨三国每年近1.6万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再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就和各省包括地区领导人召开了线上会议，重点就是讨论针对于美国最新关税的应对措施。卡尼表示，在当天稍早前，他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也基本同意会加快加美贸易的谈判进程。而对于现在有多位省长在呼吁加拿大应该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卡尼就强调了加拿大愿意和美方展开合作，以实现两国的共同受益。
7: 继美国在20日宣布计划自8月19日起对自加拿大进口的葡萄酒、乳制品、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种商品加征50%关税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1日回应指，如果新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会考虑所有的选项再做回应。
8: 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morning. We agreed to intensify negoti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the team and myself look forward to doing that. As always, Canadians, governments, business, labor will stand together to build Canada strong and to have a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North American partners that benefits everyone.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再次为新关税政策辩护，表示自己热爱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民，但加拿大在过去50年来对美国一直非常强硬。特朗普又强调，加拿大需要美国才能生存。白宫方面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回应，包括加拿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加拿大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和部分的配额限制措施。而加拿大的经济学家就分析，新的关税将会影响加拿大每年总计大约280亿加元的对美出口商品。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预计联邦政府会要求禁售美国酒的省份做出让步，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1日重申，绝不可能让美国酒重新上架。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呼吁，加拿大需要主动出击，对美方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9: If these talks fail in 2019

0: days, we need to hit them back as hard as we can. I'm tired of the bully trying to take our lunch money all the time. We always seem to be on our back heels. We need to be on the offense.
1: 凤凰卫视，楚科琴、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由于现在特朗普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拿大在20号宣布取消双方要共同举行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原定要在24号举行的剪彩仪式会改由加拿大自己内部进行。 加拿大的基础设施部长罗伯逊的发言人表示，鉴于美方的威胁，采取贸易举措，继续举办联合庆祝活动已经是不合时宜。这个哥迪豪跨国大桥连接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造价达到了4亿美元。大桥定于本月27号就会通车。温莎市长在此前透露指，预计美加两国官员会共同出席剪彩仪式。 而今年2月份，特朗普就曾经以加方拒绝部分的美国酒品的上架对鲁制品征收的关税，以及加方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为由，威胁要叫停项目。而本月美加就通行收费问题达成了协议之后，大桥的开通计划才得以持续的推进。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在出席一场活动之后，就对媒体表示，政府内阁会提出辞职，提前进行议会选举，之后他自己也会提出请辞，并且争取要出任是正副总理。 武契奇表示，在收到的政府和议会的正式通知之后，会安排国民议会选举，并且打算要在担任总统几天，最多不会超过2周的时间，以便能完成政府公务。随后，他就会请辞加入到了执政联盟统一塞尔维亚的选举名单参选，以获得担任总理的授权。 目前，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当中占据了多数席位，虽法律上允许他能够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程序来出任总理，但武契奇说他不会动用这样一个选项。武契奇在6月份表示，他计划会辞去总统职务。 而总统选举可能会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武契奇是在2017年4月份当选总统，在2022年的5月份连任。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任期是5年，可以连任一次。 苏丹持续3年多的内战引发的人道危机进一步恶化。世界粮食计划署就在警告说，战火和援助资金的短缺之外，民意战争引发的全球供应链的受扰，以及霍姆斯海峡的运输受到影响，正在推高柴油和化肥成本，恐怕会进一步加剧的是苏丹的粮食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 目前仍有超过10万人处于最高级别的灾难性饥荒状态，全国约500万人面临紧急或灾难性饥饿，1500万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粮食署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导致柴油及化肥价格飙升。 恐影响当前播种季，进一步威胁苏丹粮食安全。
3: With the ongoing war in Iran and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is impacts on the export of fertilizer specifically to Africa and to Sudan. And this has a direct implication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udan.
4: 与此同时，达尔富尔地区战火再起，连接这儿的人道援助通道被迫关闭。 由于国际援助资金减少，粮食署受助人数已由去年的500万人降至350万人，并在部分地区削减粮食配给。目前，机构仍面临 6.46亿美元资金缺口。
3: The World Food Program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re finding that donors are donor fatigued and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 that is there for ensuring that people are afforded their humanitarian rights.
4: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如果冲突持续，资金缺口无法填补，加上区域局势推高农业生产成本，苏丹的人道危机恐将进一步恶化。 数百万民众将面临更严峻的饥饿风险。我是在意的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好，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rme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全球嘉宾聚深成，共话智能新未来。
2: 人工智能会成为人类文明的奠基石。
1: 上海世界 AI 大会八载迭代，承载时代使命。
3: 一个的更便宜、更优质的人工智能产品能够发挥使命。
1: 从技术展示到治理，补善是不变主线。
3: 中国还是希望用人工智能来打造人类命运。
1: 凤凰聚焦，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共舞，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去过今年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许多人都对首度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印象深刻。有着能够吞噬万亿数据的巨型大脑，像身披铠甲的硅基队列，它是目前全球亮相过的规模最大的超节点真机，但这只是这次大会上多项引起轰动的新技术之一。硬核技术、开源、共智，这是中国的 AI 思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国如何打造全球顶流的 AI 大会和治理平台？
1: 2026年7月17日到7月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本次大会首次启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联动办展，总展览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海内外企业齐聚参展，300余款前沿技术都选择在这里完成全球首发。4天的时间里，140余场分论坛轮番开展。哈萨克斯坦总统、柬埔寨首相、泰国总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专程赴沪，连同10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代表、1400多名中外产学研顶尖嘉宾，一同见证这场智能领域的盛会。
2: China's leading contribution to open source innovation, open platforms,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3: The challenge before us is to ensure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comes a force for greater inclusion and shared progress. And China has an essential role to play, and so do all of us.
1: 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全新主题，和往年单纯展示硬件模型不同，会场主舞台中央巨型屏幕循环播放全球各国 AI 落地实景，从东南亚农田智能灌溉到非洲城市灾害预警，从中国工厂人形机器人装配到实验室 AI 加速新药研发。会场一边展出深度融入实体经济的 AI 落地成果，另一边开设多边高级别对话，直面全球共同遭遇的算法数据发展失衡难题。本届大会所有议程的核心锚点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在开幕式发表的主旨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划定清晰方向。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5: 中国未来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当中肯定要起一个引领者的作用，所以我们的领袖会出现在那里。不仅是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自己的道路，就人工智能如果只掌握在霸权国家手里是非常危险的。其实人工智能在转型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涉及到国家间竞争问题，涉及到国际形势、国际之间权力重组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人工智能对人类提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中国人希望把人工智能作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础。
6: 人工智能它会成为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奠基石，那人类的未来是智能文明。那智能文明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进行治理，然后我们要进行协调，必须要掌握在人的控制之下，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高度的开始。这个会

0: 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会了，那事实上是一个人工智能未来整个治理架构或者治理理念形成的一个开始。人工智能它的能力，它对于世界带来的冲击，它可能会远远超出工业文明的那些大机器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共识，大家一起来进行管理，进行合作，这件事情是很难做好的。
1: 在展馆的核心展区，一系列国产硬核技术亮相，业界最大规模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完整展出，上海本土企业东方算芯研发 DF1000-3D 静存计算芯片全球首发，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刚发布不久的月之暗面 Kimi K3 开源大模型以2.8万亿参数刷新了全球开源记录，还有借阅 Agent 操作系统、多款人形机器人和高精度 AI 灵巧手，集中展示着中国在算力、模型、具身智能领域的集中突破。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中，面向不同领域的智能体成为最大亮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些还只存在于实验室里的技术，如今已经深度嵌入了制造业、农业、交通、医疗等各个行业，真正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0: 我震撼的哈，不仅仅是某一项具体成果，而是呢，在这大会上面呢，我感受到一个综合的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们以前啊，我们看人工智能，我们这么多年呢，我们大家都认为美国比中国强，是吧？美国有若干个头部大公司，然后呢，有若干个代表性的大模型。说来说去呢，永远是这几个大模型不断的在迭代，说那是一个花盆里栽了几朵鲜艳的花。但是呢，你看中国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我们在芯片，我们在大模型基础的软件，中国是多品类、多方向，从底层的构建到服务能力的提供，然后到各种各样的应用，然后再到智能终端，我们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各种各样的能力变得更加丰富。一个花园才能开出众多的美丽的花，所有的这些领域它都相对比较完善了，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1: 如果说核心展区是 AI 硬核实力的展示，市民体验区则让人们感受到了 AI 的烟火气。这里没有专业术语，只有触手可及的便捷。老人戴上 AI 眼镜，通过语音就能看清远处的文字，孩子和陪伴机器人互动，机器人能精准回应提问，陪做游戏。职场人用智能办公终端轻松完成文案撰写和报表制作。
2: 好，这个是太厉害了，是我们在应用方面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对对对，
3: 很多家长明显是让孩子也来接触。我这回的感觉就是，第一个就是规模很全，就我没想到人工智能对咱们的生活已经渗透到如此地步了，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有。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呢？跟中国社会的全面的契合，特别有中国的震撼意义。一方面特别高端啊，啊那个产品的应用啊什么，一问都是海归。可另外一方面，这些海归在那个大会间隙的时候，大家买了方便面去那冲泡，我当时看了特别感慨，就中国力量就是这样的。你看最优秀的人吃最大的苦，干最高端的事，老接地气了，那里就经常一面吃泡面一面跟人讲我这个模型是怎么样的，我看得特别挺感动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于这种高科技的发展他是向往，中国是全世界最能承受科技进步带来阵痛的国家，中国人相信科技，中国人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我们的普遍的老百姓的信仰。
1: 行业数据清晰勾勒产业下沉趋势。2026年 AI 手机、 AI 电脑销量预计首次超过传统数码产品，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内 AI 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2025年全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4500余家企业覆盖算力、模型、终端、行业方案完整产业链，人工智能不再是行业圈内的小众概念，而是服务千家万户的日常伙伴。
3: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啊，我们肯定是研发与应用并重，因为我们有全世界最广泛的应用场景，我们有全世界对研发最支持的国家体制，所以我们在市场拓

0: 托举和国家重视方面都是有优势的。中国10几亿人现在是优势啊，巨大的单一语言人群，全范围的应用场景，这别的国家根本不能比。你说比很多国家连工业都没有了，怎么智能制造啊？第三个呢，就是中国在这个科技创新领域之内，不管是应用场景还是设计场景，都是最宽松的。就是这是一个对这个科创工作者最友好的社会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优越性有的时候很特殊，其他国家也的确学不来。
1: 本届大会上，普惠向善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全球南方国家 AI 治理专区，多语种的 AI 培训教材和开源模型部署手册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非洲、拉美国家的参会官员驻足翻看。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在众多展品中，马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成了最具人文温度的存在。它以中国沿海千年气象守护神命名，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却能实现分钟级识别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灾害，还能根据用户的定位推送本土化的避险路线和应急场所导航。展台前，不少海外参会官员反复查看操作流程，这套轻量化方案让他们看到了 AI 守护民生的可能。
3: 我们中国其实自己也面临着很多的灾害，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个气象的变化，并且能够很好的提供相关的信息，这个对于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意义就是非常重大的。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以后，而且我们这样的服务提供给世界很多国家，我们也是不收费的，我们也不是说一定需要回报的，把它分享给东南亚或者世界上面我们相关的合作的国家，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在那个安全、在经济发展、在生活保障上面有所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1: 4天的展会里，140余场分论坛轮番开展，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登台分享，上千名青年 AI 研究者齐聚交流。不同于往届单纯的技术展示，本届大会将技术、民生、全球合作融为一体，既展示了中国 AI 的发展成果，也直面全球 AI 治理的共同难题。
0: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主场，既可以展现我们的行业优势，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资，吸引世界的眼光，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向外输出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规则。你不办，你怎么影响别人？你在别人的主场，怎么能够像在自己的主场这么方便痛快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这个论坛做得非常标志性，我自己感觉是非常成功，甚至讲成功的都有点出乎上海当地朋友的意外，就是这么多人。
3: 一个国家经济要有活力，就需要有众多的小公司、创业公司、创新的公司，有年轻人在这里面，他们不断的创造、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开拓未来。人工智能就是他们的一场大机会啊！我们还可以和世界各国互相分享，甚至非洲，有些国家他也会做出很多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世界真正的价值还是我们大家一起发展的好，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过上好生活。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2018年，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徐汇西岸举办。当时会议地点的周围还只是新建的工地，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普通的小型论坛会成为上海 AI 产业发展的起点，更催生了上海第一处以人工智能命名的地标建筑 AI Tower 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短短几年时间，西岸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批 AI 产业机构和企业纷纷在此齐聚，国内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速空间也在这里揭牌。
1: 上海背靠着长三角，长三角就是今天全世界在技术生产制造能力经济发展最为集中充满活力的一个地方。上海而且还有很多的知名高校，有很多的人才，有很多知名的和人工智能和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这些公司和企业。长江三角洲的腹地，它的浙江、江苏、安徽都是中国在经济在技术这些方面比较发达的省市，也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积累爆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0: 从2018年到2026年，上海已经连续8年承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一组组数据清晰勾勒出成长轨迹。2018年，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仅为1340亿元，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6370亿元，全市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达到394家。8年前，国内 AI 人才储备稀缺，上海相关从业者还不足10万人。如今，上海成立了上海创智学院，14所高校设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19所高校开设了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全市 AI 相关人才规模接近30万人，约占全国总量的1/3。这些人才成为推动上海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上海依托徐汇魔速空间、浦东魔力社区，打造了资源密集、协作便捷的创新生态；依托张江、北洋2个人工智能创新小镇，发挥产业集聚效应，让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能够高效联动，形成了研发转化应用的完整闭环。
2: 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不是树大因此百草，是这个大树小树荆棘小草和谐生长。我们基本上摆脱了卡脖子的威胁，除了在基础算力上仍然有相对短板的，它其实像开枝散叶这种感觉，它是不断的，是弥漫式的发展，渗透式的发展。现在算法的竞争、模型的竞争还在烧，远远没有到停止的时候，包括像算力的优化还在烧。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觉得啊，算法跟模型已经告一段落，没有没有的，人工智能一定是算法和模型驱动，算法和模型一驱动，应用就改变。所以现在两手抓，两手还都不能松呢。
0: 9届大会主题不断更新，2018年大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开篇，2025年大会以智能时代同球共济为主题。本届大会主题更新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核心，核心是推动 AI 场景落地与价值转化，让 AI 真正服务于全人类。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 AI 已从重技术突

0: 或重规则探索迈入重场景落地、重价值转化的成熟期。
1: 共创未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进入智能时代以后，人类目前有的分工格局，甚至讲不管是财富、就业、国际合作，都是基于人工智能以前的经济基础，而人工智能会改变它，它以后大家要重新定位。我觉得有三点是新的，一个是应用层面，人工智能砸了很久啊，就垂直应用层面其实一直是取得的进展相比于这个基础要少一些的。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垂直领域的应用呢，我个人感觉未来1到2年可能又是一个爆发期。第二个节点呢，就是在顶层设计上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是我们的国家做主场，把别的国家叫过来一起摸索全世界人工智能的中国规则，顶层设计上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新时代。第三个是人工智能出海可能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三点我是一直会印象非常深。
0: 本届大会上，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成功签署，全球首个 AI 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永久设立在上海。这一成果的落地离不开各国的共同努力，也彰显了中国推动全球 AI 协同发展的决心。
2: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
1: 这个协定非常重要，它是平衡美国在人工智能霸权方面的一些企图用的。美国试图把人工智能作为巩固自己霸权的，甚至说直接点是战争武器。你比如讲人工智能在战场的应用，人工智能在对方国家选举的时候的渗透，假消息、假操纵选举，这都是非常现实的威胁了。我们目前为止成立这个组织，对于人工智能的良性运用，对于人工智能在国际政治当中的运用，对于这个人工智能与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当中的关系，是做了自己的贡献的，很重要的。国家间组织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个围绕人工智能的国家组织，它对于输出标准、制定规则极其重要，因为它有三个基本的作用，叫做输出标准、制定规则、平衡霸权。它对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平、更正义的秩序转化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3: 我们的领导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这个大局，在很大意义上是高瞻远瞩的，格局是很大的。人类要和谐，要发展。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能力，我们把日子过好。但是如果世界其他国家大家一起都能过好日子，大家也都能够有发展，事实上也会带动中国的发展，也会促进中国的进步。我觉得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一个大格局的理解。
0: 为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补齐 AI 发展短板，本届大会专门设置了全球南方国家 AI 治理能力建设专区，在这里中国为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提供 AI 治理培训，搭建 AI 治理平台，共享开源技术成果，帮助他们培养专业人才，完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同步发布第三版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从单纯输出中国技术分享本土方案，转变为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研发，共建应用体系，真正实现因地制宜、普惠共享。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1: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寒焉，这是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其实就是说，中国不走的不是霸权崛起，中国愿意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就是我们为这个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而且它会成为未来世界格局当中最重要的技术基础，它是生产力的基础。中国人在为未来的世界搭建我们自己的生产力产业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愿意公开，就是我们这么讲，开源啊，开源其实不是中国人一个国家的想法， 开源是人工智能界的共同体，因为开源以后才会有迭代，才会有更快的进步。中国人相信迭代，相信进步，所以中国人愿意开源。第一个，你开源了以后，你只要是从中国走的基础，那么你跟中国对接就很容易。第二个呢，开源能够有效地降低什么？降低这个行业发展的价格，这也意味着更便宜、更优质的人工智能产品能够造福世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如果你用人工智能这种垄断技术来获取高额利润是不道德的。
0: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在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挑战，人类急需围绕这一前沿技术搭建起包容普惠、统一协调的全球治理框架。有人说，这场盛会的意义远不止于展示多少项新技术、签约多少个合作项目，更重要的是，它向全球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正在拿出一套完整可行的 AI 治理方案，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安全、有序的方向发展。
1: 以前很多人还觉得人工智能挺遥远的，就它从算法模型到应用还有很大的距离要走。现在应用、法规、国际合作、海外市场，一切都在眼前，未来就在眼前，未来就是此刻。任何一项技术在快速迭代和创新过程当中，政策一定都是有滞后性的。技术的发展是千变万化，有问题也得谈，要多谈。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在人工智能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更得谈了。这是人类创新的一个特点，眼前都是黑的，但未来是亮的。你如果光考虑未来两到三年，你会觉得好多困难，好多困难，好多困难。但你如果往二三十年去看，你就会觉得未来好光明，好璀璨。
4: 中国邀请和召集多方在上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WAICO， 当中不少的成员国人口可观，这意味着在应用市场、资源数据以及落地场景方面有着不小的优势，这也让这一 AI 全球治理的新秩序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当然除了他的照片非常的醒目啊，感觉是拿着一个手机在看现场，但是呢，这个画面呢看起来好像挑战很多啊。这个标题呢写着，现在既担忧又非常愤怒啊，对加拿大来讲，因为特朗普要加他们一个关税，要注意这个礼拜的动作啊。美国为什么到处加关税呢？难道是他们自己的钱不够用呢？钱都用在了哪里呢？稍后我们在新闻话题里面或许会看到答案。先做头条聚焦。

中东的情势，美国跟伊朗之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确实照着这个路子呢一直延续。但接下来呢，可能更大的一个规模不断的延伸之后呢，到底谁最先负荷不了呢？今天先看联合早报消息，特朗普表示打伊行动未结束，搞山核设施啊或是下一个目标。同时，《华尔街日报》这里看说，对五角大楼来说，他们已经为了这次的伊朗战争啊，耗尽了数十亿美元，而且呢，它有部分的资金呢，已经快要耗尽了啊。那这个部分呢，也使得在本周美国的国会这里啊，他们在探讨很多是不是要加预算等等之类。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啊，现在呢，在对于伊朗的有关于之前核应用的这个部分，有很多是依赖以色列的情报，后面还会看到。但是先来看美国这个预算呢，现在吃紧，所以呢非常紧张，到处要去看看这个钱怎么生。根据一开始特朗普认为在伊朗战争投入大概只需要250亿美元，但是最新在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他的评估已经需要至少1300多亿美元，但他现在啊赶快很着急让这个国会看是不是能先批出部分的一个资金。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前后一算啊，实际的花出跟他之前的一个预估，这里已经超出了5倍之多，钱从哪里来？而且呢，目前所评估耗尽的1300多亿的数字还不包括什么呢？你要去补足弹药库存，补足耗尽的弹药库存，还有一些武器系统的维护。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知道接下来特朗普肯定很多动作要想办法去找钱。好，那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呢，刚才我们提到情报，这里就《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以色列告诉美国说啊，这个伊朗呢，他们已经将这个离心机啊，核浓缩铀的离心机搬到了隧道当中，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搞山附近的一个山中的隧道。这是以色列主动跟美国所提出的一个情报，时间点在去年秋季，说伊朗早就把数千台的核浓缩铀离心机啊搬到了这个山中的隧道。不过这个部分目前看到的是以色列所提供的情报，但是呢，这些设备它实际的一个运作状态，目前还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独立证实消息啊。到底怎么运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能用的一种程度比例等等啊，这个部分还要画上一个问号。《纽约时报》这里看，说伊朗跟美国啊，现在呢也都面对了一个当头棒喝的时刻啊。在这里，我们可能可以这样的一个理解啊 ，wake up moment 啊，醒来了，当头棒喝，不知道是被水泼醒还是被什么泼醒啊。在这场对伊朗的战事当中，而且文中一开始呢，他这一篇就提，因为接下来两边呢这冲突不断，彼此之间都扩大了一些战争的忧虑跟风险，而这个代价之大，或许呢连他们最初都很难以想象，到底谁能够承受住呢？所以这里看到呢，其实美国不断的跟以色列这里啊，他们都在付出，持续的在付出代价。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在这一次呢，伊朗对于约旦至少发动了三波攻击，对美军这里有死伤的情势消息出来之后啊，但是美军的做法持续在舆情当中受到探讨。那被指瞒报伤亡，五角大楼称安全需要。那同时，《纽约时报》今天也看，他这一次的一个隐瞒呢，实际上最后大家追踪到底是如何呢？

从7月7号开始啊，这个美军大概有近百人因为伊朗的攻击造成了啊，就有这么近百人受伤。但是呢，美军这里也提说，这些人受伤的情况大部分是轻微的脑震荡。在整个调理过后，大概有96%的人呢，已经回到了一个岗位上。即便如此，因为他这个时间差反应的弧线稍微比较长，所以面对公众舆情的检视，在这里呢，对于美军来讲，他口中说的安全需要，在美国的公众舆论探讨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争议呢？如果是隐瞒这个作战的设施跟位置，这个部分可能美国公众能够理解，这个是保护部队。但是对于伤亡的这个影响情况，恐怕很难长期的去隐瞒，因为这个也关乎了公众的问责。接续《华尔街日报》来看啊，这里主要是看到这次对于整体的这个北约来讲啊，北约还有整个欧洲的一个防线来讲，当然了，他们在整个应对上啊，面对他们讲到那个棉花啊，这对。这里在当中的情势提说，现在啊，因为他们在军用的设备上啊，原来他们需要一种这个棉花的副产品，就是这个纤维当中可能提炼一些跟弹药当中所需的这些原料物件。那之前呢，可能很多跟中俄市场这里都有关系，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说，在当前情势下的一个物资运用的一条通道路线。另外还有一个海上通道路线，看星岛跟文汇啊，这里主要关注也门这胡塞武装啊对沙特施禁运。封锁红海航线咽喉曼德海峡，那新岛这里则是看到呢有赴中印的两邮轮红海掉头。是的，这是一个情势结合霍尔木兹海峡整体的一个状况。在今天啊，我们看油价也应声做出了一些反应。道公报看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在走高，这篇好长的一篇啊，它方方面面呢也做了一个整理。那路透社这里也看，这大概是这五个月以来的高点，布兰特原油呢大概我们看总体升了大概有2%啊，到90多美元左右。但这波的情况可能跟一开始我们看霍尔木兹海峡只要有变动，油价市场应声就做反应。但是这一波稍微有一些新的忧虑，市场整体要开始重新评估了，因为连原本可能的替代航道可能都不够安全。所以这一波并不是说断供，并不是说油断供，而是整体市场对于它整个风险还有替代航道已经不再确认的这个风险性要再次做一个估价。接续再来看英国政局啊，英国政坛，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压住大政府啊，他认为大政府能拯救国家，他就把权力下放嘛，下放到各地啊。同时也看星岛跟信报，这里主要是关注他的这个内阁。其实呢，在《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版面下面，它上面啊还列了好多在这十年来啊担任过英国首相的人的照片。在这里说十年内，你看伯纳姆上台，他就是第7人了啊。不过之前这么多位呢，还没有人能够破在当中这个创了最快纪录保持人，就是特拉斯。他呢就是当初你看这一月上台，下一月就下台了。那大家也来看哦，他这个一些人士，包括前防相。却爆冷防相来担任财相啊，这件事情来看一下是谁啊？这里讲到赫里安，好，之前是防相，现在是财相。那另外呢，就是伯纳姆上台之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贝安德，这里是在港媒，如果我们看到港媒的新闻的话，他会运用英国官方所提供的一个中文译名，用贝安德啊来去称呼伯纳姆。伯纳姆上台要聚焦民生，要降电费、征值税，要做纾困，但同时啊，还要看啊。他上任之后的第一通越洋电话，大家猜猜他打给谁？我相信有不少时事敏感的朋友，你就算不看新闻不知道，可能也会猜到是打给特朗普。是的，他的首通越洋电话就是打给特朗普。当然除了告诉他非常在意盟友之间的一个安全啊，这个同盟的关系啊，同时呢也会提到接下来呢两边的一个关系的议题。那特朗普说了什么呢？特朗普这口中他看的是什么？北海能源的合作情况，所以不知道这两人之后会不会有些交手。另外香港联一看彭博社说啊，这个伯纳姆就是贝安德同意美国需用英国基地对伊朗进行部分打击啊。 Bloomberg 就主要也是在讲啊，这几篇说的呢大概也是一样啊。但是克里姆林宫呢现在看新的这个首相上来，他也觉得 no hope， 没有什么好寄望的啊。而美国要大增50%关税，加拿大当然很不高兴啊，说这是违反他的贸协。在这里呢其实涉及一笔很大的一个数字啊，在这里呢的各家都说这是特朗普给加拿大的一个重击。
在这里呢，而且他首次引用了1930年的法令，你可以算一下，这好多年以来都没用过啊。这个部分呢，提到什么是哪些部分要把它放在征税当中呢？我们看到包括了酒，甚至曲棍、球棍，啊，还有这个水泥啊，这些东西都要额外加税，还要额外加50%的税啊。但是在美墨加协议当中，可能有部分像是关键矿物等等呢，这些呢又是放在一个保护条例当中。可见美国只是取他自己所需要的啊，上他自己所利益的。那所以这里那么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加拿大的这里的全体的一个舆情啊，反映的是什么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升级，接下来也要看应对。但这波情势，特朗普到处加关税，它有个核心背景，这个礼拜要特别关注，因为之前呢，特朗普全球关税平均都要加10%，这个礼拜要到期了。到期了之后怎么办？他好像还是要针对一些贸易伙伴国继续加关税。所以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就说啊，这个部分啊。特朗普呢，他有一些选举的顾问啊，顾问都劝他说，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是不是要按兵不动？但是他不听，完全不顾这样的一个劝告，可能还是要加关税。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影响到美国民意了，因为他们现在很多收支开支，还有你加了关税之后，可能很多成本还是回到他们自己的身上。这一部分的忧虑呢，就是影响中期选举的变因之一。另外，《纽约时报》今天头版啊，就提到，像这一波当中，你看又担心又愤怒的，在加拿大这里。加拿大呢，这里当然已经全面的知道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在加拿大的政坛取得了绝对说话权之后，他也是赴各地做多元的一些供应链的交流。但是即便这一波去有准备，但美国舆情还是要看特朗普如果非常强势的话，在短期之内，这两边的贸易摩擦的这种情况跟温度或许也很难降低。再做全球速览。泽连斯基炒乌军总司令，平息民愤，称已为遭撤职的前防长安排体面工作。好，接着这几篇呢，另外来看华尔街日报跟纽约时报来讲新的这个人士，我们来看他这篇对谈当中，尤其是这号人物，就是现在德拉佩特他是接任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好，这两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等于说军中人士大地震，这里我们看到了结论就乌克兰的防长跟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因为对俄的策略彼此之间意见不同，甚至互有攻击的时候，最后的结局是两人都下台。只是下台了之后，现在换上了这位特拉佩特特拉佩特呢，他能不能够来帮助呢？泽连斯基来评定这一股的一个民怨，但我们还要看有待后续。不过要说说看这位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号人物，今年才43岁，他已经是少将位阶。他最成名的一个部分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因为他是装甲部队嘛，他开着装甲车在马里乌波尔呢，直接就是去这个碾过了当时亲俄阵线的这所设的一些障碍。当时这个画面在网络上流传的很广，所以让他在乌克兰立刻声名大噪。之后他也立下不少功勋，那么这样一个一号人物上来了之后呢，大家也会看他接续的一些表现的方式来看，联邦上诉法院驳回拜登阻止公开代理人访谈录音要求 ，ABC News 也做了一个报道，主要是拜登之前回忆录有代理人，然后在这个回忆录要转述之前呢，其实还有采访录音。拜登不愿意这个录音公开，那大家认为可能是不是在录音当中会揭露出他的一个认知跟记忆力的问题呢？但是现在上诉法院呢驳回了，他们说会经过剪辑之后再公布，会保护拜登的隐私，但是认为当中很多内容还是需要公布，因为他有公众利益的问题。路透社看伦敦交易所可能在明年开始他要做一个全天候的交易了。所以到现在我们来看，说伦敦交易所、芝加哥跟美国股票市场呢，他们都开始要展向全天候的交易，所以这里的竞争态势可以看到是跨时区的流动好，高市日元贬值态势逐渐显现日本这个媒体也分析，现在就有关于他们现在可能不断要靠出手干预但这件的事情呢，整体来讲对于日本的融资呢，也增加了许多的一个压力。法国参议院通过了法案，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这里成为了欧洲首个国家立得这么严，而且今年9月1号就实行。9月1号之前，如果说一些孩子们有社群媒体，而且是15岁以下，那整个平台要负起责任
好，这是在香港的话题了，就主要是说这个有非法集团在马场观赛，这个有关部门做了一个调查之后呢，也将这一起的一个案子啊，对公众做了一些公布。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要闻追踪，这也是近期新闻话题的后续。我们看文汇报啊，今天整个的一个事件来龙去脉也做了一个整理。外交部就非方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提严正交涉，中方促飞履承诺停挑衅，中国海警允飞转运伤员，这个部分。中方海警呢？中国海警啊，我们在执法的时候全程录影录像，所以事实的如何，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即便在菲律宾这里，我们看到影像都非常的清晰，会说话了。但他们呢，在公众的舆论的炒作的这个部分，仍让我们有保持警醒。那现在外交部这里的一个相关的后续态度呢，也对外做了一个公布。另外，有关于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啊，在今天的一些新闻话题当中啊，还有各国国际之间的话题里面非常的关注啊，主要是中美之间会不会近期有一些接触呢？大家在看，大家要不要聊一下 AI 竞争的这个部分？哎，都是在前沿领域的发挥啊。在这里呢，《经济日报》当然有一些消息了，但是可的重要的是说这里部分啊，我们要看，因为可能有一些 AI 的企业的接触，有一些会谈，但在这个部分呢，也要看呢，像是这一波的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怎么样的一张照片，是华尔街日报所用的一个图片。这一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大家都互相看一看啊，比较，同时呢，不断的希望自己能够掌握 AI 发展前沿的一个趋势。在这里呢，同时在整个模型的一个产能性别上，我们看到现在 AI 的性能在中美之间呢，现在可能这个差异的问题已经逐渐在缩小。还有核心是整体发展的一个水土环境到底哪里更为优势啊？很多的中国 AI 企业主呢，这里呢可以看到是信心满满。在这波的情况下呢，看到美国近期有两个动作。首先是特朗普呢，对于这些 AI 大模型企业，他用的一些有关于这采购规则，他把采购规则握在手上的意思呢，就是这有限制力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又派遣了一个访问团啊，接下来呢，九月份大家再看到中国来啊，两边中美之间会有一些接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清晰看到了，所以世界日报跟信报呢，今天放在头版的标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政策的走向。对于美国来讲，在 AI 竞争的政策，在过去呢，他可以说他要全面脱钩，但现在不一样了。从他这两路的动作，一个部分是要抓规则、抓限制，但另外一部分他还是要派一个重量级的访问团，彼此之间要沟通、做接触。从过去的全面脱钩报已经进展转化成现在是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啊，所以这里呢，可能可以让我们先初见一下美国在 AI 竞争政策上面的一个路线的调整。那另外，联合早报这里看啊，看呢中美 AI 之间的一个竞争。啊，这里说拳击赛也好，田径赛也好，这里有点看热闹了。你要搬个板凳，这里坐着看热闹，当然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核心是说，在这一波的一个发展道路上，中国呢每一步都是非常的认真啊，跟着同时呢，在整个发展的情况，还有一个体量、水土的一个议题。欧洲呢在这当口也开始在思考，太依赖美国，因为过去他们一直很依赖美国。包括在高科技的发展上，那就更不用说是 AI 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探讨话题了。今天在《金融时报》这里就提，这是欧盟啊，它的一个科技的主管，就说现在 AI 已经变成地缘政治的武器了，而且在一开始就提，他们开始在思考啊，要不要那么依赖美国。如果真的这么依赖美国的话，他们可能会失去了很多自己的战略主导性跟优势。因此虽然是这么看，我们知道欧盟内部也讨论很多，所以现在也要看啊，他们跟七大工业国之间近期说大家还要开会讨论啊，彼此之间这个路线怎么撮合呢，也在挣扎当中。另外呢，法国的媒体也提啊，主要也是在关注，大家都好关注，好大，就是非常的紧盯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那这里看到啊，整个发展在技术成本的一个优势上，中国的这种实力，雄厚的实力是不断展现，这是欧洲媒体也在做分析的啊。同时你还看人才啊，这个整整部分。不过 AI 竞争的领域实在是多路线的一个比拼啊，它这个不止呢，还有这个资金的层面、技术成本的优势等等。你看算力啊、基础建设呢、国家政策的扶持，还有坚决的意志等等、人才的培育等等，这些是全方位的一个考量。南华早报来看到，你看。国际之间发展 AI， 他们都来看看中国怎么做。但同样的，在电动车领域也是，因为电动车领域都知道啊，中国所发展的成绩。这一篇呢，就想从案例当中学习，我们可以说是借鉴啊，来看从这个典范当中来做学习。说的就是中国的电动车发展市场。在这里有几个国旗啊，看到了就是土耳其、越南跟印度啊，现在他们都来看学习一下中国电动车的发展策略，也希望能够这个复制到自己国家本土的发展。
现在越南呢已经出现了本土龙头，不过呢它整体的一套不可能完全的复制。本文主要在观察一些新兴国家在发展当中也会去借鉴参考中国模式，但是有很多的一个方面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复制啊，他们还有一些在地性的一个限制。经济日报来看一看北京、上海上半年经济关注三大共性啊，这个部分呢，先说个，这就是个好消息，因为北京跟上海，我们光看今年上半年，它整体的 GDP 的平均数字表现都已经是破五。那今年呢，上半年全国的平均大概是4.7%，北京跟上海都比这个高。好，那同时呢，他们看到一个共性是什么呢？两边都是服务业的支撑力道增强。同时呢，在金融跟资讯科技类的动能啊，这个部分也增速啊。同时呢，两边都在发展呢人工智能产业，但在当中着重的点就开始不同了。那在北京这里呢，是注意万亿级规模的这个产业。那另外呢，在上海则是注意 AI 企业的规模，还有它一个大模型的备案。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经济日报的官媒。内地第三季或迎降息降准窗口，还有上海证券报也报三季度的货币政策宽松空间或进一步打开。好，这是深圳地铁啊，这个是安检逢包必检。新报看这里，深圳地铁表示逢包必检属交通局要求。新岛日报呢则在看哦，在这个地铁呢在安检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但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也引发了一些思考。新岛日报这里分析说，地铁承载城市形象，安保当求刚柔并济，同时也注意到罗湖口岸移除高密度广告，上新 APEC 的标语。南方都市报呢这里也在看说，来看哦，看这个深圳地铁安检的这个部分，人物双检效率跟安全的平衡性。是的，这个公众交通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不过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哦，这深圳地铁它的应该说深圳的轨道这个运输的总客运量，在今年呢这个前半期就已经突破了16亿人次，平均每天有518万人次，再加上它一个客运的密集度，可以说是加总起来，在过去连续31个月啊，我们在公开的数字看到呢，都是全国首位。这么高的一个运载量，要兼顾安全，有很多的方面，可以说确实不容易。继续是大千世界。这次世界杯照特朗普不见了，好，白宫发回应，为什么要发回应？因为呢，他是不是被裁掉，还是被批掉，还是直接被删除了呢？这个部分白宫最后发出的说明，显然他很介意哦。后来他们就说，他们也给了一个原图，是有特朗普的，只不过是西班牙呢，他们构图的时候的自己选择而已哦。怎么样，都是得解释一下，把自己扳回面子，这个有点意思。今天看路透社一个数据啊，它上头写着说，哎呀，梅西散步，姆巴佩飞奔，这个世界杯的一个追踪数据到底说明了显示了什么？好，是不是看到很有趣？这些点状图呢，主要是记录这些他们的动线。这里提到说，梅西他的一个步行平均数几乎快要和门将、守门员差不多了。大概呢，在全场平均啊，整个世界杯64%的时间。梅西在步行，这个跟门将他是接近，那但是就不太像是一个典型的攻击手。典型的攻击手大概整体的一个步行平均数是只有36%，所以这里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送别百岁，张启之，他曾主编《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在这里呢，媒体呢也有做许多的关心。好，接续大千世界再看。宗馥莉申解冻上诉再遭驳回，主要是娃哈哈家族争产案，港账户涉140亿，在这里呢，法院也有提，因为目前是没有一些合理的理由啊。好 ，FT 中文网这里做了一个深度思考，主要是看近期的一些舆情观察。那年轻的女子餐厅吃饭，黄总要找人。这个消息呢，即便是后来呢有做了一些说明之后呢，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学者他会去做分析，说当网络的舆情、还有事实的真相、还有媒体的报道时，这个部分呢，突然间这个各自都有一些这个，特别是网络有太多的一个情绪压力在当中。但这里真相到底是什么？当真相摆明在眼前，还要自己再去说明、证明自己是真相的时候，他主要来看在整个舆论场上的这些不同的一个展现。好，但今天大千世界一起来看看这个图片。在印度，他们有个战车节，不过这个战车是由木材打造的。大千世界
我们一起来看看。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1: 美军连续11晚打击伊朗特朗普威胁打击搞山核设施。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王毅出席并讲话。俄罗斯外交部确认，普京将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泽连斯基撤换掉乌军总司令泽尔斯基，由联合部队司令接任。
2: 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美军与美东时间21号早些时候打击了巴林、约旦以及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附近，据报有3架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击落。伊朗军方在当天还表示，已经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到作战体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消息称，于美东时间21号晚上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于8:15结束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 美方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应对，西部、东部及东北部均传出防空警报声。与此同时，伊朗南部布什尔部分地区传出巨大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2个地点遭袭。此外， 伊朗西北部大布里市以西地区也听见数次爆炸声。据东阿塞拜疆省官员称，大布里市附近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 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黎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F-15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
3: 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知。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2号行动第2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布比延岛多处雷达设施。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
2: 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21号证实，已经有3名美军士兵在伊朗17号对约旦一处美军基地的袭击当中阵亡。而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到了18人。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伊朗17号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发动袭击，2名士兵已经确定死亡，1名此前被曝失踪的士兵据信也。

0: 已经遇袭身亡，声明称这三人都隶属于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事发时，他们正在被派遣执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另外有四名美军服役人员在遭到袭击之后被送往约旦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现在已经出院。
1: 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22号将会出席在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举行的遇难士兵遗体移交仪式。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高山地区地下核设施。
2: 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和伊朗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间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两处深埋地下的隧道。We'll
3: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2: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时， 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的高山地区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如何应对呢？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小杨子，
0: 也请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伊朗的核设施运作情况如何？另外，面对美国说要打击伊朗核设施这样的威胁，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和防御措施呢？
4: 好的，那就是在美国呢，就是威胁说呢要打高山的这样一个核设施呢，之后呢，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就是哈达米安比亚防空中央司令部呢就已经发表了声明。首先呢，就是警告呢，就是对方如果是对伊朗呢发动了进攻，那么伊朗呢将会对美国在地区的所有利益和基地发动进攻，包括美国的盟友。那么也就是说，之前的伊朗呢，对一些海湾国家的美国的基地予以打击，那么这次将扩大范围，而且呢会加大力度。第二呢，就是加强防范。实际上呢，就是高山到现在为止呢，一直没有遭到攻击，主要是因为在那里呢，不仅是有很多的这个革命卫队的防空基地在那里守卫。 另外一个呢，其实呢，因为它在地下非常深，那么其实呢，就是有消息说呢，就是伊朗的导弹层呢，都是在地下500米以下，非常深，所以呢，美国的导弹呢根本打不到，那么这高山呢更深，所以呢，其实呢，用这种空袭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很难奏效的，而且呢，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呢和无人机呢，据说呢还有上万枚，所以现在如果是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伊朗完全可以加大规模，甚至呢。 对海湾国家构成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说是有警告，但是可能真的实施下来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对伊朗来说呢，高山呢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如果是这个美国发动地面进攻的话，那么附近呢都是部署了军队，而且呢，因为伊朗呢非常的地大，地理位置非常大，而且那个地方呢是深山，所以呢就是而且。 而且是附近都是荒漠，所以呢，就是如果是派小部队进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对伊朗来说并不是特别的构成威胁。但其实呢，对伊朗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海上封锁、经济问题。那么现在伊朗国内经济呢，现在是陷入危机状况，包括失业啊、通货膨胀，还有呢就是里尔大幅的贬值。其实这个是对伊朗来说。 是。 更加的危险。那么在军事上，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到现在伊朗呢依然是控制在他的手中。另外呢，就是在内部的核设施问题呢，因为他埋得很深，所以他并不担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可能这种还是采取了这种长期的拉锯战，就是边打或者边谈，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杨子。
0: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外一方面，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分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会继续进行斡旋。
1: 那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进行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如果成事的话，各方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穆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本台记者来到了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观察到目前生活秩序还是如常，那民众对局势发展保持着关注。
6: 现在是傍晚6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日落时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
7: 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卜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卜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2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
6: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
5: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21号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除军费外，这一方案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这是本月初美军重启对伊朗空袭行动以来，赫格塞斯首次公开接受议员质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一同出席。
8: Do you have a new estimate about what the war has cost us so far in this, the fif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ar in Iran?
9: Senator, the estimate we have as of today is $37.5 billion. Some of that number captures additional O&M, mill pay, and other that would be anticipated through the fiscal year. So some of that anticipates what costs would be going out in the future as well.
8: So the new number you've given me is what?
9: $37.5 billion, Senator.
8: And that represents the cost of the war through what period of time?
9: Through now for certain aspects of it, but also mill pay, O&M, other anticipated costs through September 30th.
5: 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他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听证会期间，反战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计划向国会提交一项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共享核电技术的协议。协议将会允许美国公司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能产业，提供铀浓缩能力。知情人士透露，根据协议，通过两国进行联合研究之后，将有可能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估计美国公司会参与计划开发。 消息指，协议不包括阻止沙特有可能通过铀浓缩活动，从而发展核武的条款，也不包括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有权到沙特进行突击检查的规定。预计协议长达30年，并将会由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和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吉兹签署。特朗普政府计划在数天之内将有关协议的文件提交国会审议，那国会有权在90天内提出反对。 那一旦总统运用了否决权，美国参众两院需要通过表决取得三分之二多数票才可以驳回总统否决。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泰国批准
0: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声明，聚焦 AI 应用与网络安全。
1: 俄罗斯军舰在英国海岸附近实弹演习，俄方强调。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东盟外长会今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六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了1万亿美元。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
1: 俄罗斯外交部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会亲自率领俄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2: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份，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泰国内阁21号批准2026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声明草案，相关声明将会在中国成都举行的 APEC 部长会议上共同确认。
3: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内阁当天已授权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或指定代表于23日至24日在中国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共同确认这份声明。
4: โดย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มุ่ง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ดิจิทัลและ AI 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ทั้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ดิจิทัลนะคะ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ทักษะดิจิทัลการนำ AI ไปใช้ในภาค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การบริการสาธารณะและ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ปลอดภัยทางไซเบอร์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นวัตกรรมดิจิทัลเพื่อขับเคลื่อ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ดิจิทัล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ยั่งยืนและเพิ่ม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ค่ะ
3: 根据声明草案，各方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在公共卫生、教育和老年人照顾看护等领域的应用，同时加强对恶意网络活动、数据泄露、虚假信息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害或非法内容等风险的应对。泰国将重点推动将打击网络犯罪等议题纳入声明。草案还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微企业及初创企业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转型的融资支持，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及开源软件的适当使用。声明草案是 APEC 成员共同表达政治意愿的文件，不产生国际法上的法律义务。泰方表示，此次合作也将有助于成员经济体加强知识、技术和实践经验交流。
5: 泰国政府表示，希望通过 APEC 框架进一步加强区域数字与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字经济朝着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乌克兰方面，乌方军方高层人士调动风波还在持续。泽连斯基在21号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并且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
1: 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了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6: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7: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6: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场局势仍然焦灼，乌军高层失和，国防部长和乌军总司令先后被撤换，将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
1: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分析解读。郑先生，中午好。
8: 你好，你好，王峰。
1: 看我们看到这种军方高层人事调动引发民间持续的抗议，它会不会传导到前线？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而本身这个事件呢也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啊。我们看到呢，这次在乌克兰啊，这个军方的高层发生的这种大地震呢，实际上呢，这两位重要的这个指挥官或者叫官员吧，其实呢，他们并没有因为前线的失职有重大的失误或者有贪腐而遭到撤职，而是因为这两人国防部长和这个乌军总司令之间的矛盾而且公开化了啊，所以呢，泽连斯基不得不先后撤掉了他们的职位。先是在7月15号撤掉了国防部长这个乌多罗夫的职位啊，随后呢，因为这个由群众 连续几日在基辅走上街头支持费多罗夫，那么随后呢，这个在7月21号就是昨天吧，那泽连斯基呢就撤换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方的总司令啊，这个塞尔斯基。那么这两个人的矛盾呢，应该说呢是本来呢是属于对这个战略的运用或者是军事这个打击这个俄军啊有着矛盾啊，特别是在这个军队乌克兰的军队改革这方面，两个人有矛盾，但是呢因为公开化了。 而且呢，这个据说啊，这个塞尔斯基曾经到这个泽连斯基办公室跟他说啊，要么他留，要么我走，就是你二选一，迫使这个泽连斯基呢，就是炒掉了奥德罗夫乌多罗夫。那么塞尔斯基呢和 泽连斯基呢关系非常密切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个塞尔斯基呢曾经在2022年2月份啊，这个当时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塞尔斯基呢率领特种部队啊守住了这个基辅，击退了这个俄军，并且呢收复了部分的乌东地区，而且呢在这个去年啊，那么首次的他指挥军队啊打入到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内部啊。 那么这个呢也是在二战之后首次呢有外国军队进入到了俄罗斯的领土啊进行作战，所以呢泽连斯基呢对这个塞尔斯基非常信任，但是因为这个社会上啊有民众不断的上街示威游行，要求恢复乌德罗夫的这个职位啊，所以呢他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把两个人先后的炒掉了。好了，那关键是这样，就是这场的军队的内部的这个内讧啊。 当然，还有这个政坛上的一些变动啊，总理也被撤换啊，被派往到了这个美国担任大使馆。那么，军政的这场大地震啊，到底会延续多久啊？会不会直接威胁到泽连斯基的总统的领导地位？那么，主要呢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呢就是泽连斯基啊，那么如何来调和军队高层内部的矛盾，甚至于呢。 有其他的一些人士安排，比方说对乌德罗夫的安排是否能够令社会和这个国会的议员满意啊，这个呢都非常的关键。那么如何通过政治民主的渠道来平息这场因为军队高层的矛盾而影响了政治上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动荡啊，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一个呢就是莫斯科是否会利用这个事件政治上渗透乌克兰，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乌克兰啊有亲俄的，也有反这个泽连斯基政府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那么莫斯科如何的这个运作啊，其实呢也非常的关键。当然这场 风波呢，对前线来讲，恐怕呢影响并不是很大啊，因为军队的这种高层的这种轮替或者是被撤职啊，在以前多次发生过啊，并没有对前线有直接的一个影响。但是因为前线的这种焦灼的状态啊，对这个乌军的士气呢，确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也看到有报道啊。 不断的有乌军的士兵逃离前线啊，也有很多的青年不愿意加入这个乌军啊，这些呢都对乌克兰的军队啊，对整个的前方的这个战事呢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关键的因素还是看如何来平息
8: 乌克兰国内的社会上的这样的一种动荡，以及要警惕莫斯科的一种渗透，这两点呢，恐怕未来呢值得关注。王峰，
1: 好，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观察和解读。
0: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21号报道，英国国防部称，一艘俄罗斯军舰20号在英国海岸附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实弹演习，英方全程监控。而俄方之后回应称，演习都严格遵守国际法。
9: 英国国防部称，俄罗斯海军一艘舰艇20号在普利茅斯以南约40海里的国际水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英国皇家海军全程监控，并将继续关注这艘舰艇的活动。据悉，这场演习持续了30分钟。值得注意的是，当天恰逢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首日，伯纳姆还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申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支持，并强调英国的立场不会改变，将继续向俄罗斯施压。英国新任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则斥责俄罗斯相关行为是作秀和不负责任的。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回应称，俄方军舰的所有演习和行动都

0: 严格遵守国际法和海洋法，且对于演习、恰逢英首相就任仪式无需过度解读。对于俄英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注意到伯纳姆就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宣布支持乌克兰，并打算尽一切可能持续这场战争。俄方对俄英关系的改善不抱任何希望。 报道称，英国军方表示，俄罗斯军舰近期在英国附近水域的活动明显增加，英方舰艇战机对此将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一次例行巡航任务。
1: 俄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了超过11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机提供了护航。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的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和波罗的海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国海关总署指，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国家已经达到63个。
1: 国台办表示，两岸合作前景广阔，互利互赢不可阻挡。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亚太区股市，在周二大多走强，受益于隔夜美股存储板块反弹。韩国股市在今天高开高走，大盘涨幅接近了5%。日本股市和台湾股市半日分别升将近1%和2%。
1: 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沪指和深成指在中午收盘前拉升翻红，但创业板指依然录得了0.13%的跌幅。沪指在中午报3883点，升了19点，升幅0.5%，半日成交8436亿元。深成指在中午报14351点，升了87点，升幅0.61%，半日成交9352亿元。香港股市走势偏弱，虽然黄金和有色金属板块大幅反弹，但权重科网股普遍下行，拖累恒指失守了25000点，中午收盘报24923点，跌了208点，跌幅0.83%，大市成交1693亿港元。
0: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中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五月，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今年上半年，中国自非洲进出口增长19.6%，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
1: 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在东海等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训练，并公开了2栖攻击舰海南舰与直20舰载直升机突击舰。

0: 协同训练的最新画面。近日，南部战区海军07-50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在远海海域组织实战化演训，直20舰载直升机起降突击协同训练最新画面公开。 海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两栖攻击舰，于2021年正式入列，曾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是维护南海海域安全的重要力量。而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近日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 飞行途中，机组成员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3、2、1，攻击！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直扑目标，在完成实弹射击任务后，战机沿指定航线飞往水面舰艇所在海域，继续开展着舰训练科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并且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
2: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批评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数典忘祖。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
2: 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对于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9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鼓吹两岸分裂的言论，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这些言论再次暴露赖清德的台独立场，冥顽不化。 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在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再次暴露出了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民进党成立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的数十年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 而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 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近日在出席活动时扬言，台湾已经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今天表示，加强两岸经贸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只会害台祸台。2026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 其中，大陆自台进口1331亿美元，同比增幅22.5%；大陆对台出口319亿美元，同比增幅32.9%。这充分说明，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两岸交流合作。 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2: 另一方面，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台湾行政院邀集6都市长和相关的官员开会，商议修改食安法。会后，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都表示，民进党政府没有和各界先沟通，就急着改法令，修法不该这么粗糙。
3: 台湾行政院召集全台六都市长和相关的官员，要针对日前爆发的毒油风暴，共议修改食品安全的法条。不过开会前就炮声隆隆。
4: 今天好多卫县市长在会中反映说，为什么他不能够参与，而不是只是叫我们来当陪客？
5: 又来了，政府又来了，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今天才要第一次进场进行调查，都还没有厘清。
3: 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都认为民进党政府修法急救章，会议后两人更是不满，直指民进党政府提出的政院版食安法事前完全没有和相关部会以及地方政府沟通，毒油的来源和责任归属也还未厘清，修法不应这么粗糙。
4: 我们两位都认为心中疑虑很大，岂止以为不可，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致癌油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真相未明之前，为什么一再急着要让它上架？
3: 而对民进党政府宣布将放行持久批预先下架了有疑虑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卢秀燕和蒋万安都表示反对，强调没有真相就没有上架，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必须负起政治责任。7月25号号召民众到凯道抗议的活动不会改变。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6: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今天上午的10时54分，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星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三次飞行。
2: 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21号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之外，还前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考察。有议员表示，党史展览馆的策展设计对于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启发意义。
7: 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究考察行程，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期间，议员踊跃提问，与专家深度交流，进一步了解相关思想对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通过系统学习国家指导思想，更深刻领会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背后，人民至上是核心，是最重要的根本价值。他并勉励一众议员要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提升市民幸福感。下午，议员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并了解党史展览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工作和成果。议员亲身体验馆内以沉浸式全景立体展示的历史场景，以及运用新技术的互动项目，探索国家的山河风貌。有议员表示，对党史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有助加强感染力，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
8: 除了参加专题讲座、产业考察等一系列活动之外，有消息指全体议员还将在星期五到访港澳办，并获相关领导人接见。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6: 下节回来关注的是美国和墨西哥重启新一轮关于美墨加协定修改的贸易谈判，但是加拿大却被排除在了之外。一会儿见。
9: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6: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1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美国与墨西哥21号启动新一轮美墨加协定修改谈判，但是加拿大被排除在会谈之外。
6: 那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的关税，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加之间贸易紧张关系，也让美墨加协定的未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17: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惩罚性关税之际，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代表21日在墨西哥城启动第三轮双边会谈，试图推动修改美墨加协定。此次谈判预计持续3天，加拿大并未参与。这也是特朗普政府7月1日拒绝延长这项已实施6年的区域贸易协定后，美墨双方首次就修改协定展开正式讨论。特朗普政府拒绝延长协定，同时也意味着美墨加协定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除非美加墨三国能够就改进协定达成一致，否则这项协定将在未来10年内逐步终止。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轮谈判将深入讨论美墨在汽车、钢铁、铝、农业和劳工等领域的具体贸易问题，同时把经济安全列为重点议题。美方所谓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加强区域贸易保护，防止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借助墨西哥和加拿大以优惠条件进入美国市场。目前，多个行业团体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三边贸易框架的完整性，并保留现有的基本免关税准入安排。相关机制目前支撑着美加墨三国每年近1.6万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和各省以及地区领导人召开线上会议，讨论针对美国最新关税的应对措施。卡尼表示，当天稍早和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加快加美贸易谈判进程。而对于多位省长呼吁加拿大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卡尼则强调，加拿大仍然愿意和美方展开合作，以实现两国共同受益。
18: 继美国在20日宣布计划自8月19日起对自加拿大进口的葡萄酒、乳制品、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种商品加征50%关税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1日回应指，如果新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会考虑所有的选项再做回应。
19: 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morning. We agreed to intensify negoti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the team and myself look forward to doing that. As always, Canadians, governments, business, labor will stand together to build Canada strong and to have a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North American partners that benefits everyone.
18: 白宫方面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回应，包括加拿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加拿大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和部分的配额限制措施。而加拿大的经济学家就分析，新的关税将会影响加拿大每年总计大约280亿加元的对美出口商品。萨斯卡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预计联邦政府会要求禁售美国酒的省份做出让步，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1日重申，绝不可能让美国酒重新上架。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呼吁，加拿大需要主动出击，对美方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6: 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会在2年之后对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那此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1号也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很快会采取行动，可能对数十个经济体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美国目前所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将会在本周到期。
7: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日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推出新一轮大范围关税措施，预计很快采取行动。格里尔当天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新的关税措施，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即将在本周五到期。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项措施将在美东时间24日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今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
8: 格里尔表示，这轮关税可能会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6: 根据美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司法部已经提议在2027年的6月开庭审理涉被美军俘虏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相关案件。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6: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 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今年暑期，一批博物馆纸质票靠创意和回忆杀拉了一波客流。比如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就推出了马年盲盒票根，北京梅兰芳纪念馆呢也推出了铜光十三绝系列典藏纸质票。有京剧票友直言啊，自己不是博物馆迷，只是奔着票根来的。不过呢，到馆里面逛一逛，到老院子里面站一站呢，也是挺有意思的。我想这些纸质票不仅仅是进门的凭证，也是可以收藏和触碰的时光碎片。当然，在炎热的暑期，博物馆也的确是一个清凉的好去处。这周四进入到大暑节气，周六进入中伏，意味着我们要迎来炎炎夏日里最热的一段时间了。眼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的高温呢会逐渐的发展增多，并且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会连成一片。其中，四川盆地的高温呢可能会持续到本周的后期，然后暂时退烧。根据目前的预报，城市当中像成都这里，今后3天会连续出现高温的天气，那到周六就会退出高温圈。重庆呢，还要在高温圈里面再多待1天，到周日呢也就退圈了。而江淮、江南的高温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本月底，城市当中像上海、杭州和南昌也将先后开启高温连轴转的模式。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说天气。

欢迎回来。盛夏时节，气温高调的时候，降雨也会努力找存在感。今后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呢，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京津冀一带的降水相对明显，会下起中到大雨。在河北中南部局地呢，还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在南方，随着副高向西推进，降雨也会呈现向西向北转移的趋势。同时，整体来说呢，降雨强度会有所减弱。今天强降雨主要分散在广西、广东、湖北、安徽和江苏等地。到了明天呢，就只剩下广西、江苏还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这两天中东部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伴随强对流天气。从24号开始，南方的强降雨呢会消停两天，而到26号前后，可能又有热带系统靠近我国。眼下菲律宾以东洋面有台风胚胎活动，有可能会在本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来看，南海北部就已经有一大片海水的温度达到29度以上。后期台风如果说经过这片海域，可能会迅速增强，我们也将持续更新台风的动态。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来看城市天气报。好心情，我们晚上再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2: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售65%的增量，直接决定了机场黄金铺位的归属和奢侈品牌的选品逻辑。但报告预计到2025年至2035年将回落至40%，但增长却变得更加多元。其中，印度及韩国的游客贡献率预计会升到20%及10%。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客流回来了，钱包却没有同步打开。数据显示，当前亚太旅游支出已经比较2019年增长6%，然而旅游零售销售额仍比当年低18%。重要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的占比已从2019年的55%跌至如今的24%。分析指，中国人出游的动机也在重塑，从扫货转向文化体验，单纯的价格优势已难留住旅客。未来的竞争将是一场覆盖行前种草、店内体验和售后留存的全旅程战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日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
1: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外长会议7月19日到24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出席。这在马尼拉展现出一种竞争、合作、对抗与对冲交织的复杂格局，集中体现大国博弈与多边外交平衡的典型形态。我们分别从4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中美两大国在东盟场合的互动向来是全场焦点。在本次会议中，两国的互动作风呈现出立场强硬与接触沟通的双轨特征。一方面，美方在抵达马尼拉之后，通过媒体文章等渠道强化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承诺，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展开语言攻势，并再次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则继续阐明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通过双边和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解决分歧，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尽管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中美外长都表达了对双边会晤开放或不排除的态度。这表明双方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依然希望在东盟这一多边平台上保持高层对话管道，避免战略误判。第二，在乌克兰危机与中东局势的双重阴影下，美俄外长在同一场合的出现具有战略对立色彩。美俄在多边议题上完全脱节，俄方借东盟平多边平台巩固其在全球南方及东南亚的战略存在，反击西方孤立，美方则试图联合盟友持续施加外交压力。虽然双方外交部长同处马尼拉会场，但在重大地缘安全议题缺乏共识的前提之下，美俄互动基本停留在多边会议的例行程序层面，缺乏突破性的双边实质进展。第三， 相较于

0: 因为中美的紧张和美俄的冷淡，中俄在东盟多边框架下的互动表现出高度的战略默契。中俄都强调维护与联合国和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多边架构，反对将阵营对抗或单边制裁引入东南亚。双方在不触碰东南亚国家不选边站底线的前提之下，各自都强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纽带，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对美欧压力的协同对冲。第四，对于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及东盟整体而言，三大国的互动既带来了外交杠杆，也带来了夹缝求生存的挑战。菲律宾是目前东盟成员国中与中国麻烦最多的地方。就在东盟会议开幕之前，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在南海仁爱礁是叫做所谓持棍伤人。那么美国国务院跟进声称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做出危险且具侵略性的行动，中国海警也发出声明谴责菲律宾扭曲事实，提出不实指控，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但东盟呢，始终强调自身在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中的主导权，警惕大国博弈将东南亚变成阵营对立的前沿，力图捍卫东盟中心地位。应对外部溢出风险，本次会议不仅聚焦南海与缅甸局势，美伊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与供应链危机也成为东盟国家高度关注的切身问题。东盟努力促使大国在缓解全球地缘危机上展现负责任的态度。总之，东盟外长会上的中美俄互动展现了当前全球政治大分裂下的缩影，美俄冷对抗，中美有控制的竞争，中俄战略协同，以及东盟在三者之间极力维持平衡与自主。三大国虽然角力不断，但东盟这一平台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安全阀和对话缓冲区的作用。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日前被泽连斯基总统解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德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费德罗夫。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德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拒绝了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职位。另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与费德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或在数日内被解职。
1: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德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德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德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德罗夫并未对此做出回应。并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德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德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德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四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德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德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个星期，费德罗夫被免除国防部长职务之后，在基辅和其他城市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泽连斯基恢复费德罗夫的职务，并免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这场人事危机还在发酵当中。实际上呢，泽连斯基是整体的来这个解散了政府。那么，在这个按照乌克兰的宪法，总统是有权任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那么这次呢，把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同时免除职务，那么再次的提出阻隔，那就没有费德罗夫。而这个外交部长呢， 这个西比加呢

仍然会再次被提名，所以呢，消息传出呢，就引发了这个不少抗议。据悉，泽连斯基专门在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叫做国防技术、国防军事技术与战略规划协调委员会，让费德罗夫当主席，赋予了费德罗夫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权利。那么，主要就是负责统筹协调国防发展项目、无人系统生产以及导弹项目，无需通过传统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中层审批。这可以说是泽连斯基为平息争端而用心良苦。但是呢，看来呢，这个费德罗夫呢也是年少气盛啊，他不接受。那么，泽连斯基提名的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人选呢，现在还没有在最高拉达进行表决，因为呢，现在最高拉达里边包括泽连斯基所在的执政党的议员们呢，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泽连斯基7月19日，就是星期天，他表示说他和三位高级军官进行了会谈，而不少指挥官呢是声援斯尔斯基的。这三位和小泽会谈的军官当中呢，高级将领啊，包括乌克兰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他被广泛认为是最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之一。那么现在外传可能是这位德拉帕蒂会取代斯尔斯基。消息呢还没有最后出现。那么在这个各城市来领导示威的一个发言人说呢，他们到这个礼拜一还在示威，但是礼拜二开始停止示威，要求泽连斯基星期五做出答复。乌克兰的海军空中突击队还有领土防御部队的指挥官们也先后发出声音支持斯尔斯基。像海军司令涅日帕帕就说，对乌克兰军队在战时的表现发出怀疑，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只有总统才有权评价斯尔斯基作为总司令的表现，并且警告说，在战争时期煽动民众会分裂我们的社会，正中敌人下怀。空降突击部队指挥官叫阿波斯托尔也在脸书上发帖说，军队的指挥链建立在清晰的隶属关系、单一的指挥链以及每位指挥官对其所做的决定的个人负责之上。他警告说，乌克兰内部的混乱只会让俄罗斯受益，并表示他认为对最高军事指挥部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公开侮辱是不可接受的。领土防卫部队司令普拉胡塔则呼吁官兵保持政治超脱，不要屈服于旨在煽动内部冲突的挑衅。这个斯尔斯基本人也刚刚在一个军事刊物叫做 Military， 就是这个叫军事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呢他和这个费德罗夫的冲突呢，其实并不是这个特别应该导致目前危机的。他向费德罗夫表示了歉意，说他呢是不太注重媒体啊，那么他24小时专注于战争，所以他说他有的时候说话的一些举动呢，可能这个比较严厉一些，但是他说在两个机构之间这种矛盾是很正常的。那么在此前呢，也有一些很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比如前亚速旅的参谋长叫科罗杰维奇，他也曾经严厉地批评斯尔斯基，并且也多次呼吁将斯尔斯基解职。这么多的消息混杂在一起，我们这几天呢要密切的关注。那么有消息说，泽连斯基在考虑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就解除斯尔斯基的职务，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德拉帕蒂联合部队的指挥官是不是就下一个总司令呢？现在谁都很难说。有趣的是，费德罗夫的妻子阿纳斯塔西亚·费德罗娃也为此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费德罗娃在 Instagram 上表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长在一个不盲目造神、人们都知道自身价值、拥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社会的决策是基于冷静的头脑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社交媒体上一天之内引发的群体性狂热。她在帖文中透露，她和丈夫的家庭生活视频照片经常被一些狂热的网民，尤其是女性网民，搬运到追星账号上进行深度性幻想式的文学创作，甚至详细描绘想对她的丈夫做些什么。这种饭圈追星泛滥到政治人物身上，让她感到极度不适和担忧。
费德罗娃的这番呼吁实际上错中了现代网络传播的一个痛点，就是公众心理处于极度紧绷和焦虑状态的时候，需要寻找英雄和拯救者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那么费德罗夫在主持科技无人机和军事现代化变革期间积累了很高的民间声望，当泽连斯基不再任命他留任国防部长的时候，这就爆发了巨大的愤怒和声援浪潮。但这种强大的民意在社交媒体的放大之下呢，是很容易从理性的肯定滑向盲目的神话。我想费德罗娃的公开发声是非常勇敢而且清醒的，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崇拜是权力走向异化的催化剂。作为最接近权力核心的家属，她没有沉溺于丈夫被万众瞩目的虚荣中，反而公开给舆论泼冷水，呼吁社会回归常态，尊重常识。正如他所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是有尊严的感谢，而不是病态的造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日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
6: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英国的新任工党领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在就职后的首场演讲中承诺推出一项国家10年计划，解决一些阻碍英国发展的

根本性问题。他表示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新挑战。他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这几句话就把英国存在的问题、新政府面临的挑战和改革的迫切性都说出来了。那么英国新首相会有哪些新的执政特点？在外交政策上，一如几任前首相，是不会有变化的。那么英国人民最关注的还是这位新首相如何治理国内经济。市场想知道谁入住唐宁街十一号。唐宁街十一号是英国财政大臣的官邸与权力象征。在英国政治体制中，如果说唐宁街十号首相府负责决定要干什么，那么唐宁街十一号财政部就掌握着钱从哪里来、怎么花、花多少的绝对话语权。所以呢，当新首相就任之后，人们就密切关注和研究新内阁人选。那么新内阁特别是财政大臣的人选将标志着这届政府的新特点。那么首相府公布新内阁名单，我们看到前国发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原本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这安排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把前国防大臣希利推上财相之位，让人感觉有些冷不防，但用意很明显。希利在工党内属于偏向中间路线的布朗派稳健老将，曾经在布朗首相时期的财政部任职，深受工会和商业界的双重认可。启用他这位沉稳不是张扬的财政老兵，看来是要向这个国内债券还有外汇市场表明，新首相不会拿国家经济去冒激进试验的风险，而将继续守住财政的红线。第二，选择希利当财相，不但是向金融市场与党内温和派派定心丸，也迎合当下地缘安全局势。希利一直是主张将英国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3%， 此前就是因为不满前内阁的国防预算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职务。那么如今呢，以鹰派的身份掌管钱袋子，意味着新政府将国防安全置于顶层战略位置，甚至可能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啊来破解军费缺口。那么前工党党魁这个米利班德作为党内重磅大佬，他没有当财政部，但是获任很重要的外交大臣，既保证了他在核心层的话语权，又避免了在他经济主张与财政部发生剧烈碰撞，还能充分发挥他在国际气候、国际治理方面的这个资深经验和影响力。所以呢，可以这样说，伯纳姆此次阻隔，不但意味着，不但着意于实施他个人的改革派进程，而且运用党内这个大派系的平衡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米利班德，他本来当财相的话呢，他是一个比较主张绿色和偏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客。那么现在呢，整个这样一调整呢，就是这种高层人士布局折射出新政府的在政治平衡、金融防线、国防安全以及派系统治上的深层的考量。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千年永不振，万岁洗不完。
2: 懂事宝不懂事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3: 太有你了吧，
4: 我有它。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齿栓。
5: 今天是好日子，
6: 用什么药治什么病，
5: 我很快好的。

0: 长得很茂盛的，有些地方我们这里有，其他地方不一定有。比如说是那个土甘草，比那个水无大都有，还有那个过江龙爬去几百米都有，上千米都有。
1: 嗯，赵老师找到了什么呢？
0: 那这个草药咯，天青地红。天青地红，不要紧，上面是青青色，下面是红色，天青地红。
1: 治什么呢？
0: 哦，消化不良啊，消化系统。古道嘛，我们讲的古道嘛。
1: 但是是怎么吃呢？
0: 煮开水，煮水哦。天青地红。
1: 你们见过吗？这个草药
0: 没有见过。其他地方没有的，都是我们这里才有啊。
1: 那我很好奇啊，在我面前这里还有多少种草药呢？
0: 都是药呢，这个是鸭钱草。
1: 这个也是。
0: 鸭钱草、龟针草也可以治疗高血压。
1: 高血压的，这个也是。
2: 龟针草。
0: 药很多的。
1: 还有什么呢？这里一种、两种，还有呢？
0: 这个也是白花木的，也可以做药。
1: 是不是所有的草都可以做药啊？
0: 也可以做药，懂是宝，不懂是草。
1: 所以这里在我面前有多少种呢？你说有十种？
0: 起码有十多种以上了。那这个也是药呢，抽茉莉，抽茉莉治外伤，皮肤
1: 外
0: 伤可以捣烂，捣烂贴上去，能止血。它有毛的，野木有毛，能止血。
1: Seeing Dr. Zhao and his students forage the whole mountain and forest is truly incredible. The fact that their eyes are kind of like scanners scanning everywhere, able to identify all these plants and herbs, knowing what they can, what kind of conditions they can treat and how to use them is truly remarkable. The Zhuang people say that at this period of the year, around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when these plants and herbs have the strongest medicinal properties.And it's pretty obvious when you see how intense the sunlight is and how flourishing the vegetation is that this is the case. So I believe that all the plants and herbs that we've collected today could constitute some treasure. And who knows what kind of treasure I will find and hopefully not step into too much Gaodong.
0: Yeah.
1: This
0: is
1: what?认为这个生盐是治愈不了，
0: 我们都治过好多人都好的，我们用好多药配的，这个其中这个一个，还有这个是千里光，治皮肤病，谁能认得千里光，闲家一气不损伤，那皮肤病啊，可以用这个。
1: 那这个是怎么吃呢？
0: 洗那个外洗，外洗，煮水喝也可以。
1: 所以你跟我讲讲你刚学习到的知识呢？这个是什么？
3: 这是盐枇杷，盐氏的盐。
1: 哦，盐枇杷，
3: 水果那个枇杷。
1: 哦，枇杷 ，OK。
3: 盐枇杷可以消炎、调理女性的东西。子宫。
1: 那你准备带回家？
3: 对，带回香港去种。
1: 香港有地方种吗？
3: 在家喽。
1: 在家。
3: 嗯，容易。
1: 牛耳朵，
0: 牛耳朵
1: 是治什么？
0: 消炎。
1: OK。
4: 不管是上面炎症、下面炎症都可以。
0: 补中医啊。简单方便灵验价廉，
2: 很神奇。
0: 简单方便灵验价廉。
1: Practical 方便吗？为什么方便？你觉得为什么方便呢？
5: 随身也可以拿嘛。
1: 嗯哼。
0: 我们方便就是药到是有，随便找。我们拿了治病啊，很方便的，一煮水就得了。当茶也当菜也可以治病，药食同源。
1: 那可能最不方便是首先得认出来是吧？认不出来真不方便。
0: 小小的时候都跟我爷爷了，我们都十四代了，那个祖传了，他都手抄本传下来，草药是哪一种哪一种，他就告诉我们了。
1: 那这个是一辈子学不了的知识吗？
0: 学不了，学不了，用不完，洗也不完，千年用不尽，万岁洗不完。
1: 哇 ，It's starting to get really hot right now, super humid. 假如我现在中暑了，附近有没有能吃的药啊？
0: 哦，也有。但是我们点几个穴位都好了。
1: 点哪里呢？
0: 点一个是百会，一个是人中，一个是十选，十个指头都可以点。
1: 啊。When we talk of external therapies, many treatments in Western medicine, for instance, ultrasound, electronic stimulation, heat therapy, all fall into that category. Their aim and the aim of these practices is basically to relieve the pain, to basically repair the affected are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fers its own forms of external therapy,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cupping, and massage. The underlying idea is to unblock the meridians, regulate the flow of qi and blood, and restore circulation where stagnation exists.
0: 上医药线点灸疗法是采用经过药物炮制的，不是这个单纯这个线有药的，我们有二十多种那个原生态的中草药，药渗透到这个线，经过这个线传导到你的那个人体，它就治好了。
1: So what makes strong medicine different? The way I see it i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e use of fire.
0: 等我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2: 说不出话了，就是哑哑的。
0: 说不出话，哦，哑哑的，哦，哑哑的，哦，对了，首先在大椎，寒手夜背肿在眉，发寒的病在手上找穴位，发热的病在背上找穴位，还有肿痛的哪里肿痛点哪里。好的，不怕。好的。
1: Not simply medicine, nor is it simply heat. Basically, the medicine gains strength in the fire. The fire amplifies the medicine, and it drives it deeper down into the body.
0: 它有炎症啊，我们可以这样点，在这个地方天图，我们可以帮你打开。
1: 痛吗？
0: 不痛。这点痛算什么？这样的，手上手上一个穴位，寒手夜背肿在眉，归肌痛前麻留香。唯有殃及渣长子，过急许久不离乡。感觉怎么样？那个疾病啊，并非无中生，乃是气血不均衡。气血不均衡的人，我们用药线来点调那个阴阳，给它平衡了，它就好了。医是医愁气伤气，驱邪扶正得安康。在我老家，我也有个病例，胃病胃癌了。在老家里有一个生卫生员呢，也帮他吊针，一吊针下去啊，不省人气了，就是抽筋，抽筋了。正好那天晚上我回老家，晚上的三点多钟哦，我就还要线，把他点，从头点到脚，点完了以后他才醒回来，醒回来了，然后就用我们的中草药来调。当时他刚四十多岁，现在他也七十多岁了。
1: 哇，30年前
0: 了，三十年前了，我们也不要他的钱，我们不是为了钱的，我们是为了把这个壮医壮药发扬广大，做一点功德。
6: 水蛭在叮咬的时候呢，会释放水蛭素抗凝血酶物质，然后把微循环积聚的那个地方的问题给它疏通开、清理掉，重新建立血液供应，自然而然就好了。
1: No way! So these are leeches. 这个是
6: 学名叫水蛭，俗称叫蚂蟥。
1: 这个是从哪里过来的？
6: 这个是从养殖场清养以后，经过三次消毒，符合医用标准，我们才会拿过来治疗疾病。
1: 哇呀！你怎么能这样用手呢？它不会咬你吗？
6: 不会的，水蛭在临床上它是与淤血、恶血相感召的。当你的人体是健康状态的时候，它不会胡乱叮咬。
1: 你看，它正在咬你。
6: 它现在在逃跑，它不是在咬。
1: 哦。
6: 它在逃。
1: Okay, I'm gonna touch it, but that's as far as I'm gonna go.
6: 很可爱的。
1: 很可爱？
6: 对，水蛭对于我们美容啊、骨软骨病啊，它的效果都是很不错的。
1: 怎么美容呢？
6: 可以用蚂蟥放在面部去叮咬。
1: 变白还是变瘦还是？
6: 一个可以淡斑，一个可以使皮肤紧致。
1: Oh my god, look at that. 这个疗法是壮义特有的吗？
6: 在这个广西壮族。水蛭疗法记载的是比较早，使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一个方案。
1: 这个有多少年的历史呢？这个疗法？
6: 水蛭疗法有几千年历史了。
1: 几千年历史。
2: 当时我的眼睛看东西是重影的，那我那个朋友在我的太阳穴这里钉了一条蚂蟥，出了一条这么长的血栓出来，我的眼睛一看就马上青色了。
1: 真的。
2: 是真的，
7: 去年是吧？那个鸡孔啃样，那个蚊子叮了我女儿一下，那个脚肿得像个猪蹄一样，她另外一个脚又扭伤了，我两次都是用蚂蟥帮她解决了，
1: 都把它解决了。
7: 对呀、
1: 如果我把它放我手上，你能不让它咬我吗？
6: 可以
1: 啊，
6: 你看上哪一条了？
1: 不是不是，
6: 保证它不会咬你的。
1: 你还能跟它沟通？
6: 可以的，蚂蟥叮咬的时候呢，它的头部会拱起，你一动它，它就吸不了。
1: 来来来来来来，他要咬，准备咬了。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好，拿走了。啊，
6: 我可以放到嘴巴里面。
1: 啊，不要，不，嘴巴里面。
6: 嗯，很好玩哦。
1: 他咬你了吧？
6: 我咬他。
1: 你咬他？
6: 嗯。
1: 哦。
6: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防治心脑血管的疾病。
1: 我感觉你对它有感情啊。
6: 它是我的小伙伴。
1: 是你的小伙伴。
6: 啊、也是我的宠物。
1: 它帮你治了很多病。
6: 在疑难杂症上面，它的表现很优秀。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桥，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近期的东欧钥匙起源于唐朝年间，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12: 1000多年、
11: 对，历史非常悠久。那近期的话，中草药的资源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历来壮族祖先就是有一个传统，要在端午的时候上山采药，然后入市进行交易。那普通的那个群众的话，就会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要游药市吸药气，然后寻医问药，然后逐渐的话就演变成东吴药市这么一个集市啊。每年的话，本地的民众都会去参与这一个盛会。另外的话，周边县市甚至是其他省份客商也会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13: A question naturally comes to mind. If so many people are consuming these medicinal herbs and plants, won't the resources be deplet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o find out, I've come to the Wuling Under Canopy Herbal Plantation. And here it's kind of unique, because apparently these plants and herbs aren't grown out in the open fields, but are rather cultivated under a forest canopy.
14: 黄堂上啊，这是什么树啊？
15: 沙木，还有马尾松。
14: 这个呢？
15: 这个是西兰花。
14: 西兰花。
15: 花，一个木，一个中华的华。
14: 这里这些树啊，都是你们种植的吗？
15: 这是我们林场的老一辈种植的，现在已经种植有40-50年了。
14: 哇。
15: 这是2017年国家开始国有林场改革以后就不砍树了，不砍树以后我们就寻找新的发展点，我们就多方考察。我们去那个云南的马关县考察参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沙仁是适合在密闭度50%左右的地方才能够生长得好，刚好是我们这个不砍树以后刚好就有这种优势的资源来发展这个产业。
14: 那原来这个沙仁是有吗？在这里？
15: 这里没有，然后我们引过来。
14: 那耕地那边是能种吗？
15: 可以种，但是你要搭棚，成本又比我们这个要高。我们是天然的棚。
14: 质量方面呢？
15: 应该是在林下药效比那个耕地还要好，因为我们是自然生态的。对，红色的，这个。
14: 哦，对。
15: 那这个鲜果我们可以卖到1斤14块钱，干以后可以卖到100多块钱一斤。
13: Look at that, so these little berries looking a bit like lychee over here.
14: 它的功效是什么？
15: 就是开胃、健脾、祛湿。
14: 是谁来采呢？
15: 是我们林场请那个周边的群众来采。
14: 农民吗？还是？
15: 农民啊，按认斤付给他工钱。600亩每年可以提供周边群众100多个就业岗位。
13: What we've witnessed here today is truly a smart approach, because Guangxi's mountainous region means arable land is limited. So this type of model balances really wel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 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I've seen of Tian Ren He Yi, which is basically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吃饭了没有？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国台办表示，赖清德此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在鼓吹两岸分离言论，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这是挑衅，害台毁台，一意孤行。美防长赫克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到了375亿美元。美国国防部证实，已经有3名美军士兵在伊朗17号对约旦一处美军基地的袭击中阵亡。自2月底美以战争爆发以来，美军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8人。据报，特朗普政府计划要向国会提交一项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共享核电技术的协议，允许美国公司可以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能产业，提供铀浓缩能力。由于特朗普日前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拿大宣布取消双方要共同举行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改为在加拿大内部进行。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时观世界，评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
2: 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了什么含义？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为什么？
1: 2030年之前，中美有三场关键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2: 首先，让我们看看近期一些全球民众对中国和美国观感的民调。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2月至5月访问36个国家及地区，超过4.2万人。其中25个国家包括了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对中国的好感度排名首次超过美国。46%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持正面看法，对美国持正面观感

39%，几乎是打成平手。美国盖洛普针对全球130多个国家的民调显示是36%，超越美国的31%，领先达到5个百分点。这是该。

0: 一，领先达到5%。这是该民调近20%，
1: 但强大不等于说了算。美国的相对主导地位的确正在下降，连美国自己也有60%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不及当下。另外一个有趣的但角度略有不同的调查，是新加坡知名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连续第8年针对中美的观感与信任度调查东南亚，涵盖了各界的知识精英共2008人。结果显示，在东南亚国家如果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的话，今年有52%倾向中国，48%选择美国。这是7年内中国支持率第3次超过美国。而这系列不同地区、不同智库针对于中美两国的世界领导力和偏好选择，似乎都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与变化，在一些关键指标上甚至是出现了翻转啊。所以，先生，我们想请教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尤其啊，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对未来世界发展具有怎样的一个意义跟影响？而中国在世界领导力上最终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吗？如果真的有可能，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您刚提了很多有关的最近的民调，包括从英国经济学人到美国盖洛普到那个等等，还有东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等等啊，这些民调以及它的结果，我觉得共同都显示出了一个事实，就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出现变化了，具体说就在下降。那么相反的，相对的，中国领导力呢，世界领导力在上升，以至于最有趣的一个是在东盟啊，这个2008个精英分子啊，如果啊，他们说被迫如果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边的话，他们选择中国，开始超过美国了。
1: 嗯，的确正是这样一个现象跟事实。那么请问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觉得这意味着世界的全球权力结构正在出现变化啊。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全球大博弈啊，现在正在出现一个世纪翻转的一个现象。换句话说，刚才的民调显示出来就是一种世纪翻转的一种现在进行式。
1: 哦，您提到的世纪翻转的现在进行式，那所谓的世纪翻转指的是什么意思？
2: 我们都很知道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19世纪英国世纪、20世纪美国世纪、21世纪中国世纪，对吧？这个话我们以前也提过，是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上个世纪汤恩比所提到的话，对不对？然后呢，不久前我也提了我的一种另外一种概念，就是美国世纪，跟美国制式，中国世纪跟中国制式。我的意思什么呢？就20世纪是美国世纪，也是美国制式。那21世纪呢，大概率是中国世纪，也大概率是中国制式。但是从美国世纪到中国世纪到美国制式到中国制式，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有个过渡的一种感觉阶段。那我认为刚才的民调折射出来就是这么一种过渡的正在进行中的一个现代进行式。
1: 确实如此哦，这里涉及几个不同的概念。您提到的汤因比讲到美国世纪和中国世纪，您讲到的美国制式和中国制式似乎都是一种推测或愿景，还谈不到什么具体哦。那么经济学人和盖洛普的调查，世界领导力变化倒是已经有些感觉了。您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吗？
2: 我想很多人他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美国世纪等于美国制式，中间画个等号，说中国世纪就等于中国制式。我认为这不是必然的，不必然是如此。
1: 嗯，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上个世纪20世纪既是美国世纪，又可以说是美国制式，不是
2: ？OK， 20世纪你看19世纪大家公认是英国世纪，但你不来的，很多人不会同意它是英国制式，对不对？
1: 嗯，明白了。所以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大概率是趋势。但是不是就是中国制式，那就接下来要看中国的表现了。
2: 你讲得非常对啊，所以呢，现在中间的关系，世界领导力跟什么什么世纪，这个中间是划等号的。就你有世界领导力最好，这个代表这个是世纪，就是你的世纪 ，OK 的。但是你的世纪是不是等于你的制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OK。所以我们现在理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1: 但如果按照经济学人的说法，他说美国的绝对实力哦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不过他也说了，美国的主导地位确实正在下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同意美国领导地位真的正在下降了吗？
2: 我当然同意了。然后刚才我们讲的前面那些民调也折射出大家基本上也就是这种感觉了，是吧？但我认为除了感觉之外呢，还可以提出一些比较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估的标准。从这个我提出的评估标准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如果在下降，下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1: 哦，这当中还可以有一个评估标准，那如何来评估呢？
2: 我的评估标准基本上就是从全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盟友

0: 对美国怎么取态，从这些标准来看呢，我们现在分成五个层次，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这五个层次分别是：不敢怒、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敢惧、敢言、不敢动；以及敢怒、敢惧、敢言、敢动。
0: OK， 你看那五个层次里面啊，第一个层次代表美国霸权最厉害、美国领导力最高的时候。举个例子啊，上世纪1991年到2000年，我承认啊，美国这个黄金时代是吧？美国霸权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厉害到什么地步啊？看谁不顺眼就打谁，而且打了谁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吭气儿的，那就是第一个阶段，全世界各国都不敢怒、不敢言、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
1: 真的，那个时候美国就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霸权了。
0: 没错。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就现在，好吧？就是现在美国不是打伊朗嘛，是吧？美国打伊朗打得现在很吃力，是吧？最重要是不但吃力，他号召一众国家，特别是他的盟友，要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帮他一起来这个来封锁，没有一个理他的。所以这是属于什么情况呢？这就属于第三个层次了。第三个层次就是，已经全世界各国对他不高兴了，敢怒了，甚至于敢惧了，但是呢，还是不敢言，还是不敢动啊，基本上不敢太挑战美国。
1: 没错，这样一检定呢，几乎可以确定是美国曾经拥有的主导权或者是世界领导力都在松动和下降之中了。但经济学人也说，美国的绝对实力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这该如何来解释？
0: 所以讲到这里，我就可以把刚才我们讲的一大堆这个看起来比较复杂概念稍微给它捋一捋了，是吧？捋一捋这个情况就是，首先是综合国力来决定世界领导力，就你有最强大的综合国力，你有世界最强大领导力，有了世界最强大领导力，那那个世界就是你的。比方说美国有最强领导力，那这个世界就属于美国的。当然这个美国世界是不是就等于美国制式，我刚才讲过，这里面还打上一个问号，基本上要看美国怎么能作为。
1: 嗯，那我们以这个经济学所说的美国为例好了，为何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都还是全球顶流，但是经济学人却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下降了？
0: OK， 美国的各种实力是不是还是顶流？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点值得商榷的。不过我们先把它搁一搁啊，就是美国的各种重要实力，经济什么什么实力，为什么美国就开始出现领导下降？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啊。他讲的是绝对实力，绝对实力就代表美国现在这个经济、军事、科技还是全球范围 number one。但是你要看下面两个相对概念，美国虽然是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 number one 的话，它相对于过去它的这个处境已经开始在弱化了，这是第一种可能情况。第二，虽然它现在还是全世界什么什么都最厉害的，但是相对于它的挑战者啊，挑战它的那个国家，他们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两个情况中任何一个都代表的都反映了美国领导力实际上已经在下降了。
1: 嗯，您这么一讲，整个脉络和逻辑就清晰了。
0: 所以讲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按照现在这个状况去推下面几个最重要的问题。OK， 第一个，如果美国世界领导力会持续下降、持续下降、持续下降，那到最后下降到一定会丢掉，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如果下降、下降、下降到最后丢掉，是丢给谁？啊，他是领导力、领导地位是让给哪个国家？第三，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是让给了那个国家，最后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时候会让给那个国家。所以这四个我刚刚讲四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个逻辑必然嘛，就下降下降下降，下降的时候一丢掉，这就不平衡了。后面三个，下降之后领导下降以后会失去给谁，是什么情况下为什么会失去给那个国家，然后在什么时间上会失去，这三个就三个悬念，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1: 很有意思哦，那我们就继续分析这三个悬念吧。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如果持续弱化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失去它全球领导地位，但到底失去给了谁？是中国吗？
0: 你认为会是其他国家吗？那么看起来当然是中国吧，因为现在这放眼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你看不出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有这可能，有这可能会取代或者接美国那个失去领导力，对吧？
1: 那为什么一定就是中国？
0: 那现在看得很清楚啊，你现在看中国跟美国很多很多的不同领域，就刚刚讲的啊，经济学人讲的那个我不太同意，他认为美国都已经很顶了，我认为不见得，很多情况之下中国现在已经跟美国接近了，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愿意大胆的判断，要失去这个美国失去领导力，最终一定要失去给中国吧。
1: 中美的综合国力交锋是否一如经济学人所说，美国人都处于在全球领先，中国有可能在世界领导力上终于最终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领导地位或世界领导力明显的已经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去，有一天领导地位最终会让给别人，最大概率会是中国。为什么？中国凭的是什么？又有哪些关键指标可以来做判断？还有，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先生，您认为这大概率会是在什么时候、多久以后呢？
1: 这些问题都很具有挑战性啊。我们首先来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世界领导力为什么下降之后会让给中国，是吧？首先，我刚刚就前面提到的，经济学人说美国在什么经济啊、军事、科技方面的这个地位还是全球顶流。我认为这个话我基本上就不太同意，很值得商榷的，因为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都已经被中国在急着追赶，追赶的越来越近，所以某些地方已经被中国超过了。
0: 这当中能为我们具体举例吗
1: ？OK，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济学人所讲的经济、军事、科技来顺便来依序来谈一谈。首先谈经济。经济方面指标很多，我们就抓两三个，一个是 GDP， 一个制造业，然后就是美元，好吧？就 GDP 来讲，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还是全球第一，中国是全球第二，那么但追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是根据购买力评价，那么中国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了，而且这个差距呢越来越大，这是 GDP。第二呢，制造业我们很清楚，美国已经制造业空洞化了，而中国制造业呢，在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之后，那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已经是35%，美国只有12%，而且2030年，中国可能会占从35%进一步增加到40%到45%。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然后呢，美国当然最强的就是美元霸权，对吧？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美元霸权现在也受到很多很多去美元化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币挑战，这个形势对美国来讲当然也是不太有利的，对吧？
0: 看来说美国经济还是全球顶流，确实是有点勉强了。那么军事方面呢，美国无疑仍然是全球 number one。的军事强国吧，
1: 这个 number one 如果在去年，我觉得一般人还会接受啊，去打叙利亚、打伊拉克、打阿富汗，甚至抓这个委内瑞拉，对不对？这些要命的，他最近打了一个伊朗战争，对不对？打得灰头土脸，就是不说，打得很吃力不说，而且他叫不动出其他国家，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这个已经讲美国这个军事量还是天下第一，我觉得很勉强了。我们再谈他这个装备，好吧？你说这个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群在这个中东都压不住嘛，甚至于胡塞武装都对他的航空母舰都造成威胁了，而且实际上航空母舰基本上有很多都是年龄都很大了，而且都在趴窝了啊。那中国的话，四艘航空母舰现在第一艘这个核动

0: 一点大概出来了。就空军战斗机来讲，中国第五代战斗机歼20，现在这个已经估计，我估计大概超过500架了。美国那个这个 F22，大概估计才180多架，而且生产线已经没有了，是吧？而且中国六代机已经在那边飞来飞去了。美国六代机，F47还可能还在图纸上面，是吧？然后还有一条，我们前几个礼拜谈的南天门计划，我一开始觉得还是非常高科技，还是很好像科幻小说，其实不是啊。中国是官宣的，那个是这个鸾鸟啦、玄女啊、白帝啊，这个之火。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不知道经济学人哪来的底气说美国现在还是军事方面天下第一，我真是有点佩服他们。
1: 所以如您所说，还好真的是打了一场伊朗战争，否则先生您这样评价美国军力，一定会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好，我们说经济军事已经被中国紧紧追赶甚至超越，但科技方面总行了吧？美国科技天下第一，这一点您总不至于否认吧？
0: 这么看啊，就美国的科技是天下第一，这是事实，对不对？但第二，中国的科技追美国追得也很紧，这也是事实，对吧？
1: 那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数据可以给我们？
0: 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有一个东西叫做 ASPI， 这个是什么呢？是澳大利亚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智库所做的一个追踪啊，中国跟美国的科技发展。那么最新的数字出来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关键科技74项中66项中国占领先，美国只有8项，倒退10年前、15年前，这个数字是倒过来的。那么第二呢，我们再看看，就是科技的最精彩论文叫 Edit Paper， 就是那个 Nature Index 每年公布的。那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被引用的那个论文远远超过数据，遥遥领先了。 OK， 然后第三个就是知识产权，就有关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的一个组织，中国有待决的已经申请待决的知识产权的案件有180万件，美国只有50万件。我告诉你，这些指标用我们经济学讲法都是领先指标，所以它产生的后果效果都是在5年、10年、20年之后才出现的。那你说美国科技到底领先在哪里啊？
1: 我们说啊，经济、军事、科技这三大领域呢，就算暂时不说中国已经领先好了，中国起码已经是呢美国当前最强竞争对手。所以按照目前美国领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已经持续下降趋势，美国领导地位如果真的失去的话，那么被中国取而代之的确是大概率的事。石先生，您愿意做一个大胆的判断会是在什么时候吗？
0: 我不想凭直觉来判断啊，我觉得我可以从一个战略角度或者是关键的战役的战略角度来观察，在这几个角度上面啊，美国跟中国最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具体来说您能找到哪几个呢？
0: 我认为未来有一段时间里面啊，大概5到10年，中美之间有3场啊非常大的啊关键战役，那这个能够决定中国跟美国谁能够最终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第一个呢，就是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形势会怎么发展啊。那么第二个，在中美现在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登月啊，载人登月跟在月球建立基地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最近不久前提出，我们在评论里面谈过了，提出了一个全球治理方案体系的方案，全世界各国能够认知多少，能够认同多少或支持多少，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战役。
1: 听起来确实都很关键，是不是为我们展开说明一下？
0: 好，那么就谈第一个，西太平洋，这个我们过去谈了很多了啊。美国呢，过去把太平洋看成它内海，但像现在已经实力不够了嘛，是吧？所以呢，中美在西太平洋这个形势呢，我以前提过一个叫做河海之争，你有概念吗？
1: 记得您说过整个太平洋都被美国当成了内海哦，但是这个美国内海呢，竟然是把中国家门口的4个海哦，分别是黄海、东海、台海、南海都包括进去了，当然会引发中国的对抗。
0: 没错，美国过去把整个太平洋办成内海，内海还涵盖了中国家门口的4个什么黄海、东海、台海、南海，那中国当然不会愿意嘛。所以中国第一步要把美国势力从这4个海里面推出去，把这4个海变成中国的护城河啊，这就是所谓的河海的概念啊。
1: 这确实就是中美在第一岛链的河海之争。
0: 对，那目前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是有利于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2.0上台以后，基本上就战略收缩了，他把战略从这个西太平洋、从欧洲往美国本土、往美国的本土的西半球，就是说门罗主义、唐罗主义嘛。所以他已经打不动全球啊，我讲过了，全场他打不动，只能打半场了，是吧？这是第一个情况，对中国有利的。然后呢，中国，我估计在短期内应该会顺利解决两岸的这个实现完两岸的统一的问题，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几个东西完成的话，那西太平洋形势基本上就翻转了。
1: 但我们说，美国如果真的撤出西太平洋，对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当然冲击很大。第二大战役载人登月，还有中美之间好像也都竞争得非常激烈。
0: 非常激烈。为什么载人登月或者在月球建基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 实现载人真约这个科技。

0: 呀，全世界只有两家嘛，美国跟中国嘛，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得争了，所以它代表一个综合的国力，不光是科技，是综合的国力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套一句过去讲，谁占了谁就控制了地球，那我们现在谁掌握了，谁控制了月球，谁就掌握了这个地球，就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哦，这个战略意义超级重大。那么中美目前的竞争态势又是如何？
0: 据我所了解，目前中国载人登月的目标是定在2030年之前啊，注意之前啊。那么美国呢，企图心更强，2028啊。那美国呢，有两个计划同时在进行。那中国我们讲，中国讲话就是说话就算话，就一定做到的。2025这个什么中国制造，然后就完成了，对吧？所以这个登月计划我绝对不怀疑。但美国情况就很难说了。首先它有一个它两个方案同时并行，一个 SpaceX 就是马斯克的，它需要在不断过程里面不断给它添加燃料，这里面据说技术性难度很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蓝色起源这个公司所提蓝月计划，这个呢不久前嘛，它那个火箭已经爆炸了，不但爆炸，而且那个发射场都已经爆炸了。所以美国 NASA 有个前局长对这两个美国计划都表示强烈的怀疑，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形势对中国来讲还是恐怕是相对有利的。
1: 嗯，这中美之争充满悬念呢，还有第三大战役，也就是前不久中国对国际提出的全球治理体系方案，您又是怎么来看？
0: 这个呢，我们也评论过，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现在被美国搞得乌烟瘴气吧，搞得天下大乱，对吧？那全世界各国都希望能够有个新的世界秩序出来，对吧？但是呢，因为美国搞呢，美国自己不会去整顿这个世界，那么美国的一众盟友也是所谓的追随者，甚至是帮凶，也不会能把世界自己搞好。很多世界国家都希望能够天下望治心切，但是没有用啊，有心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中国就必然是挺身而出嘛，当仁不让嘛，所以中国就提出一个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方案，那么希望给世界各国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你不一定要跟着美国走，你也不希望美国那套，那么你看看我这套行不行？所以中国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如果能够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或者支持，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国又取得一个相对的比较优势地位。
1: 嗯，整个形势啊，分析下来脉络十分清楚了。美国主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持续下降已经很难改变，关键是中国能不能接下这个棒子，以及如果能会是在什么时候？预知研判，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时间，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0: 2030。
1: 哦，您提到2030，该不会是我们刚刚上一节所谈到，就是关于世界领导地位要换位的时刻了？
0: 没错，我知道这个数字讲出来以后，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相当大胆。
1: 那为什么？您具体是什么样的依据呢？
0: 当然也有依据了。依据就是刚才我前面讲的，就是说，中美之间未来一段时间有三场关键战役嘛。那我认为这三场关键战役基本上在2030年之前就会尘埃落定，而且基本上都相当中国就会占了上风。我们先谈第一个，就是西太平洋战略形势。刚才讲，美国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收缩了，对吧？对中国已经很有利了。中国剩下来解决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两岸统一问题。那我认为这还不会拖过2030年，所以这个第一个情况是对中国来讲，2030年之前应该没问题的。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我们谈的就是那个登月，是吧？登月，中国讲2030年之前，我99.99%就相信它一定做到成。但美国呢，虽然讲了2028，但是我刚刚已经分析了，美国基本上已经有点好高骛远，连他自己NASA前局长都已经表示怀疑了。而且刚刚讲了第二个计划，那已经火箭都已经爆炸掉了。至于马斯克，他讲的按照过去记录，80%以上他做不成的啊，所以2030中国登月基本上可能也比美国会早一点实现。
1: 那您说的第三个该不会就是全球治理体系？
0: 没错，全球治理体系这个呢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因为全世界各国现在都心里面很焦虑啊，就被美国搞乱了，搞乱怎么办呢？就希望有新的东西出来，那中国现在就提出来了，所以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让全世界各国，哎，我们终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出来了。但是呢，我认为也差不多2030也应该获得全球更多的人接受或者认知或者能够支持了。所以总的来讲，2030之前基本上这三个有利于中国的情况都应该 OK 了，所以世界领导地位到那个时候就要还手了。视频要关注天涯，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2: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3: 검사님께서나라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连续十一晚打击伊朗，特朗普威胁要打击高山核设施。纽约市长呼吁联邦政府执行对以色列总理的逮捕令。泽连斯基撤换乌军总司令，改派由联合部队司令来接任。

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每一局势。美军在美东时间的21号发布消息指，已经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在进行打击。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在德黑兰、布什尔和大布里士等多地遭袭，伊朗就是在21号早些时候也打击了巴林、约旦还有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企业亚马逊数据中心，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

0: 业航运的能力。美方称，过去三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已启动防空系统应对，西部、东部及东北部均传出防空警报声。与此同时，伊朗南部布什尔部分地区传出巨大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两个地点遭袭。此外，伊朗西北部大布里士以西地区也听见数次爆炸声。据东阿塞拜疆省官员称，大布里士附近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林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之，军方忙于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二号行动第二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布比岩岛多数雷达设施。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就会打击的是伊朗搞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是没有兴趣与伊朗进行谈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搞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搞山内部包含两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3: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2: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现在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做出哪些最新回应了吗？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李威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4: 在美国呢，就是威胁说呢，要打搞山的这样一个核设施呢，之后呢，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就是哈达米安比亚防空中央司令部呢，就已经发表了声明。首先呢，就是警告呢，就是对方如果是对伊朗呢发动了不进攻，那么伊朗呢将会对美国在地区的所有利益和基地发动进攻，包括美国的盟友。那么也就是说，之前的伊朗呢对一些海湾国家。加的美国的基地与打击，那么这次将扩大范围，而且呢会加大力度。第二呢就是加强防范。实际上呢就是搞山到现在为止呢一直没有遭到攻击，主要是因为在那里呢不仅是有很多的这个。

0: 隔壁卫队的防空基地，那里守卫。另外一个呢，其实呢，因为它在地下非常深，那么其实呢，就是有消息说呢，这个伊朗的导弹层呢，都是在地下500米以下，非常深，所以呢，美国的导弹呢根本打不到，那么这高山呢更深，所以呢，其实呢，用这种空袭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很难奏效的，而且呢，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呢和无人机呢，据说呢还有上万枚，所以你现在如果是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伊朗完全可以加大规模，甚至呢对海湾国家构成威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说是有警告，但是可能真的是。实施下来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对伊朗来说呢，考山呢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如果是这个美国发动地面进攻的话，那么附近呢都是部署的军队，而且呢，因为伊朗呢非常的地大，地理位置非常大，而且那个地方呢是深山，所以呢就是而且是放附近都是荒漠，所以呢就是如果是派小部队进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对伊朗来说并不是特别的构成威胁，但其实呢对伊朗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海上封锁、经济问题。那么现在伊朗国内经济呢，现在是陷入危机状况，包括失业，还有通货膨胀，还有呢就是里尔大幅的贬值。其实这个是对伊朗来说是，更加的危险。那么在军事上，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到现在，伊朗呢依然是控制在他的手中。另外呢，就是在内部的核设施问题呢，因为他埋得很深，所以他并不担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可能这种还是采取了这种长期的拉锯战，就是边打或者边谈，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1: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21号已经分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会继续进行斡旋。据报，现在调解方正想要推进的是美伊之间的10天的停火提议，如果能够成事，将接下来会对霍姆斯海峡的通航安排展开进一步的谈判。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穆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穆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穆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当前美伊持续交火所引发的安全担忧的影响，霍姆斯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在21号进一步在下滑，在当天已经没有超大型邮轮或是液化天然气船通过，全球能源运输要道受阻的态势正在加剧。根据大宗商品航运机构的数据，克普勒公司统计，21号只有3艘货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的4艘继续在减少。其中，普通的货轮凯撒号满载货物就驶离了海峡，另外一艘干散货船是以空载的状态驶入到了海峡，将会在海湾地区装载货物。在当天，运载有纪念棕榈油的新阳号也驶进到了霍尔木兹海峡。 而冲突的影响也蔓延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的航道，也就是红海海域，有两艘运载有沙特原油要前往到亚洲的油轮21号在驶向于曼德海峡途中，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被迫调转了航向。胡塞武装已誓言要继续封锁沙特的石油运输船通过曼德海峡，并且导致了航运公司的邮件中警告，禁止任何船只在沙特的港口装卸货物，否则就会成为重点打击的目标。所以刚刚带你看到霍尔木斯海峡局势持续在紧张，我们特派记者在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他现场看到的是目前当地的生活秩序依旧如常，但是民众对于局势的发展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3: 现在是傍晚6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日落时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卜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卜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2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1: 美国的对伊战事持续，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21号表示，根据目前五角大楼的最新估算，美国的对伊战争的花费已经达到了375亿美元。他强调要追加战争拨款，这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
2: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21号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除军费外，这一方案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这是本月初美军重启对伊朗空袭行动以来，赫克塞斯首次公开接受议员质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一同出席。
4: Do you have a new estimate about what the war has cost us so far in this, the fif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ar in Iran?
5: Senator, the estimate we have as of today is $37.5 billion. Some of that number captures additional O&M, mill pay, and other that would be anticipated through the fiscal year. So some of that anticipates what costs would be going out in the future as well.
4: So the new number you've given me is what?
5: $37.5 billion, Senator.
4: And that represents the cost of the war through what period of time?
5: Through now for certain aspects of it, but also mill pay, O&M, other anticipated costs through September 30th.
2: 赫克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他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听证会期间，反战抗议者多次打断赫克塞斯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21号证实，已经有3名的美军士兵在伊朗17号对约旦一处的美军基地袭击过程中阵亡。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有18人。好，美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在17号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葛萨勒提空军基地发动的袭击，2名士兵已经确定死亡，1名此前被报道失踪的士兵据信也可能已经遇袭身亡。声明当中就提到，这3个人都是隶属于陆军防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在事发时他们正在派遣在执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另外有4名美军服役人员在遭到了袭击之后被送往到约旦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现在都已经出院。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22号会出席的是在特拉华州 多佛空军基地要举行的遇难士兵遗体移交仪式。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一段发布在21号的视频讲话中，他坦承纽约市是无权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应该执行国际刑事。

0: 是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的逮捕令，在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将他进行逮捕。
1: As I've said, I agree with the ICC that Benjamin Netanyahu should be arrested and tried for his crimes, as I do for anyone else charged by the ICC. My administration has reviewed every avenue available under applicable law to determine whether New York City could execut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arrest warrant if Benjamin Netanyahu came here. It is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the independent legal authority to enforce this warran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owever, does, and I call on them to join the ICC and execute this warrant. And I want to be equally clear. Benjamin Netanyahu is not welcome in New York City, nor is any other war criminal at large. The genocide on our own.
0: 马姆达尼在声明当中就把内塔尼亚胡形容就是一位战争罪犯，称他应该对超过73000名的巴勒斯坦人的死亡要负责。马姆达尼日前在采访中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研究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的可行性。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是不会遭到逮捕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在指责马姆达尼企图要转移公众视线，以掩盖自身的荒唐行径。 我们再看到美国媒体在报道，现在特朗普政府计划要向国会提交一项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共享核电技术的协议，协议将会允许美国的公司可以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能产业，以提供铀浓缩的能力。 知情人士透露指，根据这一份协议，通过两国进行的联合研究之后，将有可能在沙特能够建造铀浓缩设施。估计美国公司可以参与到计划的开发。消息就指，协议其实不包含阻止沙特有可能可以通过铀浓缩活动，从而进一步发展核武的条款，也不包括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有权到沙特进行突击检查的相关规定。预计协议会长达30年，并且将由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 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签署，特朗普政府计划会在数天内会将有关协议的文件提交到国会进行审议。国会是有权在90天内提出反对。一旦总统运用的否决权，美国参众两院需通过表决取得1/3的多数票才能够驳回总统的否决。 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俄罗斯外交部确认，普京将会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韩方指扣留一艘违反安理会对朝制裁的货船。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东盟外长会今天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且发表了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共同的战略引领之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已经连续六年互为彼此的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的贸易额已经突破有10,000亿美元。王毅就指，中国会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要造福地区人民。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在今天举行了三篇会谈。这次会谈也是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月的第二次举行三边会谈。在本月7号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三人就曾经举行过会谈。韩国外交部在21号表示，这次的三边会谈涵盖一系列的议题，包括像是朝鲜半岛和中东局势发展、经济安全以及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等等。韩方就指，韩美日三国外交部的负责人将会对朝鲜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发展进行评估，并就如何来有效应对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部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会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要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2: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泰国内阁在21号批准2026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声明草案，相关声明将会在中国成都举行之后的 APEC 部长会议上共同确认。
3: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内阁当天已授权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或指定代表 于23日至24日在中国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共同确认这份声明。
4: โดย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มุ่ง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ดิจิทัลและ AI 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ทั้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ดิจิทัลนะคะ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ทักษะดิจิทัลการนำ AI ไปใช้ในภาค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การบริการสาธารณะและ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ปลอดภัยทางไซเบอร์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นวัตกรรมดิจิทัลเพื่อขับเคลื่อ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ดิจิทัล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ยั่งยืนและเพิ่ม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ค่ะ
3: 根据声明草案，各方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在公共卫生、教育和老年人照顾看护等领域的应用，同时加强对恶意网络活动、数据泄露、虚假信息以及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害或非法内容等风险的应对。泰国将重点推动将打击网络犯罪等议题纳入声明。草案还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微企业及初创企业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转型的融资支持，并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及开源软件的适当使用。声明草案是 APEC 成员共同表达政治意愿的文件，不产生国际法上的法律义务。泰方表示，此次合作也将有助于成员经济体加强知识、技术和实践经验交流。泰国政府表示，希望通过 APEC 框架进一步加强区域数字与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字经济朝着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好，欢迎有焦点来跟进到的是乌克兰军方高层的人事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在21号宣布撤换掉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瑟斯基，同时指派联合部队的司令德拉帕特来接任。他表示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了技术领域方面的新的职位。
5: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他还与塞尔斯基以及

0: 与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际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1: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0: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注意到，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21号的报道。英国国防部指有一艘俄罗斯的军舰20号是在英国海岸附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实弹演习，英方全程在监控。而克工方面就回应指，俄方的演习都是严格遵守国际法。
3: 英国国防部称，俄罗斯海军一艘舰艇20号在普利茅斯以南约40海里的国际水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英国皇家海军全程监控，并将继续关注这艘舰艇的活动。据悉，这场演习持续了30分钟。值得注意的是，当天恰逢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首日，伯纳姆还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申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支持，并强调英国的立场不会改变，将继续向俄罗斯施压。 英国新任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则斥责俄罗斯相关行为是作秀和不负责任的。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回应称，俄方军舰的所有演习和行动都严格遵守国际法和海洋法，且对于演习，恰逢英首相就任仪式无需过度解读。对于俄英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注意到伯纳姆就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宣布支持乌克兰，并打算尽一切可能持续这场战争。 俄方对俄英关系的改善不抱任何希望。报道称，英国军方表示，俄罗斯军舰近期在英国附近水域的活动明显增加，英方舰艇战机对此将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就在日本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一次例行巡航任务。 那您看到，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在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超过有11个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机就提供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的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以及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强调所有的飞行都是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的相关规则。
4: 在来关注到韩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韩国政府扣留一艘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制裁决议的货船。韩国外交部指，这一艘货船曾经参与违反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的情报，随后有多个部门就展开了联合调查，并且查证了这一艘货船的确是有参与到违反相关决议的活动，于是将其进行扣留。另外，有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一艘货船名字也叫做索菲亚号，曾经在2024年的9月份以及在12月份在朝鲜的南湖港有装载过煤炭。
2: 下节回来为您关注的有：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在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中国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9颗卫星。

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民进党当局却在附和菲律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在批评民进党丧失民族立场，数典忘祖。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日前在全代会再次宣扬两岸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张涵就列举了民进党和赖清德的种种作为，批评赖清德已经成为了台湾之害，民进党也沦为了最大的祸台团体。
7: 日前，中菲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菲律宾炒作菲方人员被中方执法人员打伤。台外事部门附和菲律宾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片面以武力胁迫或者是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
8: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7: 而在7月19号举行的民进党全代会上，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再度宣扬两岸互不隶属等言论，渲染大陆对台湾构成威胁。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是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充斥着敌意、谎言和偏执，
8: 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7: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数十年来处心积虑地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对于民进党执政的过去十年，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是一门心思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赖清德上台以来更是大搞绿色恐怖，
8: 这样一个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的人，竟然还夸夸其谈民主自由，鼓噪民主对抗威权，真是恬不知耻。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
7: 国台办强调，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6: 临近于选举，陆委会的反中抗中的炒作也越来越多。针对于台湾游客在大陆失联，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就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在批评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在编造谎言，强调大陆方面为依法保障台湾民众在大陆的正当权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制造绿色恐怖，要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事。
7: 党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陆委会近日称，今后每周定期会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提醒民众赴大陆要审慎评估。
8: 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0: 对于陆委会称有一名台湾的现职警员和一名退休警员六月在福建旅游期间被大陆国安人员带走讯问，张涵回应重申强调，大陆方面鼓励支持两岸各领域交流交往，依法保护台胞的正当权益。而近期举行的两岸青年教师北江行活动被陆委会指控涉及统战，台湾的教育部门称多次发函提醒学校不得违反规定。张涵罗列台湾的教育部门阻挠两岸教育交流的措施，批评民进党当局的目的只有一个，操弄反中抗中，制造绿色恐怖。
1: 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这么惧怕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无非是担心大家了解到大陆真实的发展情况，戳穿其处心积虑编造的虚假叙事，戳破其费尽心机构建的信息茧房罢了。
0: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湾经济部称，依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整车属于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国台办呼吁民进党当局要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2: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今天启程前往到成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级会议以及数字周的相关高级别活动。本届的部长级会议的主题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孙东将会在专题环节上会发言，介绍香港推动新科技的发展、数码化转型以及智能升级措施和相关成果，也将会分享是香港在促进数码共融和提升全民数字素养能力的最新情况，也会出席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等会议，并且会发表讲话。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21号就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专题讲授之外，还前往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考察。有议员表示，党史展览馆的策展的设计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启发的意义。
3: 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期间，议员踊跃提问，与专家深度交流，进一步了解相关思想对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通过系统学习国家指导思想，更深刻领会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背后，人民至上是核心，是最重要的根本价值。他并勉励一众议员要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提升市民幸福感。下午，议员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了解党史展览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工作和成果。议员亲身体验馆内以沉浸式全景立体展示的历史场景，以及运用新技术的互动项目，探索国家的山河风貌。有议员表示，对党史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有助加强感染力，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
4: 除了参加专题讲座、产业考察等一系列活动之外，有消息指全体议员还将在星期五到访港澳办，并获相关领导人接见。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2: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今天的10:54，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了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9颗卫星。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还有紫丁香3号卫星，一共有9颗卫星顺利送入到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而这次任务也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下期回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短期拨款法案，以防止政府停摆。日本公布了经济财政方针之后，日元兑换美元汇率跌破了163。
5: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介绍。伟健，下午好。
1: 秀琴，下午好。
0: 请你带来刚刚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日前举行的东亚系列外长会上啊，是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活动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他并且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事件啊表示严重的关切。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作出回应，表示啊，有关国家无视菲律宾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的攻击指责中国，并且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林健也表示，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是稳定的，而菲律宾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无权介入到当事国之间的涉海问题。那林健也非常直白地点出啊，海上一有风吹草动啊，始终有一小撮的国家不问青红皂白，大张旗鼓地跳出来反对中国。他们的目的到究竟是要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那中方就奉劝有关国家要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地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而中方呢也将继续坚定依法的维护自身的主权和权益，与有关的当事国啊通过对话协商来妥处涉海的问题。而关于试射的活动呢，林健也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呢也已经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这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以上这个焦点就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秀琴。
0: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您。再来跟进到的是，欧盟委员会在20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中方是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在设置数字壁垒，并且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的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要停止利用法律条款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要公平公正来对待中国企业。中方会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且会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的利益。另外，美国方面，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在当地时间21号通过了一项短期的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一直到12月4号，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为资金耗尽而停摆。这项临时拨款措施又叫做持续的拨款决议，法案最终是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通过之后会继续提交给参议院审议。民主党认为这项法案存有漏洞，可能会允许政府增加对移民突袭行动的拨款。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和民主党方面在展开谈判，并且考虑要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方案。如果国会未能够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的联邦政府机构还有包括项目资金将会在本财年结束时，也就是在9月30号的午夜到期。美国和墨西哥在20号启动新一轮的美墨加协定的修改谈判，但加拿大被排除在会谈之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加拿大的商品要加征新关税，进一步加剧了现在美加贸易紧张关系，也使得美墨加协定的未来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实施新一轮惩罚性关税之际，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代表21日在墨西哥城启动第三轮双边会谈，试图推动修改美墨加协定。此次谈判预计持续3天，加拿大并未参与。这也是特朗普政府7月1日拒绝延长这项已实施6年的区域贸易协定后，美墨双方首次就修改协定展开正式讨论。特朗普政府拒绝延长协定，同时也意味着美墨加协定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除非美加墨三国能够就改进协定达成一致，否则这项协定将在未来10年内逐步终止。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轮谈判将深入讨论美墨在汽车、钢铁、铝、农业和劳工等领域的具体贸易问题，同时把经济安全列为重点议题。美方所谓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加强区域贸易保护，防止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借助墨西哥和加拿大以优惠条件进入美国市场。目前，多个行业团体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三边贸易框架的完整性，并保留现有的基本免关税准入安排。相关机制目前支撑着美加墨三国每年近1.6万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和各省和地区的领导人召开了线上会议，就在讨论针对美国最新关税的应对措施。卡尼就说，在当天稍早，他已经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同意会加快加美贸易的谈判进程。而对于有多位省长呼吁加拿大应该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卡尼就强调了加拿大依旧愿意和美国展开合作，以实现两国的共同受益。
3: 继美国在20日宣布计划自8月19日起对自加拿大进口的葡萄酒、乳制品、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种商品加征50%关税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1日回应指，如果新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会考虑所有的选项再做回应。
4: 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morning. We agreed to intensify negoti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the team and myself look forward to doing that. As always, Canadians, governments, business, labor will stand together to build Canada strong and to have a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North American partners that benefits everyone.
3: 白宫方面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回应，包括加拿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加拿大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和部分的配额限制措施。而加拿大的经济学家就分析，新的关税将会影响加拿大每年总计大约280亿加元的对美出口商品。萨斯卡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预计联邦政府会要求禁售美国酒的省份做出让步，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1日重申，绝不可能让美国酒重新上架。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呼吁，加拿大需要主动出击，对美方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日本政府公布了经济财政方针之后，在今天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已经跌破了163块日元，这已经达到近40年来的低位水平。有日本专家认为，美元的走强加大了日元的承压，同时市场对高市政府的战略缺乏了信心。
5: 日本政府公布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后，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周三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前半区间。时隔39年刷新低位，日本专家认为市场对美国经济相对其他主要经济体更具优势的预期持续升温，认为美元理应保持较高价值，美元走强加重日元承压。同时有声音认为日美利差可能再次扩大，外加中东局势再次紧张，进一步推动日元走弱。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 出电台，
2: 电台我要回家。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3: 爱姐妹们，天不改，改正，拉来被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2: 天南没安乐，出太阳，
4: 光顾爹爹，天南没被就改。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4: 天亮老了热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今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11: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后，原计划在2022年完工的印度高铁项目依旧毫无进展。次日，曾参与印度高铁项目合作谈判的日本前官员木原秀树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印度反复无常，随时反悔，根本不守约，烂尾问题100%是印度的责任。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有关言论与事实存在相当大的偏差，强调两国项目磋商进展顺利，该高铁首段线路将于2027年正式开通运营。不过有观察人士就指出，早在2014年，印度邀请中国铁路技术人员研究的是1754公里长的德里金奈高铁，而2015年日本不惜血本抢道后，则变成为508公里长的孟买爱哈迈达巴德高铁。印度计划在2027年正式开通的也只是孟买爱哈迈达巴德高铁中47公里长的一小段。
0: 这件事情呢，非常的耐人寻味。我们说，本来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包括这个高铁的合作，应该是相互取长补短，这是一种这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常识。我们比方说，这个印度和日本之间的高铁合作，日本有资金、有技术，而印度有市场，这本来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呢，也相当的这个奇葩，他对外资这种过桥、这个过河拆桥的这个手法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说是用来对付所有的外国啊，无论是这个马斯克还是这个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家，那么现在呢，连这个。

0: 目的还是政治上的，就是为了配合这个建立所谓的这个日本印度的这样的一种同盟，但是这个合作呢是非常不顺利啊。最近日本的媒体有这个报有这样的一个长文的这个报道，日本自民党的一个高官，他也曾经参加了这个印度的高铁的这个谈判合作，发现这个印度政府的这个做事情，特别是非常奇葩的，谈好的事情说变就变。比方说，本来这个500多公里的这个高铁啊，用的是日本的这个技术、日本的车厢、日本的这个信号系统。结果印度政府在签完协议、日本资金到账之后呢，把这个车厢改为用这个韩国技术的一个公司。那么然后呢，这个日本方面很无奈，但也只好接受。但是后来连这个最重要的信号技术又判给了一家欧洲公司，而这家欧洲公司跟日本公司的这个信号系统当然是完全是不兼容的。那么然后呢，在这个建设的当中出现了多种问题，这个印度方面一概不认账，全部是归咎于这个日本。那么现在呢，这个印度方面为了政治上的一个需要，就是2027年，这是印度这个开国这个80周年。怎么也得造一段高铁。那么现在这个高铁呢，其中的47公里，那么印度政府下决心啊，要在这个明年这个国庆之前呢，要让它完工。到时候印度就可以说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高铁国家。但是日本对这样的一个做法感到非常吃惊，全长500来公里的这个铁路，用其中的1/10，要抢着把它完成，不顾一切代价抢着把它完成，只是为了迎接印度的这个国庆。那么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些友，虽然这个高市扫描啊，这个前不久访问了这个印度，被老仙啊，就是被莫迪总理称为我美丽的妹妹这样的好话，当然这个高市扫描听了很受用。但是日本的这些高铁和日本政府的这个有关人士，对于在高铁合同中看到的印度政府这种出尔反尔，这种完全没有契约精神的这个做法呢，感到了这个非常的一个不满。所以实际上现在这个日本印度的高铁合作已经是处于一个即将破局的这个阶段，但是印度政府无所谓，因为日本的资金已经到了，日本也有大量的这个高铁的工作人员现在在印度工作。而对于日本来说，如果现在就要撤退的话，那么已经这个投入这个资金就打了水漂，而且未来日本和印度的这个合作也会大受影响。但是如果不撤退的话，就会被印度牵着鼻子走。而印度对于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显然是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根本不在乎。即使跟印度很友好的国家，包括像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个印度这个说变就变呀，也毫不手软。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由于这个高市扫描访问印度期间，那么老仙呢又这个推展了他的这个魅力攻势，那么使得这个高市扫描现在也无法就这个马上就从印度的这个高铁市场撤退。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苦果，实际上这个双方呢是各怀鬼胎展开了合作，结果收获的就是一个怪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发出4大倡议。
1: 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仪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宣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 是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并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

一项智能预警方案拉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在人工智能领域，上海举行的这个大会呢，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会议。我们知道这个当代人工智能是快速的在发展，它对人类社会无论是这个科技、生活还是这个经济发展呢，都带来巨大的一个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呢，有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有消极的一面。 本来这样的一个大会应该是由联合国来主导的，但是可惜联合国它现在它不是没有组织能力的问题，而是联合国在各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这个权威。我注意这个大会呢，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特别是这个西方媒体对这次会议还是有很多报道的。我注意到有一个美国媒体，这个《艾泰》说这样的会议本来应该是由美国来倡导，美国来主办的，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显然对于召开这样的一次大会完全没有兴趣。而对于中国来说呢，这是义不容辞，因为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最快最好的也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在有些方面是这个可以说是独步全球的，中国也有自己的 这个很先进的这个技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主办的这次大会，既包括了这个人工智能，也包括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全球治理两个方面。那所以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所提出的这个四大倡议，它完全是这个有很强的这个针对性，而且不仅是为了这个中国自己的发展，也为了中国的发展能够 这个为世界服务，为人类服务，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很高的这个标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也有一些这个具体措施，包括习主席所提出的，就是中国将要为多个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组织，那么提供5000名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培训的这个人才。 提供了这样的5000个的这个名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针对性很强、操作性很强的这个目标。它不仅是这个中国可以利用在上海成立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组织，通过这样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平台，可以展开世界各国之间的一个合作。这个当然不仅是世界南方各国之间的合作，也包括所有的国家，只要是有兴趣，因为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影响它是世界性的。即使是那些人工智能发展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它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组织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呢，那么各国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一个交流。而中国的这个人才培养呢，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计划。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因为这个世界的这些西方阵营，他们都有自己的规划或者也有自己的这个培养的这个体系，他们是不会考虑这个世界。 我们说这个全球的一个南方国家，但是中国，客观的来看，中国实际上是作为世界南方国家的处于一个领导的这个地位，但是中国不是用这样的一个地位来为自己服务，而是要为所有的世界南方国家服务。所以呢，为多个世界南方国家的这个组织，包括像这个东盟，像这个非盟，阿盟就阿拉伯联盟等等，除了这，还有这个像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等。 培养这个相关的这个人才，而这些人才呢，就可以在未来各相关的这个国际组织里面，就可以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和管理方面呢，就可以发挥一个关键的这个作用。那么由此可以看到，中国这次这个召开的在上海召开这个大会，以及习主席的这个四大倡议，它的一个针对性以及它这个操作性，我强调这个是很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理念，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那么同时呢，正好在这一次世界 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开会前，这个北京的一个也是一个科创的一个新创，也是一个科创的一个公司，叫做这个月之暗面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那么又这个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大数据的模型的这个推出呢，就有如去年这个 DeepSeek 推出一样，马上又震动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界呢，又是一个新的这个冲击。目前我们看这个中国和美国呢，是在一种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一种这个良性的这个竞争，尽管这个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相关的行业采取了很多限制，甚至也是那种制裁打压的这个措施。 而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界呢，他们有的公司是愿意跟中国合作的，特别是看到了这个中国产品。

0: 品这个价廉物美，物美，他不合作的话，对他们自己就对他们没有好处。但是也有些公司呢，采取了对这个中国公司限制啊，或者是这样，就是一直不愿意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这无碍于中国的这些相关的公司、科创公司，这个利用自己的这个力量，这个利用自己的这个实力。不断地推出新的模型、新的这个数据，那么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就是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这个发展上，是有着不同的这个途径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路径，这个不同的路径，它在有些方面它可能是这个殊途同归的，但是也有的方面呢是各有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途径。那么这样一种竞争的这个结果啊，我们说总体来说，其实它对于全世界的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它还是有利的。但是我们说这个途径毕竟还是有不同。总的来说，中国的这个途径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公共服务的这个平台，是开源的。而美国的有些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产品，尽管它这个相当这个先进，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资本的这个产物，它不是在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的。它更多考虑的，它有资本这个投入，而资本的属性呢，它就是要赚钱。这点说起来也无可非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从这次中国所召开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及习主席提出的这个四大倡议，以及中国公司所推出的新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们还不能说中国是在引领整个世界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在世界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当中起的一个带头的，而且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示范的这个作用。英国政府背信弃义，将已经被中国民营企业收购和经营的钢铁公司国有化。
1: 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国敬业钢铁公司于7月19号发布声明指，自敬业依法收购英国钢铁后，英国政府背信弃义，践踏国际法治，公然违约。声明最后，敬业正告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并赔偿敬业全部投资损失。中国商务部早前就表示，中方对英国当局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曾在2019年5月宣布倒闭的私有化英国钢铁公司，是英国第二大钢铁生产商，2020年被中国敬业集团收购。2025年4月，英国政府通过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强行剥夺中国敬业集团作为股东的控制、管理和收益权。2026年5月，英国政府正式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通知将立法对英国钢铁收归国有，随后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
0: 英国刚换了新首相，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呢，却不是新首相所做的，而是在原来这个首相执政期间，就是个英国政府做的一件很糟糕的这个事情，就是背信弃义啊，把一家已经被中国民营企业收购，而且是经营的很好的这个英国钢铁公司，强行把它国有化。这件事情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工业国家，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世界最大的钢铁国家，之间的一种这个对照。我们先说这个敬业集团啊，这个敬业集团其实一般人都不熟悉，它是河北省最大的钢铁企业，而且它的这个经营不仅是在河北，它现在你看它有能力去收购已经破产的英国钢铁公司，并且投入了巨资，然后呢，就使他起死回生，让他成为一家能够这个重新这个生产钢铁的一家英国的钢铁公司，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这些民营钢铁企业啊，他们不仅有自己有很强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生产钢铁这个能力，而且他们这个国际化这个道路也走得非常成功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说这个其实钢铁工业也是英国早期 工业化的一个产物啊，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钢铁工业的。英国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大国，但是呢，随着英国经济的这个持续的这个不景气，包括这个脱欧之后，英国经济出现了各种衰败的一个景象，那么也使得英国这家老牌的这个钢铁企业呢，最终也就进入了一个破产的这个阶段了。本来我们说这个中国和英国之间这种合作，它就有一个投资协定的这个保障，而且呢，中国民营企业这个入主英国钢铁公司之后呢，所带来这个效果呢，英国人也都是看得到。它不仅带来了很多的保障了这个钢铁行业的这个就业，那么也使得英国的这家第二大的这个钢铁公司呢，也不至于倒闭。但是呢，英国的政府啊，为了挽回自己在钢铁，因为一个现在国有化之前啊，这个在世界在这个七国集团里面，英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自己生产钢铁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了。所以英国政府为了可以说为了面子啊，他就采取了这样的不惜这个撕毁法律，也要把这家已经被中国民营企业经营的成功经营的这家钢铁公司，让他这个强行把他这个国有化。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呢，试图来挽回英国的，其实英国的一个钢铁工业呢，其实已经是日薄西山了。如果没有像这个中国民营企业这样的一个进驻的话，这个英国的钢铁公司啊，包括这个英国钢铁公司，它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呢，它就是要这个就是要不可为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甚至不惜违反。英国人其实是很讲究所谓商业道德和契约精神的，但是如今这一切呢，在一个衰落的这个国家里面，这一切好像都已经不值钱了，已经不重要了。那问题是，这不是一个个案。我们看到这个澳大利亚政府最近也在采取类似的行动，还有像这个巴拿马政府，对于这个中国啊，对于这个中国香港的这个民营企业，就是对长和名下的这个港口控制呢，也都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而且这样的这个情况，未来可能还会陆续有来。所以这也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种新的一种这个挑战。那么由于中国强大的这个经济实力，特别是强大的一个制造业能力啊，当然也包括像巴拿马港口，它属于这个服务业的这个范畴的，就是这些有关的国家的话，它可以公然不顾法律，它可以这个知法而犯法。那么这样的话，就逼得中国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这个利益，这个维护自己的这个，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资出海啊，在矿业方面，大部分都是这个国有企业，啊，或者是“一带一路”有很多是国有企业走，但是也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在出海，而民营企业呢，又往往成为外国，比方像英国、像澳大利亚或者像加拿大这些，像这个巴拿马啊这些国家的这个政府，啊，他们首先盯上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民营企业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啊，不像国有企业，他们有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但是我们看到，就像在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港口事件所看到的一样，我们中国政府呢是属于这个后发制人，先是由商务部表示了这个强烈反坚决谴责和强烈反对，之后呢，慢慢的、逐步的会采取一些有效的这个对策，因为中国不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中国不是一个当年这个西方国家想怎么样欺负就可以怎么样欺负的国家。像这个英国啊，尽管现在英国这个各方面都比较衰落，但是英国它是一个老牌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啊，它也还有自己的这个法律体系，它也还需要维护自己的这个法律体系。那么就此而言的话，那么这个中国政府肯定会支持中国的这个像这个敬业钢铁，利用这个英国的这个法律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这个官司肯定要打。如果最后啊，这个在法律方面无法维护自己权益的话，那么我想中国要报复的这个手段，这个篮子里面啊，还是有很多工具可以使用的。啊，对于有些国家来说，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巴拿马还是英国来说，你不把它打疼的话，它是不会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足球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周的主题是国际足联的商业化模式。上星期我们讲到了，由于这个电视的普及，以及由电视直播的这个使得观众足球观众迅速的这个增加了，而且那个增加的数量是数以亿计，一亿两亿的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际足联呢，他们也就开始了这种商业化来经营，特别是把这个四年一度的这个世界杯作为一种商标也好啊，作为一种一个载体也好，那么总之呢，把它纳入了这个商业化经营的一个模式，而且基本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们看啊，国际足联

可以说跟奥委会可以说是一个并驾齐驱的这样的，它虽然是一个非官方的这个组织，但是由于全世界可以说绝大部分国家的人民都喜欢看足球，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喜欢看足球，所以呢，国际足联它不是一个政治组织，但是它却有很大这个影响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就是国际足联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我是说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这个政治的这个干扰，但是完全排除政治干扰也是不可能的啊。特别是我们看这个，因为今年六七月正好是在这个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举行这个世界杯，而在美国主办的这个世界杯呢，对一些外来的这个球队，包括对伊朗这个球队，那么一种明显的这个歧视，这样做的话肯定是违反国际足联的这个章程的。但是国际足联对于美国人做法呢，也无法做出一个惩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国际足联最成功的方式呢，就是他把每一场世界杯的这个比赛这个电视转播的一个权，他向这个各国的一个电视台拍卖，那么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这个收入来源。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电视转播权的问题，包括这个足球，包括这个运动员穿的那些外衣啊，足球衫等等，还有一些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产品，类似这样产品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商业化的这个世界杯，它并没有影响人们对于世界杯、对于足球比赛本身的这种欣赏，因为足球比赛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就在于它的那种不可预测，很难预测。尽管现在人们可以用 AI 来预测，但是呢，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那么以及不时爆发出的一种冷门呢，就给全世界的人们，我说不分阶级、不分宗教、不分民族，会给全世界的球迷们和喜欢看球的人带来一种欢乐。而这种欢乐你在平时的生活中、平时的工作中是无法取得的。那么国际足联呢，以商业化这个模式呢维持着啊，甚至可以说发展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主办。而在这方面呢，中国企业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国际足联啊，它每一次世界杯呢，它会向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电视台出售这个比赛的转播权。那么今年呢，在向这个中国大陆出售这个转播权的问题上呢，国际足联和这个中国的这个新闻媒体呢之间就价格问题产生了，可以说是这个双方就争得很激烈。那据说呢，国际足联是开了一个高价，不合理的这个高价。那么后来中国的网民们就一致的支持中国的这个新闻媒体，说如果这样的高价的话，我们宁可不看。后来呢，国际足联派了高级官员到北京去考察之后，认为必须要妥协，那么最后以一个合理的这个方式，让中国的这个中央级的新闻媒体打包购买了两届世界杯，还包括一个女子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全部这个转播权。那么这个价格公布以后呢，网民都认为这是合理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国际足联它是有足够的一个商业头脑的，但是它也必须要考虑它这个对他谈判对象的一个实际情况，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足球电视观众。最近中国的英文媒体 China Daily 发布了一个 AI 视频，这个讽刺在美国、日本的这个怂恿之下呢，那么有国家啊利用这个南海仲裁案来挑衅中国。但是呢，这本来就是一个漫画，是一个很幽默的这个作品，但是那个菲律宾领导人却对号入座，认为里面画的这个猴子呢，这是在讽刺自己，那么因此呢，大发表了很多这个谬论。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陕西长武泾水支流黑河的北岸上，碾子坡遗址笼罩在一片苍茫暮色中。这里或许就是3000年前的滨，这里是黄土高原的南缘，千沟万壑分割出支离破碎的两亩原地，这里也是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分界带。商以农为本，以砥以木为生，而周人的祖先曾摇摆于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他们曾被戎狄侵扰，却又被商人当作戎狄一样征伐。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上历历可见与伐周相关的卜辞。古公亶父成为周族首领时，带着族人们从事农作，过上了家有余粮的安定生活。他常常站在滨原的高阜上南望，山势连绵，直接天际。他知道翻过那一道道山梁，就是广袤的关中平原，那里才是更适宜耕种的沃土。秋风萧瑟，熏雨戎狄再次来犯，先掠财物，又意图占有土地和人口。正当族人准备与戎狄决战时，古公亶父却制止了众人。他的理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在谁的治下生活并无不同，但战争却随时会令人丧生。因此他愿离开滨，将土地和人口都留给戎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是《诗经·大雅·绵》中周人对先祖自滨地前往岐邑的记忆。古公亶父的退让被滨人视为爱民的表现，纷纷离开家乡，扶老携幼跟随他来到岐山之下。周边部族听闻后也陆续前来归附，他们自此不再游牧，而在周原起城郭，筑屋舍，务农事。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进入了大邦商的势力范围。商实力强大，四处征伐。殷墟西北岗王陵中，小屯以期建筑基址的祭祀坑，非王族的墓葬中，都发现了大量从葬的人骨。此时的周不过是商邑西陲的罪儿小邦，只能暂时地臣服于这个强大的王国。与那个时代漠视生命的风气不同，姬姓周人的墓葬中自始至终都极少有殉人，也几乎不见殉生。多年来辗转求生的周族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存活于暑雨奇寒间，而仁德就是凝聚起群体力量的粘合剂。古公亶父牵着小小的姬昌在田间缓缓行走，耐心地教他辨识每一种农作物，娓娓讲述他们的习性。志同眼神明亮，听得认真，努力记住祖父所说的一切。祖父常常讲起先祖后继做农并惠泽天下的故事。祖父还告诉他，人心才是弱小的周族拥有的最大利器。夕阳一片，素暑青青，祖孙俩脚下踏过的这片沃土
就是周原。周原遗址在今天的陕西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总面积约30多平方公里。《诗经》中说：“周原无武，仅途如夷。”意思是，在周原这片丰饶的田野上，连生长出来的野菜也甘美如饴。土地的高于不纯然来自天赐，也来自人力的开垦。从空中俯瞰，周原之上，周人曾以人工开挖的河道沟通了自然水系，以水库为调节枢纽，构成庞大的水利系统，灌溉着千里沃野。在周原的王家嘴，考古工作者们找到了灭商以前周人的世居之地。一号建筑基址正是那时的宫室，它的总面积超过2200平方米，由前堂、后室、东西厢房、前后庭院和附属建筑组成。这种前堂后室的两进四合院式布局，明显以商的宫室建筑为模板。在王家嘴的东北方向，一水之隔处发现了大小两重城垣。西北部的规整长方形小城始建于商周之际至西周早期，大城城墙则是到西周晚期才扩建的，是万民所居的郭城。小城北部正中的凤雏建筑群可能是宫殿群。三号建筑基址是目前所知西周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在院落内发现了与土地祭祀有关的设施。在这处建筑的南侧还发现了一辆司马驱驾的青铜轮牙马车，马匹及车辆装饰有大量镶嵌绿松石的青铜饰件，车厢外围装饰有薄壁青铜兽面、玉器、绿松石饰件。这辆华丽的西周马车应该是高等级贵族的礼宾用车。以仁德合集人心的周渐渐强大，在商王的授意下，周逐渐承担起为商治理西土的角色。姬昌的父亲季历被商王帝乙封为西伯，率领周师四处征伐戎狄，并定期朝拜商王。仲春之月，渭水两岸桃花绽放，如云蒸霞蔚。河周之上，雎鸠关关。众人簇拥着年轻的姬昌，从奇异的宫殿中迤逦而出，来到渭水边。河对岸走来了他的新婚妻子太姒。周族传统的联姻对象是同样生活在商人西土的羌族。传说中正是羌族的女子羌元诞育了周族的祖先后稷。姬昌的祖母也是羌族的太姜，但自姬昌的父亲季历起，周族首领也开始与东方诸族联姻，试图融入中原社会。姬昌的母亲太仁是殷商的贵族智人氏，姬昌的妻子太姒也从东来。凤雏建筑遗址出土了17000多片补甲补骨，其中有字补甲有190多片，字体纤细如微雕，所书文字与商人文字无异，所记载的占卜程序也与商人相同。卜辞多属姬昌时期，
内容包括向殷商王室的祖先成汤、太甲、文丁、帝乙等祭祀，其中还出现了周方伯的称呼，这些都足见周人对商的顺服。另一方面，姬昌继承了古公亶父以来的理念，笃仁、敬老、慈少、礼贤，前来归顺于周的人越来越多。岐山苍翠的林中，几声清啼打破清晨的寂静，一只锦雉掠过晨雾，落在树梢上。而环水之畔的大邑商，商王帝辛彻夜未眠，他摒弃了职业的真人，亲自手持甲骨，细观纹理，推究上帝和祖先的启示。突然，一阵鸟叫声打破了他的迷思，他惶惑地望向窗外。周的强大终于引起了商人的警惕。姬昌被帝辛囚禁于羑里七年，经周臣的多番奔走，才终

姬昌归去后，一面继续修德政，一面为商王征伐叛邦，赢得越来越多诸侯的归附。但很快，姬昌在牵制封疆的次年死去。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姬发即位后，修建了镐京，封号遗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封河纵贯两京之间，封京在河西，镐京在河东，隔河连片，蔚然可观。镐京遗址内已发现了十余座大型夯土建筑，还有道路和排水设施。梅雾岭高地十四号建筑的规模宏伟，附近还有一埋动物骨骼的祭祀坑，或许就是周人的宗庙。周人以血缘确定贵族的亲疏、等级、分封和世袭关系。姬发居于宗周，也就是封号，他是姬姓宗族的族长，也是国君，掌握着族权和国家最高权力。都邑之外，环绕着王族子弟的采邑。这里是国，也是家，有国之架构，也有家之血缘。周都的东迁和规模扩大，无不宣示着这个曾经的西陲小邦如今的壮大。他们披仁德之间，执宗法之锐，酝酿着对东边那个大邦的奋力一击。暮色渐深，马车仍在山路间向残阳落下的方向奔行。艰难的路途如同鸿沟，隔离了远方的山河。太师疵和少师强两位伤的重臣牢牢护着身旁的鞭挠。这是商王朝最神圣的祭月之期，也是他们家族世代职责所思。他们生怕一路的颠簸令其稍有毁损。由于地心的残暴，他们不得不和许多殷商贵族一样，选择离开故土与故国，逃亡以仁德闻名的周。

在伐商的檄文墓室中，武王痛责纣王的失德，他将克商之战称为刑天之法。在那个极度崇拜神物的时代，周人却从世俗层面提出统治的合法性应该来自天命，而天命不在于祖先与天的特殊关系，不在于独占通天之技术和资源，主要在于统治者的德。有德之君就会被天授予神圣的大命，得此大命者可以革除失德王朝的旧命，建立新的王朝，抚育万民。陕西临潼林口镇出土的厉鬼，其底部铭文记录了武王伐商的事件。武征商，为甲子朝，遂当，克昏宿有商。意思就是，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当空，武王的军队仅用一日便结束了战争。身为右使的厉，由于跟随武王作战，得胜后受到奖赏，因此铸造了这件青铜簋，用以祭功，并作为祭奠祖先的礼器。考古学家根据铭文中提及的特殊天象，再加上对干支纪年的推算，认为武王伐商的具体年代可能是在公元前1046年。商以灿烂的青铜和完善的文字体系，将我们的中国文明推送到新的发展高度。但是商的覆亡也说明，对神权的独占以及大规模的征战和杀训，已经不足以威服四方。面对辽阔的国土和多元的族群，如何将之真正纳入到统一中央权力的管辖之下，周人需要新的政治方略。周人代商而立后，妥善安置了殷商遗民。帝辛之子武庚被封于殷商故都，仍可延续殷嗣。但同时，武王又将自己的三位胞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殷都附近，起着监控的作用。他最信任的四位重臣则被分封在原商朝疆域的东、北、南境。姜尚在齐国，周公在鲁国，少公在燕国，南公在曾国。对商构成巨大威胁的东夷、淮夷曾活跃在这些地方，武王不敢掉以轻心。

这一年，姬子从东边浮海而归，前往周都朝见周王。归途中，他特地折往商人旧都，只见公卿成匹的废墟上已是河树青青。姬子是殷商王族，也是与微子比干齐名的重臣。曾经的朝堂之上，面对一意孤行的帝辛，他没有像比干一样死谏，也没有像微子一样离去，而选择了装疯，终至被囚为奴。武王之前，他也曾念臣弘范，献上治国之法，但终不愿视周为官而远走。眼前太行西至，环水东流，故景依旧。那个曾令天下莫敢不来想、莫敢不来往的天意商，却已无迹可寻。姬子忍不住悲从中来，在长天厚土之间怆然地放声唱道：麦秀渐渐兮，河鼠悠悠，比角同兮，不与我好兮。诗中的角同正是商朝的末代之王，他的侄子帝辛早已在武王兵临城下那日自焚于露台之上。殷商遗民听到这支歌，莫不垂泪。他们的王朝啊，终是沉入历史的长夜了。

月华如洗，周王的寝殿中依旧灯火通明。武王客商返回镐京后，却陷入比出征前更深的忧虑中。这天他又再一次的熬到长夜御署，忍不住派人唤来了周公。武王和周公的彻夜长谈，牵涉到周人疆域和身份观念的转型。周人本来自认为是西土之人，而商人所在则为东国。全部占有商王朝的原有领土后，周人的志向并不仅仅是取商人而代之，还希望能建立一个规模空前的王国。一番长谈后，二人商定要在伊洛二水之北营建洛邑，以定天宝，以天市。天市就是太师山。太师山为天下之中的观念由来已久，夏商两代的都城都在这附近。武王返回镐京途中，曾在姜尚的陪同下登上太师山山顶，俯瞰四方山川形势。那时他大概就已经存在营建洛邑的念头了。

这是何尊，出土于距周人旧都齐邑不远的陕西宝鸡贾村镇。尊是酒器，同样也是礼器。这件青铜器是武王之子周成王在位第五年时，周的宗室贵族和为纪念成王的训诫和封赏而作。何尊高38.8厘米，重达14.6公斤，内底铸有12行122字铭文。铭文中提及成王将政治中心迁往成周时，追溯了武王克商后的敬告上天之词。于其宅兹中国，自之益民。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早的以文字书写的中国之名。成王继位后，在周公、少公的辅政下，完成了武王营建洛邑的遗愿。自此后，封号为宗周，洛邑为成周，也即是中国。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点兵头呢？
1: 准备准备，准备完了以后，明天6点左右出发。
2: 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位于大兴安岭南部。这里还保留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6月中旬，夏季牧区开放，牧民们会结伴引着家中牛马，转场下营地，开启近4个月的夏季放牧时光。等到秋末天凉，他们再返回东营地，年复一年，从未间断。54岁的蒙古族牧民包都冷保力高，从小放牧长大。今年，他和家人将带着200多头牛，转场到90公里外的下营地。
1: 这次转场，我们家是6个人出来的，不是我们亲戚。
2: 牛认得路，牧场里2岁以上的牛都转过场，记得去往下营地的路。但每年转场，保利高都少不了领头牛的帮助。
1: 把回来就回来就，过过过过。
2: 这只深褐色的母牛就是保利高家的领头牛。
1: 他是老大，别的人都怕他。
2: 他叫海伦，今年

0: 为了方便辨认，保利高在每只牛的耳朵上打上了标签。只有一只小母牛是例外，因为毛色发白，保利高叫它白花。白花刚出生不到两个月，是牧场中最小的牛。
1: 白花那个上标时候，它刚生个几天，当时没上二标。
0: 为了在路上好辨认，保利高给白花系上了一根红绳。
1: 哎，明天好好跟上妈妈，晚上多休息，多吃点奶，那就没事了。第二天，一着，戴红绳以后，我们心里也放心了，掉队了好找。
0: 不到60天大，却要走90公里，白花真的能坚持下来吗？保利高心里也没有底。6月的扎鲁特旗，天亮得很早。凌晨4点，保利高就忙碌起来了。出发前，他要让牛群饱餐一顿。以往转场，牛群可以沿途吃草补充体力，但今年却不一样。
1: 今年太旱，草场不太好，搬到没吃的不是吗？
0: 保利高特意装了满满一卡车的草料，但对于200多头牛来说，并不算多。
1: 哎呀，一堆，晚上明天晚上，这一堆就完事了，一耽误就牛饿了。
0: 这也意味着，今年他们必须在2天内完成转场，抵达下营地。老牛们都明白前路的艰难，抓紧吃草。只有年幼的白花对即将开始的旅程一无所知。早上6点，保利高带着牛群正式出发。跟往年一样，海伦走在最前面，引领着整个牛群。保利高骑着摩托车在队尾压阵，一头一尾配合默契。幼小的白花跟得有些吃力，好在有保利高护在身后，他还勉强跟得上。保利高的牧场位于格日朝鲁苏木北部。此行他们要先向西行进数十公里至西哈布奇拉，在沿西北穿越罕山保护区。如果顺利，他们将在第二天天黑前抵达霍林河畔的下营地。出发刚2小时，意料之外的状况出现了。领头的海伦忽然掉头，奔向了自己的牛犊。
1: 人和牛差不多，他孩子不是吗？老丁等他，那就慢了。
0: 头牛一停，后面的牛也跟着停下来。错过早餐的白花也赶紧吃起草来。保利高唤着牛群重新上路，可喂奶的海伦却没有走在对手。几只老牛默契地接过了领路的任务。

0: 白花依旧拖在队尾。他想凑到妈妈身边讨口奶吃，但急于赶路的牛妈妈并没有停下。
1: 对吧，对吧。

0: 中午12点，保利高让牛群停下来休息，因为再往前路就不好走了。
1: 20多公里了吧，速度挺快的。今天早上挺好，不是吗？出来的时候没有太阳，一会儿就到那个铁皮了跟前，就石头多了，跟石头多的话倒不好走。
0: 和往年相比，海伦似乎有些疲惫。
1: 你这个老两天加加那个
0: 午休结束，保利高清点牛群数量。数来数去却不见白花的身影。
1: 白花赶路的时候可能体力弱的话走得慢，他掉队了找不着，六十六十吧。我们几个寂寞在找，道边那个坑里趴着有什么。一干就他知道前面那个牛群不是吗，他自己慢慢回来了吧。这来了。
0: 回到牛群的白花总算能吃上一口奶了。迎来了归队的白花，牛群继续上路。沿途的石头渐渐多了起来。起初白花还能跟在队伍里，可不一会儿他又落到了后头。
1: 一张听得说呀，哎，好嘞。
0: 担心石头割伤年幼的白花，保利高将他送到皮卡上随行。
1: 不夜枪不是吗？车上一拉就，他身体可能不舒服，不高兴才对。
0: 面对难走的碎石路段，海伦的脚步也变得迟缓。他不仅没有回到领头的位置，还掉到了队伍中段。
1: 他体力弱点了，然后走得慢了，体力不好的领不了头。
0: 喂奶、让食、保护孩子，海伦的体力都耗费在了他的牛犊身上。但保利高对他很满意。
1: 海伦是挺好的妈妈，

0: 白花这头，意外又发生了。
1: 皮卡的后箱打开，司机出来了，跳下来之后担心受伤。
0: 幸运的是，白花没有摔伤。重获自由的他，

0: 只有经验丰富的保利高才能控制住它。
1: 不高兴啊，不愿意这个。哎，行了行了行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休息一会儿，社长可能啊，体力是有点舒服点似的。
0: 几个小时的行进，队伍终于穿过了碎石区域。白花也重新回到牛群，他终于又可以饱餐一顿了。

0: 临近傍晚，下起雨来。保利高决定在此停留过夜，他将提前准备的草料铺出来，犒劳赶路一天的牛群。海伦守护着牛犊，享用着可口的晚餐。白花也成长了，他挤进了牛群，学着在大牛间蹭食。以往保利高家转场的路上还有两个女儿相伴，过夜还算热闹。如今女儿们都已到城里生活，卡车后腾出来的空间就成了他和妻子对付过夜的住所。多年的游牧生活，保利高早已适应了草原上的风餐露宿。
1: 20多岁就开始转场，那时候转场的时候就是勒勒车，一天也就是7-8里地，7-8公里，时间长的话半个月20来天。

0: 第二天，队伍继续赶路。海伦依然领着牛犊走在队伍中间，白花也在迈着短腿咬住队伍。恢复精力的牛群一步一步接近下营地。如今，年轻一代的牧民大多使用卡车运牛，
1: 都省事着，当天就回来了。
0: 但保利高不这样干。
1: 车上这么老远走的话，有危险呐，掉地下了，压死啊！我心疼牛，赶的话牛舒服点，就人累点。
0: 临近中午，麻烦又来了。
2: 海伦咋了？海伦腿有点什么了吗？
1: 赶了可能60多公里了吧，发现海伦的腿有点瘸。
0: 好在海伦还能一瘸一拐地跟上。
2: 应该到家可能没事。
0: 距离下营地只剩下10几公里，牛群停下来休息。
1: 来，一道一道，一道一道。
0: 保利高拿出应急的草料，给海伦开小灶。
1: 一道，这菜你的菜麻了。
2: 咱牛的腿脚紧瘦，天里头，大天里头，红的虚里头，哦，对的，天里头，也上马啦。哦，
0: 喂！吃过了草料，海伦的状况有了好转。白花也在变化，
2: 哦，
0: 一天多的适应，他好像慢慢跟上节奏了。保利高希望白花可以自己走到下营地。
1: 认路不是吗？一个自己走，咱得走2、3次才认出来这个道。车上走的话，哪个道他不认识不是吗？
2: 坚持。再坚持10多里就快到了。
0: 距离下营地只剩下最后几公里，保利高决定先开车过去布置。
1: 牛也就是1个多小时、2小时到了，我们先提前去蒙古，我先扎上不迷路，这些牛慢慢走的话能走过来。哎呦，到嘞！呀，
0: 每年转场，保利高都会提前来到下营地搭蒙古包。等蒙古包立起来，牛群也会自己走过来。然而手头的工作忙完了，牛群却迟迟没有到来。
1: 可能是走不动了，累了。
0: 距离下营地只有一步之遥，牛群却停在河边不走了。保利高决定去找找海伦和白花。
1: 给这找着了，搁这趴起来休息了。
2: 他的腿咱也看看，
3: 看看他的腿。哎，起来了，
2: 前腿有点不舒服了，可能。
0: 海伦的腿瘸得更厉害了，
2: 找个树荫看看来。好呀，对，下面嘛，明天的我那里回来呢，大概就是到那个一个五角洞里。
0: 牧区信号不好，消息发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到回复。今晚，海伦的伤只能靠自己挺了。
2: 白花吃来了，休息好了吗？没吃饱呢，可能好像。
0: 连日的跋涉，年幼的白花筋疲力尽，但他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保利高的预期。
2: 状态比来书店状态好点了。
0: 心疼牛群，保利高决定让他们今晚原地休息。原本两天的转场计划，要拖到第三天了。
2: 房子跟前来，不着急，歇会儿就自己上去了。
0: 带出来的草料已经喂完了，好在下营地附近水草丰茂，牛群吃得饱。

0: 清晨，宝利高又来看海伦，也许是感受到了主人的关心，海伦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1: 心疼，就牛有点烧碎。
0: 幸运的是，海伦等到了兽医。
1: 兽医快到了，快到了，让海伦看看海伦的腿，怎么回事？哇，那兽医给检查了腿了，都知道。他那立马抓，大人，大人，大人。啊啊！别别别，我真是的，还有你那么嘞？
2: 好了，
1: 别了，别弄，别动了，不得不得理解。
2: 你家么用什么那什么？
1: 哦，好好好。咦咦咦，好得了。咦咦咦。哦，完了，好，完了，哦，哦，咱们咋不打？这。마시어르기베치어르기베어르기허그럼봐아이왜시우추에비
2: 어시시아무것도없
1: 는데어르기대박대박다시所以来看那个海伦说，他就走到远的时候不太严重，他这个粗暴。好嘞嘛，好嘞嘛，大海好嘞，回去坐着去，干嘛？그래도 대비야 돌아 나가라 그래도 대비다 말란다가 되고 있다

0: 午后，牛群爬上山坡，正式抵达下营地。这趟90公里的转场终于结束，海伦也上来了，他的腿似乎好些了。
1: 放心了，放心了，检查几天就没事了。
0: 再过几个月，海伦的牛犊就该断奶了，到时候海伦也会长得更壮实。
1: 明年我体力挺好的就领头。
0: 白花也到了，他还交到了新的朋友。与众不同的红绳在牛群里格外显眼。
1: 老百花的这个红绳还得待个一个来月，像你的这块习惯了以后，红绳拿来，摘下来红绳就它代表是它长大了。这是这样，말치는다르벤그슨듯다르벤그러아주재미나들은화리우진대단화리근데가나하이또하루야드시
0: 保利高给住在城里的小女儿打了个电话。如今草原与城市已不再遥远，
1: 想他们就直接去看，从这儿也就是几十公里就回去了。
0: 可保利高从来没想过离开。
1: 省市里干啥呀，我从小就早年长大的，我跟着爸爸妈妈出场，喜欢牛，用小牛更喜欢，还是想着放牧多放松放松。

0: the most maneuverable aircraft in history. The F-16 evolved from the 80s version up to the 2024-2025 version.
1: 它火力、装甲均不占上风，却凭借全域适配能力。
2: So having Shermans operate as a group offers a very impressive rate of fire and a very fast collective reaction time.
1: 结合真实战事，作战模拟和实操体验，我们以专家和玩家两个视角，解读历代经典作战装备的真实战力。烽火兵器图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当然除了它的照片非常的醒目，感觉是拿着一个手机在看现场，但是呢这个画面呢看起来好像挑战很多啊。这个标题呢写着现在既担忧又非常愤怒啊，对加拿大来讲，因为特朗普要加他们一个关税，要注意这个礼拜的动作啊。美国为什么到处加关税呢？难道是他们自己的钱不够用呢？钱都用在了哪里呢？稍后我们在新闻话题里面或许会看到答案。先做头条聚焦，中东的情势，美国跟伊朗之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确实照着这个路子呢一直延续。但接下来呢，可能更大的一个规模不断的延伸之后呢，到底谁最先负荷不了呢？今天先看联合早报消息，特朗普表示打伊行动未结束，搞山核设施啊或是下一个目标。同时华尔街日报这里看说，对五角大楼来说，他们已经为了这次的伊朗战争啊耗尽了数十亿美元，而且呢他有部分的资金呢已经快要耗尽了啊。那这个部分呢也使得在本周美国的国会这里啊，他们在探讨很多是不是要加预算等等之类。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啊，现在呢在对于伊朗的有关于之前核应用的这个部分，有很多是依赖以色列的情报，后面还会看到。但是先来看美国这个预算呢，现在吃紧，所以呢非常紧张，到处要去看看这个钱怎么生。根据一开始特朗普认为在伊朗战争投入大概只需要250亿美元，但是最新在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他的评估已经需要至少1300多亿美元。但他现在啊赶快很着急让这个国会看是不是能先批出部分的一个资金。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前后一算啊，实际的花出跟他之前的一个预估，这里已经超出了5倍之多啊，超出了5倍之多，钱从哪里来？而且呢，目前所评估耗尽的1300多亿的数字还不包括什么呢？你要去补足弹药库存，补足耗尽的弹药库存，还有一些武器系统的维护。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知道接下来特朗普肯定很多动作要想办法去找钱。好，那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刚才我们提到情报，这里就《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以色列告诉美国说啊，这个伊朗呢，他们已经将这个离心机啊，核浓缩铀的离心机搬到了隧道当中，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搞山附近的一个山中的隧道。这是以色列主动跟美国所提出的一个情报，时间点在去年秋季，说伊朗早就把数千

台的核浓缩铀离心机啊搬到了这个山中的隧道。不过这个部分目前看到的是以色列所提供的情报，但是呢，这些设备它实际的一个运作状态目前还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独立证实消息啊，到底怎么运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能用的有程度比例等等啊，这个部分还要画上一个问号。纽约时报这里看说，伊朗跟美国啊现在呢也都面对了一个当头棒喝的时刻啊，在这里我们可能可以这样一个理解啊 ，wake up moment 啊，醒来了，当头棒喝，不知道是被水泼醒还是被什么泼醒啊，在这场对伊朗的战事当中，而且文中一开始呢，他这一篇就提，因为接下来两边呢这冲突不断，彼此之间都扩大了一些战争的忧虑跟风险，而这个代价之大，或许呢连他们最初都很难以想象，到底谁能够承受住呢？所以这里看到呢，其实美国不断的跟以色列这里啊，他们都在付出。持续的在付出代价。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在这一次呢，伊朗对于约旦至少发动了三波攻击，对美军这里有死伤的情势消息出来之后啊，但是美军的做法持续在舆情当中受到探讨。那被指瞒报伤亡，五角大楼称安全需要。那同时，纽约时报今天也看啊，他这一次的一个隐瞒呢，实际上最后大家追踪到底是如何呢？原来从7月7号开始啊。这个美军大概有近百人因为伊朗的攻击造成了就有这么近百人受伤，但是呢美军这里也提说这些人受伤的情况大部分是轻微的脑震荡，在整个调理过后大概有96%的人呢已经回到了一个岗位上。即便如此，因为他这个时间差反应的弧线稍微比较长，所以面对公众舆情的检视，在这里呢对于美军来讲，他口中说的安全需要，在美国的公众舆论探讨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争议呢？如果是隐瞒这个作战的设施跟位置，这个部分可能美国公众能够理解，这个是保护部队，但是对于伤亡的这个影响情况恐怕很难长期的去隐瞒，因为这个也关乎了公众的问责。接续华尔街日报来看啊，这里主要是看到这次对于整体的这个北约来讲啊，北约还有整个欧洲的一个防线来讲，当然了，他们在整个应对上啊，面对他们讲到一个那个棉花啊，这对这里在当中的情势提说，现在啊，因为他们在军用的设备上啊，原来他们需要一种这个棉花的副产品，就是这个纤维当中可能提炼一些跟弹药当中所需的这些原料物件。那之前呢，可能很多跟中俄市场这里都有关系，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说，在当前情势下的一个物资运用的一条通道路线。另外还有一个海上通道路线，看星岛跟文汇啊，这里主要关注也门这胡塞武装啊对沙特施禁运。封锁红海航线咽喉曼德海峡，那新岛这里则是看到呢有赴中印的两邮轮红海掉头。是的，这是一个情势结合霍尔木兹海峡整体的一个状况。在今天啊，我们看油价也应声做出了一些反应。大公报看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在走高，这篇好长的一篇啊，它方方面面呢也做了一个整理。那路透社这里也看，这大概是这五星期以来的高点，布兰特原油呢大概我们看总体升了大概有2%啊，到90多美元左右，但这波波的情况可能跟一开始我们看霍尔木兹海峡只要有变动，油价市场应声就做反应。但是这一波稍微有一些新的忧虑，市场整体要开始重新评估了，因为连原本可能的替代航道可能都不够安全，所以这一波并不是说断供，并不是说油断供，而是整体市场对于它整个风险还有替代航道已经不再确认的这个风险性要再次做一个估价。接续再来看英国政局啊，英国政坛，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压住大政府啊，他认为大政府能拯救国家，他就把权力下放嘛，下放到各地啊。同时也看星岛跟信报，这里主要是关注他的这个内阁。其实呢，在《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版面下面，它上面啊还列了好多在这10年来啊担任过英国首相的人的照片。在这里说10年内，你看伯纳姆上台，他就是第7人了啊。不过之前这么多位呢，还没有人能够破在当中这个创了最快纪录保持人，就是特拉斯，他呢就是当初你看这一月上台，下一月就下台了。那大家也来看哦，他这个一些人士，包括前防相。却爆冷方向来担任财相啊，这件事情来看一下是谁啊？这里讲到赫里安，之前是方向，现在是财相。
那另外呢，就是伯纳姆上台之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贝安德。贝安德这里是在港媒，如果我们看到港媒的新闻的话，他会运用英国官方所提供的一个中文译名，用贝安德啊来去称呼伯纳姆。伯纳姆上台要聚焦民生，要降电费、征值税，要做纾困，但同时啊，还要看啊，他上任之后的第一通越洋电话，大家猜猜他打给谁？我相信有不少时事敏感的朋友，你就算不看新闻不知道，可能也会猜到是打给特朗普。是的，他的首通越洋电话就是打给特朗普。当然除了告诉他他非常在意盟友之间的一个安全啊，这个同盟的关系啊，同时呢也会提到接下来呢两边的一个关系的议题。那特朗普说了什么呢？特朗普这口中他看的是什么？北海能源的合作情况，所以不知道这两人之后会不会有些交手。另外，香港您一看彭博社说啊，这个伯纳姆就是贝安德同意美国续用英国基地对伊朗进行部分打击啊。Bloomberg 就主要也是在讲啊，这几篇说的呢大概也是一样啊。但是克里姆林宫呢，现在看新的这个首相上来，他也觉得 no hope， 没有什么好寄望的啊。而美国要大增50%关税，加拿大当然很不高兴啊，说这是违反他的贸协。在这里呢，其实涉及一笔很大的一个数字啊，在这里呢的各家都说这是特朗普给加拿大的一个重击。在这里呢，而且他首次引用了1930年的法令，你可以算一下，这好多年以来都没用过啊。这个部分呢，提到什么？哪些部分要把它放在征税当中呢？我们看到包括了酒，甚至曲棍、球棍，啊，还有这个水泥。啊，这些东西都要额外加税，还要额外加50%的税啊！但是在美墨加协议当中，可能有部分像是关键矿物等等呢，这些呢又是放在一个保护条例当中。可见美国只是取他自己所需要的啊，上他自己所利益的。那所以这里那么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加拿大的这里的全体的一个舆情啊，反映的是什么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升级，接下来也要看应对。但这波情势，特朗普到处加关税，它有个核心背景，这个礼拜要特别关注，因为之前呢，特朗普全球关税平均都要加10%，这个礼拜要到期了。到期了之后怎么办？他好像还是要针对一些贸易伙伴国继续加关税。所以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就说啊，这个部分啊，特朗普呢，他有一些选举的顾问啊，顾问都劝他说，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是不是要按兵不动？但他不听，完全不顾这样的一个劝告，可能还是要加关税。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影响到美国民意了，因为他们现在很多收支开支，还有你加了关税之后，可能很多成本还是回到他们自己的身上。这一部分的忧虑呢，就是影响中期选举的变因之一。另外，《纽约时报》今天头版啊就提到，像这一波当中，你看又担心又愤怒的在加拿大这里。加拿大呢，这里当然已经全面的知道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在加拿大的政坛取得了绝对说话权之后，他也是赴各地做多元的一些供应链的交流。但是即便这一波去有准备，但美国舆情还是要看，特朗普如果非常强势的话，在短期之内，这两边的贸易摩擦的这种情况跟温度啊，或许会很难降低。再做全球速览。泽连斯基炒乌军总司令，平息民愤，称已为遭撤职的前防长安排体面工作。好，接着这几篇呢，另外来看啊，《华尔街日报》跟《纽约时报》来讲新的这个人士，我们来看他这篇对谈当中，尤其是这一号人物，就是现在德拉佩特啊，他是接任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好，这两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等于说军中人士大地震，这里我们看到了结论啊。就乌克兰的防长跟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因为对俄的策略彼此之间意见不同，甚至互有攻击的时候，最后的结局是两人都下台。只是下台了之后，现在换上了这位特拉佩特啊。特拉佩特呢，他能不能够来帮助呢？这泽连斯基来平定这一股的一个民怨，但我们还要看有待后续。不过要说说看呢，这位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号人物，今年才43岁，他已经是少将位阶。他最成名的一个部分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因为他是装甲部队嘛，他开着装甲车在马里乌波尔呢，直接啊就是去这个碾过了当时亲俄阵线的这所设的一些障碍。当时这个画面因为在网络上流传的很广，所以让他在乌克兰立刻声名大噪。之后他也立下不少功勋，那么这样一个一号人物上来了之后呢，大家也会看他接续的一些表现的方式啊。来看联邦上诉法院驳回拜登阻止公开代理人访谈录音要求 ，ABC News 也做了一个报道。
主要是拜登之前回忆录有代笔人，然后在这个回忆录要撰述之前呢，其实还有采访录音，拜登不愿意这个录音公开。那大家认为可能是不是在录音当中会揭露出他的一个认知跟记忆力的问题呢？但是现在上诉法院呢驳回了，他们说会经过剪辑之后再公布，会保护拜登的隐私，但是认为当中很多内容还是需要公布，因为他有公众利益的问题。啊，路透社看伦敦交易所啊，可能在明年开始他要做一个全天候的交易了。所以到现在我们来看说伦敦交易所芝加哥跟美国股票市场呢，他们都开始要展向全天候的交易，所以这里的竞争态势可以看到是跨时区的流动啊。好，高市日元贬值态势逐渐显现啊，日本这个媒体也分析，现在这有关于他们现在可能不断要靠出手干预啊，但这件的事情呢，整体来讲对于日本的融资呢也增加了许多的一个压力。法国参议院通过了法案，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这里成为了欧洲首个国家立得这么严，而且今年9月1号啊就实行。9月1号之前，如果说一些孩子们有社群媒体，而且是15岁以下，那整个平台要负起责任啊。好，这是在香港的话题了，就主要是说这个有非法集团在马场观赛，这个有关部门做了一个调查之后呢，也将这一起的一个案子啊，对公众做了一些公布。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这也是近期新闻话题的后续。我们看文汇报啊，今天整个的一个事件来龙去脉也做了一个整理。外交部就菲方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提严正交涉，中方促菲履承诺停挑衅，中国海警允菲转运伤员，这个部分。中方海警呢？中国海警啊，我们在执法的时候全程录影录像，所以事实的如何，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即便在菲律宾这里，我们看到影像都非常的清晰，会说话了。但他们呢，在公众的舆论的炒作的这个部分，仍让我们有保持警醒。那现在外交部这里的一个相关的后续态度呢，也对外做了一个公布。另外，有关于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啊，在今天的一些新闻话题当中啊，还有各国国际之间的话题里面，非常的关注啊。主要是中美之间会不会近期有一些接触呢？大家在看，大家要不要聊一下 AI 竞争的这个部分？哎，都是在前沿领域的发挥啊。在这里呢，《经济日报》当然有一些消息了，但是重要的是说这里部分啊，我们要看，因为可能有一些 AI 的企业的接触，有一些会谈，但在这个部分呢，也要看呢，像是这一波的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怎么样的一张照片，是华尔街日报所用的一个图片。这一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大家都互相看一看啊，比较，同时呢，不断的希望自己能够掌握 AI 发展前沿的一个趋势。在这里呢，同时在整个模型的一个产能性别上，我们看到现在 AI 的性能在中美之间呢，现在可能这个差异的问题已经逐渐在缩小。还有核心是整体发展的一个水土环境到底哪里更为优势啊？的很多的中国 AI 企业主呢，这里呢可以看到是信心满满。在这波的情况下呢，我看到美国近期有两个动作。首先是特朗普。特朗普呢，对于这些 AI 大模型企业，他用的一些有关于这采购规则，他把采购规则握在手上的意思呢，就是这有限制力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又派遣了一个访问团啊，接下来呢，九月份大家再看到中国来啊，两边中美之间会有一些接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清晰看到了，所以世界日报跟信报呢，今天放在头版的标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政策的走向。对于美国来讲，在 AI 竞争的政策，在过去呢，他可以说他要全面脱钩，但现在不一样了。从他这两路的动作，一个部分是要抓规则、抓限制，但另外一部分他还是要派一个重量级的访问团，彼此之间要沟通、做接触。从过去的全面脱钩报已经进展转化成现在是供应链的风险管理，所以这里呢，可能可以让我们先初见一下美国在 AI 竞争政策上面的一个路线的调整。那另外，联合早报这里看啊，看呢中美 AI 之间的一个竞争。这里说拳击赛也好，田径赛也好，这里有点看热闹了。你给搬个板凳，这里坐着看热闹，当然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核心是说，在这一波的一个发展道路上，中国呢每一步都是非常的认真啊，跟着同时呢，在整个发展的情况，还有一个体量水土的一个议题。欧洲呢在这当口也开始在思考，太依赖美国，因为过去他们一直很依赖美国。包括在高科技的发展上，那就更不用说是 AI 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探讨话题了。今天在《金融时报》这里就提，这是欧盟啊，它的一个科技的主管，就说现在 AI 已经变成地缘政治的武器了，而且在一开始就提，他们开始在思考啊，要不要那么依赖美国。如果真的这么依赖美国的话，他们可能会失去了很多自己的战略主导性跟优势。因此虽然是这么看，我们知道欧盟内部也讨论很多，所以现在也要看他们跟七大工业国之间近期说当然还要开会讨论彼此之间这个路线怎么撮合呢，也在挣扎当中。另外呢，法国的媒体也提主要也是在关注，大家都好关注，好大，就是非常的紧盯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那这里看到整个发展在技术成本的一个优势上，中国的这种实力，雄厚的实力是不断展现，这是欧洲媒体也在做分析的同时你还看人才这个整整部分。不过 AI 竞争的领域实在是多路线的一个比拼它这个不止呢，还有这个资金的层面、技术成本的优势等等，你看算力基础建设呢、国家政策的扶持，还有坚决的意志等等，人才的培育等等，这些是全方位的一个考量南华早报来看到，你看国际之间发展 AI， 他们都来看看中国怎么做。但同样的，在电动车领域也是，因为电动车领域都知道中国所发展的成绩。这一篇呢，就想从案例当中学习，我们也可以说是借鉴来看，从这个典范当中来做学习。说的就是中国的电动车发展市场。在这里有几个国旗看到的就是土耳其、越南跟印度现在他们都来看学习一下中国电动车的发展策略，也希望能够这个复制到自己国家本土的发展。
现在越南呢已经出现了本土龙头，不过呢它整体的一套不可能完全的复制。本文主要在观察一些新兴国家在发展当中也会去借鉴参考中国模式，但是有很多的一个方面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复制啊，他们还有一些在地性的一个限制。经济日报来看一看北京、上海上半年经济关注三大共性。好，这个部分呢先说个，这就是个好消息，因为北京跟上海我们光看今年上半年它整体的 GDP 的平均数字表现都已经是破五，那今年呢上半年全国的平均大概是 4.7%，北京跟上海都比这个高。好，那同时呢他们看到一个共性是什么呢？两边都是服务业的支撑力道增强，同时呢在金融跟资讯科技类的动能啊这个部分也增速。那同时呢两边都在发展呢人工智能产业，但在当中着重的点就开始不同了。那在北京这里呢是注意万亿级规模的这个产业，那另外呢在上海则是注意 AI 企业的规模，还有它一个大模型的备案。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经济日报的官媒，内地第三季获银降息降准窗口，还有上海证券报也报三季度的货币政策宽松空间或进一步打开。好，这是深圳地铁啊，这个是安检逢包必检。新报看这里深圳地铁表示逢包必检属交通局要求，新岛日报呢则在看哦，在这个地铁呢在安检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当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也引发了一些思考。新岛日报这里分析说，地铁承载城市形象安保当求刚柔并济，同时也注意到罗湖口岸移除高密度广告上新 App。

APEC 的标语。南方都市报呢，这里也在看说，来看哦，看这个深圳地铁安检的这个部分，人物双检效率跟安全的平衡性。是的，这个公众交通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不过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哦，这深圳地铁它的应该说深圳的轨道这个运输的总客运量，在今年呢这个前半期就已经突破了16亿人次，平均每天有518万人次，再加上它一个客运的密集度，可以说是加总起来，在过去连续31个月啊，你来公开的数字看到呢，都是全国首位。这么高的一个运载量，要兼顾安全，有很多的方面，可以说确实不容易。继续是大千世界。这次世界杯照特朗普不见了，好，白宫发回应，为什么要发回应？因为呢，他是不是被裁掉，还是被批掉，还是直接被删除了呢？这个部分白宫最后发出的说明，显然他很介意哦。后来他们就说，他们也给了一个原图，是有特朗普的，只不过是西班牙呢，他们构图的时候的自己选择而已哦。怎么样，都是得解释一下，把自己扳回面子，这个有点意思。今天看路透社一个数据啊，它上头写着说，哎呀，梅西散步，姆巴佩飞奔，这个世界杯的一个追踪数据到底说明了显示了什么？好，是不是看到很有趣？这些点状图呢，主要是记录这些他们的动线。这里提到说，梅西他的一个步行平均数几乎快要和门将、守门员差不多了。大概呢，在全场平均啊，整个世界杯64%的时间，梅西在步行，这个跟门将他是接近，那但是就不太像是一个典型的攻击手。典型的攻击手大概整体的一个步行平均数是只有36%，所以这里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送别百岁张启之，他曾主编《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在这里呢，媒体呢也有做许多的关心。好，接续。宗馥莉申解冻上诉再遭驳回，主要是娃哈哈家族争产案，港账户涉140亿，在这里呢，法院也有提，因为目前是没有一些合理的理由啊。好 ，FT 中文网这里做了一个深度思考，主要是看近期的一些舆情观察。那年轻的女子餐厅吃饭，黄总要找人。这个消息呢，即便是后来呢有做了一些说明之后呢，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学者他会去做分析，说当网络的舆情、还有事实的真相、还有媒体的报道时，这个部分呢，突然间这个各自都有一些这个，特别是网络有太多的一个情绪压力在当中。但这里真相到底是什么？当真相摆明在眼前，还要自己再去说明、证明自己是真相的时候，他主要来看在整个舆论场上的这些不同的一个展现。好，但今天大千世界一起来看看这个图片。在印度，他们有个战车节，不过这个战车是由木材打造的。大千世界，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要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团队。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好，再来看到国际方面，美军于美东时间的21号发布消息说，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布什尔、大布里士等多地遭袭，随后伊朗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设施发动报复性袭击，其中美国亚马逊公司在巴林的数据中心再次遭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启动防空系统，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与此同时，美军空袭了伊朗南部布什尔郊区以及西北部大布里士附近一个军事设施，西南部贝赫巴汗、西部阿布达南和坎加瓦尔也均遭到导弹袭击。恰巴哈尔港传出4声爆炸声，随后听到敌方战斗机的飞行声，基里克地区的居民也听到了来自海上方向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21日发布消息称，于美东时间21日晚上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于8点15分结束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方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伊朗军方22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

0: 日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这已是两日内伊朗针对亚马逊公司在巴林数据中心发动的第二次攻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回应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将被伊朗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地区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如何应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在美国呢，就是威胁说呢要打搞山的这样一个核设施呢，之后呢，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就是哈塔米安比亚防空中央司令部呢就已经发表了声明。首先呢，就是警告呢，就是对方如果是对伊朗呢发动了进攻，那么伊朗呢将会对美国在地区的所有利益和基地发动进攻，包括美国的盟友。那么也就是说，之前的伊朗呢对一些海湾国。 国家的美国的基地与打击能这次将扩大范围，而且呢会加大力度。第二呢就是加强防范。实际上呢就是搞山，到现在为止呢一直没有遭到攻击，主要是因为在那里呢不仅是有很多的这个革命卫队的防空基地，在那里守卫。 另外一个呢，其实呢，因为它在地下非常深，那么其实呢，就是有消息说呢，就是伊朗的导弹层呢，都是在地下500米以下，非常深，所以呢，美国的导弹呢根本打不到，那么这搞山呢更深，所以呢，其实呢，用这种空袭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很难奏效的，而且呢，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呢和无人机呢，据说呢还有上万枚，所以现在如果是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伊朗完全可以加大规模，甚至呢。 对海湾国家构成威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说是有警告，但是可能真的实施下来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对伊朗来说呢，考山呢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如果是这个美国发动地面进攻的话，那么附近呢都是部署了军队，而且呢，因为伊朗呢非常的地大，地理位置非常大，而且那个地方呢是深山，所以呢就是而且。 而且是放附近都是荒漠，所以呢，就是如果是派小部队进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对伊朗来说并不是特别的构成威胁。但其实呢，对伊朗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海上封锁、经济问题。那么现在伊朗国内经济呢，现在是陷入危机状况，包括失业，还有通货膨胀。 还有呢，就是里尔大幅的贬值。其实这个是对伊朗来说是，更加的危险。那么在军事上，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到现在，伊朗呢依然是控制在他的手中。另外呢，就是在内部的核设施方面问题呢，因为他埋得很深，所以他并不担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可能这种还是采取的这种长期的拉锯战，就是边打。
1: 或者边谈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一段发布于21号的视频讲话中坦承，纽约市无权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呼吁美国联邦政府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的逮捕令，在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将其逮捕。
3: As I've said, I agree with the ICC. The Benjamin Netanyahu should be arrested and tried for his crimes. As I do for anyone else charged by the ICC. My administration has reviewed every avenue available under applicable law to determine whether New York City could execut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arrest warrant if Benjamin Netanyahu came here. It is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the independent legal authority to enforce this warran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owever, does, and I call on them to join the ICC and execute this warrant. And I want to be equally clear. Benjamin Netanyahu is not welcome in New York City. Nor is any other war criminal at large. The genocide on our own.
1: 马姆达尼在声明中将内塔尼亚胡形容为战争罪犯，称其应对超过73000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负责。马姆达尼日前在采访中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研究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可行性。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在美期间不会遭到逮捕。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则指责马努达尼企图转移公众视线，以掩盖自身的荒。

0: 谈行径。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两处物流中心22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在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涅维诺梅斯克市一处仓库燃起了大火，浓烟犹如火山喷发，遮天蔽日。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相邻的州份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行政中心克拉斯诺达尔市。野莓公司创始人塔季扬纳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公司在涅温诺梅斯克和克拉斯诺达尔的物流中心遭到了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袭击了敖德萨地区的乌克兰港口和军事设施，击中了两艘乌海军的舰艇。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公布了过去48小时乌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击中的13艘俄罗斯船只。日本政府21号公布了首份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内容引发在野党和日本媒体的批评。在野党指出，政府忽视民生，也导致近期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
1: 日本政府公布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删除了历届政府一直使用的财政健全化表述，并把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列为财政管理核心目标，引发在野党及日本舆论批评。
2: 財政健全化という文言が消えたとかですね、あるいはこれからは、プライマリーバランスは、あまりこだわらずに債務残高対 GDP 比を、目標の中核にするとかですね、まあ、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はかなり財政の持続可能性を、危険にさらすことにな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 舆论忧虑财政纪律进一步放松可能推高长期利率，加剧日元贬值和物价上涨压力。而日本多个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也持续下跌。在野党表示，高市政府没有把国民生活放在施政首位，也是支持率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日本国会目前仍就食品消费税减税方案持续协商，执政党计划本月底整理各方意见，最终是否实施减税将由高市首相决定，最快8月上旬提交内阁会议。凤凰卫视林淼、沈立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根据韩联社22号报道，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因为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针对吴世勋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吴世勋罚金1000万韩元，约合4.5万人民币。一审判决认为，吴世勋曾委托政治前客明泰君进行民意调查，并由其支持者代为支付调查费用，这笔代付费用属于政治资金，吴世勋被判丧失公职资格已经在所难免。根据韩国法律，民选公职人员如因违反政治资金法，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以上罚款，其担任的选举产生的公职将被剥夺。吴世勋在6月初的韩国地方选举中连任首尔市长。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王毅出席东盟系列会议期间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华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1: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Just
0: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 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 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中国东盟外长会的场边活动期间，王毅和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举行会谈。外界预料，双方将会讨论中美关系、地区安全、经济合作以及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挑战等议题。这也是今年以来两人第二次会面。王毅2月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曾会见卢比奥。王毅当时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让2026年成为中美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有菲律宾示威者今天在东盟外长会场的举办地外发起了抗议集会，那反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到访。集会现场，抗议民众手持写有"抵制卢比奥、抗议特朗普、战争罪犯不受欢迎"等字样的标语，挥舞旗帜，高喊抗议口号。为阻止抗议民众接近会议场馆，现场有防暴警察与其发生推搡冲突，现场气氛一度紧张。有抗议民众表示，美国持续干涉菲律宾及其众多盟友国家的内政，本质都是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谴责美国利用马克思政府在亚太地区煽动战争的行径。中国外交部今天就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极言论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
1: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称对南海发生的某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担忧。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1: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2: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林健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也已经事先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欧盟委员会20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中国商务部今天作出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并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

0: 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海市政府今天正式发布了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那未来上海将会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海港枢纽。
2: 根据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枢纽门户能级全球领先、现代航运服务优质便捷、航运智慧低碳创新引领、航运治理体系韧性完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力显著提升的国际航运中心。
3: 上海港要发挥好在长三角港口群中的核心引领作用，集装箱吞吐量力争达到5000万标准箱以上。上海机场要基本建成亚太领先的航空枢纽，旅客年吞吐量达1.5亿人次，货油年吞吐量要达到470万吨左右。
2: 当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了5506万标准箱，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
3: 在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了5506万标准箱，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上海两座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35亿人次，位列全球城市第三。
2: 根据最新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显示，在国际航运中心综合实力排名中，上海首次超越伦敦，已经上升至全球第二位。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1: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出席工总环球联通这个论坛的时候指出，香港有能力手把手协助内地企业扬帆出海。
4: 因此，内地企业常说不出海就出局，香港具备高度开放的营商环境，连接国际的金融系统、一流的专业服务，以及大量高端人才，有能力手把手协助你内地企业经香港扬帆出海。
1: 本次论坛由香港工业总会举办，旨在协助企业以香港为据点对接全球网络。邱应华指出，由他领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200间内地企业出海来港设立或拓展业务，挑选200多家具备服务内地企业经验以及国际网络的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提供法律、金融、会计等8大类专业咨询，接下来将会继续带领内地企业拓展全球南方和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香港中医医院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医院的中医专病项目计划。医院7月起展开了一系列专病项目，首轮于27号将会展开中风后治疗专病的项目以及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
5: 我们为每一个专病项目都建立了一个跨专业的专家组，为专病项目的治疗方案提供指导。我们深信中西医及跨专业协作不单只是一个简单的商家，而是一个1+1=3的一个优势互补。未来香港中医医院将会进一步建立及发展中西医协作的香港模式。
1: 两个项目由跨专业医疗团队共同治理，适用于医院的政府资助服务以及市场导向服务。中风后治疗专病项目涵盖后急性中风治疗及中风后遗症治疗，而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涵盖急性下腰痛治疗及亚急性和慢性下腰痛治疗。两个项目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为核心，在日间住院及门诊服务中结合中西医治疗模式，针对病种不同阶段的治疗目标，通过中西医优势互补，协助病人提升生活质量。收费方面，中医诊病资助服务收费为每次250港元，而市场导向服务为每次450至790港元。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今天召开中常会，正式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六名现任县市长竞选连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会中也是再次呼吁支持者25号一定要走上街头抗议民进党当局对待毒油事件的处理。
6: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胜利，胜利，胜利！
7: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布正式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六名县市首长，投入年底的地方选战，
8: 团结胜选造势，我们务必要赢得26年地方选举的全面胜利。
7: 年底选战目标全面胜利，而25号这个礼拜六，国民党号召全民上街头，更是要给民进党重重的一拳。
8: 面对无能甩锅的民进党，在发生致癌毒油事件之后，不断的拖延卸责，人民的怒吼，人民的不安，什么时候让民进党能够正视？
7: 郑丽文谴责民进党政府面对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第一时间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甩锅给地方政府。民进党不顾民意，就要面对民意反扑。
8: 我们希望全台上下一致团结，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让台湾为了我们自己的食安团结一次，一起站出来。
7: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战各方关注，因为这不只是攸关国民党在地方县市的执政权是否能够延续，同时这也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以来第一个大型的选战。国民党若是能够胜选，郑丽文的党权当然会更加稳固，但是国民党若是败选，郑丽文面临的逼宫压力恐怕会铺天盖地而来。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超过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聚首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本次会议都有哪些看点？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美俄外长罕见同场，期间又发生了哪些外交插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关系将如何发展？然而，就在东盟外长会期间，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菲律宾方面再次蓄意挑衅。中国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东盟会议期间，菲律宾蓄意挑衅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是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以来，延续今年1月份外长会成果的重要一环。期盼未来几天的讨论能为11月东盟峰会提供具体成果。他强调，当前世界正处于高度不稳定与不可预测的时期，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不断面临挑战。东盟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寻求务实解决方案，而非被动因应局势变化。拉扎罗也特别提及，今年适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条约所确立的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长期以来是东盟区域稳定的重要基石。他强调，面对外部压力，东盟必须坚持团结合作。
2: We must continue this journey together because 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a choice. It is a strategic necessity. In a fractured global landscape, no single nation can weather these storms alone.Our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lie in our community.
1: 拉扎罗表示，东盟已发展成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共同体，呼吁各国以开放、灵活及原则性对话的态度，共同面对本周会议中的各项挑战。
0: 许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今年的东盟外长会正值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那么也是东盟扩员以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啊。那从您的观察来看，本届会议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
3: 我想本届会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啊，就是纪念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那么这个条约对东盟或者区域外的大国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有了这个条约，特别是东盟以这种10+1啊、10+3啊、10+6这种同心圆的方式和区域的大国建立了这种友好合作的这种机制，也是奠定了中盟的这个在地区框架这种中心的地位。刚才菲律宾外长已经强调了，就是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的核心就是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通过友好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分歧。我想对今天的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年的东盟外长会议的围绕这么一个主题，可能要通过东盟和对话伙伴的这么一个联合的这么一个

0: 一些关键性的议题，比如说如何来应对中东危机对东盟啊造成的这种能源和粮食的危机。那么上半年的东盟的峰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外长会议将进一步的就这个问题可能进行一个讨论，为下半年的东盟首脑会议做一个重要的一个铺垫。
1: 没错，看到议题的广泛性呢，也是反映了这次的规模啊。今年呢，有超过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或者代表出席。那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美俄外长更是罕见的同场了。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规模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明显的，也就是说，东盟作为区域架构的这么一个中心的地位，那么它的地位可能越来越巩固，这就体现了东盟在国际的这么一个角色是日渐这种重要啊。这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来体现呢，这个以东盟为一个中心地位，那么地区架构是越来越呈现出一个可持续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东盟所搭建的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同心圆的模式，10+1啊、10+3啊、10+6啊等等，这些同心圆模式还是具有这种一定的生命力的。那么围绕这个同心圆的模式，是这些域外的大国来参与这么一个地区架构的一个构建，我想进一步的这种彰显了这个地区的这种和平稳定的这种重要性。因为正是有这个同心圆的这个模式，那么我们在几十年维护了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这一个重要的基础，也奠定了今天东盟的在区域架构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角色。
1: 没错，看到大国相继到场呢，也是说明了东盟这个平台的吸引力。但是各国的目的呢是不尽相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参会了。然而呢，当前美国战略重心呢正在转向西半球，而且军事资源又受到了美伊冲突的严重牵制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卢比奥为什么仍然坚持出席呢？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0: 实际上，这非常清晰地表明了美国的一个尴尬的地位，也就是说，这种尴尬地位是如何美国在平衡战略收缩和美国的这种全球霸权的这种平衡。因为现在整体来说，美国的这种战略在全球是在收缩的，这是跟美国的这种实力相对的下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点呢，美国又想仍然维持这种全球的这种霸权，所以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某种程度的这种张力。所以如果卢比奥不出席这个会议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对美国的这种霸权还是有相当的负面的影响。特别是这种中东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整个国际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它的形象是有所削弱的。那么我们知道年初的那么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院东盟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区域内的国家对美国的这种认知和这种好感度是在下降的。所以如果卢比奥不出席这个场合的话，毫无疑问对美国要维持这种西太平洋的这种领导力那毫无疑问它是有所削弱的。所以这场会他不想来，但是又不得不来这就是体现了他背后的这种复杂的这么一个心态。
1: 我们也知道中美外长呢曾经有过借东盟的场合会晤的先例那这次卢比奥也是主动公开释放了会晤的意愿，所以在您看来双方会谈论哪些议题呢？
0: 这可能是要延续去年在吉隆坡的东盟这个举行的外长会议的这么一个延续的成果，就是一种边会那么为什么两国的外长还要举行会晤呢？在这个边会呢，我想一个方面就是中美毕竟是世界的前两大经济体，因为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发展跟全球的经济的发展和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五月份访华，中美就构建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共识。我想这一次的两国外长的会晤呢很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落实五月份两国元首达成的一些重要的共识，特别是保持中美的这种战略性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为中美元首，特别是中国领导人九月份访美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方面的工作还是非常之多的，那么要做一些沟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还是要进一步的要管控彼此的这种分歧，而不是要使这种分歧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我觉得这。

0: 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贸易领域、在安全领域等等一些方面啊，要在这方面管制空气。在第四一点，我想双方要谈的很重要的就是未来啊，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合作的一些领域啊，这个是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啊、在气候变化呀、这些领域啊，大家要进一步的要开展一些深度的合作，来进一步的彰显了啊这种两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性的、稳定的关系，对地区乃至全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1: 那么除了双边接触，看到美国呢也在强化多边的防务圈。会议期间，美日韩举行了闭门的三边会谈，这是安卡拉峰会以后仅两周的再次会晤了。那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呢也将登场，所以美国利用东盟外长会的舞台，密集搭建了两套印太小圈子。对此您怎么来观察呢？
0: 实际上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来呀，实际上它在不断的从各个方面来深化它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啊，来进一步的来实现它所谓的这种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战略的这么一个部署。实际上为了精准的来推动这么一个战略呢，是搭建了很多的这种小圈子，或者我们经常所说的学术界说的就小多边啊，一个就是你刚才提的三边的这种机制是吧，啊美日韩的这种三边的机制啊，第二个就是这种四边的啊这种 court 啊这种啊美日印澳啊这种的啊四边的这种机制。那么实际上这种机制，这种小三边或者是小多边的这种机制，释放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印太推进印太战略的时候，这种机制呢更加的就是步步的来升级了啊。比如说美日韩的这种三边的机制呢，更多的可能它聚焦于半岛和台海，那么美日印澳它更多的可能聚焦于这种南海或者海上的这种合作啊，试图呢来打造啊那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小圈子。但是这个小圈子会不会成功呢？实际上还打一个大的问号。比如说美日韩的这个机制，实际上韩国那他自己有自己的心思，因为他还是要推动和中国的这种经贸合作，他和美国和日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完全的一致的。比如说在四边机制里面，比如说印度方面，他还是强调他的这种战略的自主性，即使是澳大利亚，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他们的这些各个方面并不是完全的一致的，所以他未来如何来整合，如何来协调，我觉得都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王毅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然而就在东盟会议期间，菲律宾再次在南海蓄意挑衅，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

0: 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等多国外长，聚焦深化对华合作，并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交换意见。
1: 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他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高金鸿则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他并提到，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随后，王毅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时表示，他期待马方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维护中国东盟共同利益，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穆罕默德则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期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中国跟东盟的互动。那看到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那就在东盟外长会前夕，一份中国人看东盟的民意调查报告出炉了。看到是89%的受访者啊表示说了解东盟，高达99%的受访者是支持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所以您怎么来解读这份高支持的民调呢？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关系发展前景，您怎么来看？
2: 我想环球时报的这个民调啊，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就是中国的普通的民众对发展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这个积极的支持，或者未来发展的高度的期待。也就是说，中国发展和东盟的关系在中国有强大的这种民意的这种基础。那么这种民意的基础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和东盟这么多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机制化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和东盟建立了60多个合作的机制，那么这是机制化的合作，还有另外中国和东盟实行的各种的单方面的这种开放的这种政策，啊，不仅给中国，而且给东盟是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是疫情之后，中国和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应该说创造了这种历史，并且两国的这种贸易额超过了10000亿美元，那么这个给双方的民主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利益，特别是通过高质量的共建一带一路。在东盟啊，比如说中老铁路啊、亚湾高铁这些东西，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了，就是可以给东盟带来全新的变化，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些东西是吧？还有比如说一些潮玩啊、玩具啊、潮玩的这种产品啊，东盟是非常的喜欢的。加上东盟国家也向中国，也推动了很多的便利化的措施，包括中泰的中国和泰国、中国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啊、中国和文莱。啊，甚至菲律宾对中国都进行了这种免签的这种政策，使这种人员的交往呈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这种规模的这种发展的态势。包括我们普通的民众，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女性同志非常喜欢吃的榴莲，那么原来很贵啊，是吧？现在你比如说越南的榴莲了，是吧？还有泰国的榴莲比以前很便宜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这种硬联通比以前有个大大的幅度的一个改善，所以这都是红利啊，是双方的民众感受到了。所以未来我想，特别是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今年同时也是中国和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主题年。因为全面关，什么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关系体现了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是什么？全方位的，它不是一个领域，是全方位的。第二个呢，就是体现了这个各个领域的合作是更加的来深化的。
0: 不过呢，也关注到了这种良好的合作氛围之间也有一些个别的摩擦啊。就在外长会进行期间，仁爱礁附近的海域再起波澜，菲律宾方面又一次蓄意挑衅，甚至袭击了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呢也是紧急召见了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那您留意到菲方这次挑衅行径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细节吗？
2: 实际上菲律宾这次挑衅，我个人认为他们是有他的剧本的啊，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的谋划的。实 讲我们梳理一下最近这些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每当的这个重要的关口啊，那么菲律宾都会在南海方面去寻衅滋事。什么意思呢？他就要制造热点，要转移这个矛盾啊，来引导这个议程的这个设计。所以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新鲜的事情了，实际上以前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一次的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么这一次的他就是说，他们这么菲律宾的是军方人员和我们海警的执法人员发生了这种冲突，并且呢他们是主动的啊，那么从这种所谓的57号舰，也就是说马德号这个军舰里面下来，那个乘着两艘的这个橡皮艇来和我们的海警人员发生了这种冲突，并且他主动的用这个船桨和木棍，首先是他们发动了这种挑衅和袭击啊，所以中方的海警人员被迫实行了这种克制的这种反制啊，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这就体现了他这次的这种挑衅是主动的啊，我不是说他们所说的是中方来袭击他们，我想这个细节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就像您讲到的，这种时机的选择呢，显然不是偶然的。中国外交部也明确指出，每当本地区有重要的外交议程，或者中非之间有可能开展互动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势力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来挑衅声势。那依您分析啊，这支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呢？菲律宾故意在东盟会议期间挑事，又是什么样的意图？
2: 我想这种幕后黑手和一些局外的所谓他们所称的南海也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的这些域外方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些域外方不断的来通过炒热南海的问题抹黑中国在南海问题的维权的行动，实际上来谋取一己之私利。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很重要的一个议程，就外长就为了下一步的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可能要进行一些谈判啦，或者是一些磋商。那么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很重要的就是并不纳入这种域外的这些势力因为毕竟这是区域内的，所以呢他们不断的通过菲律宾来炒热这个南海的问题，使这个问题不断的升高认为你这个区域内是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需要域外势力来帮助你来解决在某种程度来说来彰显他们在南海这个问题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存在，来为未来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方面来主张他们的利益来做一个注解。我想这是他们的一个精心谋划的这么背后的一些不可告人的这些动作。
0: 除了海上的直接摩擦关注到菲律宾还有一些动作。中方呢之前是通过无人机发现了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舰旁是布设了拦阻索，那目的呢就是要增强军舰的防御。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艘破船快要撑不住了？菲方紧急加设了拦阻索到底是什么样的盘算？
2: 菲方的这个57号舰呢在这里非法坐滩已经将近30年了应该说时间非常长了，它本身就是二战的一个破旧的军舰，所以呢它的这种生锈腐蚀的程度是不断的在加剧。但是从2014年以来那么菲律宾那么就非法的在这里面灌装水泥加固做了一些相关的动作，试图把这个破旧的军舰和这个礁盘焊接在一起来加固。但是这种加固有不有用呢？那么现在未来能撑多少年呢？有人说会撑到1到3年，也有人说呢未来也有不确定因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来肯定的，就是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特别是这种海上的台风实际上是比以前更加频繁了。如果这台风的这种频率强度不断的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破旧的军舰能不能顶得住，这还要打一个大的问号。所以从这一个方面来判断呢，菲律宾方面实际上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危机感的和这种焦虑感的，所以他不断的耍一些小动作来不断进行加固。刚才你说了在这个军舰的外面的加固这个绳索某些方面，一个方面呢来防止中国相关的海警船来这个地方来执法来保护他这个所谓的这种坐滩的这个军舰，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为他来这个在某种情况下或者夜里或者在一些 他们选择的重要的时机来进行这种非法的加固，来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总而言之，我想仁爱礁呢，这个座舱的军舰呢、啊，它的这种安全性啊，这个等等方面、啊，它实际上是越来越受到一个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毕竟。

0: 这是一个破旧的这个军舰啊，那么未来它到底能够挺多久啊，能够存在多久，都要打一个大的问号。
1: 那么更有讽刺意味的呢，是菲律宾的这个外交上的一个出尔反尔啊。那最近呢，是看到六月底中菲外交人员刚刚进行了工商磋商，菲方在会面中明确表示了希望改善双边关系，也承诺说不把南海的双边争议带入东盟会议议程中。结果呢，作为东道主菲律宾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大肆炒作。您怎么来看待这样言而无信的行为呢？菲律宾想通过炒作南海议题绑架东盟，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啊，但是其他的东盟国家真的会被他挑动吗？
0: 实际上，这一次我们知道，菲律宾的这种挑衅啊，是违反的中菲之间我们达成的一些协议的。实际上，中菲之间在仁爱礁我们是有协议的，因为中菲之间我们是有南海的双边的这个磋商的机制的。实际上是双边的协议是非常的清楚的。也就是说，菲律宾你不能够在仁爱礁啊，你特别是57号舰上面来进行任何的加固的动作，但是。中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可以允许你啊进行一些食物啊，一些补给给这些舰上的人员，这个是中方是同意的。但是菲律宾你不能够啊在舰上搞任何的加固行为。所以这一次仁爱礁的冲突，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菲律宾你违反了你之前的承诺啊，违反了你和中国达成的一些协议，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一个的话，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未来发生冲突，那么又谁来负责呢？所以这次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景泉大使专门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啊，专门去总统府会见了小马克思。所以呢，这一次的谈话呢，据释放的消息来看呢，双方谈的还是非常好的。小马克思对仁爱礁的冲突呢，并没有很明确的来说什么，但是呢，小马克思跟景泉大使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要管控分歧，要不能够使这个分歧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就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信息，并且就未来中菲的合作也谈到很多的一些想法。从这个来说，实际上菲律宾他非常清楚，他还在南海问题上一意孤行，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呢，由于刚才说到了，由于有域外的一些大国在不断的怂恿他，那么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说，菲律宾他们在南海和中国的冲突啊，相当于当成一个提款机。什么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挑衅中国一下，那么呢，我向域外的大国来索取一些援助啊，去索取一些投资啊，相关的一些好处。所以他是现在在玩这样一个游戏。但是这个游戏你玩多了，是不符合整个东盟的利益？我想菲律宾他应该要知所进退，不然的话他一意孤行的话，那么损害的是整个地区的利益，那么东盟其他国家也是不会认同的。
1: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 Chai, Jinshi, Jinshi, Jinshi.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9: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0: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2: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3: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 光下每段闪亮。

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上市企业从25家到611家，总市值突破了13万亿人民币。在全球火爆的 AI 行情助推下，科创板也成为了今年最受关注的标杆之一。乌克兰爆发开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军政高层人事动荡，泽连斯基频繁调换高级别官员，对于后续的军事部署和俄乌战区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重点的分析。乌克兰军方高层人事调动风波持续，在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引发了全国民众强烈反弹之后，泽连斯基又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而频繁的人事变动会如何影响俄乌战事的走向，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1: 俄乌战火持续升级，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高层人事调动也引发轩然大波。自16号乌克兰原防长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民众抗议浪潮不断升级。为了平息示威民众的不满情绪和解决军方内部的对立危机，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发布视频讲话，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曼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他还与瑟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拉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撤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的职位，但早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任其他职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此前，由于和瑟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备受民众支持的明星防长费多罗夫上周惨遭解职。乌克兰首都基辅也因此连日爆发街头示威，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蔓延到了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并且强力呼吁让同费多罗夫长期不和的瑟尔斯基下台。一方面是军方高层的剧烈变动，另一方面，泽连斯基政府同样面临来自俄乌战场的外部压力。乌克兰近日表示，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地区已成为俄军近期频繁攻击的目标。俄罗斯在2周内已向该地区发射超过120枚导弹和300多架无人机，城市部分地区断电，天然气管道也受损。同时也表示，军方正回应俄方的袭击，包括打击莫斯科地区的物流设施和油库。俄罗斯方面20号称，乌克兰连夜出动约4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周边地区。俄罗斯最大电商野莓公司的2处物流中心今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0: 乌克兰的高层人事动荡对于已经持续4年多的俄乌战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郑生，欢迎您。这一轮乌克兰的高层人事动荡可以说是相当的戏剧化，可能泽连斯基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把之前那个年纪轻轻的国防部长叫做费德罗夫他免职之后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民众的反应，所以他现在又把现在的这个军方总司令瑟尔斯基也给换掉了。这个是不是显示出了现在在乌克兰政府和军方之间有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看起来好像还没那么容易解决。
2: 对，就是这场争斗，这个外界看的是莫名其妙，因为根据西方媒体，根据泽连斯基自己也说啊，说是乌克兰在前线。

300公里以外，俄罗斯的后勤的防线，包括克里米亚，现在也是，被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到很多燃油啊，关键的一些，能源啊，这个还有粮食啊，都会短缺了。但是呢，这个到底是费德罗夫的功劳，还是说是技术本身就进步到这个时候了，可能换个人也能把这事情做好？但是呢，泽连斯基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呢，功劳是很大的，因为外界都把它归因于费德罗夫做的这个事情，说他成功的游说马斯克把这个星链，俄罗斯掌握的星链，那些就比如说从乌克兰那边抢来的，给他有个白名单，不是白名单的你就连接不了嘛。在二月份突然一次反击，占了一些领土，所以现在包括索尔斯基他自己发表的社交媒体也说，哎，我在今年还拿回多少土地了，其实是那个时候拿了一部分，但他不说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啊。那另外一块就是由于预算过多的倾斜到了无人机那边，传统的地面站它需要装备啊什么，索尔斯基就拿不到了，所以呢他就一定要求泽连斯基把费多罗夫给

0: 定要求泽连斯基把费多罗夫给换了，结果
1: 舍尔斯基也给换了。所以听起来其实是两种斗争路线，对于战争不同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所以在他们都被换了之后，接下来乌克兰的这种在战场上的打法是不是变得特别的关，这个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啊，可以说，究竟是用传统的你刚刚说的无人机的，加上可能有 AI 的协助的一个新的打法，还是说回归到原来的传统的靠很多的士兵、靠很多的重要的这个炮弹的一个打法？这个是不是后续关注的一个重点？
0: 对，就是在前线，我们看到，乌克兰其实是一步一步在失守它的这个防线。虽然你可以袭击，俄军的后方，但是俄军也袭击你啊。所以现在，无论是敖德萨还是基辅，都遭遇到俄军对他们认为的，乌克兰军队的后勤中心、这个无人机组装中心等等来进行没日没夜的这个轰炸。所以双方的这种，对对方的后勤线和关键的补给线的这种轰炸程度是非常惨烈的，而且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就看谁能扛得住。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也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说，费德罗夫他不退让，他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泽连斯基想把他拉回来，出任一个高级的一个顾问或者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委员一个角色，说你还能够管军队，你还能够管预算，但是他不干。他是不是有意来指向泽连斯基的位置？这个是说不准的，因为毕竟这个巨大的压力下边，假如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失守，那谁来负这个责任？而且背后呢，就话事的人也可能有这个欧盟啊，有这个美国啊等等，他们会怎么看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乌克兰因为基辅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前线的这个军事焦灼是相关的，而这个俄乌在前线的这个军事焦灼往哪个天平走，又和欧盟它的整个安全局势相关，然后呢，这个欧盟的安全局势又和全球未来的战略平衡是相关，所以呢，看着是人事的变动，其实它可能会有非常深远的全球的影响。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内地股市 ，A 股的科创板今天是迎来了7周岁的生日，这只硬科技指数未来的表现可以如此期待。下节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稍后见。
2: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3: 你好 ，China。Let's pack up and go. Any transportation you like, just scan and go. Could you recommend so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4: Okay.
3: Which one should I scan?
5: Anyone will do.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内地 A 股周三延续震荡调整，科技股早盘曾跟随外围市场走高，但午后走势回落。另外，科创板今天迎来了7周岁的生日，从开市以来，科创板。

0: 上市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凸显了中国硬科技的底色与韧性。
1: 全球半导体板块的震荡调整仍在继续，内地 A 股周三则维持窄幅波动，沪指在五日均线上方整固，科创板未能守住昨日强势，跟随外围市场走弱。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温和收高0.07%，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分别跌超2%和3%。盘面上主要以有色金属和化工、能源等传统周期板块领涨，中证红利指数收高超过1%，将月线反弹幅度扩大至8.5%。从五月中旬的高点到上周的低谷，沪指累计回调了超过10%，主要由科创板走低所带动。不过在此期间，资金向传统价值股轮动，也带动大消费、大金融等板块出现追涨。而随着半年报业绩陆续披露，行业景气度开始成为支撑行情的基础。根据内地机构统计，截至7月21号晚间 ，A 股已经有接近180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44.5%的公司发盈利预喜。电子行业以107家预喜公司居首，9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幅不低于10倍。基础化工板块紧随其后，有色金属、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等板块也普遍向好。此外，中国证监会周一下午到周二连续2日召开座谈会，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建言献策。证监会承诺将持续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为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进一步增筑信心。周三又恰逢是科创板开市7周年，回顾这7年里，科创板的发展历程可谓厚积薄发，在先后推进试点注册制、科创板8条、科创板1+6等多轮系统性改革后，目前整个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板块上市公司连续7年保持了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累计发明专利超过15万项。可以说，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科创板不仅记录了中国资本市场硬科技的成色与韧性，亦见证了中国新旧动能转换、产业重塑升级的发展与革新。
0: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直播室，我们也特别请来了申万宏源证研所执行总经理钱启敏先生来我们解读分析。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科创板是迎来了开市7周年啊，经过这7年的发展，现在总市值是突破了13.8万亿元啊。其实参考外围市场，今年以来像是 AI、存储芯片等等这些板块的火爆，现在定位在硬科技的科创板，在今年是不是会有更加超预期的表现呢？
2: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我回想2018年11月上旬啊，这个上海进博会开幕式，当时国家领导人宣布在上海设立科创板并实施注册制。当天我记得上海媒体来采访啊，关于注册制啊、科创板，所以一晃啊，这个已经7、8年过去。那么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看到目前科创板已经成为内地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刚才片子里也讲了，现在的市值超过13万亿，超过了沪深两市总市值的10%以上。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到今天收盘为止，在沪深两市当中市值前20大的上市公司当中啊，虽然其中啊银行啊保险占了一大堆啊，但是科创板公司也有3个，那这个创业板只有2个，科创板有3家啊，市值排名前20。另外，今年上半年科创五零指数的涨幅达到46%，那是仅次于韩国股市，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涨跌幅当中是排名第2的。同期呢，这个创业板的涨幅是25%，上证指数涨幅只有3.6%啊，可见啊，这个硬科技啊，这个人工智能加确确实受到了投资者的热烈的欢迎和追捧。当然，从实体的产业逻辑上来讲啊，未来人工智能加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在商业应用领域有很广阔的这个舞台和天地，这一点市场是有共识的。所以，作为科创板的主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么科技股啊，确实对科创板的啊这样的良好的表现、快速增长，可以说功不可没。那么当然，因为今年上半年这个涨幅确实非常大，是吧？那么各路资金都参与其中，大家从长期的角度来说非常看好产业发展的逻辑。当然，短期呢确实也出现了赛道过于拥挤的这种情况。那么从7月份开始呢，这个板块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既有股价可能和基本面之间啊有所脱节，同时也是有内外共振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短期调整呢也不是坏事情啊，也是一个估值回归的过程。现在呢又是中报披露。

0: 器啊需要相互对标啊，把成绩单拿出来看一看，那到底是货对不对版？那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对投资来说也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这样的过程。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因为调整的幅度还比较波动还比较大，那还没有真正的出现企稳啊，杠杆自然收缩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啊，加上目前还是中报级，所以呢，我认为短线市场那在科创板而言还有调整、探底、震荡、整理这样的过程。换句话讲，如果说先来了一个政策底，那么后面还需要有市场底。那么从目前的时间上来看，如果中报披露完，然后再发动新的行情，那么在四季度啊，应该说再次走强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产业逻辑长线，大家看好这个赛道还是有共识的。
1: 确实，科技股最近的这个动荡是比较大的。从上个星期中部开始就开始往下行，但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内地走出是整个走出了一个 V 型的反弹。创业板和科创板这个单日的涨幅是高达7%和10%以上，这个几乎是完全收复了上周中期以来的一个失地。所以您怎么看这些科技股，尤其是 AI 算力相关股份近期的这一轮的调整，这个趋势是不是说还是没有被逆转呢？
0: 我觉得从短期角度来说，还是一个震荡洗盘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前面我也介绍了，因为赛道过于拥挤，是吧？那么海外市场杠杆也放得非常大，所以一旦出现松动的话，它很容易引起相互的踩踏，那么股价的波动呢，也是比较正常，或者说也是客观的现实。那么当然，从目前的股价的波动情况来看，因为毕竟啊，很多龙头板块啊，市值比较高的。那今年年内已经100、200%，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累计涨幅，那么还是基本面之间和股价之间还是有所脱节的。当然，昨天呢，我们觉得一个就是海外市场也是涨的，是吧？韩国市场昨天也出现相当于熔断的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目前市场的参与资金当中，实际上高频交易的资金是占比是比较高的，那么他们往往是当股价出现了波动之后，它的算法就自然运行，然后呢就推动资金往里面赶，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涨得很猛，今天当然跌幅也有一点，那这也就是这个进退都比较短线，都比较快，恐怕是和当前市场参与资金的属性和风格有一定的关系。今年上半年私募啊，这个增幅比较大的，实际上都是量化私募。那么当然，现在管理层也讲了，会回应市场的关切啊，在制度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那当然，我们也拭目以待了。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们除去短线的这种高频资金以外呢，我们认为市场仍然是和中报对标的这个过程。那么大概率吧，在中报披露完以后啊，那么会出现进一步的分化，真正的有一。这个业绩支持高速成长的这个成长的逻辑不会变，那么我认为下一阶段当中报兑现之后，行情会再度有所震荡走强的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1: 是，说到科技股呢，近期这个一个大热门 IPO 的大热门长鑫科技啊，它发行的结果是正式的公布了。不过我们发现说，现在当中有一个指标，就是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大概有658万股，这个涉及的金额其实超过了5700多万。热门股份这样的一个弃购数字是不是正常的？那在下周一正式上市之后，它的前景您怎么看？
0: 和这一次网上发行相比呢，弃购的这个比例呢是不到1%啊，这个和以往相比大差也不差一点。当然，我想从弃购的原因上来讲，我觉得是这个认购者的无心之过。那为什么说无心之失呢？因为很多的投资者他做了这个自然申购啊，就根据我的市值，他自然申购，他会这个交易系统啊，这个申报系统到时间他就帮他申购了。但是呢，申购中签以后可能没有及时反馈给对方，所以对方不知道啊，这种情况错过了，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那么另外呢，现在有些券商从服务的角度，他往往中签了会给客户打电话说，哎，你账户里没有钱啊，你这个要补缴啊，今天2点钟、3点钟以前要到位。但是不是每家客户、每家券商都这样服务的，有些中介机构可能就没有这个提醒。或者说，这个客户今天真的有什么急事儿，或者人也不在当地，或者干嘛了，他没有办法做周转和调度。所以就讲，这个新股上市亏钱，我觉得是不会的啊。那么挣多挣少的问题，所以申购的本意、中签者的本意实际上是不会放弃的。他主要是因为疏忽， 或者说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意外的因素才放弃，并不是说他不看好他的原始申购，因为他实际上现在我刚才讲就申购的这个动作是啊，每次到了点他都会自动申购的，只是这种自动申购和他的及时的反馈没有衔接好。我想呢，对长兴科技啊，我们还是期待现在的上市市值大概在6000亿元左右，那么根据今年的业绩的估值呢，实际上这个估值是比较低的，所以长兴上市以后会出现比较理想的涨幅，这一点我想我们都是期待的，市场也是有共识的。
1: 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的 AI 的相关的股份，我们还有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间，您觉得除了 AI 主线之外还有哪些投资主题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呢？
0: 我想实际上未来的热点还是 AI 主线啊，这个题材太大了是吧，别的赛道要接啊接不过来是吧，这个力度完全不一样是吧，不能等量齐观。当然说短线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关注资金的流向，比方说我们中报期会讲估值呢，像保险啊券商啊，这里面应该还是有些机会的，有些股价呢也在底部开始走强。另外呢，在科技里面呢，像创新药啊等等也是有些短线资金的参与，所以这些赛道呢还是可以关注，但是呢我认为主赛道下一波段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加。
1: 是，好，谢谢钱继敏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来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今天的热榜头条是关注了一个词，叫做高市日元贬值。尽管现在日本的贸易逆差缩小，服务收支好转，以及实际的利率逐步的回升，但是日元贬值的势头还是难以的平息。最新的调查就显示呢，有超过八成的外汇市场从业者都认同高市早苗的政策是日元贬值的主要原因。那除了投机性的交易影响之外呢，市场也强烈担忧高市政府推行的积极财政与宽松的货币立场将会引发通货膨胀，并且减缓加息的脚步。金融时报今天聚焦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首次内阁会议上呢，是要承诺恪守财政纪律。他宣布呢，暂不考虑提高12,570英镑的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英国政府呢，目前将生活成本政策的重点转向了调降电费增值税，预计本财年投入8.5亿英镑，并且计划通过取消数字身份证的计划来筹措资金。财政大臣约翰·希金就强调说，确保财政公信力是稳定经济的首要任务。另外，华尔街日报今天的头条文章关注了美股市场表面之下呢，正在发生一些怪事儿。比如说呢，最近市场数据就显示，在伊朗外交突破希望抑制油价飙涨之下呢，期指是走势震荡的。那么市场现在对地缘政治的关注度现在显著的高于对贸易战的忧虑。表面上呢 ，VIX 的恐慌指数低于长期的均值，但是另外一个衡量个股波动程度的 VIX EQ 指数却突破了50，这两者之间的利差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今年呢，已经有52个交易日出现了指数与多数成分股的走势相反的一个罕见的现象，这也凸显了极端的市场分歧。那随着软件和芯片等热门的 AI 概念大幅的震荡，所以现在分析师就警告呢，现在在美股大盘可能会面临一个大幅回调的风险。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지난해 우리 국민 한 명당 순 자산액이 2억 7천만 원을 넘어선 것으로 집계됐습니다.
2: 한국媒体关注，韩国央行周三公布数据显示， 2025년 한국국민净资产达 2,456.1万亿韩元， 同比增长 2.2%。 受惠于股市价值飙升推升全民财富规模，加上占家庭总资产比重过半的房地产，在 2025年 市值大涨 8%， 共同带动韩国人民净资产攀升至 2亿7475亿韩元， 约合 18.56万美元， 同比增长 9.1%。 当前韩国的人均净资产水准已经超过日本。
3: 今年1月 から先月までの半年間のエアコンの国内出荷額は。
2: 为实现2050碳中和目标，日本将从明年4月起收紧空调节能门槛，后续新机生产成本与售价都将走高。赶在日本2027年空调能效新规生效之前，消费者提前换机需求大增，上半年国内空调出货额同比大增 21.7%， 空调热销也推动整体白色家电上半年出货总额创下1986年以来新高。
4: 联合国的报告指出，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柬埔寨和缅甸，已成为网络诈骗集团的区域据点。
2: 新加坡媒体关注，据联合国最新报告，去年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民众与跨国网络诈骗损失合计达1141亿美元，资金规模较2023年统计损失至少翻了3倍。相关诈骗主要通过虚假投资、情感诈骗等手段，对全球网络用户进行行骗。报告指出，其中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的受害者过去两年总损失金额最多。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丁斯。一度陷入沉寂的内地独角兽企业，如今再度焕发生机。据长城战略咨询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内地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总估值突破1.4万亿美元，更创下10年来的新高。其中去年新进独角兽企业达88家，远高于前一年的53家，每家企业平均估值达38.5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也增加到12家，融资总额达到213.8亿美元，较前一年接近倍增。前沿科技企业占比高达85.1%，当中半导体以62家居首，清洁能源、智能网联车、具身智能与商业航天紧随其后。产业中心已从昔日的送餐卖货全面转向硬核制造，而人工智能成为这波增长的核心引擎。报告认为，这波行情由技术人才与资本合力推动，创办人持有博士学位的占比超过40%，平均每家拥有100件核心专利，标志着独角兽企业正从模式创新走向科技创新，并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周期。其他主要新闻，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22日举行3边会谈。此次会谈也是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月第二次举行3边会谈。本月7号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3人就曾举行会谈。韩国外交部21日表示，此次3边会谈涵盖一系列议题，包括朝鲜半岛和中东局势发展、经济安全以及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等。韩方称，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将对朝鲜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发展进行评估，并就如何有效应对交换意见。美军于美东时间21日发布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伊朗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2: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1: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2: I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1: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日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进行斡旋， 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每一10天停火协议。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

0: 士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莫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哈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伊朗威胁将调动轴心代理人介入对抗行动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有所行动。胡塞武装宣布在红海将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已经迫使沙特两艘大型油轮返航，而这并非一次孤立的战术骚扰，而是伊朗抵抗之虎战略的深度协同。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沙特依靠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作为出口全球的风险缓冲带，日运量达到数百万桶。那么胡塞武装这次逼退油轮锁死曼德海峡这种威胁，等同于连同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两条咽喉一起逼停，这极大的蚕食沙特与美方的战略回旋余地。如果胡塞武装使用廉价无人机与反舰导弹，就能迫使全球超级油轮绕到好望角，那么航程呢就要激增超过10000英里。而美军在此类反导护航当中的100万美元导弹打10万美元无人机，这种模式呢是很难长期维持，陷入典型的非对称财务与弹药消耗的陷阱。英国金融时报预估，美国无法打破僵局，最终还是要大举攻击推翻伊朗政权。美国媒体评估就比较谨慎，但也普遍承认伊朗也普遍成为特朗普政府现在是无计可施。那么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极为猛烈打击，这也暴露了美军在遏制伊朗核进程上的现实焦虑，标志着双方正在将边际筹码推向临界点。而从战略逻辑分析，美国是否会被迫升级战争，取决于它在政治成本、军事现实与经济承受力之间的权衡，而不取决于战争宣言。那么应该说呢，要依赖于以下的3个决定性约束条件。第一，供应链与美股通胀的承受极限。那么由于亚洲炼油厂与欧洲油轮被迫绕道好望角，运费与保险费率是飙升，油价一旦突破高位的话，那将直接反噬美国国内的通胀控制与金融市场稳定。特朗普向来是将资本市场表现视为执政成绩单的，油价暴涨是现职期空隙范围的最强的经济缰绳。第二，战术螺旋与打完即收的矛盾。美军是更倾向于大规模斩首加毁灭性空袭的阶段性打击，也就是通过全面摧毁高山等核基础设施来单方面宣布战术胜利，然后呢强行要求伊方回到谈判桌。然而如果伊朗选择坚决不对称的还击，那么通过代理人加大攻击波斯湾美军基地以及沙特的能源节点，美军打了就走的意图就会被打乱，从而被迫陷入被动式的渐进升级。第三，就是沙特与海湾国家的现实政治态度。沙特虽然遭到胡塞武装的威胁，但呢极为忌惮

0: 或蔓延至自身境内的能源设施。利雅得方面更希望美军充当安全屏障，而不是在海湾掀起一场拖垮地区经济的终极对决。海湾盟友的限制性态度同样会减缓美军攻势扩张的速度。那么结论就是，与历任美国总统的传统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把不被拖入漫长无休止的地面大规模战争作为红线，而仍在尝试通过极其猛烈的精确打击，比如轰炸高山及胡塞武装指挥部，来制造威慑雷霆，意图一举压垮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斗志。然而在全球能源海运被双重绞杀的背景下，这种试图用军事打击快速结束战斗的企图呢，往往最容易引发意料之外的不对称反制，那么最终呢，可能将美军拖入更高风险的持久消耗战。乌克兰军方高层人士调动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21日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并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他表示已向原防长费德罗夫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1: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2: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1: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果然，泽连斯基正式的免除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的职务，并且任命联合部队司令米哈埃伊洛德拉帕蒂接任，我们翻译成德拉帕特。斯尔斯基是2024年2月接替扎卢日内担任总司令的。这次变动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的重大调整之一。那么原因呢，就是上星期泽连斯基解除受欢迎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的职务，引发全国多地抗议，抗议者指责斯尔斯基阻挠军队现代化改革，拖延前线物资，并要求将他解职。泽连斯基21号晚上在电视讲话和 Telegram 中宣布了解职斯尔斯基的决定，并且感谢他在基辅防御战、哈尔科夫反攻等战役中的贡献，还表示此举旨在加强军队改进改革，推进改革，让乌克兰在战场上更具优势。那么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被视为更具创新性、受部队欢迎的年轻将领，与费德罗夫是关系密切。这次任命被部分媒体和抗议者视为抗议者的胜利。费德罗夫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祝贺德拉帕特，并强调需要新变革。那么另一方面呢，这变化的过程也让西方人感到惊讶、佩服，甚至可能有点嫉妒。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乌克兰人能够如此直接的参与决策和治理国家的方式。他们的总统实际上必须倾听他们进行对话，并且与国家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有机自然的交流，而不能一人说了算。泽连斯基也确实并没有简单的免去斯尔斯基的乌军职务，而是与他的将军们进行广泛讨论、咨询和听取建议。 那么斯尔斯基呢，在被解职之前也公开发表了一篇文字。

的声明，其中这样写道：坦白地说，我对媒体工作不感兴趣，我不想打造公众形象，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一天24小时都专注于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从不写评论文章。他说，如果我以任何方式冒犯了任何人，那么尊敬的费德罗夫，我向你道歉。我有时说话比较严厉，但我请求你以及所有现在如此关注此事的人们，不要纠结于个人恩怨，而要着眼于大局，着眼于胜利。关于技术与改革方面呢，外界批评说军方在阻碍无人机或技术革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一个不愿用无人机作战的人，绝不可能组建出世界上首支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斯尔斯基说，我们拥抱技术，但技术必须与前线的战术实践、制度建设和物资供给紧密结合。斯尔斯基写道，我祝愿费德罗夫未来一切顺利，并希望他能继续留在乌克兰团队中为国家效力。他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他就在前线的另一端，让我们把精力重新集中到保障胜利上。我们从中呢也看到了斯尔斯基的胸怀和他的立场。而最后呢，小泽做出决定呢，是因为他很在意民意的授权和支持，特别是维护多数民众的信任以及赋予他的领导权力。那么是否能继续任命费德罗夫担任国防部长职务，我们还要看事态发展。其实选择所有人的目光这个都会集中费德罗夫的身上，那么这反而是个极其艰难的一种处境。如果这样一来，就是费德罗夫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的话呢，费德罗夫将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他必须完成军事改革大任。目前相关人事调整呢仍然在进行当中，比如总参谋长可能也有变动，这是乌克兰内部政治与军事压力下的结果，局势仍在发展，我们会继续关注和分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至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不过，业界普遍将模型蒸馏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之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快速追赶。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将推出 Queen 3.8 Max， 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所谓开放权重模型，是指开发商公开模型训练完成后的参数，用户可以下载并结合自身数据进行定制。不过，美国企业自身也面临知识产权指控。Anthropic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美元与一批作家达成集体诉讼和解。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接连警告，低价而强大的开放模型如果缺乏监管将带来风险。但有行业分析人士质疑，两家公司准备在未来一年上市，此时呼吁加强监管也有遏制低价竞争者的意图。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批评，相关言论暴露出大型企业试图通过监管限制竞争。人工智能企业每年需要筹集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和训练更强模型。一旦越来越多客户转用免费或价格极低的开放模型，头部公司的定价能力和盈利前景都会被削弱，上市价值也随之承压。上星期，这一担忧一度拖累多只科技股和人工智能概念股下跌。《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年，部分美国官员曾考虑将开发开放模型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在美国的使用，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凤凰卫视刘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0: 全球两大科技强国在 AI 前沿领域的互动模式正迎来关键节点，一边是美方已对中国 AI 模型下达封杀令，中方则严厉反制并紧缩技术出口的偷工动作，另一边则是双方坐回谈判桌寻求建立护栏。这种边加码脱钩边构筑护栏的双轨态势，凸显了 AI 竞争已经正式进入硬核对抗与风险管控并存的冷战略新阶段。过去的中美科技博弈主要集中在物理层面的半导体供应链与高端算力芯片，而当下的封锁战线已全面向算法、前沿大模型及技术生态延伸。白宫考虑对中国 AI 模型实施禁令，核心考量在于防止中国高性能模型在西方科技市场的反向渗透。中方严厉收紧 AI 模型权重的海外下载及半导体技术出口，既是对西方供应链围堵的硬性反制，也标志着中国正试图通过战略技术的闭环，确立自身在前沿生态中的技术主权与议价能力。这种互设技术壁垒的硬拼，不仅标志着全球 AI 产业链从开源共享向阵营割裂快速的演变，更可能导致全球数字空间分裂为两套截然不同的生态与标准体系。双方向死胡同挤压的同时，又尽力寻求在窗口期开启对话，并非技术脱钩的缓和，而反映出双方对战术误判与系统性失控风险的深层焦虑。一是军事与基础设施的风险误判，前沿 AI 大模型在自动攻防、自主武器系统、情报分析领域的成熟，使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概率暴增。两国若缺乏对前沿 AI 安全线的共识，极易将一次算法失误升级为国家安全层面的直接冲突。二是供应链与资本市场的二次震荡，无论是美国的模型禁令还是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都会深刻冲击两国的科技巨头与全球资本市场。在经济大环境下不确定的背景之下，那么双方

都需要通过对话评估封锁政策的边际递减效应与反噬效应。中美若然就 AI 谈判，预计由美方财长等高层牵头寻求务实的技术性对话，但受限于深层的地缘博弈，这场会谈大概率呈现成果有限但意义重大的特征。一方面是双方有望在前沿 AI 模型的判定标准、开源与闭源模型的风险分类以及防止 AI 技术失控等基础框架上达成一定的共识，这相当于为激烈的技术竞争设立防撞垫。但另一方面是结构性脱钩的不可逆性，美方难以放弃通过芯片封锁遏制中方算力的既定国策，而中方也绝不可能在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上做实质性的退让。会谈很难撼动各自出口限制措施的落地，对话的本质是管控竞争过程，而不是消除竞争本质。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外交部就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极言论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同时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有菲律宾活动人士在东盟外长会举办场地外发起抗议集会，反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现场数名防暴警察和民众发生推搡冲突。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至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受美伊持续交火引发的安全担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21号进一步下滑，当天没有超大型邮轮或夜华天然气船通过。印度民航部谴责本国负责相关安全事务的民航总局未能有效防范官员利用职权为亲属在航空业谋取职位，且对相关的任职信息披露迟缓。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接着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我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给你们收集到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停火协议是彻底已经崩溃了啊。7月20号，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 ，F-16、F-35 战机持续的增派了中东。那么此前的3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到了伊朗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袭击身亡，这也是美伊开战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美军的阵亡。那伊朗方面也是寸步不让的，革命卫队在20号晚间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两艘的商船是严重受损，其中的一艘游轮呢在阿曼以东的海域被击中，引发了火灾。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日前已经罕见的发布了全球安全警戒，警告伊朗攻击目标不限于中东地区，可能对于全球美国公民还有设施构成一定的威胁。那么就在今天呢，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黎巴嫩总统时再度强硬放话，称美国无意在近期结束和伊朗的冲突，并且扬言正以无人能够预料的速度来摧毁伊朗。那么针对媒体披露的伊朗已经将数千台的这个浓缩铀离心机转移至到了这个皮卡克斯山的地下设施，特朗普更表态，美方很快将会对这个地区发动猛烈打击，而且力度将会变得非常大。伊朗方面随即回应了，将会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的回击。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朝鲜半岛局势也在持续的紧绷当中。韩国军方日前确定，那么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北侧增建了21座的掩体设施，疑似是部署了远程的武器。那么距离首尔只有52公里，对于韩国首都圈构成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威胁。那么韩国随即已经宣布了采购这个庞巴迪的一个改装电战机，那么强化了对于朝鲜的电磁压制能力。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猎豹。
1: 据《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一名美军在伊拉克执行拆弹任务时阵亡。另外，在伊朗攻击的约旦军事基地发现一具身份不明的遗体，美军阵亡人数恐增至18人，另有超过430人受伤。美伊初步和平协议6月底破裂后，两国逼近重启全面战争。不具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军机，正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美军拆伊朗未爆弹时阵亡，显示美军地面行动已经深入伊朗境内，而非仅限于空中打击。18人阵亡、430人受伤的数字是美军自阿富汗撤军以来最严重的海外伤亡。特朗普政府正在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但增派军机准备更大战争的表态与特朗普此前正在赢得伊朗的乐观言论形成矛盾，显示白宫内部对战略走向存在分歧。此外，报道中还指出，伊朗7月17号袭击约旦美军基地，造成2名美军死亡、1名美军失联，是美伊停火破局以来首次传出美军阵亡。而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现场又发现一具身份不明的遗骸。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称，据信为遇袭后失踪的那名美军，但确切身份仍有待法医鉴定。至此，约旦基地遇袭事件美军死亡人数已升至3人。有中国大陆军事评论员指出，伊朗选择约旦作为打击目标是精心设计的边缘策略。约旦为美国盟友，但非海湾国家，袭击约旦可对美国造成实质伤亡，同时避免直接攻击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但伊朗似乎低估了美国的报复决心，连续9夜空袭的强度已经超过此前任何阶段，显示特朗普将美军阵亡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根据军情观察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罕见全球旅游示警，要求美国公民在海外旅行时间保持警觉，强调中东局势升高恐引发无法预见的局势升级，美国在中东以外的外交设施也沦为攻击目标。据美国空军杂志日前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闪电二隐形战机。 F-16 CJ Block 50也又属专门针对伊朗雷达与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执行压制敌方防空任务。 F-35A 具备隐身能力，可以穿透伊朗防空网实施精确打击。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美军增派 F-16 与 F-35 标志空袭强度将从战术级向战役级升级。 F-35 的隐身特性可使其深入伊朗腹地，打击此前 P-2 轰炸机才能触及的目标，如地下核设施与指挥中心。但增兵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正在为长期战争而非短期惩戒做准备，这与特朗普快速取胜的承诺背道而驰。据多家媒体报道，7月18号，以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宣布停止履行停火备忘录内容。伊朗外长表示，美方在备忘录框架内违反并暂停了所有承诺，伊朗也将暂停其承诺，正忙于保卫国家。这一表态显示，6月底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实质破裂，双方重回敌对状态。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伊朗暂停备忘录是对美国边打边谈策略的强烈回应。特朗普政府在空袭之余仍声称愿意谈判，但伊朗认为美国的谈判仅是为空袭争取时间的烟幕弹，而伊朗 朗外长表态正忙于保卫国家，暗示伊朗将把更多资源投入军事对抗而非外交征选。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可能进一步强化而非松动。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科威特遇袭与海合会谴责层面，据多家媒体披露，伊朗日前宣称对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等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声称击中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雷达。科威特军方则表示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但该国曼加夫地区多地上空仍冒出滚滚浓烟，发电厂、海水淡化厂与石油设施等也再度传出遇袭。波斯湾合作理事会秘书长日前谴责伊朗攻击中东邻国民用设施的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外交部也批评伊朗举动导致区域军事冲突升级。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海合会首次以战争罪谴责伊朗，标志着海湾国家对伊朗的容忍度已经达到临界点。此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对美伊冲突保持战略模糊，但科威特民用设施遇袭迫使海合会集体表态。然而海合会的谴责仅具备道义约束力，缺乏军事执行机制，无法强迫伊朗停止袭击。沙特与卡塔尔的批评更多是外交姿态而非实质干预。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朝鲜近期已在韩国非军事区 DMZ 边界增建至少21座供运输车辆驶入停放的掩体设施，研判被用于部署车载式多管火箭或者短程导弹发射车。由于其距离韩国首都首尔仅约52公里，凸显韩国持续面临严峻安全威胁。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朝鲜在 DMZ 边界大兴土木并非单纯的防御攻势，而是进攻性部署的前置准备。21座掩体沿开城地区分布，与地面通道相连，屋顶设置大型拱形天窗，这一设计与朝鲜惯用的地下发射加快速机动战术高度吻合。金正恩近期高调视察火星11型短程战术弹道导弹、280公里多管火箭与巡航导弹等新型武器，显示这些掩体极有可能成为新型火力的前置据点。一旦爆发冲突，朝鲜可以在数分钟内对韩国首尔首都圈发动饱和攻击，韩国的反应时间将被压缩至极限。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朝鲜从2023年到2025年期间，陆续在 DMZ 以北区域的开城地区建设至少21座大型建筑物，长度达52公尺，各栋之间均与地面通道相连，可以供多部车辆出入与停放。建筑屋顶设置大型的拱形天窗结构，足以容纳新型的240公里多管火箭与陆射巡航导弹等远距离打击火力装备进驻。有智库分析指出，朝鲜军方惯用弹道导弹发射车置于地下隐蔽设施，并在掩体内进行发射任务，借此降低当美韩军方侦测的几率。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朝鲜DMZ 掩体的建设逻辑与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水雷战术如出一辙，均以低成本高威慑的非对称手段对敌方核心利益构成持续压力。21座掩体和每座2到3辆发射车以及每车12到22枚的火箭弹，理论上可以在首轮其射中投射500到1000枚弹药，覆盖首尔都会圈以及驻韩美军基地。但掩体的固定位置一旦被美韩侦测定位，就有可能成为发现及摧毁的高价值目标。朝鲜的隐蔽优势在现代的精确打击面前能否持续仍存疑问。据韩国媒体日前披露，韩国大韩航空与庞巴迪公司签约采购2架环球6500商务机，后续将改装为最新一批的电战机，执行朝鲜半岛的电磁情报侦搜与干扰任务，计划将在2034年服役。采购案由韩国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评估，选定庞巴迪公司环球6500作为新一代空机电站干扰平台，向大韩航空与国防大厂 LIG NIX-1 组成的伙伴团队授予合约，负责改装2架机体，整合电子支援措施套件以及电子攻击相应筹载，针对朝鲜的预警、射控雷达以及通讯资料链实施广域干扰。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韩国采购庞巴迪商务机改装电战机是以民掩军的典型操作，商务机的民用外观可以降低朝鲜的警觉性，使其误判为普通民航或商务飞机，从而接近朝鲜领空实施侦察。环球6500的航程约为7400公里，足以覆盖整个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部分海域，配合韩国已经采购的4架 L3 哈里斯空中预警与管制机，可以形成预警加电站的协同作战体系。但2030年服役时间表距离现在接近10年，远水难救近火，无法应对当前的 DMZ 掩体及时威胁。据韩联社日前报道，韩国航太公司宣布已经向印尼全数交付6架增购的 T50I 教练机，使通信机交付总数累计达到22架，印尼现役同型机规模扩展至20架。印尼国防部本月决定采购16架韩国最新研发的 KF-21 战机，借此获取最新锐的空中战力。 T50 50系列教练机已经获得菲律宾、泰国、伊拉克等国采用，显示其性能备受肯定。此外，韩国空军的六架 KF-16 战机以及100多名军官于7月15号抵达澳洲，参与7月20号到8月7号举行的7黑26联演。这一演习为澳洲皇家空军最大规模的国际联演，今年首次纳入日本 F-35A 以及印尼的 T-50I。 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韩国的 T-50I 出口与 KF-21 采购决定显示其正将 K 军工品牌从教练机向战斗机升级，但 KF-21 目前仍为4.5代机，未具备隐身能力，与朝鲜的核威慑相比，常规战机的战略价值有限。7黑26联演虽然可以提升韩国空军的远程部署与多国协同能力，但演习地点在澳洲，与朝鲜半岛的实际环境差异巨大，更多是外交姿态而非实战验证。
0: 好，刚刚这个片段呢，特别提到了美伊近期是再度爆发了军事交火，此前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迅速失效，双方反复出现了边打边谈再重新交火的这样一个循环，已经形成了一种低烈度长期对峙的新模式。所以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您认为这种新型的地缘对抗形态未来会不会成为大国博弈的常态，又会对于美国全球兵力的部署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2: 那我认为类似的这种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势必要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双方就要借由冲突，借由升高姿态来迫使对方在和谈的过程里面能够对于谈判的条件进行妥协，也因此这个剧本我认为还是会持续走相当一段时间。而类似的这种美国陷入消耗的模式会不会形成未来地缘政治或者大国博弈的常态，我认为可能很难复制哦，因为毕竟以目前的形势来讲，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还没有拔出来，而中国大陆对于类似的场景它通常是审慎以对，也因此这次伊朗的大坑可以说是美国独享，其他的大国我认为很难再轻易跳到类似的陷阱里面。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和南海方向的最新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启程访问了欧洲，深化所谓的一个安全合作。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正在测评4款拦截无人机的系统，加速来构建一个防空战力。更值得关注的是，美日印三国近期展开了一个扫雷演训，精准反水雷的能力。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日前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启程前往欧洲访问，预计将先后访问英国、法国与比利时，会晤英国国防部长及北约秘书长，商讨各项区域安全与国防工业议题，深化跨大西洋安全合作能量。据悉，这是小泉继本月上旬出席土耳其北约峰会后，本月内第二度出访，首站将与英国国防大臣就俄乌战局与印太区域情势交换意见，第二站转往布鲁塞尔会晤北约秘书长，商讨欧洲太平洋局势与安全合作议题。此外，渴望与英国、意大利防长举行3方会谈，推动印印日全球空战计划 GCAP 合作研发与投资进程。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拦截无人机层面，据军网站披露，日本防卫装备厅已经选定了4款拦截无人机，于近期展开实测与性能验证，后续最快渴望在8月底颁布采购生产合约，寻求透过创新采购模式加速建构新锐防卫能力，后续将自7月底到8月上旬进行测试评估，测试指标涵盖基本性能、模拟实战拦截、舰上操作效能、目标追踪性能、多机协同能力、通讯等多重实战目标，同时纳入后勤维护、采购供应、人员训练等评估。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选定4款拦截无人机，其中 Tyra B1 为日本国产，其余3款来自葡萄牙、德国、美国，显示日本正在采取多国竞标、本土优先的采购策略。据日本海上自卫队官网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陆两栖机雷战群7月11号到23号与驻日美军第7舰队所属第7水雷反制作战群及印度海军在洛奥湾举行扫雷演训。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这次演训包括布雷、扫雷、猎雷以及水下爆炸品军品处理等一系列科目。美日印均动员爆炸性军品处理小组的水下作业员，日本海自出动1艘扫雷母舰、1艘扫雷舰、6艘扫雷艇、1艘护卫舰以及1艘潜水支援船、5架 P1 和 P3C 反潜机、3架 MCH-101 扫雷直升机以及指参人员。美国海军派出1艘多功能猎扫雷舰，美日水下无人机也将参演。这是自1964年开始举办的第45次跨国扫雷演训。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指出，美日印三国扫雷演训选择在陆奥湾举行，实际上贴近美伊霍尔木兹水雷危机，显示日本正将扫雷能力从本土防御向远征支援扩展。演训期间，水陆两栖机雷战群司令表示，海上作业队无论何时接获任何命令，都做好及时应变的准备。这一表态也被媒体解读为日本可能在美伊冲突落幕后派船前往霍尔木兹海峡 执行藻类任务。若成行，这将是日本战后首次参与中东军事行动，标志着专守防卫的重大突破。在轮船开发层面，据日本动漫新闻日前披露，日本政府将从2027年度起研发海上保安厅操作的无人船，强化日本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能力，并与巡逻船与无人机等搭配应对解放军舰船。而东京当局将与日本国内造船业者合作，共同研发配备雷达、摄影机等设备的无人艇，并且

0: 考虑采用可强迫不明船只停航的相关装备。日前，海上保安厅已经引进 MQ-9B 等无人机执行空中警戒监视任务，但制空时间有限。若未来投入无人巡逻艇，将有助对日本周围海域执行更长时间的勤监侦任务。日本政府也规划在今年12月修订关于强化海上保安能力的方针，正式提出纳入无人船加强海上保安的政策方针。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海上保安厅无人船与防卫省拦截无人机、海自扫列演训形成了海空一体的无人化监控网络。无人船可以24小时监控钓鱼岛、宫古海峡等敏感水域，配合 MQ-9B 无人机的空中巡逻，实现对中国海警船以及军舰的全时段跟踪。但无人船的强迫停航装备涉及使用武力，海上保安厅作为准军事力量，其行动边界与自卫队如何划分，可能引发法律争议。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欧洲之行、四款拦截无人机测评、美日印扫雷演训、海上保安厅无人船开发四线并行，显示日本正在构建空中无人机、水面无人船、水下无人舰艇的全谱系无人化作战能力。这一转型的核心目标是以无人换有人，用低成本无人平台替代高风险有人装备，在减少人员伤亡的同时扩大监控覆盖范围。但无人系统的自主决策边界与有人平台的协同机制以及国际法对无人武力的规范，仍是日本尚未解决的技术与伦理难题。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日前呢，中文海军共有4艘的舰艇穿越了宫古海峡，进入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永别号呢，是护卫舰以及这个 P3C 的反潜机紧急出动了监控。那么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外交部正式向日方提出了抗议，反对日本和乌克兰联合研发无人机，指责此举是公然的敌对行为。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防卫省联合幕僚监部日前证实，在冲绳九米岛西南约90公里海域处，侦获4艘俄罗斯与中国舰船穿越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海域联合巡航。舰队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人海级驱逐舰和旅洋三级驱逐舰各1艘，扶持级补给舰1艘，以及俄罗斯海军守护级护卫舰1艘。四舰向南航行，穿越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海域，进入西太平洋区域航行，并未侵入日本领海。有台湾军事评论员指出，宫古海峡为连接东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宽约260公里，最窄处仅约150公里，是日本西南诸岛防卫的核心水道。中俄军舰的常态化穿越，显示日本设想的岛链封锁线在和平时期已被穿透。人海级与旅洋三级驱逐舰均为中国海军主力水面舰艇，配备先进雷达与垂发系统。守护级护卫舰为俄罗斯新一代的轻型护卫舰，具备隐身设计与多用途的作战能力。四舰编队的协同航行，显示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联合作战能力正在提升。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军事情资，日本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最上级护卫舰永别号以及和 P3C 反潜机密切监控。永别号为最上级第8艘服役舰艇，标准排水量3900吨，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配备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可以发射海麻雀 ESSM 防空导弹以及07式反潜火箭，配备1门127毫米舰炮，可以搭载1架 SH-60K 反潜直升机。 P3C 为美制的远程反潜巡逻机，续航时间超过16小时，配备先进声纳浮标、磁力探测仪以及水面搜索雷达，可以执行广域反潜与海上监视任务。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虽然紧急出动机舰跟监，但仅能目视确认，而无法阻止中俄舰艇的合法通行。宫古海峡为国际航道，各国军舰均享有无害通过权。日本构想所谓的五大战略海峡封锁体系，在法理上受限于领海法规定的3公里领海宽度，在军事上受限于自卫队的规模与反应速度。中俄四舰编队的常态化穿越，已经证明日本的所谓封锁线在和平时期及形同虚设，暂时更难以有效管控。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据日本防卫省及相关资料，日本正在构想所谓以对马、金青、宗谷、大隅、宫古五大海峡为核心的岛链式封锁体系。这五大海峡均为日本列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水道，其中金青海峡连接日本海与太平洋，宗谷海峡对岸即为俄罗斯、萨哈林岛，大隅海峡位于九州岛南端，宫古海峡则为连接东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日本领海法中规定，这些海峡领域宽度仅为3公里，形成宫海海峡，各国船只在法理上均可自由通行，包括中俄军舰。但日本正在通过强化反潜、布雷、潜艇伏击以及水下 AI 无人潜艇系列，试图构建一套岛链式非对称多层次的水下反介入封锁体系。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指出，日本五大战略海峡构想的实质是将地理劣势转化为战略优势。日本列岛如绵延长蛇，这些海峡正是其七寸所在，一旦控制或监控这些水道，即可对进出低岛链的中国海军 舰艇实施平静遏制，但日本的弱势则在于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兵力有效针尖或管控这些水上咽喉，特别是有效的水下反潜封锁网，因此大力发展多类型的水下无人舰艇，成为建立人员少、成本低、非对称战术遏制的重中之重。而在俄日关系层面，据塔斯社日前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就日本无人机公司投资乌克兰无人机项目一事向日方提出抗议。据悉，日本科技公司与乌克兰公司联合研发拦截无人机，设计初衷是通过直接撞击或在目标附近引爆的方式摧毁导弹和其他无人机等威胁。扎哈罗娃表示，鉴于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民用设施和平民进行系统性的攻击，俄方有理由将日方此举视为公然的敌对行为，并对俄罗斯安全利益造成了威胁。他强调，由于日本政府奉行的不友好政策，两国关系已经降至前所未有的冰点。有台湾的军事人员认为，日本与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表面是商业投资，实际是将乌克兰战场作为日本无人机技术的实战试验场。日本科技公司研发的拦截无人机未来可以直接转化为日本自卫队的防空装备，特别是针对中国和朝鲜的无人机威胁。俄罗斯的抗议虽然激烈，但日本已对俄罗斯的关系置于对美同盟之下，不会因莫斯科的警告而改变政策方向。
1: 好，我们特别关注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最近是公开提出啊，不应该再把核议题当成一个讨论禁忌。同时，日本计划年底修订安保文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于核延伸的威慑。对此，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东京方面的军事专家毛峰先生啊。毛峰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这是单纯舆论层面的这个试探，还是说日本防务路线已经转向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说未来推进核共享这类安排，又会如何来重塑日本在美日同盟当中的一个角色呢？
2: 日本无核三原则。那么这当中作为关键的路线图，就是日本不会自己制造、自己拥有核武，但有必要在日本引入部署美军的核武，实现所谓的核共享。那么也就是说，要让美军的海空等核打击能力能够机动快速部署日本，共同构筑核打击的威慑力。由此，在日美同盟强化延伸威慑力的转型中，让日本从美国核保护伞下的被动者逐步转为延伸威慑力的主动参与者、合作者和共同的规划者。同时，作为第一岛链军事桥头堡的日本之盾也将转变成为日本之矛。日本由此呢，也将在日美军事同盟一体化当中掌握更多的自主权或主动权以及主导权。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析。从中东到东亚，地缘局势在持续的深刻演变当中啊，美伊停火协议彻底的崩溃。那么双方连续交火超过10天时间，中俄四舰穿越了宫古海峡，中方舰艇首次在日本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之内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也有最新动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的深入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军在印太方向的一个最新的战术演练啊。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期是在冲绳展开了两艘 MMRCB 新型的隐身侦察艇啊实战训练。这款母艇加子艇设计的一个战术快艇啊，可以搭载8名的侦察兵，高速的

0: 穿梭在岛屿之间。那么隐蔽释放橡皮艇完成渗透啊，这是美军分布式滨海作战的一个关键装备。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军同步持续在周边的这个岛屿演练跳岛分布式的这个作战，用来规避大型舰队被远程火力打击的风险。所以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这一套战法看似灵活隐蔽，从实战层面存在哪些难以克服的短板？一旦台海出现了突发事态，这一套部署模式又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发挥有效的这种策应牵制的作用呢？
1: 首先，这个艇它本身的抗打击能力和生存能力比较有限，那另外它的制持能力或者它的续航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此外，在高海况恶劣海况的状况下，这个艇可能无法执勤，这一个状况在台湾海峡周边，其实特别是冬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海况不会不好哦，因此这种艇根本没有办法执行任务。此外，这个艇它在电磁频谱的泄露里面很容易被敌人所侦知，尤其是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它的整个电子战能力是很强的，解放军在拥有很好的战场透明度或监控的状况的时候，这种 MMRC 能否在这个台海周边那执行它所赋予的勤监侦能力，而且是有效的执行，我认为这个问号还是比较大的。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海军的最新动向。那么有情资显示了，中国海军83舰编队呢日前正式启航，执行一个远海实习训练任务啊。这个编队是由戚继光舰领衔，搭载了数百名的海军学员，将会跨越西太平洋、印度洋等等海域，展开一个跨区域的机动，还有远海补给、联合搜救等等多个项目的演练。那么锤炼未来舰艇指挥官的远洋作战的素养。那么这一次任务也标志着中国海军以训代练，还有以战促训的远海实战化培养模式呢是持续的深化，为航母编队常态化远洋部署储备人才梯队。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军事观察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指示，强调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美军连续第十一个晚上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报复打击科威特和巴黎美军设施。
0: 泽连斯基撤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并已向原防长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2: 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抹黑大陆、丧失民族立场、数典忘祖。
0: 中国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基础教育工作做重要指示，指出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促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4: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于美东时间的21号发布消息称，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布什尔、大布里士等多地遭袭。随后，伊朗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设施发动了报复性袭击。那其中，美国亚马逊公司在巴林的数据中心再次遭袭。
1: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的靠山并没有核活动，而美国对于这里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他的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5: 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启动防空系统，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与此同时，美军空袭了伊朗南部布什尔郊区以及西北部大布里士附近一个军事设施，西南部贝赫巴汗、西部阿布达南和坎加瓦尔也均遭到导弹袭击。恰巴哈尔港传出四声爆炸声，随后听到敌方战斗机的飞行声，基里克地区的居民也听到了来自海上方向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21日发布消息称，于美东时间21日晚上7点开始，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于8:15结束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方称，过去三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

0: 众遵守当局发布的安全指示。另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2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这一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这已是2日内伊朗针对亚马逊公司在巴林数据中心发动的第二次攻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搞山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米亚中央总部回应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将被伊朗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21号证实，已经有3名美军士兵在伊朗17号对约旦一处美军基地的袭击中阵亡。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增至18人。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伊朗17号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空军基地发动袭击，2名士兵已经确定死亡，1名此前被曝失踪的士兵据信也已经遇袭身亡。声明称，这3人均隶属于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事发时他们正被派遣执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另外有4名美军服役人员在遭到袭击之后被送至约旦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22号将出席在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举行的遇难士兵遗体移交仪式。
2: 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交战已经进入到第11天，双方的打击范围又逐步扩大，伊朗目前现状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主任你好。
2: 李瑞，我们看到这个德黑兰的防空系统又再次启动哦，你们以及在当地的民众，生活有没有受到新的影响？另外伊朗在战事方面有没有做哪些其他的防御部署？
3: 好的，盛阳，那么现在德黑兰的生活还是正常的，街道上呢还是人来人往，因为渐渐的已经4个多月过去了，人们已经开始慢慢的适应了这种战争的状态。那实际上呢，德黑兰呢也就是这是第二次就是在最近的10天的美伊之间的冲突当中，德黑兰呢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了这样的爆炸声，但是呢我没有听到，因为我呢是在北部，那么主要是在靠近德黑兰东部的军营和帕尔钦基地那里呢发生了一些交火，到目前为止呢只能证明就是那边的防空系统启动，但你到底是无人机还是导弹袭击不得而知，因为现在呢也没有看到有关方面给出的具体的信息透露。那么现在据伊朗的媒体报道呢，昨天晚上的美军对伊朗的袭击呢其实是范围是在不断的扩大，除了持续交火的南部博斯湾霍尔木斯海峡之外，还包括东北部的还包括北部的大不里士以及德黑兰周边。那么这也说明呢现在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可以说现在也是进入了全面战争的阶段，但是呢，目前呢，伊朗呢还是把重点放在了霍尔木斯海峡的防御，同时呢，就是有消息说呢，美军可能会发动地面战，以及对伊朗的这个，据说藏有大量的浓缩铀的高山进行袭击。所以你今天看到伊朗的军方的高层呢去了伊斯法罕省，在那里呢视察了这个军队的情况，并表示呢伊朗已经做好了高度的戒备状态，那么只要敌人来犯将会摧毁他们，这个伊朗呢将会获得胜利。目前看来呢，伊朗现在已经做了各种的预案，就等待美国下一步将会怎么做，我们还要看一下。那么但是也有消息说，就是明天伊拉克的总理他将会访问伊朗，将会带来美国的信息，那么所以在持续交火的同时也有可能这个中间方的斡旋导致谈判可能会发生，我们要看一下。这样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1: 继续来关注到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影响，国际航运企业的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
0: 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 科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0: 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此外，在亚丁湾附近已有4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也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赫普勒公司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本台特派记者在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观察当地的日常生活依旧如常，不过民众还是持续关注局势的发展。
2: 现在是傍晚6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日落时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
3: 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普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普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2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
2: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出席美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强调美方对伊朗局势持有开放态度，愿就分歧和伊朗展开谈判，但称如果伊朗方面对谈判不认真，美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美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强调美方始终愿意同伊朗持开放态度进行谈判，但谴责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已达成的协议。他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称若伊朗方面对谈判持不认真的态度，那么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身及盟友利益。
6: We are open-minded and always willing to engage in negotiated settlements of differences, and that remains true in the case of Iran. Unfortunately, as of now, despite their direct outreaches, and Iran has been reaching out to the United States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o engage in talks about settling the differences with regards to what's happening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Unfortunately, so far, even though we have reached agreements, they have not kept their commitments.
5: 卢比奥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开创了一个危险先例，威胁到了航行自由根本原则，并警告这一情况可能会在包括东盟地区在内的其他地区重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给伊朗战争的花费已经达到375亿美元。
4: 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急迫而且必要的资金注入。
5: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21号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除军费外，这一方案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这是本月初美军重启对伊朗空袭行动以来，赫格塞斯首次公开接受议员质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一同出席。
7: Do you have a new estimate about what the war has cost us so far in this, the fif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ar in Iran?
8: Senator, the estimate we have as of today is $37.5 billion. Some of that number captures additional O&M, mill pay, and other that would be anticipated through the fiscal year. So some of that anticipates what costs would be going out in the future as well.
7: So the new number you've given me is what?
8: $37.5 billion.
7: And that represents the cost of the war through what period of time?
8: Through now for certain aspects of it, but also MILPAY, O&M, other anticipated costs through September 30th.
5: 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他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听证会期间，反战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一段发布于21号的视频讲话中坦承，纽约是无权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呼吁美国联邦政府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的逮捕令，在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将其逮捕。
9: As I've said, I agree with the ICC that Benjamin Netanyahu should be arrested and tried for his crimes, as I do for anyone else charged by the ICC. My administration has reviewed every avenue available under applicable law to determine whether New York City could execut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arrest warrant if Benjamin Netanyahu came here. It is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the independent legal authority to enforce this warran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owever, does, and I call on them to join the ICC and execute this warrant. And I want to be equally clear. Benjamin Netanyahu is not welcome in New York City, nor is any other war criminal at large. The genocide
4: 马姆达尼在声明中将内塔尼亚胡形容为战争罪犯，称其应对超过7万3000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负责。马姆达尼日前在采访中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研究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可行性。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在美期间不会遭到逮捕。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则指责马姆达尼企图转移公众视线，以掩盖自身的荒唐行径。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出席东盟系列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会面。
4: 乌方袭击俄罗斯的2处物流中心，俄军打击乌克兰港口。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致辞。此外，王毅当天还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印度外长苏杰生以及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等人会面。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6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0亿美元。中方愿为造福本地区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2: 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的人文纽带越发紧密。
1: 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在中国东盟外长会场边活动期间，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举行会见。外界预料，双方或讨论中美关系、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及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挑战等议题，这也是。

0: 今年以来两人第二次会面。此外，王毅22日还会见了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王毅与卢比奥在东盟会议场边举行会晤，是继五月特朗普访华之后，中美高层再一次面对面接触。
2: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台湾政治评论员赖岳谦先生来解读。赖先生您好，您觉得这次互动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您现在如何评估中美关系近期的走势呢？
3: 目前的信号很明确，也就是说在今年特朗普成功的到中国大陆来访问，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是两国领导人两国最高领导人所达成的共识。那我们都知道，两国目前在推动的就是元首引领。那既然是元首引领，双方领导人所建立的共识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目前还不是朋友，但是我们可以朝不是敌人的方向走，而双方都有意愿朝不是敌人的方向走。最近的一次就是菲律宾在闹事，闹事的时候，美国的国务院竟然会同步的，那就是代表美国就是背后的那一只黑手，因为他同步的就直接声援菲律宾，这代表什么？一切都在美国的鸟族之掌之中，而卢比奥一下飞机马上就表达支持菲律宾，这代表他一切都是他策划的。那美国的卢比奥干了这么多的坏事，美国的总统修正他自己的说法，但是为什么中国还是要见面呢？这是小事。为什么？因为两巴掌就打过去了，所以中国小小的两拳就给他回过去了。但是两方就中美双方看大局，看的什么大局呢？朝不是敌人的方向走，这个方向目前看起来没改变。那既然美国没有改变，中国也就不会改变。那既然双方都不改变，看起来这次的会晤还是朝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来走，而且继续走的就是元首引领的这条路。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九月份的访美很有可能还是会如期举行。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次的访美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讲，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不然的话他的11月份的选举那一定会化为乌有，特朗普马上就进入跛压，一旦成为跛压的总统，我相信特朗普能够起的作用就很少了。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这次的牌都不在他手中，因此我个人认为整个大局对中国有利，有利的事为何不走？当然继续往前推进了。
2: 好，谢谢赖先生点评分析。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会议时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的能源还有其他经济领域，但俄罗斯的经济以及主要行业状况依然保持稳定。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负责油气领域事务的副总理诺瓦克、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等人都有出席当天的会议。那普京指出，五月份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0.3%，依然处于正值区间。而今年前五个月，俄罗斯 GDP 增长是累计达到0.2%。此外，俄罗斯联邦预算六月份实现盈余，国家财政状况保持稳定。普京表示，启动新一轮的投资周期是俄罗斯经济领域的首要任务之一。他同时指出，近期俄罗斯国内燃料市场出现了波动，属于暂时性，不会对整体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2: 乌克兰军方的高层人士调动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并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他表示，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了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4: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瑟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 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5: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4: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持续，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两处物流中心22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可见，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涅温诺梅斯克市的一处仓库燃起大火，浓烟犹如火山爆发，遮天遮日。那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相邻的州份，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行政中心克拉斯诺达尔市。野莓公司的创始人塔季扬纳金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公司在涅温诺梅斯克以及克拉斯诺达尔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有多人受伤。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军方是袭击敖德萨地区的乌克兰港口和军事设施，击中两艘乌克兰海军舰艇。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公布，过去48小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击中13艘俄罗斯的船只。
1: 根据俄罗斯媒体日前报道，俄军正在演练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无人机新战法，用于对抗深入俄境内实施袭击的乌克兰无人机。那凤凰记者探访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观摩闪电攻击无人机组的训练情况。
2: 联训中心的总教练呼号基马，他说训练中心正在进行俄军闪电二攻击无人机组的培训。培训班训练的周期一般为10天左右，学员们都是来自一线部队拥有实战经验的资深飞手。来自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第6摩步师的学员呼号叫瓦匠，他表示闪电机最初的飞行是难以控制，他以前飞的是机动性强的 FPV 无人机，而闪电二这是一架固定翼的重型机。图像识别科目对学员们来说要求则更高，伪装在灌木丛中的坦克、行驶中的皮卡车、装甲运兵车、伪装的炮兵阵地或者是固定的电子战等，在屏幕上也只是闪现3秒，学员们就要报出目标的名称。教官说，联合训练中心还会经常受到战区部队的邀请支援前线作战。上期学员曾经接到战区联合指挥所的命令，紧急支援库皮扬斯克方向的战斗。当时乌军每撤退一段距离，当俄军突击队逼近时，就会反复突然地遭到乌军间接炮火的拦阻。这些间接炮火的阵地隐藏的非常好，前方也尝试多次仍无法寻找到具体的坐标。训练基地立即出动25人组成前线的特遣队，携带数十架的闪电二。学员们在泛侦察飞行中发现了利用地形褶皱而构建的地面可疑的工事，后来证实里面停放着一辆德国的豹式坦克。训练中心将教学和作战结合了在一起，他们边学边用，用实战进行了检验和实施考核。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日本政府公布经济财政方针后，星期三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3日元，达到近40年来的低位水平。有日本专家认为，美元走强加大日元的承压，而市场对高市政府的战略缺乏信心。
3: 日本政府公布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后，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周三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前半区间，时隔39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外交部22号为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极言论表示，相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相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
1: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称对南海发生的某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担忧。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1: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非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2: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林健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也已经事先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民进党当局却附和菲律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民进党丧失民族立场，数典忘祖。
4: 日前，中菲在南海仁爱礁发生冲突，菲律宾炒作非方人员被中方执法人员打伤。台外事部门附和菲律宾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片面以武力胁迫或者是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
5: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4: 对于民进党执政的过去十年，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是一门心思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导致台海形势日益紧张动荡。赖清德上台以来更是大搞绿色恐怖，
5: 这样一个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的人，竟然还夸夸其谈民主自由，鼓噪民主对抗威权，真是恬不知耻。简而言之，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之害，民进党已经成为最大的祸台团体。
4: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0: 另外，张涵还为近期陆委会炒作反中抗中、散播所谓台湾游客在大陆失联的消息，批评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
4: 党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陆委会近日称，今后每周定期会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提醒民众赴大陆要审慎评估。
5: 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4: 对于陆委会称有一名台湾的现职警员和一名退休警员六月在福建旅游期间被大陆国安人员带走讯问，张涵回应重申强调，大陆方面鼓励支持两岸各领域交流交往，依法保护台胞的正当权益。而近期举行的两岸青年教师北疆行活动被陆委会指控涉及统战，台湾的教育部门称多次发函提醒学校不得违反规定。张涵罗列台湾的教育部门阻挠两岸教育交流的措施，批评民进党当局的目的只有一个，操弄反中抗中，制造绿色恐怖。
5: 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这么惧怕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无非是担心大家了解到大陆真实的发展情况，戳穿其处心积虑编造的虚假叙事，戳破其费尽心机构建的信息茧房罢了。
4: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湾经济部称，依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整车属于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国台办呼吁民进党当局要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3: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22号召开中常会，正式

0: 今天，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名现任县市长竞选连任。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布正式征召台北市长蒋万安等6名县市首长投入年底的地方选战。
2: 团结胜选，造势，我们务必要赢得2026年地方选举的全面胜利。
1: 年底选战目标全面胜利，而25号这个礼拜六，国民党号召全民上街头，更是要给民进党重重的一拳。
2: 面对无能。 甩锅的民进党，在发生致癌毒油事件之后，不断的拖延、卸责，人民的怒吼、人民的不安，什么时候让民进党能够正视？
1: 郑丽文谴责民进党政府面对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第一时间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甩锅给地方政府。
2: 民进党不顾民意，就要面对民意反扑。我们希望全台上下一致团结，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让台湾为了我们自己的食安团结一次，一起站出来。
1: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战，各方关注，因为这不只是攸关国民党在地方县市的执政权是否能够延续，同时这也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以来第一个大型的选战。国民党若是能够胜选，郑丽文的党权当然会更加稳固；但是国民党若是败选，郑丽文面临的逼宫压力恐怕会铺天盖地而来。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嘉的谈科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3: 通过财政部22号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3%。其中税收收入9.8万亿元，同比增长5.3%，比一季度提高3.1%。在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6%，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13.9%和13.1%。消费税同比下降3.4%。 财政运行呢总体平稳，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的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另外，为增强地方财力保障，安排转移支付资金10.42万亿元，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以上。而针对有报道关注的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的问题，财政部官员也作出回应，强调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3: 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5: 对于今年新增4.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各地已发行2.07万亿元，进度达到47%，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存量隐形债务得到有序置换。凤凰卫视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22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速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的相关情况。会上介绍，中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5月，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
6: 海关总署方面表示，未来5年推动修订海关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原产地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同时依托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开放便利的发展环境。那么，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更加的方便。 便宜了，国内外的游客。 到海南旅游的人

0: 也越来越多了。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打造一个放得开的便利环境、管得好的特殊区域，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
1: 在全面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海关总署推动跨部门信息互通与国际口岸互联互通，同时持续优化粤港澳通关安排，推广合作查验模式，提升大湾区货物流转效率。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2: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沪指小涨0.07%，深成指收跌1.42%，两市成交金额缩量至26000亿元。港股反复下跌，恒生指数低开之后维持在低位波动，收跌0.95%。而台湾股市延续上涨，加权指数中场是上涨1.34%。
3: 下节关注到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学习国家指导思想。
2: 有机构预测，香港新股市场畅旺热潮可能延续到明年。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21号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考察。
1: 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期间，议员踊跃提问，与专家深度交流，进一步了解相关思想对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通过系统学习国家指导思想，更深刻领会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背后，人民至上是核心，是最重要的根本价值。他并勉励一众议员要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提升市民幸福感。下午，议员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了解党史展览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工作和成果。议员亲身体验馆内以沉浸式全景立体展示的历史场景，以及运用新技术的互动项目探索国家的山河风貌。有议员表示，对党史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有助加强感染力，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
2: 除了参加专题讲座、产业考察等一系列活动之外，有消息指全体议员还将在星期五到访港澳办，并获相关领导人接见。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3: 有机构预测，香港 IPO 市场将持续向好，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至2027年。
4: 今年香港股票市场可以说是全球最热新股市场。截至6月30日，今年上半年已有85家。

0: 公司成功在港上市，集资额约为2102亿港元，当中24间为 A 加 H 新股上市公司，其集资额约为1219亿港元，占上半年总集资额的58%。再有24间为18A 上市及18C 新上市企业，集资额约为425亿港元，占上半年总集资额的20%。全球第五大会计及资讯网络立信德毫预料，香港 IPO 新股市场将持续向好。A 加 H 股、18A 及 18C 上市企业成为增长引擎。机构指 ，A 加 H 股上市集资额庞大，交投量高，市场新股认购反应热烈。多家龙头 A 股公司以及人工智能与高科技企业也相继递交来港上市申请或公布来港上市计划，相信香港新股市场会持续畅旺。
1: 曾經試過一日有7家上市添，咁但係由於而家有興趣上市嘅公司咧數目真係好多嘅，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呢個趨勢咧，除咗2026下半年之外咧，2027咧都係會繼續嘅。呢個趨勢咧仍然係會以 A 加 H 股、18A、18C 呢一啲科技含量嘅公司咧係為主嘅。
0: 机构也进一步指出，香港股市畅旺也吸引不少海外公司跨境上市，除不少已上市公司来港做生存测试，也有境外公司选择香港作为首次上市地。机构已完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马来西亚及印尼的相关业务，也指有欧洲及美国公司也对来港上市透露出极大兴趣。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2号，我是全权。
3: 我是蒋胜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最近我们国家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多地气温飙升到40度以上，打破观测史最高气温记录。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和新疆的高温仍将持续，重庆吐鲁番的高温尤为敬业。高温不仅强度拉满，连持续时间也是卷出了新高度。预计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5号，一旦兑现，当地将打破七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而且明天高温11点左右就早早上岗，一直加班到23点，高温连续在岗达12个小时左右。那吐鲁番热得更猛啊，七月以来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几乎天天都在40度以上，未来一周吐鲁番仍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明天这里的高温将从10点左右上岗，一直加班到次日凌晨1点多，连续时长达到16个小时，妥妥的日夜循环热。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如此持久，是因为它们受到大陆高压影响，盛行下沉气流，加上日照充足，导致气温持续的攀升。此外，两地呢均为盆地地形，热量积聚之后难以消散，从而延长了高温持续的时间。对于这些地方的朋友来说呢，这波高温是耐力赛。此外，受到副热带高压西伸的影响，明天开始呢，江南、江淮、华南等地高温也将发展增多。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0: 江淮、江南、华南等地高温明天起会发展增多，而且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呢，会至少持续到本月底。上海未来五天将连遭高温，而且最低气温普遍都是接近30度的水平，几乎也是闷蒸一整天的状态。那杭州呢，未来一周都会是高温持续的状态，比上海连续高温日数还要多出几天，而且雨水呢也是比较频繁的，高温又高湿，蒸煮的感觉会更明显，请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时段不要在户外逗留太久，出汗过多的时候呢，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等。那香港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是32度。未来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雨水对气温是有一定的压制作用的。明后天，北京都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不超过30度。哈尔滨未来几天也几乎天天都会有雷阵雨，明天最高气温是30度，随后几天呢都是27、28度的水平。明天进入大暑节气，随后很快又会迎来中伏，天气的热力呢有愈演愈烈之势。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持久战的准备。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中国民企跨国收购钢厂，五年心血12亿英镑化为乌有。
4: 你是掠夺我的财产，
5: 后面还留着一手牌。
3: 快速通过针对法案，英国为何公开明抢？
5: 这个法案的通过是不合常理，
4: 一分钱都没有就给你没收了。
3: 赔偿难获，契约沦为废纸。
5: 英方的老谋深算，下了狠心。
3: 凤凰聚焦，中资英钢为何被英国有化，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英国以钢铁工业国有化为名，剥夺了中国敬业集团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控制权、管理权、收益权。财政本就捉襟见肘的英国政府，宁可每天投入巨额的运营成本，也要把敬业集团踢出局。可就在六年前，敬业集团收购英国钢铁时，英国从官员到工人都感激欢迎。这巨大的反转背后是什么？
1: 当地时间7月16日，英国政府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此事迅速引发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关注。7月17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利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7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进一步表态，中方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那么，这场英国政府强行收购中国企业旗下英钢公司的闹剧究竟是为何而起？又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1967年，英国钢铁公司正式诞生，它由英国14家钢铁企业合并而成，巅峰时期占据英国钢铁产能90%以上，员工超过26万人，拥有450万吨产能的装备和产线。1988年，英钢完成私有化，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此后，英国钢铁公司的发展历程进入跌宕起伏的阶段。1999年，他与一家荷兰企业合并成立 Corus 集团。2007年，英钢被印度塔塔集团收购，更名为 Tata Steel in Europe。2016年，被英国格雷布尔资本以1英镑收购，恢复英国钢铁公司原名。然而，随着全球钢铁产业重心东移，以及英国本土制造业持续萎缩，几任接手方都没有让英钢摆脱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的困境。2019年5月，因未能获得英国政府提供的紧急贷款支持，英国钢铁最终宣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2: 英国钢铁公司可以说是英国工业里面的一颗明珠，曾经长期呢是支撑了英国的帝国以及它所谓的工业文明。但是呢，在20世纪末期的时候呢，这颗明珠呢逐渐的褪色啊。由于英国逐渐的从一个所谓的制造业强国向一个服务业强国，特别是金融强国转型，那它自己的这个钢铁工业呢，不断的进行外包，使得英国钢铁公司呢不断的衰减。又由于英国它自己现在的能源呢价格不断的上涨，再加上英国的工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工会呢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就使得无论人力成本还是说它的这个能源的成本呢都不断的高起，它的成本管控实在是没有办法得到控制。
1: 彼时的英国政府为了帮英钢摆脱困境，四处寻找买家，可是多个潜在投资者相继退出，在无人愿意接盘之际，来自中国的敬业集团出手了。这家总部位于河北市

0: 学的跨国收购，耗资大约5300万英镑。而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敬业集团总花费约7000万英镑，并拿下了英钢100%的股权。2020年3月9日，交割仪式上，中英双方代表、敬业集团管理层和英钢团队共同见证这一时刻。据敬业集团官方表述，本次收购英钢的目的是为中英和“一带一路”合作注入新动力，同时能够弥补集团钢轨型材产品缺失的短板，使钢材种类更加全面。
1: 中国的河北敬业集团，它是世界500强之一。如果收购了英国钢铁公司的话呢，在英钢出产的这个钢铁呢，就可以很快呢销往这个欧洲各地啊，而不会呢面临河北敬业集团从中国大陆再出口到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第二个呢，在21世纪中国入市以后，那钢铁行业呢，其实对于欧洲的出口呢，其实是迅猛的增长的局面，这遭致了欧洲不少一系列的针对于中国钢铁行业反倾销反补贴树立起的行业的壁垒。如果又通过这个收购英钢的形式，就会使得英钢直接出产的钢铁呢，可以避开这些行业壁垒。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收购这个英国钢铁公司，还可以方便河北敬业集团可以弥补它在特种钢方面的不足。所以从这些方面考虑，那河北敬业集团呢是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一个收购的行动。
2: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并购行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到海外去收购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制造业的老牌的钢铁企业，本身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而且当时都是通过了英国各方面的审批才完成的一个国际的跨境的并购的案例。
0: 敬业集团的收购为深陷危机的英国钢铁带来多重转机，3200余个就业岗位得以留存，不用再继续花英国纳税人的钱持续补贴企业，这家老牌钢铁龙头企业得以续命。
3: 在收购当天，英媒认为这笔中资收购是中国白衣骑士拯救英国钢铁。
0: 出席交割仪式的时任英国商务大臣阿洛克·夏尔玛表示，他相信敬业集团将全力以赴重振英钢，履行12亿英镑的投资承诺，为当地经济的繁荣，为员工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更为推动中英经济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1: 无论是保住英钢集团的就业的工作岗位，还是说投入巨资来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再加上这个对这个当地政府以及英国国家的这个税收的贡献，那可以说河北敬业集团在这过去的5-6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为英国做出了实打实的贡献。这是外资企业成功投资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
0: 这场被外界普遍看好、定位为合作共赢的跨国收购，一度呈现出皆大欢喜的局面。敬业集团持续投入大额资金，升级改造老旧设备，保障员工薪酬发放，依法足额纳税，守住数千就业岗位。2022年11月8日，敬业集团在媒体账号上展示了收购后的成果。敬业英钢向欧洲交付第一条平底钢轨，并吸引了美国权威工业金属研究刊物 Metal Miller 对其进行报道。除此之外，多款钢材新品问世，接连中标多个国际铁路重点项目。但是英国钢铁长久积压的结构性难题并不是一家企业能够解决的。过去数年里，欧洲钢铁产业一直深陷成本高和竞争力下滑的发展困境。俄乌冲突爆发后，天然气、电力价格大幅上涨，进一步抬高了钢铁生产成本。与此同时，英国和欧盟致力于推进碳减排政策，高炉炼钢所承担的环保成本逐年攀升，持续吞噬敬业英钢的利润。根据公开财务信息显示，除了收购当年有过短暂的盈利，自2022年至2025年，敬业英钢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1: 英国和欧盟都承诺要到2035年前就达到碳中和。碳市场交易机制里面呢，像钢铁行业这样的高耗能企业，它必然要付出很高所谓的碳税。 再加上对于一些钢厂呢，也没有进行很多的豁免权。

0: 使得它实际上得到了一个成本上升。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英国的整个包括电价还有能源价格呢，上涨了3到5倍。钢厂是需要大量的这个电力资源来进行推动的，尤其是高炉，就使得，河北金业集团呢，在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核算体系里面，没有办法保证一个微薄的利润。长期来说，对于企业来说，这种状况呢是不可持续的。
1: 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斯肯索普厂区的高炉，这是敬业集团收购英钢时的核心资产之一。4座高炉分别以英国历史上的4位女王命名，目前有2座仍能维持正常生产。近年来，英国政府明确提出钢铁行业脱碳目标后，产业转型方向逐步抛开传统高炉，转向以废钢回收为主的电葫芦炼钢模式。这两座高炉从政策上已经成为被淘汰的对象。为应对连年亏损和环保压力，敬业集团在2025年提出转型方案，计划关闭老旧高炉并新建电葫芦，同时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约10亿英镑的补贴支持。但根据公开信息，双方最终未能就补贴问题达成共识。
0: 河北敬业集团它作为一个拥有100%股权的企业呢，是由权力来决定这个企业未来的所谓的产品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轨迹的，就要和英国政府来协商。如果他们要保留这两座高炉能够生产原生钢的话呢，那就请英国政府来出补贴来维持这两座高炉的运营。
1: 补贴谈判陷入僵局，叠加经营困境与转型压力，敬业英钢最终宣布关停这两座高炉。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在英国各界引发反弹和争议。斯肯索普工厂的这两座高炉是英国最后两座可以从铁矿石直接冶炼原生钢的设施，一旦关停，英国将彻底失去完整的高炉转炉炼钢体系，成为 G7 集团中唯一不具备原生钢生产能力的国家。而原生钢是国防军工、铁路工程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核心保障，相比废钢回炉的再生钢，在安全性和耐久性上更具有战略价值。
2: 英国他本来是想当二手掌柜了，这个钢铁他都不要了，但是现在他说世界不安宁啊，要打仗啊，你至少得有一定的钢铁产量吧，比如说造船啊，造其他的武器啊等等啊。他是担心说，哇，你一个中国企业控制着我的这个英国钢铁公司，万一打起仗来，你又不听我的使唤，使得我没有钢没有铁可以用，我的这个枪支弹炮都跟不上，所以他说我现在必须把它给收归国有。
0: 现在英国要强行的把它和国家安全相挂钩，那实际上在河北经济集团掌管的时候也并没有阻挡原有的这个所谓的军用的特种钢，包括它的造航母啊、造潜艇的特种钢的供应问题。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呢就变得突出起来。当然，这里面也与这两座高炉是否关闭的是相关的。但是整个来看的话呢，英国政府目前是下了狠心啊，如果河北敬业集团不同意这个保留这两座高炉的话，那他就是下定决心要将其国有化。
1: 依照当地法律法规，手握英国钢铁公司100%控股权的敬业集团有权关停两座高炉。但英国政府后续的一系列操作令国际社会为之瞠目结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随着敬业英钢削减高炉原料采购以及关停计划逐渐浮出水面，英国政界开始出现强烈反弹。
7: 2025年4月12日，正值复活节假期，英国议会在休会期间罕见召回议员开会，一部名为《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的紧急法案，仅用6个半小时便完成全部立法程序，赋予英国政府直接干预英国钢铁公司生产运营、实质接管经营决策的权利。
6: 这是1982年马岛战争以来，英国议会首次在周六召开紧急会议，而此次破例针对的正是这家由中国民营企业控股的钢厂。法案通过后，英媒刊登的一幅漫画格外醒目。时任首相斯塔默身上沾满了油漆，双手叉腰，表情自信。他身旁放着蓝白红三色油漆桶，身后的钢厂冷却塔被他亲手涂上英国国旗，配文写着“拯救英国钢铁，为关键产业而战”，与当年被收购时中国白衣骑士拯救英国钢铁的赞誉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反差。
8: 这个法案的通过呢，是不合常理，但也还是合规的。不过常也就在于，这是在复活节休假期间，那英国的国会议员们被临时召集过来去开这个会，所以呢，议员们牺牲自己的休假时间来开这个会呢，就说明英国当时斯塔默政府呢是急于来通过这个法案，那表明说英国政府当时对于河北敬业集团这样的一个关停高炉是持一个非常警惕和忧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临时的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呢，英国钢铁公司它的运营基本上就已经不受河北敬业集团的控制了。
6: 从政府临时介入接管企业运营权，一步步走向彻底收归国有，这场围绕敬业英钢的商业纠纷已然突破正常市场博弈范畴，演变为英国政府动用立法权力强制干预中资企业的特殊事件。2026年7月15日，钢铁行业国有化法案获得国王预准，次日正式生效。英国政府随即对外宣告完成对英国钢铁公司的国有化。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发表声明称，今天的决定确保了英国钢铁生产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工作岗位，并维护了至关重要的国家能力。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凯尔表示，英国钢铁现在属于英国人民。眼下舆论与争议的核心已不再是钢厂经营权、所属权问题，而是英国政府需要为自己此番行政干预付出怎样的经济与信誉代价。据英国媒体披露，在此前协商阶段，英国政府最初提出以约1亿英镑补偿换取企业完整控制权，但该法案遭到了敬业集团的拒绝。敬业集团持续为这家亏损钢厂投入巨额资金，提出的赔偿金额超过10亿英镑，双方补偿预期相差10倍以上，巨大的分歧横亘在谈判桌上，显然难有结果。
8: 所谓的1亿英镑是英方委托了一个第三方公司对现有的所谓的存量，也就是现在的英国 钢铁公司的市值来做一个简单的评估。但是河北经济集团呢，认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五年时间里面，累计投入了12亿英镑的这个资金，对它进行现代化改造，同时呢，保证这个工人的工资的发放等等。那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投入，而这个12亿英镑呢是没有被英国政府所委托的第三方公司呢去进行计入的。如果说中方不接受他这个所谓的1亿英镑的赔偿的话，他还后面还留着一手牌，其实是都准备在和河北经济集团以及中方呢打官司的时候用的，就是连这1亿英镑可能都不赔。所以这个里面呢，其实英方呢是非常的老谋深算，在里面呢诡计多端的，是做了多少的准备的。
9: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利对于一个企业进行国有化，既然你要搞国有化，那你就必须公平，那你不是正常的国有化，你是掠夺我的财产，你应该是充分的照顾到这个投资方的正当的权益，给他充足的补偿。
6: 2026年7月13日，敬业集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6月12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商业和贸易部就英钢问题表态称，赔偿金额将独立确定，若有才需支付。英国政府通过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以实质性接管我司对英钢的运营权与重大决策权，构成事实上的征收行为。敬业获得全面补偿是法律明确赋予投资者的基本权利，绝非所谓若有才需支付的或有事项。声明末尾，敬业集团明确表态，敬业必将悉数追偿，分毫不让。
9: 他要收归国有，最好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就给你没收了。另外一个，英国做这个决定，他心里一定知道，如果你这个公司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法院去告啊。这个英国这是经常告的，企业告政府也是时有发生的。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博弈过程的开始。
6: 事实上，敬业集团一直没有放弃追讨赔偿的权利。6月11日，敬业集团发布声明称，已于近期向英国政府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下的磋商程序，要求英国政府尊重客观事实，及时充分有效赔偿敬业对英钢的投资损失。敬业集团所说的双边投资协定是1986年中英两国政府为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而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简称中英 BIT。这份协定具有国际法效力，对缔约双方有着相同的约束力。
8: 在1986年中英投资协定里面就有关于征用的条款，如果东道国征收了这个所谓的被出售的资产的情况，要满足相关的四个条件。那这四个条件里面包括这个所谓的不能够有歧视性的条款，所谓的必须要和所谓的国家或者是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等等。那这里面实际上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单边立法的行为就违反了这个四个条件里面那个反歧视条款。如果英国出于公共利益要进行征收的话，那不能够单单是专门为了比如说河北敬业集团收购英钢的这样的一个 case， 这样的一个案例而出台的专有的这样的一个法律。那再有呢，就是关于赔偿额的问题，在中英投资协定里面也有相关的规定，这就使得英国在未来和中方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诉讼之中或者叫仲裁之中呢，必须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6: 目前敬业集团已启动中英 BIT 规定的6个月前置磋商流程，尚未正式提交仲裁。如果磋商期内无法达成有效解决方案，敬业集团可以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庭审理。届时，仲裁庭将依据协定约定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对案件作出裁决。
8: 肯定会走上仲裁之路的，因为现在呢，河北敬业集团已经和英方呢开始进行书面上的沟通，这就是为了满足中英投资协定里面关于6个月的书面告知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义务。那经过6个月时间以后如果英方呢没有给出一个合适的赔偿金额的话呢，那恐怕呢，就河北经济集团会将这个英国政府以国际仲裁的形式呢将其告上国际仲裁庭。
6: 敬业英钢事件至今悬而未决， 而英国政坛迎来了一轮权力更迭，伯纳姆正式接替斯塔默入主唐宁街。分析人士认为，伯纳姆上台后或将以务实温和的基调发展英中关系，但英港国有化恰好发生在其就任前几天。事实上，斯塔默主导的英港国有化，伯纳姆全程知情并表态支持。如今他将不得不面对这个棘手难题，这场因英方强制国有化而起的赔偿拉锯最终走向充满诸多变数。
8: 伯纳姆是属于工党里面偏左的，就是更加主张国有化议员，那他的思想理念里面其实要比斯塔默还要更加的偏向于国有化的色彩，所以他在英光的问题上，我个人感觉不会要比斯塔默担任首相时候的英国政府的立场软。那在他未来的这个执政时间里面啊，他还要去照顾啊来自北方的利益，因为他自己是北境之王，他还更愿意去以所谓的政府的资金去保障北方居民或者是北方钢铁工人的他这个就业的权利。所以在这个领域呢，其实啊我并不看好说伯纳姆能够在其中扮演一个反转性的角色。
6: 两个世纪前，英国是自由贸易与国际投资规则的主要倡导者，而如今他却将法治与契约精神置于一旁。过去数年间，欧洲多国动辄以国家安全、战略产业保护为由干预外资企业运营。在全球化的当下，一个不能恪守既定条约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市场，失去的将远不止投资者的信任，更是今年积累的法治口碑与国际公信力。
8: 现在中企出海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潮流，但是选择哪个国家来进行投资，那去帮助哪个国家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他们的税收难题，那是在于企业的自主行为。但是一个国家的信誉好坏无疑会对于它吸引中企的投资呢，会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所以如果河北金业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坏的案例放在了面前的话呢，无疑会使得英国在未来吸收来自中国的投资这方面呢，会让其打上一个所谓的信誉上的一个不良的叉叉。我想这也会增加英国以及欧洲企业在华运营的担心。
10: 英国钢铁公司这些以英国女王们命名的庞大高炉，见证过英国工业时代的辉煌，见证过中英黄金时代的经贸合作，如今见证的则是英国对金业集团从捧上天到赶出门的反差。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11: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2: Armale,
13: Raya,
14: Aquatino, Coparmus,
15: Diversità,
16: Tajamnice.
1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8: credible.
19: Ihtiram,
20: lovely.
2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美军连续第十一晚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特朗普表明战事并没有结束，并且暗示可能会再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目前无意与德黑兰会面。伊朗则是持续袭击中东美军基地，并且波及了巴林的亚马逊数据基础设施。美国防长称，对伊作战开支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要求尽快追加拨款。美伊战火正在外溢到整个区域，胡塞宣布封锁沙特航运，红海风险升级。巴基斯坦则敦促美伊克制，并且重申愿意继续斡旋。美军威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危机？霍尔木兹以及红海航运都面临威胁，将对全球航运造成什么样的冲击？美方强硬立场和巴基斯坦斡旋努力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外交的破局空间呢？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北京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上海现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连线解读美伊战火未息，外溢影响扩大。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严当数月的美冲突正面临规模升级的关键分水岭。当地时间21号，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当晚紧急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多地的军事设施也遭到轰炸。伊朗的反击也在持续，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基地继续遭到打击。同时，伊朗武装部队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中央数据基础设施，这已是两日内针对该数据中心发动的第二次袭击。看似有来有往的互袭背后，更严重的危机正在酝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场尚未结束，并警告美方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
2: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1: 特朗普更一改过往对和谈的态度，明确表示伊朗拿出实质诚意前，美方无意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强硬回应称，若美军敢袭击伊朗核设施或敏感设施，将被视为区域冲突的极致升级，届时所有属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强烈报复的目标。与此同时，美方仍在加码威胁。特朗普22号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已正式宣布对沙特相关的海上航行实施全面封锁，试图向沙特政府施加压力。霍尔木兹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命脉同时告急，全球航运再次面对空前压力。与此同时，国际斡旋仍在艰难进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对局势表示深切担忧，并重申愿继续扮演调解角色。另据媒体报道，卡塔尔、埃及与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正式向美伊两国提出一份为期10天的停火协议。不过，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虽然态度强硬，但他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正愈演愈烈。美国防长赫格塞斯21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同日证实，美军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升至18人。赫格塞斯在听证会上极力敦促国会追加战争拨款，但数度被涌入现场的反战抗议者打断发言，显示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反弹声浪正持续扩大。特朗普威胁打击核设施，战火正处于扩大边缘。霍尔木兹红海上危机，外溢效应是否继续扩大？美国国内压力升级，会否限制美军行动？愈演愈烈。
0: 德黑兰的现场，首先连线一下李锐。李锐，你好。美国方面这些天持续的升级对伊朗方面的打击，而且还威胁要袭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目前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这场战事对伊朗造成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3: 好的，仍然其实现在呢已经持续了11天了，可以说呢现在呢双方呢都是在拉锯战。那目前来看呢，就是美国威胁说要打击伊朗的高山这样的核设施呢，可以说伊朗的是态度是非常强硬的。那么首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就发文警告，首先是否认那里有核设施，第二呢就认为这是美国想要扩大战争范围的一个借口。那么同时呢，伊朗的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呢也发表声明，强烈的警告美国，如果是想要扩大战争的话，那么美国和他盟友在地区的所有的利益呢 所有的地方都会成为伊朗目标。那么现在根据伊朗的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再过几个小时，有可能呢革命卫队呢将会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这个呢反击呢是意想不到的地方。那么我认为可能意想不到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卡塔尔、沙特和这个曼德海峡附近。那么现在呢，就战争的范围不断的扩大，而伊朗国内呢其实是现在是受损很严重了。这十几天主要受损的地方主要是。除了一些军事设施以外呢，还有就是伊朗的基础设施、民用设施，包括我们自己在生活中也经常看到有断电的情况、停电的情况，而且呢，尤其在南部有停电、停水啊，那里的非常的酷热，所以民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第二呢，就经济上基本上陷于停顿，现在不战不和的状态，使于现在呢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商业的运营，很多的公司呢被迫的倒闭，失业率大幅的上升，而且呢，现在通胀率是100%以上，所以物价呢是天天的在上涨，所以民众生活压力呢是非常的大。第三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太大，所以民众他们其实现在大家希望也努力把自己生活过下去，但实际上呢，就是每天呢都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现在呢都是。普遍的都是比较悲观，认为战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扩大，仍然。
0: 谢谢。虽然伊朗外交部呢已经否认了搞山存在的核活动，而特朗普还是坚持要把它列为威胁打击的重点目标。那美国此举是什么用意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怎么分析。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从博弈逻辑的角度分析，美方威胁打击搞山，既能够拉拢以色列，又能够保留军事打击的选项，同时还塑造了强硬的对外形象，有利于其在中东对抗当中掌握主动权。美国的 Gemini 分析认为，特朗普紧盯搞山，出自极限施压和预防性打击的双重逻辑，而且西方情报认定搞山确有核设施，威胁打击的根本目的仍然是在于摧毁伊朗的核能力的战略备份。香港的一款 AI GKChat 认为，威胁打击处于偏远地带的搞山不易造成大规模的伤亡，进而触发全面战争，又能够展示美西方强大的情报能力，给伊朗带来心理威慑。首先呢，在上海现场啊，请教一下张家栋教授啊，我们看到美方呢，一方面还在强调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也在威胁啊，会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那美方这种，看似矛盾的这种说法，它的真正目的到底在哪里？
4: 看起来矛盾，其实也不矛盾，因为美国和伊朗都很清楚。那么你是没办法彻底的打败对方的，也没办法彻底的让对方屈服，也就是讲双方都有力量，双方都有底牌，那么这场冲突你仍然是一个克制的一个冲突。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谈判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家都有牌，大家都有力量，那么到底谈判的这个利益的平衡点在哪里，这是双方都很难找的。所以在历史上，这种冲突、这种战争都是长期的打打谈谈，谈谈这个打打，你想当年那个朝鲜战争，后来这个越战，美国在越南的战争都有这种现象。所以我想，其实看起来矛盾，它其实不矛盾，因为打就是谈的一部分，谈它也是跟打是交织的。那么这一点对美国来讲，对伊朗来讲都是类似的。我想现在美国现在很清楚，美国已经放弃了彻底打败这个伊朗，颠覆伊朗政权，就像复制一个委内瑞拉的模式，他已经放弃了。他现在留下来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让这个谈判的结果对自己好一点，不要让这个伊朗呢，能获得更多的目标，这是一点。那么要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目标，必须让对方感到痛苦，必须让对方感受到继续拖下去对你是不利的，这就是美国的目标。所以美国在谈的同时，这个门还没有彻底的关，同时你就表达自己，打的坚决。因为上一轮特朗普做出妥协的时候，受到很多人的这个批判。也给伊朗传达了一些信号，就是美国愿意率先这个妥协，这也让上一次谈判的结果对美国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利的。那这一次特朗普可能是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打的这个态度一定要坚决，打的姿势的力度一定要强硬，这样子才能传达给德黑兰一个足够强的一个信号。我想这是特朗普想做的事情，不代表他不想谈。所以现在特朗普转变了观念，要想真正的谈，就必须打得强，打得痛，这是他的当前的一种姿态，就是
0: 打得强打得痛，还要控制好力度。那美国现在能不能做到啊？请教一下李少先院长，我们看到现在中东的局势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再叠加红海的封锁，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美军他这个包括美国政府，他有足够的外交和军事的能力，在防止整个的冲突失控的同时维持航运安全，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目标吗？
5: 首先我们看一下现实啊，就不用说，它扩大这个打击的范围，扩大这个战争，那么就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它也难以维持这个航运的这个畅通，啊，这一点突出的表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其实从美国接连对伊朗这十多天半个多月的这样一个攻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是断航的这个状态，所以美国现在呢，凸显出它没有能力啊，能够使霍尔木兹海峡畅通。那么现在的局面啊，在向扩大的方向发展啊，有两个非常不好的苗头，一个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啊宣布对沙特阿拉伯进行禁运。啊，当然他如何来采取行动来搞这个禁用，我觉得现在还是未知数。如果说胡塞和沙特阿拉伯完全的对打起来，那么可能直接的一个结果就导致曼德海峡遇到一定的阻力啊。当然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像伊朗对霍姆兹海峡这样的能力，但是一旦胡塞对曼德海峡通行的船只进行攻击，那么它的效果显而易见就出来了。所以两个海峡联动啊，我觉得现在是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局面，那么整个对各方面的影响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啊，将是灾难性的啊。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好像还没有什么有效的对策来应对这样的局面。
0: 美国已经连续11晚对伊朗升级打击了，但是伊朗方面呢，依然是不断的进行反击啊。李瑞，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伊朗方面表示接下来还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打击，所以这次伊朗的反击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你的观察？
3: 好的，仍然。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听到一些军方人士啊，还有一些分析的人士，他们认为现在这种局势呢，其实对伊朗挺不利的。那么因为呢，伊朗的不断的打这个，就是原地不动的打那几个地方，反复的打，其实对于美国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所以伊朗必须要加大范围，增加战争的成本，让增加美国的伤亡人数，这样才能够让美国停手。那相反呢，就是伊朗现在呢，其实是国内基础设施是受损，对伊朗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如果呢，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呢，那么对伊朗来说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让美国来尽快的结束战争。那么所以呢，最好的办法第一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加强那个战争的范围的，还有加强战争力度，增加美军伤亡的人数。那么第二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也要就是严格的把控，让油价推高。那么第三呢，就是目前看来呢，伊朗也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桥梁或者基础设施发电厂发动打击，那么伊朗呢将对地区所有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也逼迫地区国家呢向美国呢施加压力。目前看来呢，双方呢都是在威慑的状态，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实施。但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呢，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从可控的范围有可能到不可控的情况了。所以呢，现在其实是很危险的，仍然。
0: 谢谢。李少先院长，我们来观察伊朗这一次反击的特点啊。就虽然是美军呢在连续11晚已经持续的升级打击了，但是伊朗呢仍然有能力在连续的反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而且还把反击的目标扩大到了比如说巴林的亚马逊的数据中心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您怎么评估伊朗现在的作战的韧性？
5: 伊朗作战的韧性啊，实际上已经展现得非常清晰了。正像刚才那个张家栋先生所讲的，美国现在已经没有那种这个寄予那种希望了啊，或者说更迭伊朗政权，打败伊朗政府，或者说让伊朗这个政府投降 这个屈服，已经没有这个了。那么现在实际上他在求其次，他现在呢，我一直认为从3月下旬以来，美国一直追求的是体面退出这场战争。那么现在要想体面退出战争呢，那必须使得伊朗放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其实争斗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特朗普不断的威胁啊，要对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等等，我觉得这更多的很有可能是个噱头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实际上美国可能也没有能力啊，用常规武器来摧毁搞山核设施啊这样一个局面。那么现在之所以再提搞山核设施，实际上呢，是他要坚持啊，他说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而现在他追求的目标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他还是要强调核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有这么样一个噱头在里边，未必是真的要动手去攻击伊朗。伊朗现在呢，在策略在调整啊，正像刚才李瑞所讲的，就是因为伊朗你不能反复的去轰炸。就他炸过的那些地方，所以随着美国把目标打向了这个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呢也需要寻找新的目标。我觉得现在啊，他抱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巴林的亚马逊啊，这个数据中心，甚至于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包括一些啊这个民用基础设施，他也有可能去进行攻击。正像李瑞讲的。加大美国的成本和代价，好吧？
0: 我们再来看一看特朗普面临的压力啊，张家栋先生，我们看到，美国的防长已经说，战争到现在已经耗费了375亿美金了，所以接下来要增加战争的费用了，再叠加美军的持续伤亡，还有国内的反战情绪，你觉得这种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还有多大的空间来继续推进他的这种强硬的施压策略？
4: 其实特朗普，我们知道，美国每一次在打外仗的时候，他的国内总是复杂的。其实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会利用美国国内的这种矛盾，因为他永远有人说不，永远有人反战，所以这是美国的硬伤，这不是这第一次了，在过去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对总统的战争权是个极大的一种牵制。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目前为止，你这场所谓的战争对美国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战争。那么统计下来只有300多亿美元，你想美国每年都将近10000亿美元，这几个月花300多亿，其实对美国不是个大的问题。美国国会的讨论钱的事儿，他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拨款。民主党讲啥？他讲你这个钱，你这个国防部还有钱，你还有700亿、几百亿的钱没用，你干嘛要来找我要钱？要钱是不是要打得更长，而不是讲短期没钱用？所以我们也不要高估美国国内的这种矛盾，因为美国不管哪个党。既然开打了，他都不想自己输，这个心里也是有的。他既想给总统找点麻烦，他也不一定想输。如果真的要制造麻烦，让总统真的输了这场战争，那美国老百姓可能也会对着某个党，也会有其他的这种想法。所以说，我想这正好两个方面，首先就是讲，确实特朗普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也不要高估这个压力。很多都盯着中期选举，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即使没有伊朗冲突，我想共和党也不一定能赢。就这个选举啊，它看起来是个硬元素，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硬元素。特朗普真正的问题是他想低成本的，刚才李老师也讲，又低成本又体面，他要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既要又要，他都做不到的，他难在这个地方。现在美国跟伊朗就在比谁能撑到最后，谁先眨眼。美国是一张网，伊朗是一条鱼。鱼死网破，还是讲网破鱼活？现在伤的其实不是美国，伤的是美国的霸权形象，是美国的地区盟友，伤的是世界经济。美国受的伤，就是美国直接受的伤，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综合来看，我不好说，一定是美国先眨眼，一定是美国先撑不住。美国是个政治问题。
0: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稍后呢，我们就来谈一谈美伊的这场冲突，它产生的外溢性影响又有什么样新的变化？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伊战争持续的升级，它的外溢影响也在不断的显现。李少先院长，随着伊朗在不断的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以及相关的地区目标，您觉得阿拉伯国家会不会被更深的卷入到这场冲突？
1: 事实上啊，阿拉伯国家已经深入的卷入到这场战争中了。当然，我说的他们卷入，并不是说他们去主动的去攻击某一方。事实上就是刚才讲的，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海湾地区的这些阿拉伯国家被动的卷入了目前这场战争。有的国家实际上损失还是比较惨重的，比如说巴林，比如说科威特啊，那么再加上之前的阿联酋啊，阿联酋落下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啊，是远远甚至于要大于以色列受到的攻击，你可以想见，所以他们呢是已经是卷入到战争中了。当然，随着这个伊朗扩大范围的攻击，当然，伊朗是够不着美国的，够不着美国的情况下，他能够着美国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利益。那么与此同时，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可能扩大到什么程度呢？扩大到，由于这些国家有美国的基地，由于美国利用这些国家的基地啊或者设施来攻击伊朗，那么伊朗也把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列入打击范围。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啊，实际上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当然呢，大家关心的是，这些国家在受到伊朗攻击的情况下，会不会直接出面啊和美国、以色列一起去攻击伊朗呢？我现在的看法仍然是可能性很小。为什么呢？道理非常简单，两个原因。一个呢，美国实际上已经是靠不住了，这场战争大家看得非常清楚，而伊朗是搬不走的邻居国，而且伊朗呢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我们要知道这些国家呢都是石油和石油有关的这些天然气这些设施非常重要，而且都分布在这个裸露在这个波斯湾的南岸，那么一大片一大片的啊，那每一个大型的石油和石化这个设施呢都是非常大，方圆多少平方公里，极易受到攻击啊。我觉得如果这些国家去参与到美国去直接攻击伊朗，他们很有可能自身更加难保，或者是更加得不偿失。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些国家仍然是一种被动的卷入到战争这样一种局面。好吧，
0: 谢谢张家栋教授。巴基斯坦已经提出愿意斡旋，那现在美伊双方互不信任，而且这种情况还在不断的恶化，那么外交降温还有哪些实现的渠道呢？
2: 我想首先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渠道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已经成功的曾经在第一轮实现了签了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暂时是停止了，那么以后我认为美国跟伊朗还是有可能以这个老版本为基础继续谈判，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巴基斯坦还是有机会向双方传达一些声音，这是一个。第二个，刚才李老师还提到海湾国家其实也很重要，海湾国家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状态，他到底怎么办？美国靠不住，他也还要靠，因为他如果不靠美国，他只能向伊朗屈服，就被一个邻国征服跟被一个远方的国家操纵，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在多数的时候，那么这个海湾国家他可能还是愿意去依靠一个哪怕没那么可靠的一个外来的力量，那么海湾国家态度还是重要的，那么我想各方都会很在意，他们既会向美国施压，其实他也会向伊朗施压。我们知道在过去美国跟伊朗的博弈里面，海湾国家起着桥梁的功能，他会缓冲这个美国的制裁，伊朗可以通过海湾国家金融啊

0: 石油出口啊，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它也虽然很小，它也不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如果伊朗的打击过剩，这些国家必须抱团取暖，甚至彻底改变自己的国防外交政策，这不对伊朗也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我想，海湾的这种所谓的静默的外交，它仍然也是有自己的功能。那么，另外像联合国这些多边的渠道，在未来也会有，也有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随着这打的时间越来越长，美国和伊朗受伤越多，
1: 是，
0: 他们内部的共识就会越坚定，就会越有利于谈判。所以，我想渠道还是有的，这暂时可能还没到火候，就是。
1: 谢谢张家东教授和李少先院长，也谢谢李瑞。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正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他将于23号上午在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对此，卢比奥也予以证实，并表示双方将谈及俄乌战事。有菲律宾示威者22号在东盟外长会举办场地外发起抗议集会，反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会议时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能源及其他经济领域，俄罗斯经济及主要行业状况依然保持稳定。香港财库局局长许正宇先后和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副行长以及产业代表会面，推介香港金融和黄金市场优势。印度东北部锡金邦一处水电站在建隧道，21号发生爆炸，已造成12人死亡。目前因隧道内聚集了有毒气体，救援工作受到阻碍。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上市企业从25家到611家，总市值突破了13万亿人民币。在全球火爆的 AI 行情助推下，科创板也成为了今年最受关注的标杆之一。乌克兰爆发开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军政高层人事动荡，泽连斯基频繁调换高级别官员，对于后续的军事部署和俄乌战区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当中会带来重点的分析。乌克兰军方高层人事调动风波持续，在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引发了全国民众强烈反弹之后，泽连斯基又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而频繁的人事变动会如何影响俄乌战事的走向，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1: 俄乌战火持续升级，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高层人事调动也引发轩然大波。自16号乌克兰原防长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民众抗议浪潮不断升级。为了平息示威民众的不满情绪和解决军方内部的对立危机，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发布视频讲话，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曼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他还与瑟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拉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撤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的职位，但早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任其他职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此前，由于和瑟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备受民众支持的明星防长费多罗夫上周惨遭解职。乌克兰首都基辅也因此连日爆发街头示威，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蔓延到了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并且强力呼吁让同费多罗夫长期不和的瑟尔斯基下台。一方面是军方高层的剧烈变动，另一方面，泽连斯基政府同样面临来自俄乌战场的外部压力。乌克兰近日表示，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地区已成为俄军近期频繁攻击的目标。俄罗斯在2周内已向该地区发射超过120枚导弹和300多架无人机，城市部分地区断电，天然气管道也受损。同时也表示，军方正回应俄方的袭击，包括打击莫斯科地区的物流设施和油库。俄罗斯方面20号称，乌克兰连夜出动约4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周边地区。俄罗斯最大电商野莓公司的2处物流中心今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0: 乌克兰的高层人事动荡对于已经持续4年多的俄乌战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这一轮乌克兰的高层人事动荡可以说是相当的戏剧化，可能泽连斯基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把之前那个年纪轻轻的国防部长叫做费德罗夫他免职之后，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民众的反应，所以他现在又把现在的这个军方总司令瑟尔斯基也给换掉了。这个是不是显示出了现在在乌克兰政府和军方之间有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看起来好像还没那么容易解决。
2: 对，就是这场争斗，这个外界看的是莫名其妙，因为根据西方媒体，根据泽连斯基自己也说啊，说是乌克兰在前线已经是逆转了态势了，取得了优势了，因为他可以袭击俄罗斯的这个后勤，这样呢，在俄罗斯前线的部队就被他切断后勤之后，就会成为这个孤军。但是没想到呢，那边还没垮，自己内部先打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表面原因说，这个费德罗夫当了国防部长之后，把大量的资源转向了无人机。确实，无人机在这段时间也可能是技术的这种爆发，它就能够打到200到300公里以外俄罗斯的后勤的防线，包括克里米亚现在也是，被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到很多燃油啊，关键的一些能源啊，这个还有粮食啊，都会短缺了。但是呢，这个到底是费德罗夫的功劳，还是说是技术本身就进步到这个时候了，可能换个人也能把这事情做好。但是呢，泽连斯基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呢，功劳是很大的，因为外界都把它归因于费德罗夫做的这个事情，说他成功的游说马斯克把这个星链，俄罗斯掌握的星链，那些就比如说从乌克兰那边抢来的，给他有个白名单，不是白名单的你就连接不了嘛。在2月份突然一次反击，占了一些领土，所以现在包括瑟尔斯基他自己发表的社交媒体也说，哎，我在今年还拿回多少土地了？其实是那个时候拿了一部分，但他不说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0: 线，对于战争不同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所以在他们都被换了之后，接下来乌克兰的这种在战场上的打法是不是变得特别的怪，这个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啊，可以说，究竟是用传统的你刚刚说的无人机的，加上可能有 AI 的协助的一个新的打法，还是说回归到原来的传统的靠很多的士兵、靠很多的重要的这个炮弹的一个打法？这个是不是后续关注的一个重点？
1: 对，就是在前线我们看到，乌克兰其实是一步一步在失守它的这个防线。虽然你可以袭击，俄军的后方，但是俄军也袭击你啊，所以现在无论是敖德萨还是基辅都遭遇到俄军对他们认为的乌克兰军队的后勤中心、这个无人机组装中心等等来进行没日没夜的这个轰炸。所以双方的这种对对方的后勤线和关键的补给线的这种轰炸程度是非常惨烈的，而且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就看谁能扛得住。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也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说费德罗夫他不退让，他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泽连斯基想把他拉回来，出任一个高级的一个顾问或者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委员一个角色，说你还能够管军队，你还能够管预算，但是他不干，他是不是有意来指向泽连斯基的位置？这个是说不准的，因为毕竟这个巨大的压力下边，假如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失守，那谁来负这个责任？而且背后呢，就话事的人也可能有这个欧盟啊，有这个美国啊等等，他们会怎么看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乌克兰因为基辅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前线的这个军事焦灼是相关的，而这个俄乌在前线的这个军事焦灼往哪个天平走，又和欧盟它的整个安全局势相关，然后呢，这个欧盟的安全局势又和全球未来的战略平衡是相关，所以呢，看着是人事的变动，其实它可能会有非常深远的全球的影响。
0: 谢谢朱元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内地股市， A 股的科创板今天是迎来了7周岁的生日，这只硬科技指数未来的表现可以如此期待。下节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内地 A 股周三延续震荡调整，科技股早盘曾跟随外围市场走高，但午后走势回落。另外，科创板今天迎来了七周岁的生日，从开市以来，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凸显了中国硬科技的底色与韧性。
9: 全球半导体板块的震荡调整仍在继续，内地 A 股周三则维持窄幅波动，沪指在五日均线上方整固，科创板未能守住昨日强势，跟随外围市场走弱。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温和收高0.09%。

0: 期，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分别跌超2%和3%。盘面上主要以有色金属和化工、能源等传统周期板块领涨。中证红利指数收高超过1%，将月线反弹幅度扩大至8.5%。从五月中旬的高点到上周的低谷，沪指累计回调了超过10%，主要由科创板走低所带动。不过在此期间，资金向传统价值股轮动，也带动大消费、大金融等板块出现追涨。而随着半年报业绩陆续披露，行业景气度开始成为支撑行情的基础。根据内地机构统计，截至7月21号晚间 ，A 股已经有接近180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44.5%的公司发盈利预喜。电子行业以107家预喜公司居首，9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幅不低于10倍。基础化工板块紧随其后，有色金属、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等板块也普遍向好。此外，中国证监会周一下午到周二连续2日召开座谈会，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建言献策。证监会承诺将持续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为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进一步增筑信心。周三又恰逢是科创板开市7周年，回顾这7年里，科创板的发展历程可谓厚积薄发，在先后推进试点注册制、科创板8条、科创板1+6等多轮系统性改革后，目前整个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板块上市公司连续7年保持了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累计发明专利超过15万项。可以说，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科创板不仅记录了中国资本市场硬科技的成色与韧性，亦见证了中国新旧动能转换、产业重塑升级的发展与革新。
1: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直播室，我们也特别请来了申万宏源证研所执行总经理钱其敏先生来我们解读分析。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科创板是迎来了开市7周年啊，经过这7年的发展，现在总市值是突破了13.8万亿元啊。其实参考外围市场，今年以来像是 AI 存储芯片等等这些板块的火爆，现在定位在硬科技的科创板，在今年是不是会有更加超预期的表现呢？
2: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我回想2018年10月上旬啊，这个上海进博会开幕式，当时国家领导人宣布在上海设立科创板并实施注册制。当天我记得上海媒体来采访啊，关于注册制啊、科创板，所以一晃啊，这个已经7、8年过去。那么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看到目前科创板已经成为内地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刚才片子里也讲了，现在的市值超过13万亿，超过了沪深两市总市值的10%以上。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到今天收盘为止，在沪深两市当中市值前20大的上市公司当中啊，虽然其中啊银行啊保险占了一大堆啊，但是科创板公司也有3个，那这个创业板只有2个，科创板有3家啊，市值排名前20。另外，今年上半年科创五零指数的涨幅达到46%，那是仅次于韩国股市，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涨跌幅当中是排名第2的。同期呢，这个创业板的涨幅是25%，上证指数涨幅只有3.6%啊，可见啊，这个硬科技啊，这个人工智能加确确实受到了投资者的热烈的欢迎和追捧。当然，从实体的产业逻辑上来讲啊，未来人工智能加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在商业应用领域有很广阔的这个舞台和天地，这一点市场是有共识的。所以，作为科创板的主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么科技股啊，确实对科创板的啊这样的良好的表现、快速增长，可以说功不可没。那么当然，因为今年上半年这个涨幅确实非常大，是吧？那么各路资金都参与其中，大家从长期的角度来说非常看好产业发展的逻辑。当然，短期呢确实也出现了赛道过于拥挤的这种情况。那么从7月份开始呢，这个板块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既有股价可能和基本面之间啊有所脱节，同时也是有内外共振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短期调整呢也不是坏事情啊，也是一个估值回归的过程。现在呢又是中报披露期啊，需要相互对标啊，把成绩单拿出来看一看，那到底是货对不对板啊，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对投资来说也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这样的过程。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因为调整的幅度还比较波动还比较大，那还没有真正的出现企稳啊、杠杆。

0: 自然收缩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啊，加上目前还是中报季，所以呢，我认为短线市场那对科创板而言，还有调整、探底、震荡、整理这样的过程。换句话讲，如果说先来了一个政策底，那么后面还需要有市场底。那么从目前的时间上来看，如果中报披露完，然后再发动新的行情，那么在四季度啊，应该说再次走强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产业逻辑长线。大家看好这个赛道还是有共识的。
1: 确实，科技股最近的这个动荡是比较大的。从上个星期中部开始就开始往下行，但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内地走出是整个走出了一个 V 型的反弹。创业板和科创板这个单日的涨幅是高达7%和10%以上，这个几乎是完全收复了上周中期以来的一个失地。所以您怎么看这些科技股，尤其是 AI 算力相关股份近期的这一轮的调整，这个趋势是不是说还是没有被逆转呢？
0: 我觉得从短期角度来说，还是一个震荡洗盘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前面我也介绍了，因为赛道过于拥挤，是吧？那么海外市场杠杆也非常大，所以一旦出现松动的话，它很容易引起相互的踩踏，那么股价的波动呢，也是比较正常，或者说也是客观的现实。那么当然，从目前的股价的波动情况来看，因为毕竟啊，很多龙头板块啊，市值比较高的。那今年年内已经100%、200%，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累计涨幅，那么还是基本面之间和股价之间还是有所脱节的。当然，昨天呢，我们觉得一个就是海外市场也是涨的，是吧？韩国市场昨天也出现相对于熔断的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目前市场的参与资金当中，实际上高频交易的资金是。占比是比较高的，那么他们往往是当股价出现了波动之后，它的算法就自然运行，然后呢就推动资金往里面赶，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涨得很猛，今天当然跌幅也有一点，那这也就是这个进退都比较短线，都比较快，恐怕是和当前市场参与资金的属性和风格有一定的关系。今年上半年。私募啊，这个增幅比较大的，实际上都是量化私募。那么当然，现在管理层也讲了，会回应市场的关切啊，在制度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那当然，我们也拭目以待了。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们除去短线的这种高频资金以外呢，我们认为市场仍然是和中报对标的这个过程。那么大概率吧。在中报披露完以后啊，那么会出现进一步的分化，真正的有一。这个业绩支持高速成长的这个成长的逻辑不会变，那么我认为下一阶段当中报兑现之后，行情会再度有所震荡走强的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1: 是，说到科技股呢，近期这个一个大热门 IPO 的大热门长鑫科技啊，它发行的结果是正式的公布了。不过我们发现说，现在当中有一个指标，就是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大概有658万股，这个涉及的金额其实超过了5700多万。热门股份这样的一个弃购数字是不是正常的？那在下周一正式上市之后，它的前景您怎么看？
0: 和这一次网上发行相比呢，弃购的这个比例呢是不到1%啊，这个和以往相比大差也不差一点。当然我想从弃购的原因上来讲，我觉得是这个认购者的无心之过。那为什么说无心之失呢？因为很多的投资者他做了这个自然申购啊，就根据我的市值，他自然申购，他会这个交易系统啊，这个申报系统到时间他就帮他申购了。但是呢，申购中签以后可能没有及时反馈给对方，所以对方不知道啊，这种情况错过了，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那么另外呢，现在有些券商从服务的角度，他往往中签了会给客户打电话说，哎，你账户里没有钱啊，你这个要补缴啊，今天2点钟、3点钟以前要到位。但是不是每家客户、每家券商都这样服务的，有些中介机构可能就没有这个提醒。或者说，这个客户今天真的有什么急事，或者人也不在当地，或者干嘛了，他没有办法做周转和调度。实事求是讲，这个新股上市亏钱，我觉得是不会的啊。那么挣多挣少的问题，所以申购的本意，中签者的本意，实际上是不会放弃的。他主要是因为疏忽，或者说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意外的因素才放弃，并不是说他不看好他的原始申购，因为他实际上现在我刚才讲，就申购的这个动作是。 每次到了点它都会自动升格的，只是这种自动升格和它的及时的反馈没有衔接好。我想呢，对长兴科技啊，我们还是期待，现在的上市市值大概在6000亿元左右，那么根据今年的业绩的估值呢，实际上这个估值是比较低的，所以长兴上市以后会出现比较理想的涨幅，这一点我想我们都是期待的，市场也是有共识的。
1: 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的 AI 的相关的股份，我们还有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您觉得除了 AI 主线之外还有哪些投资主题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呢？
0: 我想实际上未来的热点还是 AI 主线啊，这个题材太大了是吧，别的赛道要接啊接不过来是吧，这个力度完全不一样是吧，不能等量齐观。当然说短线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关注资金的流向，比方说我们中报期会讲估值呢，像保险啊券商啊，这里面应该还是有些机会的，有些股价呢也在底部开始走强。另外呢，在科技里面呢，像创新药啊等等，也是有些短线资金的参与，所以这些赛道呢还是可以关注，但是呢我认为主赛道下一波段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加。
1: 是，好，谢谢钱继敏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来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今天的热榜头条是关注了一个词，叫做高市日元贬值。尽管现在日本的贸易逆差缩小，服务收支好转，以及实际的利率逐步的回升，但是日元贬值的势头还是难以的平息。最新的调查就显示呢，有超过八成的外汇市场从业者都认同高市早苗的政策是日元贬值的主要原因。那除了投机性的交易影响之外呢，市场也强烈担忧高市政府推行的积极财政与宽松的货币立场将会引发通货膨胀，并且减缓加息的脚步。金融时报今天聚焦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首次内阁会议上呢，是要承诺恪守财政纪律。他宣布呢，暂不考虑提高12570英镑的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英国政府呢，目前将生活成本政策的重点转向了调降电费增值税，预计本财年投入8.5亿英镑，并且计划通过取消数字身份证的计划来筹措资金。财政大臣约翰·希金就强调说，确保财政公信力是稳定经济的首要任务。另外，华尔街日报今天的头条文章关注了美股市场表面之下呢，正在发生一些怪事，比如说呢，最近市场数据就显示，在伊朗外交突破希望抑制油价飙涨之下呢，期指是走势震荡的。那么市场现在对地缘政治的关注度现在显著的高于对贸易战的忧虑。表面上呢 ，VIX 的恐慌指数低于长期的均值，但是另外一个衡量个股波动程度的 VIX EQ 指数却突破了50，这两者之间的利差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今年呢，已经有52个交易日出现了指数与多数成分股的走势相反的一个罕见的现象，这也凸显了极端的市场分歧。那随着软件和芯片等热门的 AI 概念大幅的震荡，所以现在分析就警告呢，现在在美股大盘可能会面临一个大幅回调的风险。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지난해우리국민한명당순자산액이2억7천만원을넘어선것으로집계됐습니다
3: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央行周三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韩国公民净资产达2456.1万亿韩元，同比增长2.2%。受惠于股市价值飙升推升全民财富规模，加上占家庭总资产比重过半的房地产在2025年市值大涨8%，共同带动韩国人均净资产攀升至2亿7475亿韩元，约合18.56万美元，同比增长9.1%。当前韩国的人均净资产水准已经超过日本。
4: 今年1月から先月までの半年間のエアコンの国内出荷額は。
3: 为实现2050碳中和目标，日本将从明年4月起收紧空调节能门槛，后续新机生产成本与售价都将走高。赶在日本2027年空调能效新规生效之前，消费者提前换机需求大增，上半年国内空调出货额同比大增21.7%，空调热销也推动整体白色家电上半年出货总额创下1986年以来新高。
5: 联合国的报告指出，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柬埔寨和缅甸已成为网络诈骗集团的区域据点。
3: 新加坡媒体关注，据联合国最新报告，去年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民众与跨国网络诈骗损失合计达1141亿美元，资金规模较2023年统计损失至少翻了3倍。相关诈骗主要通过虚假投资、情感诈骗等手段对全球网络用户进行行骗。报告指出，其中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的受害者过去两年总损失金额最多。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第五十九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超过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聚首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本次会议都有哪些看点？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美俄外长罕见同场，期间又发生了哪些外交插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关系将如何发展？然而，就在东盟外长会期间，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菲律宾方面再次蓄意挑衅。

0: 中国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东盟会议期间，菲律宾蓄意挑衅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是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以来，延续今年1月份外长会成果的重要一环，期盼未来几天的讨论能为11月东盟峰会提供具体成果。他强调，当前世界正处于高度不稳定与不可预测的时期，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不断面临挑战，东盟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寻求务实解决方案，而非被动因应局势变化。拉扎罗也特别提及，今年适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条约所确立的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长期以来是东盟区域稳定的重要基石。他强调，面对外部压力，东盟必须坚持团结合作。
2: We must continue this journey together, because 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a choice; it is a strategic necessity.In a fractured global landscape, no single nation can weather these storms alone. Our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lie in our community.
1: 拉扎罗表示，东盟已发展成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共同体，呼吁各国以开放、灵活及原则性对话的态度，共同面对本周会议中的各项挑战。
0: 许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今年的东盟外长会正值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那么也是东盟扩员以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啊。那从您的观察来看，本届会议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
3: 我想本届会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纪念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那么这个条约对东盟或者区域外的大国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有了这个条约，特别是东盟以这种10+1啊、10+3啊、10+6这种同心圆的方式和区域的大国建立了这种友好合作的这种机制，也是奠定了中盟的这个在地区框架这种中心的地位。刚才菲律宾外长已经强调了，就是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的核心就是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通过友好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分歧。我想对今天的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年的东盟外长会议的围绕这么一个主题，可能要通过东盟和对话伙伴的这么一个联合的这么一个宣言，来共同的纪念签署东盟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除此之外呢，那么外长会议今年可能还会谈到了相关的一些关键性的议题，比如说如何来应对中东危机对东盟造成的这种能源和粮食的危机。那么上半年的东盟的峰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外长会议将进一步的就这个问题可能进行一个讨论，为下半年的东盟首脑会议做一个重要的一个铺垫。
0: 没错，看到议题的广泛性呢，也是反映了这次的规模啊。今年呢，有超过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或者代表出席。那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美俄外长更是罕见的同场了。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规模，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3: 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明显的，也就是说，东盟作为区域架构的这么一个中心的地位，那么它的地位可能越来越巩固，就是体现了东盟在国际的这么一个角色是日渐这种重要啊。这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来体现呢，这个以东盟为一个中心地位，那么地区架构是越来越呈现出一个可持续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东盟所搭建的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同心圆的模式，10+1啊、10+3啊、10+6啊等等，这些同心圆模式还是具有这种一定的生命力的。那么围绕这个同心圆的模式，使这些域外的大国来参与这么一个地区架构的一个构建，我想进一步的这种彰显了这个地区的这种和平稳定的这种重要性。因为正是有这个同心圆的这个模式，那么我们在几十年维护了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这一个重要的基础，也奠定了今天东盟的在区域架构中的一个

0: 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角色。
1: 嗯。没错，看到大国相继到场呢，也是说明了东盟这个平台的吸引力。但是各国的目的呢是不尽相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参会了。然而呢，当前美国战略重心呢正在转向西半球，而且军事资源又受到了美伊冲突的严重牵制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卢比奥为什么仍然坚持出席呢？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0: 实际上，这非常清晰地表明了美国的一个尴尬的地位。也就是说，这种尴尬地位是如何美国在平衡战略收缩和美国的这种全球霸权的这种平衡。因为现在整体来说，美国的这种战略在全球是在收缩的，这是跟美国的这种实力相对的下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点呢，美国又想仍然维持这种全球的这种霸权，所以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某种程度的这种张力。所以如果卢比奥不出席这个会议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对美国的这种霸权还是有相当的负面的影响。特别是这种中东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整个国际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它的形象是有所削弱的。那么我们知道年初的那么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院东盟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区域内的国家对美国的这种认知和这种好感度是在下降的。所以如果卢比奥不出席这个场合的话，毫无疑问对美国要维持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种领导力那毫无疑问它是有所削弱的。所以这场会他不想来，但是又不得不来这就是体现了他背后的这种复杂的这么一个心态。
1: 我们也知道中美外长呢曾经有过借东盟的场合会晤的先例那这次卢比奥也是主动公开释放了会晤的意愿。所以在您看来，双方会谈论哪些议题呢？
0: 这可能是要延续去年在吉隆坡的东盟这个举行的外长会议的这么一个延续的成果，就是一种边会那么为什么两国的外长还要举行会晤呢？在这个边会呢，我想一个方面就是中美毕竟是世界的前两大经济体，因为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发展跟全球的经济的发展和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五月份访华，中美就构建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共识。我想这一次的两国外长的会晤呢很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落实五月份两国元首达成的一些重要的共识，特别是保持中美的这种战略性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为中美元首，特别是中国领导人九月份访美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方面的工作还是非常之多的，那么要做一些沟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还是要进一步的要管控彼此的这种分歧，而不是要使这种分歧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贸易领域、在安全领域等等一些方面要在这方面管控空气。在第四一点，我想双方要谈的很重要的就是未来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合作的一些领域这个是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在气候变化这些领域大家要进一步的要开展一些深度的合作，来进一步的彰显了这种两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性的稳定的关系对地区乃至全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1: 那么除了双边接触，看到美国呢也在强化多边的防务圈。会议期间，美日韩举行了闭门的三边会谈，这是安卡拉峰会以后仅两周的再次会晤了。那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呢也将登场，所以美国利用东盟外长会的舞台密集搭建了两套印太小圈子，对此您怎么来观察呢？
0: 实际上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来实际上它在不断的从各个方面来深化他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来进一步的来实现他所谓的这种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战略的这么一个部署。实际上为了精准的来推动这么一个战略呢是搭建了很多的这种小圈子，或者我们经常所说的学术界说的就小多边一个就是你刚才提的三边的这种机制是吧美日韩的这种三边的机制第二个就是这种四边的这种 Quad 这种美日印澳这种的四边的这种机制。那么实际上这种机制，这种小三边或者是小多边的这种机制释放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印太推进印太战略的时候，这种机制呢更加的就是 步的来升级了啊。比如说，美日韩的这种三边的机制，那更多的可能它聚焦于半岛和台海，那么美日印澳它更多的可能聚焦于这种南海或者海上的这种合作啊，试图呢来打造啊那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小圈子。但是这个小圈子会不会成功呢？实际上还打一个大的问号。比如说，美日韩的这个机制，实际上韩国那他自己有自己的心思，因为他还是要推动和中国的这种经贸合作，他和美国和日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完全的一致的。比如说在四边机制里面，比如说印度方面，他还是强调他的这种战略的自主性，即使是澳大利亚，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他们的这些各个方面并不是完全的一致的，所以他未来如何来整合，如何来协调，我觉得都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王毅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然而就在东盟会议期间，菲律宾再次在南海蓄意挑衅，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温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

0: 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等多国外长，聚焦深化对华合作，并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交换意见。
1: 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他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高金鸿则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他并提到，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随后，王毅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时表示，他期待马方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维护中国东盟共同利益，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穆罕默德则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期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中国跟东盟的互动。那看到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那就在东盟外长会前夕，一份中国人看东盎的民意调查报告出炉了。看到是89%的受访者啊表示说了解东盟，高达99%的受访者是支持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所以您怎么来解读这份高支持的民调呢？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关系发展前景，您怎么来看？
2: 我想环球时报的这个民调啊，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就是中国的普通的民众对发展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这个积极的支持，或者未来发展的高度的期待。也就是说，中国发展和东盟的关系在中国有强大的这种民意的这种基础。那么这种民意的基础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和东盟这么多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机制化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和东盟建立了60多个合作的机制，那么这是机制化的合作，还有另外中国和东盟实行的各种的单方面的这种开放的这种政策，啊，不仅给中国，而且给东盟是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是疫情之后，中国和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应该说创造了这种历史，并且两国的这种贸易额超过了10000亿美元，那么这个给双方的民主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利益，特别是通过高质量的共建一带一路，在东盟啊，比如说中老铁路啊、亚湾高铁这些东西，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了，就是可以给东盟带来全新的变化，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些东西是吧，还有比如说一些潮玩啊、玩具啊、潮玩的这种产品啊，东盟是非常的喜欢的。加上东盟国家也向中国也推动了很多的便利化的措施，包括中泰的中国和泰国、中国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啊、中国和文莱啊，甚至菲律宾对中国都进行了这种免签的这种政策，使这种人员的交往呈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这种规模的这种发展的态势。包括我们普通的民众，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女性同志非常喜欢吃的榴莲，那么原来很贵是吧，现在你比如说越南的榴莲了是吧，还有泰国的榴莲比以前很便宜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这种硬联通比以前有个大大的幅度的一个改善，所以这都是红利啊，是双方的民众感受到了。所以未来我想，特别是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今年同时也是中国和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主题年。因为全面关，什么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关系体现了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是什么？全方位的，它不是一个领域，是全方位的。第二个呢，就是体现了这个各个领域的合作是更加的来深化的。
0: 不过呢，也关注到了这种良好的合作氛围之间也有一些个别的摩擦啊。就在外长会进行期间，仁爱礁附近的海域再起波澜，菲律宾方面又一次蓄意挑衅，甚至袭击了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呢也是紧急召见了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那您留意到菲方这次挑衅行径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细节吗？
2: 实际上菲律宾这次挑衅，我个人认为他们是有他的剧本的啊，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的谋划的。实 际上我们梳理一下最近这些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每当的这个

0: 重要的关口啊，那么菲律宾都会在南海方面去寻衅滋事。什么意思呢？他就要制造热点，要转移这个矛盾啊，来引导这个议程的这个设计。所以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新鲜的事情了，实际上以前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一次的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么这一次的他就是说，他们这么菲律宾的是军方人员和我们海警的执法人员发生了这种冲突，并且呢他们是主动的啊，那么从这种所谓的57号舰，也就是说马德号这个军舰里面下来，那个乘着两艘的这个橡皮艇来和我们的海警人员发生了这种冲突，并且他主动的用这个船桨和木棍，首先是他们发动了这种挑衅和袭击啊，所以中方的海警人员被迫实行了这种克制的这种反制啊，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这就体现了他这次的这种挑衅是主动的啊，我不是说他们所说的是中方来袭击他们，我想这个细节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就像您讲到的，这种时机的选择呢，显然不是偶然的。中国外交部也明确指出，每当本地区有重要的外交议程，或者中非之间有可能开展互动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势力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来挑衅声势。那依您分析啊，这支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呢？菲律宾故意在东盟会议期间挑事，又是什么样的意图？
0: 我想这种幕后黑手或者和一些局外的所谓他们所称的南海也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的这些域外方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些域外方不断的来通过炒热南海的问题抹黑中国在南海问题的维权的行动，实际上来谋取一己之私利。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很重要的一个议程，就外长就为了下一步的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可能要进行一些谈判啦，或者是一些磋商。那么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很重要的就是并不纳入这种域外的这些势力因为毕竟这是区域内的，所以呢他们不断的通过菲律宾来炒热这个南海的问题，使这个问题不断的升高认为你这个区域内是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需要域外势力来帮助你来解决在某种程度来说来彰显他们在南海这个问题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存在，来为未来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方面来主张他们的利益来做一个注解。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精心谋划的这么背后的一些不可告人的这些动作。
1: 除了海上的直接摩擦关注到菲律宾还有一些动作。中方呢之前是通过无人机发现了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舰旁是布设了拦阻索，那目的呢就是要增强军舰的防御。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艘破船快要撑不住了？菲方紧急加设了拦阻索到底是什么样的盘算？
0: 菲方的这个57号舰呢在这里非法坐滩已经将近30年了应该说时间非常长了，它本身就是二战的一个破旧的军舰，所以呢它的这种生锈腐蚀的程度是不断的在加剧。但是从2014年以来那么菲律宾那么就非法的在这里面灌装水泥加固做了一些相关的动作，试图把这个破旧的军舰和这个礁盘焊接在一起来加固。但是这种加固有不有用呢？那么现在未来能撑多少年呢？有人说会撑到1到3年，也有人说呢未来也有不确定因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来肯定的，就是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特别是这种海上的台风实际上是比以前更加频繁了。如果这台风的这种频率强度不断的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破旧的军舰能不能顶得住，这还要打一个大的问号。所以从这一个方面来判断呢，菲律宾方面实际上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危机感的和这种焦虑感的，所以他不断的耍一些小动作来不断进行加固。刚才你说了在这个军舰的外面的加固这个绳索某些方面，一个方面呢来防止中国相关的海警船来这个地方来执法来保护他这个所谓的这种坐滩的这个军舰，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为他来这个在某种情况下或者夜里或者在一些他们选择的重要的时机来进行这种非法的加固来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总而言之，我想仁爱礁的这个坐滩的军舰它的这

0: 种安全性啊，这个等等方面啊，它实际上是越来越受到一个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破旧的这个军舰啊，那么未来它到底能够挺多久啊，能够存在多久，都要打一个大的问号。
1: 嗯。那么更有讽刺意味的呢，是菲律宾的这个外交上的一个出尔反尔啊。那最近呢，是看到六月底中菲外交人员刚刚进行了工商磋商，菲方在会面中明确表示了希望改善双边关系，也承诺说不把南海的双边争议带入东盟会议议程中。结果呢，作为东道主菲律宾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大肆炒作。您怎么来看待这样言而无信的行为呢？菲律宾想通过炒作南海议题绑架东盟，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啊，但是其他的东盟国家真的会被他挑动吗？
0: 实际上这一次我们知道菲律宾的这种挑衅啊，是违反的中菲之间我们达成的一些协议的。实际上中菲之间在仁爱礁我们是有协议的，因为中菲之间我们是有南海的双边的这个磋商的机制的，实际上是双边的协议是非常的清楚的。也就是说菲律宾你不能够在仁爱礁啊，你特别是57号舰上面来进行任何的加固的动作，但是中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可以允许你啊进行一些食物啊一些补给给这些舰上的人员，这个是中方是同意的，但是菲律宾你不能够啊在舰上搞任何的加固行为。所以这一次仁爱礁的冲突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菲律宾你违反了你之前的承诺啊，违反了你和中国达成的一些协议，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一个的话，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未来发生冲突，那么又谁来负责呢？所以这次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景泉大使专门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啊，专门去总统府会见了小马克思。所以呢这一次的谈话呢，据释放的消息来看呢，哎，双方谈的还是非常好了。小马克思对仁爱礁的冲突呢并没有很明确的来说什么，但是呢小马克思跟景泉大使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要管控分歧，要不能够使这个分歧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就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性，并且就未来中非的合作也谈到很多的一些想法。从这个来说，实际上菲律宾他非常清楚他还在南海问题上一意孤行，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呢由于刚才说到了，由于有域外的一些大国在不断的怂恿他，那么所以在某种上来说，菲律宾他们在南海和中国的冲突啊，相当于当成一个提款机。什么呢意思呢？就是说哎，我挑衅中国一下，那么呢我向域外的大国来索取一些援助啊，去索取一些投资啊，相关的一些好处。所以他是现在在玩这样一个游戏。但是这个游戏你玩多了，是不符合整个东盟的利益，我想菲律宾他应该要知所进退，不然的话他一意孤行的话，那么损害的是整个地区的利益，那么东盟其他国家也是不会认同的。
1: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人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连续第11个晚上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报复反击科威特和巴黎美军设施。中国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运行总体平稳。国台办批民进党罔顾事实、编造谎言、炒作失联，其心可诛。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的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的一座桥梁或发电厂。他还表示，打击的目标还包含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区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那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军方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美方打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那伊朗会报复性打击地区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基础设施。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在行使霍尔木兹海峡主权方面拥有钢铁般的意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威胁伊朗的工具。 过往船只如果与伊朗协调并接受伊朗的安排，可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会坚决行使海峡的控制权来维护海峡的长期安全。而美军在美东时间21号发布消息，连续第11个晚上向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布什尔、大布里士多地遭到袭击，随后。 伊朗向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还有设施发动报复性反击，其中美国 Amazon 公司在巴林的数据中心再次遭到袭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高山并没有核活动，美国对这个地方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启动防空系统，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与此同时，美军空袭了伊朗南部布什尔郊区以及西北部大布里士附近一个军事设施。西南部贝赫巴汗、西布阿布达南和坎加瓦尔也均遭到导弹袭击。恰巴哈尔港传出四声爆炸声，随后听到敌方战斗机的飞行声。
2: 西里克地区的居民也听到了来自海上方向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21日发布消息称，于美东时间21日晚上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于8点15分结束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 美方称，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伊朗军方22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 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科威特军方当天通报，防空部队目前正应对敌方无人机的攻击，爆炸声为防空系统拦截敌对目标所致，并敦促公众遵守当局发布的安全指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这一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这已是2日内伊朗针对亚马逊公司在巴林数据中心发动的第二次攻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高山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恩比亚中央总部回应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将被伊朗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波斯湾连日交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很可能会打击高山地下核设施，令位于伊朗中部的高山突然获得国际舆论关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如果打击此处，很可能火上浇油，令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高山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那坦兹核设施约1.6公里。 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获准入内核查，外界对这一设施内部情况知之甚少。在2025年6月，以色列突袭伊朗引发的12日战争和今年的美以伊战事中，伊朗富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遭到轰炸，但高山地下核设施未遭破坏。尽管伊朗一再表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但高山仍引发美方对伊朗可能重建其核计划的担忧。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高山山底下方的一切，他拒绝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但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高山核设施更适合地面部队攻击或破坏，但也可能存在可被钻地武器利用的漏洞。针对高山的空袭，可能瞄准地面上的供电线路、通风井或开放的隧道入口。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若打击高山地下核设施，很可能火上浇油，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在14日的一份报告中说，2020年纳坦兹地面核设施的先进离心机组装设施遭到破坏。随后，伊朗启动高山地下设施建设，并宣布这一设施将作为替代项目。高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بالاخر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تثبیت کننده دستاوردهای میدان میدونیم، این اصل در بنابراین ما در هر شرایط دیپلماسی تعطیل پذیر نیست، هیئت مذاکره کننده داریم.
1: 对于是否进行报复，詹妮万德表示，报复也是一种威慑措施。他说，报复是人民的要求，也是政府关注的重点。相关决定将由国家机构经过审慎评估后做出。
0: قاعدتاً انتقام هم در واقع خواسته مردم و مورد توجه مسئولین قاعدتاً در این حوزه هم ساختارهای رسمی کشور تدبیر دارند و با تدبیر عمل خواهند。
1: 詹妮万德最后谈到伊朗文明时表示，任何试图取代伊朗文明的做法都不会成功。他还表示，内政部长在访问巴基斯坦后将前往印度参加金砖国家部长级会议，主题是危机管理。此外，内政部将关注民众生活、市场调节和基本商品供应，组成能源优化工作组，通过各部门和各省政府协调当前的能源管理工作。凤凰卫视李月珍、唐木森的海南报道。
2: 受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影响，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都下降。
3: 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科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此外，在亚丁湾附近已有4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也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科普勒公司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村镇西扎鸟塔尔撤离。黎巴嫩军队进驻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22号抵达西扎乌塔尔，那亲自视察美黎夷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并表示黎巴嫩会继续政治外交努力，确保以军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完全撤离。
4: 萨拉姆22号携黎巴嫩军方与政府高层一同抵达黎南村镇西扎乌塔尔视察，并在以军炸毁的废墟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萨拉姆表示，当前的以色列撤军行动只是一个开始，黎政府将继续调动一切政治和外交努力，目标是让以色列从所有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萨拉姆还承诺，随着黎巴嫩军队的进驻，政府将开始重建被炸毁的房屋与基础设施，确保当地居民能有尊严地返回家园。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西扎乌塔尔等3个村镇启动。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21号开始进驻西扎乌塔尔，并设立驻防点。22号画面显示，已有多台军车开进西扎乌塔尔。黎巴嫩士兵携带武器驻守，村民则聚集在村口，暂时还不能返回家园。据悉，本次以色列的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磋商落实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直接成果。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2处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会继续关注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致辞。另外，王毅当天还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一个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发表讲话。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东盟连续6年互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0亿美元。中方愿为造福本地区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4: 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的人文纽带越发紧密。
3: 王毅指出，中国将继续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同行，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人民。王毅当天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现在双方的责任是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王毅当天还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发展中菲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国从来不是菲律宾的安全威胁，历史上从未侵略或殖民过菲律宾，中菲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此外，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22号为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极言论表示，相关国家无视菲律宾的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相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
5: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称对南海发生的某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担忧。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5: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6: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5: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林健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也已经事先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2: 正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他会在23号上午在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对此，卢比奥也证实，并表示双方将会去谈俄乌战事。拉夫罗夫表示，他已经在21号与卢比奥有简短会面，确认23号上午双方举行会晤。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俄乌冲突即将化解的说法，俄罗斯将会在会晤中向卢比奥询问相关的情况。拉夫罗夫认为这将会是一场有意义的会面，指出无论如何开门见山的提问并直接拿到答案总归是更好的方法。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23号起一连两天在乔蓬阿塔市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冲击、欧亚地缘局势以及上合组织自身机制的优化都是会议聚焦的重点。来看本台记者从乔蓬阿塔发回来的报道。
7: 我现在就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乔蓬阿塔市，这里是中亚明珠伊塞克湖北岸的最大城镇，也是接下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将会举行的地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成员国的各国外长来一道共同审议上合组织峰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包括还要共同研讨的是一揽子的重要文件，为随后的比什凯克峰会做最后的全面对表。那今年的外长会也具有特殊意义，不仅是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建立30周年。因此本次会议的一大核心任务便是要系统总结上合组织的成就，并为上合下一阶段向何处去来定下基调。地缘安全与能源风险也是这一次上合外长会所绕不开的话题。我们看到近期美伊的对峙升级以及局势的反复，都是在直接影响着地区国家的能源安全。那上合组织当中重要的成员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动向就备受关注，包括在之前巴基斯坦曾多次来斡旋美伊之间的谈判。所以外界关注的是这一次在上合外长会这样的多边平台上，各方将会如何来进一步的协调立场、加强沟通，形成一份解决危机的上合方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上合组织的机制优化也是题中之意。去年天津峰会敲定成立的四大安全中心，包括禁毒中心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等，目前都是处于磋商落地的关键期。而在经济领域，备受关注的上合开发银行计划于2028年前后正式启动，这也将成为继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之后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第三大金融机构，来为本地区的互联互通、能源基建以及绿色转型提供更加实质性的融资支持。那最后，上合组织的扩员安排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到现在涵盖27个国家的庞大架构，上合组织如何在接下来进一步的扩员，来让伙伴国更加有参与度和受益感，是要去深度思考的问题。确保这一全球最大的区域组织能够保持生命力，相信是各方要讨论的焦点。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周嘉欣、刘健从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市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泰国军方22号宣布，泰国与柬埔寨边境的第一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正式完工，工程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能力。
8: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坚竹汶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高棉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 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里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进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9: คลองอันนี้เห็นชัดๆอันนี้คลองแล้วก็เส้นตรงคืออันนี้3แบบเนี่ยแต่ละพื้นที่มันจะมีเงื่อนไข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า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า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คำ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8: 泰柬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继英国首相伯纳姆宣布为全英国范围内的家庭电费账单免除增值税后，他在22号又宣布降低公交票价，将恢复除了伦敦之外所有英格兰地区的单程公共汽车的2英镑票价上限。
7: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计划，新的公交票价上限将于2027年1月起实施，为期1年，适用于英格兰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公交线路。目前部分地区单程公交票价最高达到3英镑。新政策实施后，乘客最高可节省约1/3的车费。伯纳姆这次是效仿了自己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时的做法，通过降低公交票价，让大家真实感受到新政府为贴近民众所做的改变。他在曼彻斯特担任市长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建立了密封交通网络，将原本由多家公司分散运营、票价标准不一的公交系统纳入统一管理，实行更透明、更低廉的票价体系。除了有正常需要付费的公交和轻轨之外，目前曼彻斯特还有2条免费的公交线路，这也是英国唯一一个面对所有乘客免费开放的公交系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他所做的工作。当本台记者走访曼彻斯特时，有曼城的公交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为民众争取到的利益，其实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
10: He's not paying for this. The public are paying for this. The taxpayer.He's going on his own. He's the big man paying for it all, but it's us taxpayers that are paying for it, not him. If people are throwing billions of pounds at you, you're going to do what you want with it, aren't you?
7: 英国政府预计，这项公交票价补贴计划将耗资约4.5亿至5亿英镑。政府预计通过调整国际气候融资方式来为这项新政策提供资金，把部分原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需偿还的援助资金改为贷款。但反对党质疑这些贷款能否最终收回。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政策仅针对公交车，并不涵盖地铁、轻轨以及火车。伦敦的巴士以及铁路系统呢，仍然按照现行的票价进行，并不在这次的调整范围之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内地公布上半年的财政数据，收入增长4.7%。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6: 攻入加沙
1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0: 山羊你好。
2: 好，佑明，进入午盘的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0: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分化，中东战事继续扰动能源市场，也是令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再次升温。科技股在前一个交易日反弹之后，目前出现了回落。能源市场方面，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已经较七月初的价格是上涨超过20美元，价格重新逼近每桶100美元。那么油价快速攀升，也是推动美国的平均汽油价格来到了每加仑4美元上方。那么美国已经连续第11轮对于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那么他就会轰炸一座发电站或者桥梁。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仍然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2%，纳指下跌0.06%，而道指则是上涨0.4%。那么随着第二季度的财报季继续升温，市场仍在等待大型云计算的企业公布业绩。那么分析师是指出，市场关注的不仅是企业是否能够超过预期，更重要的是订单增长以及未来1到3年的增长前景能否支撑大额的资本支出。那么企业财报方面呢，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特斯拉和 IBM 都将在周三盘后公布业绩。政策面，特朗普周二晚间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表示，美国将从2028年8月起对于进口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但是给予呢制药企业2年时间将生产设施迁回美国。期货工具则是显示，下周三加息的预期也是相应升温，相关概率从本周初约16%，目前是升至了30%左右。九月份至少加息的概率也是已经来到了70%左右。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5%附近。盛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三走势分化，沪深股市回调，沪深股市科技类股的获利卖压拖累双创板跌幅超前，创业板下挫3.23%，科创五十指数下挫2.26%。但有色这些传统产业股上涨，有助于限制大盘的跌幅，沪指更是小幅倒涨。港股回调将近1%，再次失守25000点关口。腾讯重挫超过7%，领跌科技类股压抑大盘。日本股市小跌，科技类股攀升，带动大盘早段最多上涨超过2%，但是油价的回涨又压抑其他的板块，拖累大盘中午过后掉头回落。不过66000点关口失而复得，台湾股市攀升1.34%，4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美国芯片股攀升，带动大盘早段最多攀升超过2%，但投资者的追价意愿又不高，影响大盘脱离高位作收。汇市日元汇价星期二创下近40年来新低后，星期三在日本央行渴望加速加息步伐的报道支撑下暂缓跌势。至于美元对其他的主要货币走势牛皮，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收低。
4: 油价升高令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上升，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汇价周二攀升，两者周三在现水平附近整固。10年期收益率在欧洲交易时段一度涨破4.64厘水平，再创2个月新高，但对利率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一度走低超过1个基点。美汇指数则在101点上方窄幅增持，其中对日元在周二纽约时段升至163.24日元，创出近40年新高之后，在周三因为干预疑虑而小幅偏软，在163日元关口上下增持。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央行对通胀上行风险维持警惕，如果日元疲软和燃料价格上升导致价格压力高于预期，可能促使央行较市场预计更快的加息。市场原本预计央行在年底前会再加息1/4厘，未来一年总共加息2次，9月或10月的会议有机会出现利率变动。报道短暂提振日元并涨破163水平，2年期公债收益率也触及超过31年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泰铢再创去年4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印度卢比继续受到油价攀升的打击，刷新2个月新低。台币一度逼升32.5水平，中场收窄跌幅至3分，但32.375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印尼央行议息后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市场原本预期央行会进一步加息1/4厘，但对汇价影响不大，维持牛皮偏稳格局。人民币方面， 中间价微跌16个基点到6.7933，较预测的6.7737偏弱196个基点，偏离幅度接近周二。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收低72个基点到6.774，是近一周新低，暂时脱离一个月最高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只有84个基点，成交331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走低，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最新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
3: 受到价格上行、出口强劲等因素的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实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9.8万亿元，同比增长5.3%，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在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6%，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3.9%和13.1%，消费税同比下降3.4%。
6: 财政运行呢总体平稳，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5%。卫生健康和社保支出增速分别达到10.8%和7.6%，重点领域保持了必要支出力度。另外，为增强地方财力保障，安排转移支付资金10.42万亿元，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以上。而针对有报道关注的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的问题，财政部官员也作出回应，强调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16: 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么，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3: 对于今年新增4.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各地已发行2.07万亿元，进度达到47%，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存量隐形债务得到有序置换。凤凰卫视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2: 欧盟委员会20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向全球速卖通处5亿5000万欧元罚款。中国商务部22号回应，强烈不满，严重关切，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
2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旗下的 GPT 5.6 Sol 模型和另外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24: 抱抱脸公司此前表示，其生产基础设施遭到一个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系统的入侵。在取证分析时，由于美国前沿模型无法区分事件响应方和攻击者，他们转而采用中国模型分析攻击者数据。而 OpenAI 21日则在官网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进行，仅能通过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但模型在尝试完成名为 TextWeGen 的网络安全基准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成功取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并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与测试相关的数据，利用多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的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亦随即侦测到异常并阻止相关入侵，双方正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德朗格表示，相信 OpenAI 没有恶意，但相信这次很可能是全球首宗同类事件。 抱抱脸公司强调，目前未发现模型或数据遭到篡改，仍在评估合作伙伴或客户资料是否受影响。OpenAI 指，事件显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在无需源代码的情况下发现并利用现实系统的新型攻击途径，凸显安全防护需同步加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بارمو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9: 扩通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10: 凤凰行天下。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1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在台湾针对台湾游客在大陆失联，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强调大陆方面会依法保障台湾民众在大陆的正当权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制造绿色恐怖，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事。党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陆委会近日称，今后每周定期会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提醒民众赴大陆要审慎评估。
12: 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11: 对于陆委会称有一名台湾的现职警员和一名退休警员六月在福建旅游期间被大陆国安人员带走讯问，张涵回应重申强调大陆方面鼓励支持两岸各领域交流交往，依法保护台胞的正当权益。而近期举行的两岸青年教师北江行活动被陆委会指控涉及统战，台湾的教育部门称多次发函提醒学校不得违反规定。张涵罗列台湾的教育部门阻挠两岸教育交流的措施，批评民进党当局的目的只有
12: 一个操弄反中抗中，制造绿色恐怖。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这么惧怕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无非是担心大家了解到大陆真实。

0: 实的发展情况，戳穿其处心积虑编造的虚假叙事，戳破其费尽心机构建的信息茧房罢了。
1: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湾经济部称，依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整车属于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国台办呼吁民进党当局要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凤凰卫视霍伟伟何运北京报道。
2: 而香港立法会议员22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听取中国国家15规划和香港5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有议员表示，会借鉴中心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成功经验，来优化议员的地区服务。
3: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早上听取有关国家15规划要点和对香港5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国家15规划为国家未来5年擘画清晰方向，讲授深入阐释国家制定5年规划时所秉持的大局思维及考虑部署，剖析国家15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的重点，以及从世界格局审视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有议员形容获益良多，除了了解到国家15规划蕴含的大量机遇，也对香港在国家15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立体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时，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让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下午，议员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并视察服务流程，包括中心使用大数据识别问题，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诉求解决率至97%。议员认为，中心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有助更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可应用于优化立法会议员的地区服务，以更高效、更积极地为市民解难，提升市民幸福感。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勉励全体议员要学以致用，深入了解国情，未来更好协助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早前通过经纪公司证实，与李钟硕结束4年恋情的韩国乐坛天后 IU， 近日再传出健康亮起红灯。原定于9月推出第6张大碟，以及在韩国高阳举行歌唱的 IU， 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宣布，因为耳咽管开放症病情恶化，而要将新专辑和演唱会延期。不过 IU 也给粉丝一剂定心丸，表示自己患的病并没有引起痛苦或影响正常生活，只是考虑到作为歌手很难以最佳状态演出，才下了这个艰难的决定，还叫大家不用太担心。 IU 表示会好好接受治疗，并承诺大家会早日携新专辑和表演与大家见面，最迟在2027年初以更健康的姿态回归，再次也希望 IU 可以早日康复。艺人马国明与高海宁等到深圳出席聚集见面会，现场吸引大批市民到场支持。提到马国明的太太汤洛雯穿着宽松裙装，韵味十足，在被网民猜测她已经有喜，究竟是否真有其事，马国明便这样说：
5: 我老婆是很喜欢穿松身衫，
6: 即
5: 变成她穿松身衫呢，她说舒服，她说不用箍住舒服。
6: 我也是，其实
5: 不过当然多谢这么多网民的关心，多谢你们。但如果都是那句，如果真的有好消息，我们是会公布的，大家不需要估得那么惨。
4: 回来香港，歌手詹天文 Windy 举行处女歌唱。为了这次演唱会， Windy 多次调整歌单，更为快歌环节排练全新舞步，希望为观众带来惊喜。完成演出后的 Windy 受访时不忘再次感谢观众，又预告他将会大吃大喝了。
7: 因為我太中意食嘢啦，咁所以今次呢個 show 完咗之後，我都會俾好多我自己食多啲嘢，跟住之後如果再有 show 再減翻都可以。真係好多謝每一位觀眾嘅，因為我見到佢哋嘅時候，我自己真係會成個人都係定咗好多。同埋啱啱喺台上面都感謝咗好多好重要嘅人，咁啱啱喺台上面講到喊都係因為真係太多感觸啦，同埋真係冇呢啲人去陪我一路行過嚟，真係好難去踏上呢一個舞台，可以開到自己個人 show， 咁所以好多謝大家。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你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啊。当然，除了它的照片非常的醒目啊，感觉是拿着一个手机在看现场。但是呢，这个画面呢看起来好像挑战很多啊。这个标题呢写着：“现在既担忧又非常愤怒啊！”对加拿大来讲，因为特朗普要加他们一个关税，要注意这个礼拜的动作啊。美国为什么到处加关税呢？难道是他们自己的钱不够用呢？钱都用在了哪里呢？稍后我们在新闻话题里面或许会看到答案。先做头条聚焦。中东的情势，美国跟伊朗之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确实照着这个路子呢一直延续。但接下来呢，可能更大的一个规模不断的延伸之后呢，到底谁最先负荷不了呢？今天先看联合早报消息，特朗普表示打伊行动未结束，搞山核设施啊或是下一个目标。同时，华尔街日报这里看说，对五角大楼来说，他们已经为了这次的伊朗战争啊，耗尽了数十亿美元，而且呢，他有部分的资金呢、已经快要耗尽了啊。那这个部分呢，也使得在本周美国的国会这里啊，他们在探讨很多是不是要加预算等等之类。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啊。现在呢，在对于伊朗的有关于之前核应用的这个部分，有很多是依赖以色列的情报，后面还会看到。但是先来看美国这个预算呢，现在吃紧，所以呢非常紧张，到处要去看看这个钱怎么生。根据一开始特朗普认为在伊朗战争投入大概只需要250亿美元，但是最新在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他的评估已经需要至少1300多亿美元。但他现在啊，赶快很着急，让这个国会看是不是能先批出部分的一个资金。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前后一算啊，实际的花出跟他之前的一个预估，这里已经超出了5倍之多啊。超出了5倍之多，钱从哪里来？而且呢，目前所评估耗尽的1300多亿的数字还不包括什么呢？你要去补足弹药库存，补足耗尽的弹药库存，还有一些武器系统的维护。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知道接下来特朗普肯定很多动作要想办法去找钱。好，那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呢，刚才我们提到情报，这里就《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以色列告诉美国说啊，这个伊朗呢，他们已经将这个离心机啊，核浓缩铀的离心机搬到了隧道当中，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搞山附近的一个山中的隧道。这是以色列主动跟美国所提出的一个情报，时间点在去年秋季，说伊朗早就把数千台的核浓缩铀离心机啊搬到了这个山中的隧道。不过这个部分目前看到的是以色列所提供的情报。但是呢，这些设备它实际的一个运作状态，目前还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独立证实消息啊。到底怎么运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能用的又程度比例等等啊，这个部分还要画上一个问号。《纽约时报》这里看，说伊朗跟美国啊，现在呢也都面对了一个当头棒喝的时刻啊。在这里，我们可能可以这样一个理解啊 ，wake up moment 啊，醒来了，当头棒喝，不知道是被水泼醒还是被什么泼醒啊。在这场对伊朗的战事当中，而且文中一开始呢，他这一篇就提，因为接下来两边呢这冲突不断，彼此之间都扩大了一些战争的忧虑跟风险，而这个代价之大，或许呢连他们最初都很难以想象，到底谁能够承受住呢？所以这里看到呢，其实美国不断的跟以色列这里啊，他们都在付出，持续的在付出代价。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在这一次呢，伊朗对于约旦至少发动了三波攻击，对美军这里有死伤的情势消息出来之后啊，但是美军的做法持续在舆情当中受到探讨。那被指瞒报伤亡啊，五角大楼称安全需要。那同时，《纽约时报》今天也看啊。他这一次的一个隐瞒呢，实际上最后大家追踪到底是如何呢？原来从7月7号开始啊，这个美军大概有近100人因为伊朗的攻击造成了啊，就有这么近100人受伤。但是呢，美军这里也提说，这些人受伤的情况大部分是轻微的脑震荡。在整个调理过后，大概有96%的人呢、已经回到了一个岗位上。即便如此，因为他这个时间差反应的弧线稍微比较长，所以面对公众舆情的检视，在这里呢，对于美军来讲，他口中说的安全需要，在美国的公众舆论探讨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争议呢？如果是隐瞒这个作战的设施跟位置，这个部分可能美国公众能够理解，这个是保护部队。但是对于伤亡的这个影响情况，恐怕很难长期的去隐瞒，因为这个也关乎了公众的问责。接续《华尔街日报》来看啊，这里主要是看到
这次对于整体的这个北约来讲啊，北约还有整个欧洲的一个防线来讲，当然了，他们在整个应对上啊，面对他们讲到那个棉花啊，这对。这里在当中的情势提说，现在啊，因为他们在军用的设备上啊，原来他们需要一种这个棉花的副产品，就是这个纤维当中可能提炼一些跟弹药当中所需的这些原料物件。那之前呢，可能很多跟中俄市场这里都有关系，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说，在当前情势下的一个物资运用的一条通道路线。另外还有一个海上通道路线，看新岛跟文汇啊，这里主要关注也门这胡塞武装啊对沙特施禁运。封锁红海航线咽喉曼德海峡，那新岛这里则是看到呢有赴中印的两油轮红海掉头。是的，这是一个情势结合霍尔木兹海峡整体的一个状况。在今天啊，我们看油价也应声做出了一些反应。大公报看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在走高，这篇好长的一篇啊，它方方面面呢也做了一个整理。那路透社这里也看，这大概是这五星期以来的高点，布兰特原油呢大概我们看总体升了大概有2%啊，到90多美元左右。但这波波的情况可能跟一开始我们看霍尔木兹海峡只要有变动，油价市场应声就做反应。但是这一波稍微有一些新的忧虑，市场整体要开始重新评估了，因为连原本可能的替代航道可能都不够安全。所以这一波并不是说断供，并不是说油断供，而是整体市场对于它整个风险

年内，你看伯纳姆上台，他就是第七人了啊。不过之前这么多位呢，还没有人能够破在当中这个创了最快纪录保持人，就是特拉斯。他呢，就是当初你看这一月上台，下一月就下台了。那大家也来看哦，他这个一些人士，包括前房相，却爆冷，房相来担任财相啊，这件事情来看一下是谁啊？这里讲到赫里安，好，之前是房相，现在是财相。那另外呢，就是伯纳姆上台之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贝安德。贝安德这里是在港媒，如果我们看到港媒的新闻的话，他会运用英国官方所提供的一个中文译名，用贝安德啊来去称呼伯纳姆。伯纳姆上台要聚焦民生，要降电费、征值税，要做纾困，但同时啊，还要看啊，他上任之后的第一通越洋电话，大家猜猜他打给谁？我相信有不少时事敏感的朋友，你就算不看新闻不知道，可能也会猜到是打给特朗普。是的，他的首通越洋电话就是打给特朗普。当然除了告诉他他非常在意盟友之间的一个安全啊，这个同盟的关系啊，同时呢也会提到接下来呢两边的一个关系的议题。那特朗普说了什么呢？特朗普这口中他看的是什么？北海能源的合作情况，所以不知道这两人之后会不会有些交手。另外，香港《联合看》彭博社说啊，这个伯纳姆就是贝安德同意美国需用英国基地对伊朗进行部分打击啊。Bloomberg 就主要也是在讲啊，这几篇说的呢，大概也是一样啊。但是克里姆林宫呢，现在看新的这个首相上来，他也觉得 no hope， 没有什么好寄望的啊。而美国要大增50%关税，加拿大当然很不高兴啊，说这是违反他的贸协。在这里呢，其实涉及一笔很大的一个数字啊，在这里呢的各家都说这是特朗普给加拿大的一个重击，在这里呢，而且他首次引用了1930年的法令，你可以算一下，这好多年以来都没用过啊。这个部分呢，提到什么什么哪些部分要把它放在征税当中呢？我们看到包括了酒，甚至曲棍、球棍，啊，还有这个水泥。啊，这些东西都要额外加税，还要额外加50%的税啊！但是在美墨加协议当中，可能有部分像是关键矿物等等呢，这些呢又是放在一个保护条例当中。可见美国只是取他自己所需要的啊，上他自己所利益的。那所以这里那么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加拿大的这里的全体的一个舆情啊，反映的是什么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升级，接下来也要看应对。但这波情势，特朗普到处加关税，它有个核心背景，这个礼拜要特别关注，因为之前呢，特朗普全球关税平均都要加10%，这个礼拜要到期了。到期了之后怎么办？他好像还是要针对一些贸易伙伴国继续加关税。所以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就说啊，这个部分啊，特朗普呢，他有一些选举的顾问啊，顾问都劝他说，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是不是要按兵不动？但是他不听，完全不顾这样的一个劝告，可能还是要加关税。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影响到美国民意了，因为他们现在很多收支开支，还有你加了关税之后，可能很多成本还是回到他们自己的身上。这一部分的忧虑呢，就是影响中期选举的变因之一。另外，《纽约时报》今天头版啊，就提到，像这一波当中，你看又担心又愤怒的，在加拿大这里。加拿大呢，这里当然已经全面的知道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在加拿大的政坛取得了绝对说话权之后，他也是赴各地做多元的一些供应链的交流。但是即便这一波去有准备，但美国舆情还是要看，特朗普如果非常强势的话，在短期之内，这两边的贸易摩擦的这种情况跟温度或许也很难降低。再做全球速览。泽连斯基炒乌军总司令，平息民愤，称已为遭撤职的前防长安排体面工作。好，接着这几篇呢，另外来看华尔街日报跟纽约时报来讲新的这个人士，我们来看他这篇对谈当中，尤其是这一号人物，就是现在德拉佩特他是接任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好，这两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等于说军中人士大地震，这里我们看到了结论就乌克兰的防长跟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因为对俄的策略彼此之间意见不同，甚至互有攻击的时候，最后的结局是两人都下台。只是下台了之后，现在换上了这位特拉佩特特拉佩特呢，他能不能够来帮助呢？
这泽连斯基来评定这一股的一个民怨，但我们还要看有待后续。不过要说说看呢、这位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号人物，今年才43岁，他已经是少将位阶。他最成名的一个部分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因为他是装甲部队嘛，他开着装甲车在马里乌波尔呢。

直接啊，就是去这个碾过了当时亲俄阵线的这所设的一些障碍。当时这个画面因为在网络上流传的很广，所以让他在乌克兰立刻声明大噪。之后他也立下不少功勋。那么这样一个一号人物上来了之后呢，大家也会看他接续了一些表现的方式啊。来看联邦上诉法院驳回拜登阻止公开代理人访谈录音要求 ，ABC News 也做了一个报道，主要是拜登之前回忆录有代理人。 然后在这个回忆录要转述之前呢，其实还有采访录音，拜登不愿意这个录音公开。那大家认为可能是不是在录音当中会揭露出他的一个认知跟记忆力的问题呢？但是现在上诉法院呢，驳回了，他们说会经过剪辑之后再公布，会保护拜登的隐私。但是认为当中很多内容还是需要公布，因为他有公众利益的问题。路透社看伦敦交易所啊，可能在明年开始，他要做一个全天候的交易了。 所以到现在，我们来看说，伦敦交易所芝加哥跟美国股票市场呢，他们都开始要展现全天候的交易。所以这里的竞争态势可以看到是跨时区的流动啊。好，高市日元贬值态势逐渐显现啊。日本这个媒体也分析，现在这有关于他们现在可能不断要靠出手干预啊。但这件的事情呢，整体来讲对于日本的融资呢，也增加了许多的一个压力。 法国参议院通过了法案，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这里成为了欧洲首个国家立得这么严，而且今年9月1号啊就实行。9月1号之前，如果说一些孩子们有社群媒体，而且是15岁以下，那整个平台要负起责任啊。好，这是在香港的话题了，就主要是说这个有非法集团在马场观赛，这个有关部门做了一个调查之后呢，也将这一起的一个案子啊对公众做了一些公布。 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Raya.
12: Akvecino, Coparmus.
13: Diversità.
14: Tajamnici.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17: Ihtiram.
16: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这也是近期新闻话题的后续。我们看文汇报啊，今天整个的一个事件来龙去脉也做了一个整理。外交部就非方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提严正交涉，中方促飞屡承诺停挑衅，中国海警允飞转运伤员，这个部分。中方海警呢？中国海警啊，我们在执法的时候全程录影录像，所以事实的如何，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即便在菲律宾这里，我们看到影像都非常的清晰，会说话了。但他们呢，在公众的舆论的炒作的这个部分，仍让我们有保持警醒。那现在外交部这里的一个相关的后续态度呢，也对外做了一个公布。另外，有关于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啊，在今天的一些新闻话题当中啊，还有各国国际之间的话题里面非常的关注啊，主要是中美之间会不会近期有些接触呢？大家在看，大家要不要聊一下 AI 竞争的这个部分？哎，都是在前沿领域的发挥啊。在这里呢，经济日报当然有一些消息了，但是可的重要的是说这里部分啊，我们要看，因为可能有一些 AI 的企业的接触，有一些会谈，但在这个部分呢，也要看呢，像是这一波的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怎么样的一张照片，是华尔街日报所用的一个图片。这一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大家都互相看一看啊，比较，同时呢，不断的希望自己能够掌握 AI 发展前沿的一个趋势。在这里呢，同时在整个模型的一个产能性别上，我们看到现在 AI 的性能在中美之间呢，现在可能这个差异的问题已经逐渐在缩小。还有核心是整体发展的一个水土环境到底哪里更为优势啊？在很多的中国 AI 企业主呢，这里呢可以看到是信心满满。在这波的情况下呢，看到美国近期有两个动作。首先是特朗普。特朗普呢，对于这些 AI 大模型企业，他用的一些有关于这采购规则，他把采购规则握在手上的意思呢，就是这有限制力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又派遣了一个访问团啊，接下来呢，九月份大家再看到中国来啊，两边中美之间会有一些接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清晰看到了，所以世界日报跟信报呢，今天放在头版的标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政策的走向。对于美国来讲，在 AI 竞争的政策，在过去呢，他可以说他要全面脱钩，但现在不一样了。从他这两路的动作，一个部分是要抓规则、抓限制，但另外一部分他还是要派一个重量级的访问团，彼此之间要沟通、做接触。从过去的全面脱钩报已经进展转化成现在是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啊，所以这里呢，可能可以让我们先初见一下美国在 AI 竞争政策上面的一个路线的调整。那另外，联合早报这里看啊，看呢中美 AI 之间的一个竞争。啊，这里说拳击赛也好，田径赛也好，这里有点看热闹了。你给搬个板凳，这里坐着看热闹，当然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核心是说，在这一波的一个发展道路上，中国呢每一步都是非常的认真啊，跟着同时呢，在整个发展的情况，还有一个体量水土的一个议题。欧洲呢在这当口也开始在思考，太依赖美国，因为过去他们一直很依赖美国。包括在高科技的发展上，那就更不用说是 AI 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探讨话题了。今天在《金融时报》这里就提，这是欧盟啊，它的一个科技的主管，就说现在 AI 已经变成地缘政治的武器了，而且在一开始就提，他们开始在思考啊，要不要那么依赖美国。如果真的这么依赖美国的话，他们可能会失去了很多自己的战略主导性跟优势。啊，因此，虽然是这么看，我们知道欧盟内部也讨论很多，所以现在也要看啊，他们跟七大工业国之间近期说，当然还要开会讨论，啊，彼此之间这个路线怎么撮合呢，也在挣扎当中。另外呢，法国的媒体也提啊，主要也是在关注，大家都好关注，好大，就是非常的紧盯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那这里看到啊，整个发展。在技术成本的一个优势上，中国的这种实力，雄厚的实力是不断展现，这是欧洲媒体也在做分析的啊。同时，你还看人才啊，这个整整部分。不过 ，AI 竞争的领域实在是多路线的一个比拼啊，它这个不止呢，还有这个资金的层面、技术成本的优势等等。你看算力啊、基础建设呢、国家政策的扶持，还有坚决的意志等等、人才的培育等等，这些是全方位的一个考量。南华早报来看到，你看。国际之间发展 AI， 他们都来看看中国怎么做。但同样的，在电动车领域也是，因为电动车领域都知道啊，中国所发展的成绩。这一篇呢，就想从案例当中学习，我们可以说是借鉴啊，来看从这个典范当中来做学习。说的就是中国的电动车发展市场。在这里有几个国旗啊，看到的就是土耳其、越南跟印度啊。现在他们都来看学习一下中国电动车的发展策略，也希望能够这个复制到自己国家本土的发展。
现在越南呢已经出现了本土龙头，不过呢它整体的一套不可能完全的复制。本文主要在观察一些新兴国家在发展当中也会去借鉴参考中国模式，但是有很多的一个方面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复制啊，他们还有一些在地性的一个限制。经济日报来看一看北京、上海上半年经济关注三大共性啊，这个部分呢，先说个，这就是个好消息，因为北京跟上海，我们光看今年上半年，它整体的 GDP 的平均数字表现都已经是破五。那今年呢，上半年全国的平均大概是4.7%，北京跟上海都比这个高。好，那同时呢，他们看到一个共性是什么呢？两边都是服务业的支撑力道增强。同时呢，在金融跟资讯科技类的动能啊，这个部分也增速啊。同时呢，两边都在发展呢人工智能产业，但在当中着重的点就开始不同了。那在北京这里呢，是注意万亿级规模的这个产业。那另外呢，在上海则是注意 AI 企业的规模，还有它一个大模型的备案。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经济日报的官媒，内地第三季获银降息降准窗口，还有上海证券报也报三季度的货币政策宽松空间或进一步打开。好，这是深圳地铁啊，这个是安检逢包必检。先报看这里，深圳地铁表示逢包必检属交通局要求。新岛日报呢则在看哦，在这个地铁呢在安检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但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也引发了一些思考。新岛日报这里分析说，地铁承载城市形象安保当求刚柔并济，同时也注意到罗湖口岸移除高密度广告，上新 APEC 的标语。南方都市报呢这里也在看说，来看哦，看这个深圳地铁安检的这个部分，人物双检效率跟安全的平衡性。是的，这个公众交通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不过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啊，这深圳地铁它的应该说深圳的轨道这个运输的总客运量，在今年呢这个前半期就已经突破了16亿人次，平均每天有518万人次，再加上它一个客运的密集度，可以说是加总起来，在过去连续31个月啊，在公开的数字看到呢，都是全国首位。这么高的一个运载量，要兼顾安全，有很多的方面，可以说确实不容易。继续是大千世界。这次世界杯照特朗普不见了，好，白宫发回应，为什么要发回应？因为呢，他是不是被裁掉，还是被批掉，还是直接被删除了呢？这个部分白宫最后发出的说明，显然他很介意哦。后来他们就说，他们也给了一个原图，是有特朗普的，只不过是西班牙呢，他们构图的时候的自己选择而已。哦，怎么样都是得解释一下，把自己扳回面子，这个有点意思。今天看路透社一个数据啊，它上头写着说，哎呀，梅西散步，姆巴佩飞奔，这个世界杯的一个追踪数据到底说明了显示了什么？好，是不是看到很有趣？这些点状图呢，主要是记录这些他们的动线。这里提到说，梅西他的一个步行平均数几乎快要和门将、守门员差不多了，大概呢在全场平均啊，整个世界杯64%的时间，梅西在步行，这个跟门将他是接近，那但是就不太像是一个典型的攻击手。典型的攻击手大概整体的一个步行平均数是只有36%，所以这里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送别百岁张启之，他曾主编《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在这里呢，媒体呢也有做许多的关心。好，接续。宗馥莉申解冻上诉再遭驳回，主要是娃哈哈家族争产案，港账户涉140亿，在这里呢，法院也有提，因为目前是没有一些合理的理由啊。好 ，FT 中文网这里做了一个深度思考，主要是看近期的一些舆情观察。那年轻的女子餐厅吃饭，黄总要找人。啊，这个消息呢，即便是后来呢有做了一些说明之后呢，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学者他会去做分析，说当网络的舆情、还有事实的真相、还有媒体的报道时，这个部分呢，突然间啊，这个各自都有一些这个，特别是网络有太多的一个情绪压力在当中。但这里真相到底是什么？当真相摆明在眼前，还要自己再去说明、证明自己是真相的时候，他主要来看啊，在整个舆论场上的这些不同的一个展现。好，但今天大千世界一起来看看这个图片。在印度，他们有个战车节，不过这个战车是由木材打造的。大千世界，我们一起来看看。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0: 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这就是谢尔曼坦克的故事。它证明了一款经典作战装备绝不仅仅依靠装甲与火力，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Can you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Focu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陕西长武泾水支流黑河的北岸上，碾子坡遗址笼罩在一片苍茫暮色中。这里或许就是3000年前的滨，这里是黄土高原的南缘，千沟万壑分割出支离破碎的两亩原地，这里也是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分界带。商以农为本，夷狄以牧为生，而周人的祖先曾摇摆于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他们曾被戎狄侵扰，却又被商人当作戎狄一样征伐。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上历历可见与伐周相关的卜辞。武公亶父成为周族首领时，带着族人们从事农作，过上了家有余粮的安定生活。他常常站在滨原的高阜上南望，山势连绵，直接天际。他知道翻过那一道道山梁，就是广袤的关中平原，那里才是更适宜耕种的沃土。秋风萧瑟，熏雨戎狄再次来犯，先掠财物，又意图占有土地和人口。正当族人准备与戎狄决战时，武公亶父却制止了众人。他的理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在谁的治下生活并无不同，但战争却随时会令人丧生。因此他愿离开滨，将土地和人口都留给戎狄。武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是《诗经·大雅·绵》中周人对先祖自滨地前往岐邑的记忆。武公亶父的退让被滨人视为爱民的表现，纷纷离开家乡，扶老携幼跟随他来到岐山之下。周边部族听闻后也陆续前来归附，他们自此不再游牧，而在周原起城郭，筑屋舍，务农事。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进入了大邦商的势力范围。商实力强大，四处征伐。殷墟西北岗王陵中，小屯以期建筑基址的祭祀坑，飞王族的墓葬中，都发现了大量从葬的人骨。此时的周，不过是商邑西陲的最儿小邦，只能暂时地臣服于这个强大的王国。与那个时代漠视生命的风气不同，姬姓周人的墓葬中，自始至终都极少有殉人，也几乎不见殉生。多年来辗转求生的周族，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存活于蜀与齐寒间。而仁德，就是凝聚起群体力量的粘合剂。武公亶父牵着小小的姬昌，在田间缓缓行走，耐心地教他辨识每一种农作物，娓娓讲述他们的习性。志同眼神明亮，听得认真，努力记住祖父所说的一切。祖父常常讲起先祖后继作农并惠泽天下的故事。祖父还告诉他，人心才是弱小的周族拥有的最大力气。夕阳一片，素暑青青，祖孙俩脚下踏过的这片沃土
就是周原。周原遗址在今天的陕西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总面积约30多平方公里。《诗经》中说：“周原五五，尽徒如蚁。”意思是，在周原这片丰饶的田野上，连生长出来的野菜也甘美如蚁。土地的高于不纯然来自天赐，也来自人力的开垦。从空中俯瞰，周原之上，周人曾以人工开挖的河道沟通了自然水系，以水库为调节枢纽，构成庞大的水利系统，灌溉着千里沃野。在周原的王家嘴，考古工作者们找到了灭商以前周人的世居之地。一号建筑基址正是那时的宫室，它的总面积超过2200平方米，由前堂、后室、东西厢房、前后庭院和附属建筑组成。这种前堂后室的两进四合院式布局，明显以商的宫室建筑为模板。在王家嘴的东北方向，一水之隔处，发现了大小两重城垣。

发现了与土地祭祀有关的设施。在这处建筑的南侧，还发现了一辆司马驱驾的青铜轮牙马车。马匹及车辆装饰有大量镶嵌绿松石的青铜饰件。车厢外围装饰有薄壁青铜兽面、玉器、绿松石饰件。这辆华丽的西周马车，应该是高等级贵族的礼宾用车。以仁德合集人心的周渐渐强大，在商王的授意下，周逐渐承担起为商治理西土的角色。姬昌的父亲季历被商王帝乙封为西伯，率领周师四处征伐戎狄，并定期朝拜商王。仲春之月，渭水两岸桃花绽放，如云蒸霞蔚。河州之上，雎鸠关关，众人簇拥着年轻的姬昌，从奇异的宫殿中迤逦而出，来到渭水边。河对岸走来了他的新婚妻子太姒。周族传统的联姻对象是同样生活在商人西土的羌族。传说中，正是羌族的女子羌元诞育了周族的祖先后姬。姬昌的祖母也是羌族的太姜。但自姬昌的父亲季历起，周族首领也开始与东方诸族联姻，试图融入中原社会。姬昌的母亲太仁是殷商的贵族智人氏，姬昌的妻子太姒也从东来。凤雏建筑遗址出土了17000多片补甲补骨，其中有字补甲有190多片，字体纤细如微雕，所书文字与商人文字无异，所记载的占卜程序也与商人相同。卜辞多属姬昌时期，内容包括向殷商王室的祖先成汤、太甲、文丁、帝乙等祭祀，其中还出现了周方伯的称呼，这些都足见周人对商的顺服。另一方面，姬昌继承了古公亶父以来的理念，笃仁、敬老、慈少、礼贤，前来归顺于周的人越来越多。岐山苍翠的林中，几声蜻蜓打破清晨的寂静，一只锦雉掠过晨雾落在树梢上，而环水之畔的大邑商，商王帝心彻夜未眠。他摒弃了职业的真人，亲自手持甲骨，细观纹理，推究上帝和祖先的启示。突然，一阵鸟叫声打破了他的迷思，他惶惑地望向窗外。周的强大终于引起了商人的警惕。姬昌被帝辛囚禁于羑里7年，经周臣的多番奔走，才终能得势。姬昌归去后，一面继续修德政，一面为商王征伐叛邦，赢得越来越多诸侯的归附。但很快，姬昌在迁至封京的次年死去。

0: 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姬发即位后，修建了镐京，封镐遗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封河纵贯两京之间，封京在河西，镐京在河东，隔河连片，蔚然可观。镐京遗址内已发现了10余座大型夯土建筑，还有道路和排水设施。梅雾岭高地14号建筑的规模宏伟，附近还有一埋动物骨骼的祭祀坑，或许就是周人的宗庙。周人以血缘确定贵族的亲疏、等级、分封和世袭关系。姬发居于宗州，也就是封号，他是姬姓宗族的族长，也是国君，掌握着族权和国家最高权力。都邑之外，环绕着王族子弟的采邑。这里是国，也是家，有国之架构，也有家之血缘。周都的东迁和规模扩大，无不宣示着这个曾经的西陲小邦如今的壮大。他们披仁德之间，执宗法之锐，酝酿着对东边那个大邦的奋力一击。暮色渐深，马车仍在山路间向残阳落下的方向奔行。艰难的路途如同鸿沟，隔离了远方的山河。太师疵和少师强两位伤得重臣，牢牢护着身旁的鞭挠。这是商王朝最神圣的祭月之期，也是他们家族世代职责所思。他们生怕一路的颠簸令其稍有毁损。由于地心的残暴，他们不得不和许多殷商贵族一样，选择离开故土与故国，逃往以仁德闻名的周。

在伐商的檄文墓室中，武王痛责纣王的失德，他将克商之战称为刑天之法。在那个极度崇拜神物的时代，周人却从世俗层面提出统治的合法性应该来自天命，而天命不在于祖先与天的特殊关系，不在于独占通天之技术和资源，主要在于统治者的德。有德之君就会被天授予神圣的大命，得此大命者可以革除失德王朝的旧命，建立新的王朝，抚育万民。

0: 陕西临潼林口镇出土的厉鬼，其底部铭文记录了武王伐商的事件。武征商，为甲子朝，遂当，克昏宿有商。意思就是，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当空。 武王的军队仅用一日便结束了战争。身为右使的郦，由于跟随武王作战，得胜后受到奖赏，因此铸造了这件青铜簋，用以祭功，并作为祭奠祖先的礼器。考古学家根据铭文中提及的特殊天象，再加上对干支纪年的推算。 认为武王伐商的具体年代，可能是在公元前1046年。商，以灿烂的青铜和完善的文字体系，将我们的中国文明推送到新的发展高度。但是商的覆亡也说明，对神权的独占，以及大规模的征战和杀训，已经不足以微服私访。 面对辽阔的国土和多元的族群，如何将之真正纳入到统一中央权力的管辖之下？周人需要新的政治方略。周人代商而立后，妥善安置了殷商遗民。
1: 帝辛之子武庚被封于殷商故都，仍可延续殷祀，但同时，武王又将自己的三位胞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殷都附近，起着监控的作用。他最信任的四位重臣，则被分封在原商朝疆域的东、北、南境。姜尚在齐国，周公在鲁国。 少公在燕国，南公在曾国。对商构成巨大威胁的东夷、淮夷曾活跃在这些地方，武王不敢掉以轻心。

这一年，姬子从东边浮海而归，前往周都朝见周王。归途中，他特地折往商人旧都，只见公卿成匹的废墟上已是河鼠青青。姬子是殷商王族，也是与微子比干齐名的重臣。曾经的朝堂之上，面对一意孤行的帝辛，他没有像比干一样死谏，也没有像微子一样离去，而选择了装疯，终止被囚为奴。武王之前，他也曾念臣弘范，献上治国之法，但终不愿视周为官而远走。眼前，太行西至，环水东流，故景依旧。那个曾令天下莫敢不来想、莫敢不来往的天意商，却已无迹可寻。姬子忍不住悲从中来，在长天厚土之间怆然地放声唱道：麦秀渐渐兮，河鼠悠悠，比角同兮，不与我好兮。诗中的角同正是商朝的末代之王，他的侄子帝辛，早已在武王兵临城下那日自焚于露台之上。殷商遗民听到这支歌，莫不垂泪。他们的王朝啊，终是沉入历史的长夜了。

月华如洗，周王的寝殿中依旧灯火通明。武王客商返回镐京后，却陷入比出征前更深的忧虑中。这天，他又再一次的熬到长夜御暑，忍不住派人唤来了周公。 武王和周公的彻夜长谈，牵涉到周人疆域和身份观念的转型。周人本来自认为是西土之人，而商人所在则为东国。全部占有商王朝的原有领土后，周人的志向并不仅仅是取商人而代之，还希望能建立一个规模空前的王国。一番长谈后， 二人商定，要在伊洛二水之北营建洛邑，以定天宝，以天市。天市就是太史山。太史山为天下之中的观念由来已久，夏商两代的都城都在这附近。武王返回镐京途中， 曾在姜尚的陪同下，登上太史山山顶，俯瞰四方山川形势。那时，他大概就已经存在营建洛邑的念头了。

这是何尊，出土于距周人旧都齐邑不远的陕西宝鸡贾村镇。尊是酒器，同样也是礼器。这件青铜器是武王之子周成王在位第五年时，周的宗室贵族何为纪念成王的训诫和封赏而作。 何尊高38.8厘米，重达14.6公斤，内底铸有12行122字铭文。铭文中提及，成王将政治中心迁往成州时，追溯了武王克商后的敬告上天之词。于其宅兹中国，自知异民。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早的以文字书写的中国之名。成王继位后，在周公、少公的辅政下，完成了武王营建洛邑的遗愿。自此后，封号为宗周，洛邑为成州，也即是中国。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上市企业从25家到611家，总市值突破了13万亿人民币。在全球火爆的 AI 行情助推下，科创板也成为了今年最受关注的标杆之一。乌克兰爆发，开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军政高层人事动荡，泽连斯基频繁调换高级别官员，对于后续的军事部署和俄乌战区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当中会带来重点的分析。乌克兰军方高层人事调动风波持续，在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引发了全国民众强烈反弹之后，泽连斯基又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而频繁的人事变动会如何影响俄乌战事的走向，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1: 俄乌战火持续升级，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高层人事调动也引发轩然大波。自16号乌克兰原防长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民众抗议浪潮不断升级。为了平息示威民众的不满情绪和解决军方内部的对立危机，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发布视频讲话，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他还与瑟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拉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撤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的职位，但早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任其他职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此前，由于和瑟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备受民众支持的明星防长费多罗夫上周惨遭解职。乌克兰首都基辅也因此连日爆发街头示威，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蔓延到了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并且强力呼吁让同费多罗夫长期不和的瑟尔斯基下台。一方面是军方高层的剧烈变动，另一方面，泽连斯基政府同样面临来自俄乌战场的外部压力。乌克兰近日表示，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地区已成为俄军近期频繁攻击的目标。俄罗斯在2周内已向该地区发射超过120枚导弹和300多架无人机，城市部分地区断电，天然气管道也受损。同时也表示，军方正回应俄方的袭击，包括打击莫斯科地区的物流设施和油库。俄罗斯方面20号称，乌克兰连夜出动约4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周边地区。俄罗斯最大电商野莓公司的2处物流中心今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0: 乌克兰的高层人事动荡对于已经持续4年多的俄乌战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先生，欢迎您。这一轮乌克兰的高层人事动荡可以说是相当的戏剧化，可能泽连斯基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把之前那个年纪轻轻的国防部长叫做费德罗夫他免职之后，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民众的反应，所以他现在又把现在的这个军方总司令瑟尔斯基也给换掉了。这个是不是显示出了现在在乌克兰政府和军方之间有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看起来好像还没那么容易解决。
2: 对，就是这场争斗，这个外界看的是莫名其妙，因为根据西方媒体，根据泽连斯基自己也说啊，说是乌克兰在前线已经是逆转了态势了，取得了优势了，因为他可以袭击俄罗斯的这个后勤，这样呢，在俄罗斯前线的部队就被他切断后勤之后，就会成为这个孤军。但是没想到呢，那边还没垮，自己内部先打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表面原因说，这个费德罗夫当了国防部长之后，把大量的资源转向了无人机。确实，无人机在这段时间也可能是技术的这种爆发，它就能够打到200到300公里以外俄罗斯的后勤的防线，包括克里米亚现在也是，被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到很多燃油啊，关键的一些能源啊，这个还有粮食啊，都会短缺了。但是呢，这个到底是费德罗夫的功劳，还是说是技术本身就进步到这个时候了，可能换个人也能把这事情做好？但是呢，泽连斯基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呢，功劳是很大的，因为外界都把它归因于费德罗夫做的这个事情，说他成功的游说马斯克把这个星链，俄罗斯掌握的星链，那些就比如说从乌克兰那边抢来的，给他有个白名单，不是白名单的你就连接不了嘛。在2月份突然一次反击，占了一些领土，所以现在包括瑟尔斯基他自己发表的社交媒体也说，哎，我在今年还拿回多少土地了，其实是那个时候拿了一部分，但他不说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啊。那另外一块就是由于预算过多的倾斜到了 无人机那边，传统的地面站它需要装备啊什么，泽连斯基就拿不到了，所以呢他就一定要求泽连斯基把费多罗夫给换了，结果真换了，还是整个改组，改组完之后这边不干了，这边呢就上来发表演讲，然后写东西号召这个年轻人还有呢民众起来推翻这个泽连斯基。那这个压力大之后呢，泽连斯基跟很多人开会谈了很长时间平衡不了，最终呢就是把泽连斯基也给换了。
3: 所以听起来其实是两种斗争路线对于战争不同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所以在他们都被换了之后，接下来乌克兰的这种在战场上的打法是不是变得特别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啊，可以说究竟是用传统的你刚刚说的无人机的加上可能有 AI 的协助的一个新的打法，还是说回归到原来的传统的靠很多的士兵靠很多的重要的这个炮弹的一个打法，这个是不是后续关注的一个重点？
2: 对，就是在前线我们看到乌克兰其实是一步一步在失守它的这个防线，虽然你可以袭击俄军的后方，但是俄军也袭击你啊，所以现在无论是敖德萨还是基辅都遭遇到俄军对他们认为的乌克兰军队的后勤中心这个无人机组装中心等等来进行没日没夜的这个轰炸，所以双方的这种对对方的后勤线和关键的补给线的这种轰炸程度是非常惨烈的，而且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就看谁能扛得住。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也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说费德罗夫他不退让，他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泽连斯基想把他拉回来出任一个高级的一个顾问或者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委员一个角色，说你还能够管军队你还能够管预算，但是他不干，他是不是有意来指向泽连斯基的位置，这个是说不准的，因为毕竟这个巨大的压力下边，假如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失守，那谁来负这个责任？而且背后呢就画事的人也可能有这个欧盟啊，有这个美国啊等等，他们会怎么看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乌克兰因为基辅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前线的这个军事焦灼是相关的，而这个俄乌在前线的这个军事焦灼往哪个天平走又和欧盟它的整个安全局势相关，然后呢这个欧盟的安全局势又和全球未来的战略平衡是相关，所以呢看着是人事的变动，其实它可能会有非常深远的全球的影响。
3: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内地股市， A 股的科创板今天是迎来了7周岁的生日，这只硬科技指数未来的表现可以如此期待，下节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稍后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kletino, Kopar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a, die Menschen sind in der Welt. Zhong Guo Mao Tai, Qing
1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内地 A 股周三延续震荡调整，科技股早盘曾跟随外围市场走高，但午后走势回落。另外，科创板今天迎来了七周岁的生日。从开市以来，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凸显了中国硬科技的底色与韧性。
13: 全球半导体板块的震荡调整仍在继续，内地 A 股周三则维持窄幅波动，沪指在五日均线上方整固，科创板未能守住昨日强势，跟随外围市场走弱。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温和收高0.07%，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分别跌超2%和3%。盘面上主要以有色金属和化工、能源等传统周期板块领涨，中证红利指数收高超过1%，将月线反弹幅度扩大至8.5%。从五月中旬的高点到上周的低谷，沪指累计回调了超过10%，主要由科创板走低所带动。不过在此期间，资金向传统价值股轮动，也带动大消费、大金融等板块出现追涨。而随着半年报业绩陆续披露，行业景气度开始成为支撑行情的基础。根据内地机构统计，截至7月21号晚间 ，A 股已经有接近180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44.5%的公司发盈利预喜。电子行业以107家预喜公司居首，9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幅不低于10倍。基础化工板块紧随其后，有色金属、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医药生物等板块也普遍向好。此外，中国证监会周一下午到周二连续两日召开座谈会，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建言献策。证监会承诺将持续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为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进一步增注信心。周三又恰逢是科创板开市七周年，回顾这七年里，科创板的发展历程可谓厚积薄发。在先后推进试点注册制、科创板8条、科创板1+6等多轮系统性改革后，目前整个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板块上市公司连续七年保持了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累计发明专利超过15万项。可以说，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科创板不仅记录了中国资本市场硬科技的成色与韧性，亦见证了中国新旧动能转换、产业重塑升级的发展与革新。
12: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直播室，我们也特别请来了申万宏源证研所执行总经理钱启敏先生来我们解读分析。先生你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科创板是迎来了开市七周年啊，经过这七年的发展，现在总市值是突破了13.8万亿元啊。其实参考外围市场，今年以来像是 AI、存储芯片等等这些板块的火爆，现在定位在硬科技的科创板，在今年是不是会有更加超预期的表现呢？
14: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我回想2018年11月上旬啊，这个上海进博会开幕式，当时国家领导人宣布在上海设立科创板并实施注册制。当天我记得上海媒体来采访啊，关于注册制啊、科创板，所以一晃啊，这个已经7、8年过去。那么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看到目前科创板已经成为内地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刚才片子里也讲了，现在的市值超过13万亿，超过了沪深两

0: 是总市值的10%以上。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到今天收盘为止，在沪深两市当中，市值前20大的上市公司当中虽然其中银行保险占了一大堆但是科创板公司也有3个，那这个创业板只有2个，科创板有3家市值排名前20。另外，今年上半年科创五零指数的涨幅达到46%，那是仅次于韩国股市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涨跌幅当中是排名第二的。同期呢，这个创业板的涨幅是25%，上证指数涨幅只有3.6%可见这个硬科技这个人工智能加确确实实受到了投资者的热烈的欢迎和追捧。当然，从实体的产业逻辑上来讲未来人工智能加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在商业应用领域有很广阔的这个舞台和天地，这一点市场是有共识的。所以，作为科创板的主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科技股确实对科创板的这样的良好的表现、快速增长可以说功不可没。那么，当然，因为今年上半年这个涨幅确实非常大，是吧？那么各路资金都参与其中，大家从长期的角度来说，非常看好产业发展的逻辑。当然，短期呢确实也出现了赛道过于拥挤的这种情况。那么从7月份开始呢，这个板块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既有股价可能和基本面之间有所脱节，同时也是有内外共振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短期调整呢也不是坏事情也是一个估值回归的过程。现在呢又是中报披露期需要相互对标把成绩单拿出来看一看，那到底是货对不对板？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对投资来说也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这样的过程。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因为调整的幅度还比较波动还比较大，那还没有真正的出现企稳杠杆自然收缩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加上目前还是中报季，所以呢，我认为短线市场在科创板而言，还有调整、探底、震荡、整理这样的过程。换句话讲，如果说先来了一个政策底，那么后面还需要有市场底。那么从目前的时间上来看，如果中报披露完，然后再发动新的行情，那么在4季度应该说再次走强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产业逻辑长线。大家看好这个赛道还是有共识的。
1: 确实，科技股最近的这个动荡是比较大的。从上个星期中部开始就开始往下行，但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内地走出是整个走出了一个 V 型的反弹。创业板和科创板这个单日的涨幅是高达7%和10%以上，这个几乎是完全收复了上周中期以来的一个失地。所以您怎么看这些科技股，尤其是 AI 算力相关股份近期的这一轮的调整，这个趋势是不是说还是没有被逆转呢？
0: 我觉得从短期角度来说，还是一个震荡洗盘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前面我也介绍了，因为赛道过于拥挤，是吧？那么海外市场杠杆也放得非常大，所以一旦出现松动的话，它很容易引起相互的踩踏，那么股价的波动呢也是比较正常，或者说也是客观的现实。那么当然，从目前的股价的波动情况来看，因为毕竟很多龙头板块市值比较高的。那今年年内已经100%、200%，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累计涨幅，那么还是基本面之间和股价之间还是有所脱节的。当然，昨天呢，我们觉得一个就是海外市场也是涨的，是吧？韩国市场昨天也出现相对于熔断的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目前市场的参与资金当中，实际上高频交易的资金是占比是比较高的，那么他们往往是当股价出现了波动之后，它的算法就自然运行，然后呢就推动资金往里面赶，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涨得很猛，今天当然跌幅也有一点，那这也就是这个进退都比较短线，都比较快，恐怕是和当前市场参与资金的属性和风格有一定的关系。今年上半年私募这个增幅比较大的，实际上都是量化私募。那么当然现在管理层也讲了，会回应市场的关切在制度上做进一步的完善。那当然我们也拭目以待了。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们除去短线的这种高频资金以外呢，我们认为市场仍然是和中报对标的这个过程。那么大概率吧。在中报披露完以后那么会出现进一步的分化，真正的有业绩支持高速成长的这个成长的逻辑不会变， 那么我认为下一阶段当中报兑现之后，行情会再度有所震荡走强的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1: 是，说到科技股呢，近期这个一个大热门 IPO 的大热门长鑫科技啊，它发行的结果是正式的公布了。不过我们发现说，现在当中有一个指标，就是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数量大概有658万股，这个涉及的金额其实超过了5700多万。热门股份这样的一个弃购数字是不是正常的？那在下周一正式上市之后，它的前景您怎么看？
0: 和这一次网上发行相比呢，弃购的这个比例呢是不到1%啊，这个和以往相比大差也不差一点啊。当然，我想从弃购的原因上来讲，我觉得是这个认购者的无心之过。那为什么说无心之失呢？因为很多的投资者他做了这个自然申购啊，就根据我的市值，他自然申购，他会这个交易系统啊，这个申报系统到时间他就帮他申购了。但是呢，申购中签以后可能没有及时反馈给对方，所以对方不知道啊，这种情况错过了，这种情况还蛮多的。那么另外呢，现在有些券商从服务的角度，他往往中签了会给客户打电话说，哎，你账户里没有钱啊，你这个要补缴啊，今天2点钟、3点钟以前要到位。但是不是每家客户、每家券商都这样服务的，有些中介机构可能就没有这个提醒。或者说这个客户今天真的有什么急事，或者人也不在当地，或者干嘛了，他没有办法做周转和调度。所以就讲这个新股上市亏钱我觉得是不会的啊，那么挣多挣少的问题。所以申购的本意，中签者的本意实际上是不会放弃的，他主要是因为疏忽，或者说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意外的因素才放弃，并不是说他不看好他的原始申购。因为他实际上现在我刚才讲，就申购的这个动作是每次到了点它都会自动申购的，只是这种自动申购和它的及时的反馈没有衔接好。我想呢，对长鑫科技啊，我们还是期待，现在的上市市值大概在6000亿元左右，那么根据今年的业绩的估值呢，实际上这个估值是比较低的，所以长鑫上市以后会出现比较理想的涨幅，这一点我想我们都是期待的，市场也是有共识的。
1: 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的 AI 的相关的股份，我们还有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间，您觉得除了 AI 主线之外，还有哪些投资主题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呢？
0: 我想实际上未来的热点还是 AI 主线啊，这个题材太大了是吧，别的赛道要接啊接不过来是吧，这个力度完全不一样是吧，不能等量齐观。当然说短线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关注资金的流向，比方说我们中报期会讲估值呢，像保险啊、券商啊，这里面应该还是有些机会的，有些股价呢也在底部开始走强。另外呢，在科技里面呢，像创新药啊等等，也是有些短线资金的参与，所以这些赛道呢还是可以关注。但是呢，我认为主赛道下一波段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加。
1: 是，好，谢谢钱继敏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期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今天的热榜头条是关注了一个词，叫做高市日元贬值。尽管现在日本的贸易逆差缩小，服务收支好转，以及实际的利率逐步的回升，但是日元贬值的势头还是难以的平息。最新的调查就显示呢，有超过八成的外汇市场从业者都认同高市早苗的政策是日元贬值的主要原因。那除了投机性的交易影响之外呢，市场也强烈担忧高市政府推行的积极财政与宽松的货币立场将会引发通货膨胀，并且减缓加息的脚步。金融时报今天聚焦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首次内阁会议上呢，是要承诺恪守财政纪律。他宣布呢，暂不考虑提高12,570英镑的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英国政府呢，目前将生活成本政策的重点转向了调降电费增值税，预计本财年投入8.5亿英镑，并且计划通过取消数字身份证的计划来筹措资金。财政大臣约翰·希金就强调说，确保财政公信力是稳定经济的首要任务。另外，《华尔街日报》今天的头条文章关注了美股市场表面之下呢，正在发生一些怪事儿。比如说呢，最近市场数据就显示，在伊朗外交突破希望抑制油价飙涨之下呢，期指是走势震荡的。那么市场现在对地缘政治的关注度现在显著的高于对贸易战的忧虑。表面上呢 ，VIX 的恐慌指数低于长期的均值，但是另外一个衡量个股波动程度的 VIX EQ 指数却突破了50，这两者之间的利差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今年呢，已经52个交易日出现了指数与多数成分股的走势相反的一个罕见的现象，这也凸显了极端的市场分歧。那随着软件和芯片等热门的 AI 概念大幅的震荡，所以现在分析师就警告呢，现在在美股大盘可能会面临一个大幅回调的风险。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7: 지난해우리국민한명당순자산액이2억7천만원을넘어선것으로집계됐습니다
8: 한국媒体关注，韩国央行周三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韩国公民净资产达2456.1万亿韩元，同比增长2.2%。受惠于股市价值飙升推升全民财富规模，加上占家庭总资产比重过半的房地产在2025年市值大涨8%，共同带动韩国人民净资产攀升至2亿7475亿韩元，约合18.56万美元，同比增长9.1%。当前韩国的人均净资产水准已经超过日本。
9: 今年1月から先月までの半年間のエアコンの国内出荷額は。
8: 为实现2050碳中和目标，日本将从明年4月起收紧空调节能门槛，后续新机生产成本与售价都将走高。赶在日本2027年空调能效新规生效之前，消费者提前换机需求大增，上半年国内空调出货额同比大增21.7%，空调热销也推动整体白色家电上半年出货总额创下1986年以来新高。
10: 联合国的报告指出，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柬埔寨和缅甸已成为网络诈骗集团的区域据点。
8: 新加坡媒体关注， 据联合国最新报告，去年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民众与跨国网络诈骗损失合计达1141亿美元，资金规模较2023年统计损失至少翻了3倍。相关诈骗主要通过虚假投资、情感诈骗等手段对全球网络用户进行行骗。报告指出，其中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的受害者过去两年总损失金额最多。
6: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0: 감사님께서 나라?
1: 원하는 게 같으니까.
2: 이단 상신.
3: 계획은 내가 세우고 내 방식대로 진행합니다.
2: 便是自投罗网.
3: 의심은 해소시켜주면 확신이 되니까.
2: 骗子. 8月4日晚上9点15分 凤凰卫视电视台. 신문. 烙印在每秒.
4: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让时事。
2: 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超过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聚首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本次会议都有哪些看点？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美俄外长罕见同场，期间又发生了哪些外交插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关系将如何发展？然而，就在东盟外长会期间，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菲律宾方面再次蓄意挑衅。中国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东盟会议期间，菲律宾蓄意挑衅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是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以来，延续今年1月份外长会成果的重要一环。期盼未来几天的讨论能为11月东盟峰会提供具体成果。他强调，当前世界正处于高度不稳定与不可预测的时期，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不断面临挑战，东盟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寻求务实解决方案，而非被动因应局势变化。拉扎罗也特别提及，今年适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条约所确立的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长期以来是东盟区域稳定的重要基石。他强调，面对外部压力，东盟必须坚持团结合作。
2: We must continue this journey together because 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a choice. It is a strategic necessity.In a fractured global landscape, no single nation can weather these storms alone. Our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lie in our community.
1: 拉扎罗表示，东盟已发展成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共同体，呼吁各国以开放、灵活及原则性对话的态度，共同面对本周会议中的各项挑战。
0: 许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今年的东盟外长会正值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那么也是东盟扩员以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啊。那从您的观察来看，本届会议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
3: 我想本届会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啊，就是纪念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那么这个条约对东盟或者区域外的大国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有了这个条约，特别是东盟以这种10+1啊、10+3啊、10+6啊这种同心圆的方式和区域的大国，建立了这种友好合作的这种机制，也是奠定了中盟的这个在地区框架这种中心的地位。刚才菲律宾外长已经强调了，就是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的核心就是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通。

0: 通过友好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分歧，我想对今天的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年的东盟外长会议的围绕这么一个主题，可能要通过东盟和对话伙伴的这么一个联合的这么一个宣言，来共同的纪念签署东盟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除此之外呢，那么外长会议的一些关键性的议题，比如外长会议今年可能还会谈到了相关的一些关键性的议题，比如说如何来应对中东危机对东盟造成的这种能源和粮食的危机。那么上半年的东盟的峰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外长会议将进一步的就这个问题可能进行一个讨论，为下半年的东盟首脑会议做一个重要的一个铺垫。
1: 没错，看到议题的广泛性呢，也是反映了这次的规模啊。今年呢，有超过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或者代表出席。那安理会三大常任理事国、中美俄外长更是罕见的同场了。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规模，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明显的，也就是说，东盟作为区域架构的这么一个中心的地位，那么它的地位可能越来越巩固，这就体现了东盟在国际的这么一个角色是日渐这种重要啊。这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来体现呢，这个以东盟为一个中心地位，那么地区架构是越来越呈现出一个可持续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东盟所搭建的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同心圆的模式，4+1啊、4+3啊、4+6啊等等，这些同心圆模式还是具有这种一定的生命力的。那么围绕这个同心圆的模式，是这些域外的大国来参与这么一个地区架构的一个构建，我想进一步的这种彰显了这个地区的这种和平稳定的这种重要性。因为正是有这个同心圆的这个模式，那么我们在几十年维护了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是这一个重要的基础，也奠定了今天东盟的在区域架构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角色。
1: 没错，看到大国相继到场呢，也是说明了东盟这个平台的吸引力。但是各国的目的呢是不尽相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参会了。然而呢，当前美国战略重心呢正在转向西半球，而且军事资源又受到了美伊冲突的严重牵制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卢比奥为什么仍然坚持出席呢？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0: 实际上，这非常清晰地表明了美国的一个尴尬的地位，也就是说，这种尴尬地位是如何美国在平衡战略收缩和美国的这种全球霸权的这种平衡。因为现在整体来说，美国的这种战略在全球是在收缩的，这是跟美国的这种实力相对的下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点呢，美国又想仍然维持这种全球的这种霸权，所以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某种程度的这种张力。所以如果卢比奥不出席这个会议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对美国的这种霸权还是有相当的负面的影响。特别是这种中东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整个国际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它的形象是有所削弱的。那么我们知道年初的那么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院东盟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区域内的国家对美国的这种认知和这种好感度是在下降的。所以如果卢比奥不出席这个场合的话，毫无疑问对美国要维持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种领导力那毫无疑问它是有所削弱的。所以这场会他不想来，但是又不得不来这就是体现了他背后的这种复杂的这么一个心态。
1: 我们也知道中美外长呢曾经有过借东盟的场合会晤的先例啊，那这次卢比奥也是主动公开释放了会晤的意愿。所以在您看来，双方会谈论哪些议题呢？
0: 这可能是要延续去年在吉隆坡的东盟这个举行的外长会议的这么一个延续的成果，就是一种边会那么为什么两国的外长还要举行会晤呢？在这个边会呢，我想一个方面就是中美毕竟是世界的前两大经济体，因为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发展跟全球的经济的发展和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特朗普总统5月份访华，中美就构建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共识。我想这一次的两国外长的会晤呢很重要的就是要

进一步落实五月份两国元首达成的一些重要的共识，特别是保持中美的这种战略性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为

0: 双方要谈的很重要的，就是未来啊，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合作的一些领域，啊，这个是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啊，在气候变化呀，这些领域，啊，大家要进一步的要开展一些深度的合作，来进一步的彰显了啊这种两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性的、稳定的关系，对地区乃至全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1: 嗯。那么除了双边接触，看到美国呢也在强化多边的防务圈。会议期间，美日韩举行了闭门的三边会谈，这是安卡拉峰会以后仅两周的再次会晤了。那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呢也将登场，所以美国利用东盟外长会的舞台密集搭建了两套印太小圈子，对此您怎么来观察呢？
0: 实际上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来呀，实际上它在不断的从各个方面来深化它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啊，来进一步的来实现它所谓的这种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战略的这么一个部署。实际上为了精准的来推动这么一个战略呢，是搭建了很多的这种小圈子，或者我们经常所说的学术界说的就小多边啊，一个就是你刚才提的三边的这种机制是吧，啊，美日韩的这种三边的机制啊，第二个就是这种四边的啊，这种 Quad 啊，这种啊美日印澳啊这种的啊四边的这种机制。那么实际上这种机制，这种小三边或者是小多边的这种机制，释放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印太推进印太战略的时候，这种机制呢更加的就是步步的来升级了啊。比如说美日韩的这种三边的机制呢，更多的可能它聚焦于半岛和台海，那么美日印澳它更多的可能聚焦于这种南海或者海上的这种合作啊，试图呢来打造啊那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小圈子。但是这个小圈子会不会成功呢？实际上还打一个大的问号。比如说美日韩的这个机制，实际上韩国那他自己有自己的心思，因为他还是要推动和中国的这种经贸合作，他和美国和日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完全的一致的。比如说在四边机制里面，比如说印度方面，他还是强调他的这种战略的自主性，即使是澳大利亚，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他们的这些各个方面并不是完全的一致的，所以他未来如何来整合，如何来协调，我觉得都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王毅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然而就在东盟会议期间，菲律宾再次在南海蓄意挑衅，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1: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黄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2: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溯寰宇变幻。
4: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等多国外长，聚焦深化对华合作，并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交换意见。
5: 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

0: 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他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高金鸿则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他并提到，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随后，王毅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时表示，他期待马方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维护中国东盟共同利益，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穆罕默德则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期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中国跟东盟的互动。那看到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那就在东盟外长会前夕，一份中国人看东盘的民意调查报告出炉了。看到是89%的受访者啊表示说了解东盟，高达99%的受访者是支持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所以您怎么来解读这份高支持的民调呢？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关系发展前景，您怎么来看？
2: 我想环球时报的这个民调啊，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就是中国的普通的民众对发展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这个积极的支持，或者未来发展的高度的期待。也就是说，中国发展和东盟的关系在中国有强大的这种民意的这种基础。那么这种民意的基础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和东盟这么多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机制化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和东盟建立了60多个合作的机制，那么这是机制化的合作，还有另外中国和东盟实行的各种的单方面的这种开放的这种政策，啊，不仅给中国，而且给东盟是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是疫情之后，中国和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应该说创造了这种历史，并且两国的这种贸易额超过了10000亿美元，那么这个给双方的民主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利益，特别是通过高质量的共建一带一路。在东盟啊，比如说中老铁路啊、亚湾高铁这些东西，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了，就是所以给东盟带来全新的变化，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些东西是吧？还有比如说一些潮玩啊、玩具啊、潮玩的这种产品啊，东盟是非常的喜欢的。加上东盟国家也向中国，也推动了很多的便利化的措施，包括中泰的中国和泰国、中国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啊、中国和文莱。啊，甚至菲律宾对中国都进行了这种免签的这种政策，使这种人员的交往呈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这种规模的这种发展的态势。包括我们普通的民众，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女性同志非常喜欢吃的榴莲，那么原来很贵是吧？现在你比如说越南的榴莲了是吧？还有泰国的榴莲比以前很便宜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这种硬联通比以前有个大大的幅度的一个改善，所以这都是红利啊，是双方的民众感受到了。所以未来我想，特别是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今年同时也是中国和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主题年。因为全面关，什么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关系体现了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是什么？全方位的，它不是一个领域，是全方位的。第二个呢，就是体现了这个各个领域的合作是更加的来深化的。
1: 不过呢，也关注到了这种良好的合作氛围之间也有一些个别的摩擦啊。就在外长会进行期间，仁爱礁附近的海域再起波澜，菲律宾方面又一次蓄意挑衅，甚至袭击了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呢也是紧急召见了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那您留意到菲方这次挑衅行径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细节吗？
2: 实际上菲律宾这次挑衅，我个人认为他们是有他的剧本的啊，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的谋划的。实际上我们梳理一下最近这些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每当的这个重要的关口啊，那么菲律宾都会在南海方面去寻衅滋事。什么意思呢？他就要制造热点，要转移这个矛盾啊，来 引导这个议程的这个设计，所以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新鲜的事情了，实际上以前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一次的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么这一次的它就是说，哎，他们这么菲律宾的是军方人员和我们海警的执法人员发生了这种冲突，并且呢他们是主动的啊，那么从这种所谓的57号舰，也就是说马德号这个军舰里面下来，那个乘着两艘的这个橡皮艇来和我们的海警人员发生了这种冲突，并且他主动的用这个船桨和木棍，首先是他们发动了这种挑衅和袭击啊，所以中方的海警人员被迫实行了这种克制的这种反制啊，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这就体现了他这次的这种挑衅是主动的啊，我不是说他们所说的是中方来袭击他们，我想这个细节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就像您讲到的，这种实际的选择呢，显然不是偶然的。中国外交部也明确指出，每当本地区有重要的外交议程或者中非之间有可能开展互动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势力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来挑衅声势。那依您分析啊，这支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呢？菲律宾故意在东盟会议期间挑事，又是什么样的意图？
2: 我想这种幕后黑手和一些局外的所谓他们所称的南海也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的这些域外方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些域外方不断的来通过炒热南海的问题，抹黑中国在南海问题的维权的行动，实际上来谋取一己之私利。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很重要的一个议程，就外长就为了下一步的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可能要进行一些谈判啦，或者是一些磋商。那么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很重要的就是并不纳入这种域外的这些势力因为毕竟这是区域内的，所以呢他们不断的通过菲律宾来炒热这个南海的问题，使这个问题不断的升高认为你这个区域内是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需要域外势力来帮助你来解决在某种程度来说来彰显他们在南海这个问题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存在，来为未来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方面来主张他们的利益来做一个注解。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精心谋划的这么背后的一些不可告人的这些动作。
1: 除了海上的直接摩擦关注到菲律宾还有一些动作。中方呢之前是通过无人机发现了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舰旁是布设了拦阻索，那目的呢就是要增强军舰的防御。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艘破船快要撑不住了？菲方紧急加设了拦阻索到底是什么样的盘算？
2: 菲方的这个57号舰在这里非法坐滩已经将近30年了应该说时间非常长了，它本身就是二战的一个破旧的军舰，所以呢它的这种生锈腐蚀的程度是不断的在加剧。但是从2014年以来那么菲律宾那么就非法的在这里面灌装水泥加固做了一些相关的动作，试图把这个破旧的军舰和这个礁盘焊接在一起来加固。但是这种加固有不有用呢？那么现在未来能撑多少年呢？有人说会撑到1到3年，也有人说呢未来也有不确定因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来肯定的，就是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特别是这种海上的台风实际上是比以前更加频繁了。如果这台风的这种频率强度不断的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破旧的军舰能不能顶得住，这还要打一个大的问号。所以从这一个方面来判断呢，菲律宾方面实际上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危机感的和这种焦虑感的，所以他不断的耍一些小动作来不断进行加固。刚才你说了在这个军舰的外面呢加固这个绳索某些方面，一个方面呢来防止中国相关的海警船来这个地方来执法来保护他这个所谓的这种坐滩的这个军舰。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为他来这个在某种情况下或者夜里或者在一些他们选择的重要的时机来进行这种非法的加固来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总而言之，我想仁爱礁呢这个 作弹的军舰呢，它的这种安全性啊，这个等等方面，它实际上是越来越受到一个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破旧的这个军舰啊，那么未来它到底能够挺多久啊，能够存在多久，都要打一个大的问号。
1: 嗯。那么更有讽刺意味的呢，是菲律宾的这个外交上的一个出尔反尔啊。那最近呢，是看到六月底中菲外交人员刚刚进行了工商磋商，菲方在会面中明确表示了希望改善双边关系，也承诺说不把南海的双边争议带入东盟会议议程中。结果呢，作为东道主菲律宾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大肆炒作。您怎么来看待这样言而无信的行为呢？菲律宾想通过炒作南海议题绑架东盟，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啊，但是其他的东盟国家真的会被他挑动吗？
2: 实际上这一次我们知道菲律宾的这种挑衅啊，是违反的中菲之间我们达成的一些协议的。实际上中菲之间在仁爱礁我们是有协议的，因为中菲之间我们是有南海的双边的这个磋商的机制的，实际上是双边的协议是非常的清楚的。也就是说菲律宾你不能够在仁爱礁啊，你特别是57号舰上面来进行任何的加固的动作，但是中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可以允许你啊进行一些食物啊，一些补给给这些舰上的人员，这个是中方是同意的。但是菲律宾你不能够啊在舰上搞任何的加固行为。所以这一次仁爱礁的冲突，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菲律宾你违反了你之前的承诺啊，违反了你和中国达成的一些协议，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一个的话，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未来发生冲突，那么由谁来负责呢？所以这次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景泉大使专门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啊，专门去总统府会见了小马克思。所以呢，这一次的谈话呢，据释放的消息来看呢，双方谈的还是非常好的。小马克思对仁爱礁的冲突呢，并没有很明确的来说什么，但是呢，小马克思跟景泉大使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要管控分歧，要不能够使这个分歧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就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信息，并且就未来中菲的合作也谈到很多的一些想法。从这个来说，实际上菲律宾他非常清楚，他还在南海问题上一意孤行，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呢，由于刚才说到了，由于有域外的一些大国在不断的怂恿他，那么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说，菲律宾他们在南海和中国的冲突啊，相当于当成一个提款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挑衅中国一下，那么呢，我向域外的大国来索取一些援助啊，去索取一些投资啊，相关的一些好处。所以他是现在在玩这样一个游戏。但是这个游戏你玩多了，是不符合整个东盟的利益？我想菲律宾他应该要知所进退，不然的话他一意孤行的话，那么损害的是整个地区的利益，那么东盟其他国家也是不会认同的。
1: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 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 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

0: 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中国民企跨国收购钢厂，五年心血12亿英镑化为乌有。
3: 你是掠夺我的财产，
4: 后面还留着一手牌。
2: 快速通过针对法案，英国为何公开明抢？
4: 这个法案的通过是不合常理，
3: 一分钱都没有就给你没收了，
2: 赔偿难货，契约沦为废纸。
4: 英方的老谋深算，下了狠心。
2: 凤凰聚焦，中资英钢为何被英国有化，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英国以钢铁工业国有化为名，剥夺了中国敬业集团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控制权、管理权、收益权。财政本就捉襟见肘的英国政府，宁可每天投入巨额的运营成本，也要把敬业集团踢出局。可就在六年前，敬业集团收购英国钢铁时，英国从官员到工人都感激欢迎。这巨大的反转背后是什么？
1: 当地时间7月16日，英国政府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此事迅速引发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关注。7月17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利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7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进一步表态，中方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那么，这场英国政府强行收购中国企业旗下英钢公司的闹剧究竟是为何而起，又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1967年，英国钢铁公司正式诞生，它由英国14家钢铁企业合并而成，巅峰时期占据英国钢铁产能90%以上，员工超过26万人，拥有450万吨产能的装备和产线。1988年，英钢完成私有化，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此后，英国钢铁公司的发展历程进入跌宕起伏的阶段。1999年，他与一家荷兰企业合并成立 Corus 集团。2007年，英钢被印度塔塔集团收购，更名为 Tata Steel in Europe。2016年，被英国格雷布尔资本以1英镑收购，恢复英国钢铁公司原名。然而，随着全球钢铁产业重心东移，以及英国本土制造业持续萎缩，几任接手方都没有让英钢摆脱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的困境。2019年5月，因未能获得英国政府提供的紧急贷款支持，英国钢铁最终宣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2: 英国钢铁公司可以说是英国工业里面的一颗明珠，曾经长期呢是

0: 支撑了英国的帝国以及它所谓的工业文明。但是呢，在20世纪末期的时候呢，这颗明珠呢逐渐的褪色啊。由于英国逐渐的从一个所谓的制造业强国向一个服务业强国，特别是金融强国转型，那它自己的这个钢铁工业呢，不断的进行外包。使得英国钢铁公司呢不断的衰减，又由于英国它自己现在的能源呢价格不断的上涨，再加上英国的工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工会呢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就使得无论人力成本还是说它的这个能源的成本呢都不断的高起，它的成本管控，实在是没有办法得到控制。
1: 彼时的英国政府为了帮英钢摆脱困境，四处寻找买家。可是多个潜在投资者相继退出，在无人愿意接盘之际，来自中国的敬业集团出手了。这家总部位于河北石家庄平山县的企业，以钢铁为主业，兼营钢材、深加工、新能源、机器人、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74位，财富世界500强第292位。2019年10月底，敬业集团进驻英钢，启动竞调。11月11日，双方正式签署收购协议。短短4个月后，当地时间2020年3月9日，敬业集团完成对英国钢铁的收购工作。敬业集团披露，他们为这场被各界称为速战速决的跨国收购耗资大约5300万英镑，而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敬业集团总花费约7000万英镑，并拿下了英钢100%的股权。2020年3月9日，交割仪式上，中英双方代表、敬业集团管理层和英钢团队共同见证这一时刻。据敬业集团官方表述，本次收购英钢的目的是为中英和“一带一路”合作注入新动力，同时能够弥补集团钢轨型材产品缺失的短板，使钢材种类更加全面。
0: 中国的河北敬业集团，它是世界500强之一。如果收购了英国钢铁公司的话呢，在英钢出产的这个钢铁呢，就可以很快呢销往这个欧洲各地啊，而不会呢面临河北敬业集团从中国大陆再出口到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第二个呢，在21世纪中国入市以后，那钢铁行业呢，其实对于欧洲的出口呢，其实是迅猛增长的局面，这遭致了欧洲不少一系列的针对于中国钢铁行业反倾销啊反补贴树立起的行业的壁垒。如果又通过这个收购英钢的形式，就会使得英钢直接出产的钢铁呢，可以避开这些行业壁垒。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收购这个英国钢铁公司，还可以方便河北经济集团可以弥补它在特种钢方面的不足，所以从这些方面考虑，那河北经济集团呢是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一个收购的行动。
2: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并购行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到海外去收购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制造业的老牌的钢铁企业，本身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而且当时都是通过了英国各方面的审批才完成的一个国际的跨境的并购的案例。
1: 敬业集团的收购为深陷危机的英国钢铁带来多重转机，3200余个就业岗位得以留存，不用再继续花英国纳税人的钱持续补贴企业，这家老牌钢铁龙头企业得以续命。在收购当天，英媒认为这笔中资收购是中国白衣骑士拯救英国钢铁。出席交割仪式的时任英国商务大臣阿洛克·夏尔玛表示，他相信敬业集团将全力以赴重振英钢，履行12亿英镑的投资承诺，为当地经济的繁荣、为员工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更为推动中英经济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0: 无论是保住英钢集团的就业的工作岗位，还是说投入巨资来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再加上这个对这个当地政府以及英国国家的这个税收的贡献，那可以说河北敬业集团在这过去的5、6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为英国做出了实打实的贡献。这也是外资企业成功投资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
1: 这场被外界普遍看好、定位为合作共赢的跨国收购，一度呈现出皆大欢喜的局面。 敬业集团持续投入。

0: 投入大额资金升级改造老旧设备，保障员工薪酬发放，依法足额纳税，守住数千就业岗位。2022年11月8日，敬业集团在媒体账号上展示了收购后的成果，敬业英钢向欧洲交付第一条平底钢轨，并吸引了美国权威工业金属研究刊物 Metal Miller 对其进行报道。除此之外，多款钢材新品问世，接连中标多个国际铁路重点项目。但是英国钢铁长久积压的结构性难题并不是一家企业能够解决的。过去数年里，欧洲钢铁产业一直深陷成本高和竞争力下滑的发展困境。俄乌冲突爆发后，天然气、电力价格大幅上涨，进一步抬高了钢铁生产成本。与此同时，英国和欧盟致力于推进碳减排政策，高炉炼钢所承担的环保成本逐年攀升，持续吞噬敬业英钢的利润。根据公开财务信息显示，除了收购当年有过短暂的盈利，自2022年至2025年，敬业英钢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1: 英国和欧盟都承诺要到2035年前就达到碳中和。碳市场交易机制里面呢，像钢铁行业这样的高耗能企业，它必然要付出很高所谓的碳税，再加上对于一些钢厂呢，也没有进行很多的豁免权，使得它实际上得到了一个成本上升。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英国的整个包括电价还有能源价格呢，上涨了3到5倍。钢厂是需要大量的这个电力资源来进行推动的，尤其是高炉，就使得河北敬业集团呢，在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核算体系里面，没有办法保证一个微薄的利润。长期来说，对于企业来说，这种状况呢是不可持续的。
0: 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斯肯索普厂区的高炉，这是敬业集团收购英钢时的核心资产之一。4座高炉分别以英国历史上的4位女王命名，目前有2座仍能维持正常生产。近年来，英国政府明确提出钢铁行业脱碳目标后，产业转型方向逐步抛开传统高炉，转向以废钢回收为主的电弧炉炼钢模式。2座高炉从政策上已经成为被淘汰的对象。为应对连年亏损和环保压力，敬业集团在2025年提出转型方案，计划关闭老旧高炉并新建电弧炉，同时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约10亿英镑的补贴支持。但根据公开信息，双方最终未能就补贴问题达成共识。
1: 河北敬业集团它作为一个拥有100%股权的企业呢，是由权力来决定这个企业未来的所谓的产品或者是它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轨迹的，就要和英国政府来协商。如果他们要保留这2座高炉能够生产原生钢的话呢，那就请英国政府来出补贴来维持这2座高炉的运营。
0: 补贴谈判陷入僵局，叠加经营困境与转型压力，敬业英钢最终宣布关停这2座高炉。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在英国各界引发反弹和争议。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是英国最后2座可以从铁矿石直接冶炼原生钢的设施，一旦关停，英国将彻底失去完整的高炉转炉炼钢体系，成为 G7 集团中唯一不具备原生钢生产能力的国家。而原生钢是国防军工、铁路工程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核心保障，相比废钢回炉的再生钢，在安全性和耐久性上更具有战略价值。
2: 英国他本来是想当二手掌柜了，这个钢铁他都不要了，但是现在他说世界不安宁啊，要打仗啊，你至少得有一定的钢铁产量吧，比如说造船啊，造其他的武器啊等等啊。他是担心说，哇，你一个中国企业控制着我的这个英国钢铁公司，万一打起仗来你又不听我的使唤，使得我没有钢没有铁可以用，我的这个枪支弹炮都跟不上，所以他说我现在必须把它给收归国有。
1: 现在英国要强行的把它和国家安全相挂钩，那实际上在河北敬业集团掌管的时候也并没有阻挡 原有的这个所谓的军用的特种钢，包括它的造航母啊、造潜艇的特种钢的供应问题。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呢就变得突出起来。当然，这里面也与这两座高炉是否关闭的是相关的。但是整个来看的话呢，英国政府目前是下了狠心啊，如果河北经济集团不同意这个保留这两座高炉的话，那他就是下定决心要将其国有化。
0: 依照当地法律法规，手握英国钢铁公司100%控股权的敬业集团有权关停两座高炉，但英国政府后续的一系列操作令国际社会为之瞠目结舌。

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兴业股份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送您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随着敬业英钢削减高炉原料采购以及关停计划逐渐浮出水面，英国政界开始出现强烈反弹。
11: 2025年4月12日，正值复活节假期，英国议会在休会期间罕见召回议员开会。一部名为《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的紧急法案，仅用6个半小时便完成全部立法程序，赋予英国政府直接干预英国钢铁公司生产运营、实质接管经营决策的权利。
10: 这是1982年马岛战争以来，英国议会首次在周六召开紧急会议，而此次破例针对的正是这家由中国民营企业控股的钢厂。法案通过后，英媒刊登的一幅漫画格外醒目。时任首相斯塔默身上沾满了油漆，双手叉腰，表情自信。他身旁放着蓝白红三色油漆桶，身后的钢厂冷却塔被他亲手涂上英国国旗，配文写着拯救英国钢铁，为关键产业而战，与当年被收购时中国白衣骑士拯救英国钢铁的赞誉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反差。
12: 这个法案的通过呢，是不合常理但也还是合规的。不过常理就在于，这是在复活节休假期间，那英国的国会议员们被临时召集过来去开这个会，所以呢，议员们牺牲自己的休假时间来开这个会呢，就说

0: 移过来去开这个会，所以呢，议员们牺牲自己的休假时间来开这个会呢，就说明英国当时斯坦默政府受河北经济集团的控制了。
1: 从政府临时介入接管企业运营权，一步步走向彻底收归国有，这场围绕敬业英钢的商业纠纷已然突破正常市场博弈范畴，演变为英国政府动用立法权力强制干预中资企业的特殊事件。2026年7月15日，钢铁行业国有化法案获得国王预准，次日正式生效。英国政府随即对外宣告完成对英国钢铁公司的国有化。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发表声明称，今天的决定确保了英国钢铁生产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工作岗位，并维护了至关重要的国家能力。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凯尔表示，英国钢铁现在属于英国人民。眼下舆论与争议的核心已不再是钢厂经营权所属权问题，而是英国政府需要为自己此番行政干预付出怎样的经济与信誉代价。据英国媒体披露，在此前协商阶段，英国政府最初提出以约1亿英镑补偿换取企业完整控制权，但该法案遭到了敬业集团的拒绝。敬业集团持续为这家亏损钢厂投入巨额资金，提出的赔偿金额超过10亿英镑，双方补偿预期相差10倍以上，巨大的分歧横亘在谈判桌上，显然难有结果。
0: 所谓的1亿英镑是英方委托了一个第三方公司对现有的所谓的存量，也就是现在的英国钢铁公司的市值来做一个简单的评估。但是河北敬业集团呢，认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5年时间里面，累计投入了12亿英镑的这个资金，对它进行现代化改造，同时呢，保证这个工人的工资的发放等等。那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投入，而这个12亿英镑呢，是没有被英国政府所委托的第三方公司呢去进行计入的。如果说中方不接受他这个所谓的1亿英镑的赔偿的话，他还后面还留着一手牌，其实是都准备在和河北敬业集团以及中方呢打官司的时候用的，就是连这1亿英镑可能都不赔。所以这个里面呢，其实英方呢是，非常的老谋深算，在里面呢，诡计多端的，是做了多手的准备。
2: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利对于一个企业进行国有化。既然你要搞国有化，那你就必须公平。那你不是正常的国有化，你是掠夺我的财产，你应该是充分的照顾到这个投资方的正当的权益，给他充足的补偿。
1: 2026年7月13日，敬业集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6月12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商业和贸易部就英钢问题表态称，赔偿金额将独立确定，若有才需支付。英国政府通过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以实质性接管我司对英钢的运营权与重大决策权，构成事实上的征收行为。敬业获得全面补偿是法律明确赋予投资者的基本权利，绝非所谓若有才需支付的或有事项。声明末尾，敬业集团明确表态，敬业必将悉数追偿，分毫不让。
2: 他要收归国有，最好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就给你没收了。另外一个，英国做这个决定，他心里一定知道，如果你这个公司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法院去告啊。这个英国这是经常告的，企业告政府也是时有发生的。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博弈过程的开始。
1: 事实上，敬业集团一直没有放弃追讨赔偿的权利。6月11日，敬业集团发布声明称，已于近期向英国政府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下的磋商程序，要求英国政府尊重客观事实，及时充分有效赔偿敬业对英钢的投资损失。敬业集团所说的双边投资协定，是1986年中英两国政府为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而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简称中英 BIT。这份协定具有国际法效力，对缔约双方有着相同的约束力。
0: 在1986年中英投资协定里面就有关于征用的条款，如果东道国征收了这个所谓的被出售的资产的情况，要满足相关的4个条件， 那这四个条件里面包括这个所谓的不能够有歧视性的条款，

0: 所谓的必须要和所谓的国家或者是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等等。那这里面实际上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单边立法的行为就违反了这个四个条件里面那个反歧视条款。如果英国出于公共利益要进行征收的话，那不能够单单是专门为了比如说河北金野集团收购英钢的这样的一个 case，这样的一个案例而出台的专有的这样的一个法律。那再有呢，就是关于赔偿额的问题，在中英投资协定里面也有相关的规定，这就使得英国在未来和中方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诉讼之中或者叫仲裁之中呢，必须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1: 目前，敬业集团已启动中英 BIT 规定的6个月前置磋商流程，尚未正式提交仲裁。如果磋商期内无法达成有效解决方案，敬业集团可以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庭审理。届时，仲裁庭将依据协定约定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对案件作出裁决。
0: 肯定会走上仲裁之路的，因为现在呢，河北敬业集团已经和英方呢开始进行书面上的沟通，这就是为了满足中英投资协定里面关于6个月的书面告知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义务。那经过6个月时间以后如果英方呢没有给出一个合适的赔偿金额的话呢，那恐怕呢，就河北敬业集团会将这个英国政府以国际仲裁的形式呢。将其告上国际仲裁庭。
1: 敬业英钢事件至今悬而未决，而英国政坛迎来了一轮权力更迭，伯纳姆正式接替斯塔默入主唐宁街。分析人士认为，伯纳姆上台后或将以务实温和的基调发展英中关系，但英钢国有化恰好发生在其就任前几天。事实上，斯塔默主导的英钢国有化，伯纳姆全程知情并表态支持。如今，他将不得不面对这个棘手难题。这场因英方强制国有化而起的赔偿拉锯，最终走向充满诸多变数。
0: 伯纳姆是属于工党里面偏左的，就是更加主张国有化一员。那他的思想理念里面，其实要比斯塔默还要更加的偏向于国有化的色彩。所以他在英光的问题上，我个人感觉不会要比斯塔默担任首相时候的英国政府的立场软。那在他未来的这个执政时间里面他还要去照顾来自北方的利益，因为他自己不是北境之王，他还更愿意去以所谓的政府的资金去保障北方居民或者是北方钢铁工人的他这个就业的权利。所以在这个领域呢，其实我并不看好说伯纳姆能够在其中扮演一个反转性的角色。
1: 2个世纪前，英国是自由贸易与国际投资规则的主要倡导者。而如今，他却将法治与契约精神置于一旁。过去数年间，欧洲多国动辄以国家安全、战略产业保护为由干预外资企业运营。在全球化的当下，一个不能恪守既定条约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市场，失去的将远不止投资者的信任，更是今年积累的法治口碑与国际公信力。
0: 现在中企出海。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潮流，但是选择哪个国家来进行投资，那去帮助哪个国家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他们的税收难题，那是在于企业的自主行为。但是一个国家的信誉好坏，无疑会对于它吸引中企的投资呢，会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所以，如果河北敬业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坏的案例放在了面前的话呢，无疑会使得英国在未来吸收来自中国的投资。这方面呢，会让其打上一个所谓的信誉上的一个不良的叉叉。我想这也会增加英国以及欧洲企业在华运营的担心。
2: 英国钢铁公司这些以英国女王们命名的庞大高炉，见证过英国工业时代的辉煌，见证过中英黄金时代的经贸合作。如今见证的，则是英国对敬业集团从捧上天到赶出门的反差。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5: 时观世界，评论古今。
6: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5: 欢迎收看食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
6: 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了什么含义？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为什么？
5: 2030年之前，中美有三场关键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6: 首先让我们看看近期一些全球民众对中国和美国观感的民调。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2月至5月访问36个国家及地区，超过4.2万人，其中25个国家包括了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对中国的好感度排名首次超过美国。46%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持正面看法，对美国持正面观感者仅有36%。而3年前这样一个比例分别是中国的32%，美国的58%。另外，经济学人曾经多次委托民调与咨询公司 GlobeScan 进行了跨国调查，探讨全球民众对于中美在世界领导力量上的看法。结果显示，中国作为首选领导力量的全球平均支持度大幅提升至33%，美国的支持率则下滑至46%。在18至24岁的年轻族群中，对美国的支持度是41%，中国是39%，几乎是打成平手。美国盖洛普针对全球130多个国家的民调显示，2025年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度是36%，超越美国的31%，领先达到5个百分点。这是该民调近20年记录到中国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调查更显示，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不支持率则高达创纪录的48%。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加上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经济学人又给美国做了一次全面的国力体检，结论挺有意思。美国绝对实力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但强大不等于说了算。美国的相对主导地位的确正在下降，连美国自己也有60%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不及当下。另外一个有趣的但角度略有不同的调查，是新加坡知名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连续8年针对中美的观感与信任度调查东南亚，涵盖了各界的知识精英共2008人， 结果显示，在东南亚国家如果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的话，今年有52%倾向中国，48%选择美国。

0: 这是7年内中国支持率第3次超过美国，而这系列不同地区、不同智库针对于中美两国的世界领导力和偏好选择，似乎都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与变化。在一些关键指标上，甚至是出现了翻转啊！所以，先生，我们想请教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尤其啊，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对未来世界发展具有怎样的一个意义跟影响？
1: 而中国在世界领导力上最终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吗？如果真的有可能，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呢？您刚提了很多有关的最近的民调，包括从英国经济学人到美国盖洛普到那个等等，还有东南亚研究所等等啊，这些民调以及它的结果，我觉得共同都显示出了一个事实，就大家都已经感觉到，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出现变化了，具体说就在下降。 那么相反的，相对的，中国领导力呢，世界上确实上升，以至于最有趣的一个是在东盟啊，这个2008个精英分子啊，如果啊，他们说被迫，如果在中国、美国之间选边的话，他们选择中国开始超过美国了。
0: 嗯，的确，这是这样一个现象跟事实啊。那么，请问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这意味着世界的全球权力结构正在出现变化啊。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全球大博弈啊。 现在正在出现一个世纪翻转的一个现象，换句话说，刚才的民调显示出来就是一种世纪翻转的一种现在进行式。
0: 哦，您提到的世纪翻转的现在进行式，那所谓的世纪翻转指的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都知道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19世纪英国世纪、20世纪美国世纪、21世纪中国世纪，对吧？这个话我们以前也提过，是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尚恩·斯基汤恩比所提到的话，对不对？ 然后呢，不久前我也提了我的一种另外一种概念，就是美国世纪，跟美国志史，中国世纪跟中国志史。我的意思什么呢？就20世纪是美国世纪，也是美国志史。那21世纪呢，大概率是中国世纪，也大概率是中国志史。但是，从美国世纪到中国世纪到美国志史到中国志史，它不是一步到位的。
0: 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有一个过渡的一种感觉阶段。那我认为刚才的民调折射出来就是这么一种过渡的正在进行中的一个现代进行式。确实如此哦，这里涉及几个不同的概念。您提到的汤因比讲到美国世纪和中国世纪，您讲到的美国志士和中国志士，似乎都是一种推测或愿景，还谈不到什么具体哦。那么经济学人和盖洛普的调查，世界领导力变化导师已经有些感觉了。您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吗？
1: 我想很多人他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美国世纪等于美国志士，中间画一个等号，说中国世纪就等于中国志士。我认为这不是必然的，不必然是如此。
0: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上个世纪20世纪，既是美国世纪，又可以说是美国志士，不是吗
1: ？OK，20世纪可OK。你看19世纪，19世纪大家公认是英国世纪，但你不来的，很多人不会同意它是英国志士，对不对？
0: 明白了，所以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大概率是趋势，但是不是就是中国志士，那就接下来要看中国的表现了。
1: 你讲的非常对啊，所以呢，现在中间的关系，世界领导力跟什么什么世纪这个中间是划等号的，就你有世界领导力最好，这个代表这个是世纪，就是你的世纪，OK 的，但是你的世纪是不是等于你的志士，那是另外一个问题，OK。所以我们现在理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0: 但如果按照经济学人的说法，他说美国的绝对实力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不过他也说了，美国的主导地位确实正在下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同意美国领导地位真的正在下降了吗？
1: 我当然同意了。然后刚才我们讲的前面那些民调也折射出大家基本上也这种感觉了，是吧？但我认为除了感觉之外呢，还可以提出一些比较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估的标准。
0: 从这个我提出来评估标准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如果在下降，下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哦，这当中还可以有一个评估标准啊。那如何来评估呢？
1: 我的评估标准基本上就是从全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对美国怎么取态，从这些标准来看的。我们现在分成5个层次，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这5个层次分别是不敢怒、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敢惧、敢言、不敢动。 敢怒、敢惧、敢言、不敢动，以及敢怒、敢惧、敢言、敢动。
1: OK， 你看那5个层次里面啊，第一个层次代表美国霸权最厉害，美国领导力最高的时候。举个例子啊，上世纪91年到2000年，我承认美国这个黄金时代是吧？美国霸权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厉害到什么地步啊？看谁不顺眼就打谁，而且打了谁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吭气儿的，那就是第一个阶段，全世界各国都不敢怒。

0: 不敢言，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对吧？
1: 真的，那个时候美国就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霸权了。
0: 没错。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就现在，好吧？就是现在美国不是打伊朗嘛，是吧？美国打伊朗打得现在很吃力，是吧？最重要的是不但吃力，他号召一众国家，特别是他的盟友，要到这个霍尔姆兹海峡来帮他一起来这个来封锁，没有一个理他的。所以这是属于什么情况呢？这就属于第三个层次了。第三个层次就是。已经全世界各国对他不高兴了，敢怒了，甚至于敢拒了，但是呢，还是不敢言，还是不敢动啊，基本上不敢太挑战美国。
1: 没错，这样一。

0: 比方说美国有最强领导力，那这个世纪就属于美国的。当这个美国世纪是不是就等于美国制式，我刚刚讲过，这里面还打上一个问号，基本上要看美国怎么能作为。
1: 嗯，那我们以这个经济学所说的美国为例好了，为何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都还是全球顶流，但是经济学人却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下降了？
0: OK， 美国的各种实力是不是还是顶流？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点值得商榷的。不过我们先把它搁一搁啊，就是美国的各种重要实力，经济什么什么实力，为什么美国就开始出现领导下降？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啊。他讲的是绝对实力，绝对实力就代表美国现在这个经济、军事、科技还是全球范围 number one。但是你要看下面两个相对概念，美国虽然是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 number one 的话，它相对于过去它的这个处境已经开始在弱化了，这是第一种可能情况。第二，虽然它现在还是全世界什么什么都最厉害的，但是相对于它的挑战者啊，挑战它的那个国家，他们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两个情况中任何一个都代表的都反映了美国领导力实际上已经在下降了。
1: 嗯，您这么一讲，整个脉络和逻辑就清晰了。
0: 所以讲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按照现在这个状况去推下面几个最重要的问题。OK， 第一个，如果美国世界领导力会持续下降、持续下降、持续下降，那到最后下降到一定会丢掉，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如果下降到最后丢掉，是丢给谁？啊，他是领导力、领导地位是让给哪个国家？第三，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是让给了那个国家？最后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时候会让给了那个国家？所以这四个我刚讲四个问题里面，第一个就是个逻辑必然嘛，就下降之后一丢掉，这就不必谈了。后面三个，下降之后领导下降以后会失去给谁？是什么情况下为什么会失去给那个国家？然后在什么时间上会失去？这三个就有三个悬念，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1: 很有意思哦，那我们就继续分析这三个悬念吧。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如果持续弱化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失去它全球领导地位，但到底失去给了谁？是中国吗？
0: 你认为会是其他国家吗？那么看起来当然是中国吧，因为现在这放眼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你看不出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有这可能会取代或者接美国那个失去领导力，对吧？
1: 那为什么一定就是中国？
0: 那现在看得很清楚啊，你现在看中国跟美国很多很多的不同领域，就刚刚讲的啊，经济学人讲的那个我不太同意，他认为美国都已经很顶了，我认为不见得，很多情况之下中国现在已经跟美国接近了，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愿意大胆的判断，要失去这个美国失去领导力，最终一定要失去给中国嘛。
1: 中美的综合国力交锋是否一如经济学人所说，美国人都处于在全球领先，中国有可能在世界领导力上终于最终超过美国吗？凭什么？而如果真的有一天反超了美国，这大概率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欢迎回来。美国领导地位或世界领导力明显的已经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去，有一天领导地位最终会让给别人，最大概率会是中国。为什么？中国凭的是什么？有哪些关键指标可以来做判断？还有，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先生您认为这大概率会是在什么时候，多久以后呢？
1: 这些问题都很具有挑战性啊。我们首先来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世界领导力为什么下降之后会让给中国，是吧？首先我刚刚就前面提到的经济学人说，美国在什么经济啊、军事科技方面的这个地位还是全球顶流，我认为这个话我基本上就不太同意，很值得商榷的。因为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都已经被中国在急着追赶，追赶的越来越近，所以某些地方已经被中国超过了。
0: 这当中能为我们具体举例吗？
1: OK，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济学人所讲的经济、军事、科技来顺便来一序来谈一谈。首先谈经济，经济方面指标很多，我们就抓两三个，一个是 GDP， 一个制造业，然后就是美元，好吧？就 GDP 来讲，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还是全球第一，中国是全球第二，那么但追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是根据购买力评价，那么中国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了，而且这个差距呢越来越大，这是 GDP。第二呢，制造业我们很清楚，美国已经制造业空洞化了，而中国制造业呢，在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之后，那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已经是35%，美国只有12%，而且2030年啊，中国可能会占从35%进一步增加到40到45%。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然后呢，美国当然最强的就是美元霸权，对吧？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美元霸权现在也受到很多很多去美元化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币挑战，这个形势对美国来讲当然也是不太有利的，对吧？
0: 看来说美国经济还是全球顶流，确实是有点勉强了。那么军事方面呢，美国无疑仍然是全球 number one的军事强国吧。
1: 这个 number one 如果在去年，我觉得一般人还会接受啊，去打叙利亚、打伊拉克、打阿富汗，甚至抓这个委内瑞拉，对吧？这些要命的，他最近打了一个伊朗战争，对不对？打得灰头土脸，就是不说，打得很吃力不说，而且他叫不动出一家国家，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已经讲美国这个军事力量还是天下第一，我觉得很勉强了。我们再谈他这个装备，好吧？你说这个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群在这个中东都压不住嘛，甚至于胡塞武装都对他的航空母舰都造成威胁了，而且实际上航空母舰基本上有很多都是年龄都很大了，而且都在趴窝了啊。那中国的话，四艘航空母舰现在第四艘这个核动力的大约出来了。就空军战斗机来讲，中国第五代战斗机歼20现在这个已经估计大概超过500架了，美国那个这个 F22大概估计才180多架，而且生产线已经没有了，是吧？而且中国六代机已经在那边飞来飞去了，美国六代机F47还可能还在图纸上面，是吧？然后还有一条我们前几个礼拜谈的南天门计划，我一开始觉得还是非常高科技，还是很好像科幻小说，其实不是啊。中国是官宣的，那个是这个鸾鸟啦、玄女啊、白帝啊，这个之火。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不知道经济学人哪来的底气说美国现在还是军事方面天下第一，真是有点佩服他们。
0: 所以如您所说，还好真的是打了一场伊朗战争，否则先生您这样评价美国军力，一定会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好，我们说经济军事已经被中国紧紧追赶甚至超越，但科技方面总行了吧？美国科技天下第一，这一点您总不至于否认吧？
1: 这么看啊，说美国的科技是天下第一，这是事实，对不对？但第二，中国的科技追美国追得也很紧，这也是事实，对吧？
0: 那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数据可以给我们举？
1: 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有一个东西叫做 ASPI， 这个是什么？是澳大利亚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智库所做的一个追踪啊，中国跟美国的科技发展。那么最新的数字出来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关键科技74项中66项中国占领先，美国只有8项，倒退10年前、15年前，这个数字是倒过来的。那么第二呢，我们再看看，就是科技的最精彩论文叫 Edit Paper， 就是那个 Nature Index 每年公布的。那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被引用的那个论文远远超过

0: 所以遥遥领先了。OK， 然后第三个就是知识产权，就有关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的一个组织。中国有待决的，已经申请待决的知识产权的案件有180万件，美国只有50万件。我告诉你，这些指标用我们经济学讲法都是领先指标，所以它产生的后果效果都是在5年、10年、20年之后才出现的。那你说美国科技到底领先在哪里啊？
1: 我们说经济、军事、科技这三大领域呢，就算暂时不说中国已经领先好了，中国起码已经是呢美国当前最强竞争对手。所以按照目前美国领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已经持续下降趋势，美国领导地位如果真的失去的话，那么被中国取而代之的确是大概率的事。石先生，您愿意做一个大胆的判断会是在什么时候吗？
0: 我不想凭直觉来判断啊，我觉得我可以从一个战略角度或者是关键的战役的战略角度来观察，在这几个角度上面啊，美国跟中国最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具体来说您能找到哪几个呢？
0: 我认为未来有一段时间里面啊，大概5到10年，中美之间有3场啊非常大的啊关键战役，那这个能够决定中国跟美国谁能够最终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第一个呢，就是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形势会怎么发展啊？那么第二个，在中美现在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登月啊，载人登月跟在月球建立基地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最近不久前提出，我们在评论里面谈过的，提出了一个全球治理方案体系的方案，全世界各国能够认知多少，能够认同多少或支持多少，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战役。
1: 听起来确实都很关键，是不是为我们展开说明一下？
0: 好，那么就谈第一个，西太平洋，这个我们过去谈了很多了啊。美国呢，过去把太平洋看成它内海，但像现在已经实力不够了嘛，是吧？所以呢，中美在西太平洋这个形势呢，我以前提过一个叫做河海之争，你有概念吗？
1: 记得您说过整个太平洋都被美国当成了内海哦，但是这个美国内海呢，竟然是把中国家门口的四个海哦，分别是黄海、东海、台海、南海都包括进去了，当然会引发中国的对抗。
0: 没错，美国过去把整个太平洋办成内海，内海还涵盖了中国前家门口的四个什么黄海、东海、台海、南海，那中国当然不愿意嘛，所以中国第一步要把美国势力从这四个海里面 推出去，把这四个海变成中国的护城河啊，这就是所谓的河海的概念啊。
1: 这确实就是中美在第一岛链的河海之争。
0: 对，那目前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是有利于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2.0上台以后，基本上就战略收缩了，他把战略从这个西太平洋、从欧洲往美国本土、往美国的本土的西半球，就是说门罗主义、唐罗主义嘛，所以他已经打不动全球啊。我讲过了，全场他打不动，只能打半场了，是吧？这是第一个情况，对中国有利的。然后呢，中国，我估计在短期内应该会顺利解决两岸的这个实现完两岸的统一的问题，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几个东西完成的话，那西太平洋形势基本上就翻转了。
1: 但我们说，美国如果真的撤出西太平洋，对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当然冲击很大。第二大战役载人登月，还有中美之间好像也都竞争得非常激烈。
0: 非常激烈。为什么载人登月或者在月球建基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实现载人登月，这个科技啊，全世界只有两家嘛，美国跟中国嘛，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得争了，所以它代表一个综合的国力，不光是科技，是综合的国力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套一句过去讲，谁占了谁就控制了地球，那我们现在谁掌握了，谁控制了月球，谁就掌握了这个地球，就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确实这个战略意义超级重大。那么中美目前的竞争态势又是如何？
0: 据我所了解，目前中国载人登月的目标是定在2030年之前啊，注意之前啊。那么美国呢，企图心更强，2028啊。那美国呢，有两个计划同时在进行。那中国，我们讲中国讲话就是说话就算话，就一定做到的。2025这个什么中国制造，然后就完成了，对吧？所以这个登月计划我绝对不怀疑。但美国情况就很难说了。首先他有一个他两个方案同时并行，一个 SpaceX 就是马斯克的，他需要在不断过程里面不断给他添加燃料，这里面就说技术性难度很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蓝色起源这个公司所提蓝月计划，这个呢不久前嘛，他那个火箭已经爆炸了，不但爆炸，而且那个发射场都已经爆炸了。所以美国 NASA 有个前局长对这两个美国计划都表示强烈的怀疑，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形势对中国来讲还是恐怕是相对有利的。
1: 这中美之争充满悬念了。还有第三大战役，也就是前不久中国对国际提出的全球治理体系方案，您又是怎么来看？
0: 这个呢，我们也评论过。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现在被美国搞得乌烟瘴气吧，搞得天下大乱，对吧？那全世界各国都希望能够有个新的世界秩序出来，对吧？ 但是呢，因为美国搞呢，美国自己不会去整顿这个事件。那么美国的一众盟友，也是所谓的追随者，甚至是帮凶，也不会能把世界自己搞好。很多世界国家都希望能够天下望之心切，但是没有用啊，有心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中国就必然是挺身而出嘛，当仁不让嘛。所以中国就提出一个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方案，那么希望给世界各国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你不一定要跟着美国走，你也不喜欢美国那套，那么你看看我这套行不行。所以中国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如果能够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或者支持，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国又取得一个相对的比较优势地位。
1: 整个形势分析下来脉络十分清楚了，美国主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持续下降已经很难改变，关键是中国能不能接下这个棒子，以及如果能会是在什么时候。预知研判，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先生，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0: 2030。
1: 您提到2030，该不会是我们刚刚上一节所谈到，就是关于世界领导地位要换位的时刻了？
0: 没错，我知道这个数字讲出来以后，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相当大胆。
1: 那为什么？您具体是什么样的依据呢？
0: 当然也有依据了，依据就是刚才我前面讲的，就是说中美之间未来一段时间有三场关键战役嘛。那我认为这三场关键战役基本上在2030年之前就会尘埃落定，而且基本上都相当中国就会占了上风。我们先谈第一个，就是西太平洋战略形势。刚才讲美国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收缩了，对吧？对中国已经很有利了。中国剩下来解决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两岸统一问题。那我认为将不会拖过2030年，所以这个第一个情况是对中国来讲，2030年之前应该没问题的。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我们谈的就是那个登月，是吧？登月，中国讲2030年之前，我99.99%就相信他一定做到成。但美国呢，虽然讲了2028，但是我刚刚已经分析了，美国基本上已经有点好高骛远，连他自己NASA前局长都已经表示怀疑了。而且刚刚讲了第二个计划，那已经火箭都已经爆炸掉了。至于马斯克，他讲的按照过去记录，80%以上他做不成的啊。所以2030中国登月基本上可能也比美国会早一点实现。
1: 那你说第三个该不会就是全球治理体系？
0: 没错，全球治理体系这个呢，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因为全世界各国现在都心里面很焦虑啊，就被美国搞乱了。搞乱怎么办呢？就希望有新的东西出来，那中国现在就提出来了，所以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让全世界各国，哎，我们终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出来了。但是呢，我认为也差不多2030也应该获得全球更多的人接受或者认知或者能够支持了。所以总的来讲，2030之前基本上这三个有利于中国的情况都应该 OK 了，所以世界领导地位到那个时候就要还手了。视频要关注天涯，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美军连续第十一晚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特朗普表明战事并没有结束，并且暗示可能会再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目前无意与德黑兰会面。伊朗则是持续袭击中东美军基地，并且波及了巴林的亚马逊数据基础设施。美国防长称，对伊作战开支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要求尽快追加拨款。美伊战火正在外溢到整个区域，胡塞宣布封锁沙特航运，红海风险升级。巴基斯坦则敦促美伊克制，并且重申愿意继续斡旋。美军威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危机？霍尔木兹以及红海航运都面临威胁，将对全球航运造成什么样的冲击？美方强硬立场和巴基斯坦斡旋努力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外交的破局空间呢？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北京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上海现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连线解读美伊战火未息，外溢影响扩大。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严当说的美伊冲突正面临规模升级的关键分水岭。当地时间21号，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当晚紧急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多地的军事设施也遭到轰炸。伊朗的反击也在持续，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基地继续遭到打击。同时，伊朗武装部队攻击了位于巴黎的美国亚马逊中央数据基础设施，这已是两日内针对该数据中心发动的第二次袭击。看似有来有往的互袭背后，更严重的危机正在酝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场尚未结束，并警告美方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
2: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1: 特朗普更一改过往对和谈的态度，明确表示伊朗拿出实质诚意前，美方无意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强硬回应称，若美军敢袭击伊朗核设施或敏感设施，将被视为区域冲突的极致升级，届时所有属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强烈报复的目标。与此同时，美方仍在加码威胁。特朗普22号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已正式宣布对沙特相关的海上航行实施全面封锁，试图向沙特政府施加压力。霍尔木兹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命脉同时告急，全球航运再次面对空前压力。与此同时，国际斡旋仍在艰难进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对局势表示深切担忧，并重申愿继续扮演调解角色。另据媒体报道，卡塔尔、埃及与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正式向美伊两国提出一份为期10天的停火协议。不过，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虽然态度强硬，但他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正愈演愈烈。美国防长赫格塞斯21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同日证实，美军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升至18人。赫格塞斯在听证会上极力敦促国会追加战争拨款，但数度被涌入现场的反战抗议者打断发言，显示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反弹声浪正持续扩大。特朗普威胁打击核设施，战火正处于扩大边缘。霍尔木兹红海双危机，外溢效应是否继续扩大？美国国内压力升级，会否限制美军行动？愈演愈烈。
0: 德黑兰的现场，首先连线一下李瑞。李瑞，你好。美国方面这些天持续的升级对伊朗方面的打击，而且还。

0: 威胁要袭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目前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这场战事对伊朗造成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1: 好的，仍然其实现在已经持续了11天了，可以说呢，现在呢双方呢都是在拉锯战。那目前来看呢，就是美国威胁说要打击伊朗的锆山这样的核设施呢，可以说伊朗的是态度是非常强硬的。那么首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就发文警告，首先是否认那里有核设施，第二呢就认为这是美国想要扩大战争范围的一个借口。那么同时呢，伊朗的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呢也发表声明，强烈的警告美国如果是想要扩大战争的话，那么美国和他盟友在地区的所有的利益呢，所有的地方都会成为伊朗目标。那么现在根据伊朗的媒体的报道呢，就再过几个小时，有可能呢，革命卫队呢将会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这个呢反击呢是意想不到的地方。那么我认为可能意想不到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卡塔尔、沙特和这个曼德海峡附近。那么现在呢，就战争的范围不断的扩大，而伊朗国内呢其实是现在是受损很严重了。这十几天主要受损的地方主要是，除了一些军事设施以外呢，还有就是伊朗的基础设施、民用设施。那么包括我们自己在生活中也经常看到有断电的情况、停电的情况，而且呢，在尤其在南部有停电、停水啊，那里的非常的酷热，所以民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第二呢，就经济上现基本上陷于停顿，现在不战不和的状态，使于现在呢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商业的运营，很多的公司呢被迫的倒闭，失业率大幅的上升，而且呢现在通胀率是100%以上，所以物价呢是天天的在上涨，所以民众生活压力呢是非常的大。第三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太大，所以民众他们其实现在大家希望也努力把自己生活过下去，但实际上呢，就是每天呢都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现在呢都是普遍的都是比较悲观，认为战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扩大。仍然，
0: 谢谢。虽然伊朗外交部呢已经否认了镐山存在的核活动，而特朗普还是坚持要把它列为威胁打击的重点目标。那美国此举是什么用意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怎么分析。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从博弈逻辑的角度分析，美方威胁打击镐山，既能够拉拢以色列，又能够保留军事打击的选项，同时还塑造了强硬的对外形象，有利于其在中东对抗当中掌握主动权。美国的 Gemini 分析认为，特朗普紧盯镐山出自极限施压和预防性打击的双重逻辑，而且西方情报认定镐山确有核设施，威胁打击的根本目的仍然是在于摧毁伊朗的核能力的战略备份。香港的一款 AI GKChat 认为，威胁打击处于偏远地带的镐山不易造成大规模的伤亡，进而触发全面战争，又能够展示美西方强大的情报能力，给伊朗带来心理威慑。首先呢，在上海现场啊，请教一下张家栋教授啊，我们看到美方呢，一方面还在强调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也在威胁啊，会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美方这种，看似矛盾的这种说法，它的真正目的到底在哪里？
2: 看起来矛盾，其实也不矛盾，因为美国和伊朗都很清楚。那么你是没办法彻底的打败对方的，也没办法彻底的让对方屈服，也就是讲双方都有力量，双方都有底牌，那么这场冲突你仍然是一个克制的一个冲突。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谈判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家都有牌，大家都有力量，那么到底谈判的这个利益的平衡点在哪里，这是双方都很难找的。所以在历史上，这种冲突、这种战争都是长期的打打谈谈，谈谈这个打打，你想当年那个朝鲜战争，后来这个越战，美国在越南的战争都有这种现象。所以我想，其实看起来矛盾，它其实不矛盾，因为打就是谈的一部分，谈它也是跟打是交织的。那么这一点对美国来讲，对伊朗来讲都是利是的。我想现在美国现在很清楚，美国已经放弃了彻底打败这个伊朗，颠覆伊朗政权，就像复制一个委内瑞拉的模式，他已经放弃了。他现在留下来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让这个谈判的结果对自己好一点，不要让这个伊朗呢，能获得更多的目标，这是一点。那么要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目标，必须让对方感到痛苦，必须让对方感受到继续拖下去对你是不利的，这就是美国的目标。所以美国在谈的同时，这个门还。

0: 没有彻底的关，同时你就表达自己打的坚决。因为上一轮特朗普做出妥协的时候，受到很多人的这个批判，也给伊朗传达了一些信号，就是美国愿意率先这个妥协。这也让上一次谈判的结果对美国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利的。那这一次特朗普可能是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打的这个态度一定要坚决，打的姿势、的力度一定要强硬，这样子才能传达给德黑兰一个足够强的一个信号。我想这是特朗普想做的事情，不代表他不想谈。所以现在特朗普转变了观念，要想真正的谈，就必须打得强、打得痛，这是他的当前的一种姿态，就是。
1: 打得强打得痛还要控制好力度，那美国现在能不能做到啊？请教一下李少先院长，我们看到现在中东的局势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再叠加红海的封锁，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美军他这个包括美国政府，他有足够的外交和军事的能力在防止整个的冲突失控的同时维持航运安全，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目标吗？
2: 首先我们看一下现实啊，就不用说，他扩大这个打击的范围，扩大这个战争，那么就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也难以维持这个航运的这个畅通，这一点突出的表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其实从美国接连对伊朗这11天十多天半个多月的这样一个攻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是断航的这个状态。所以美国现在呢，凸显出他没有能力能够使霍尔木兹海峡畅通。那么现在的局面啊，在向扩大的方向发展啊，有两个非常不好的苗头。一个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进行禁运啊，当然他如何来采取行动来搞这个禁运，我觉得现在还是未知数。如果说胡塞和沙特阿拉伯完全的对打起来，那么可能直接的一个结果就导致曼德海峡遇到一定的阻力啊。当然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像伊朗对霍姆兹海峡这样的能力，但是一旦胡塞对曼德海峡通行的船只进行攻击，那么它的效果显而易见就出来了。所以两个海峡联动啊，我觉得现在是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局面，那么整个对各方面的影响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啊，将是灾难性的啊。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好像还没有什么有效的对策来应对这样的局面。
1: 美国已经连续11晚对伊朗升级打击了，但是伊朗方面呢，依然是不断的进行反击啊。李瑞，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伊朗方面表示接下来还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打击，所以这次伊朗的反击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你的观察？
3: 好的，仍然，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听到一些军方人士啊，还有一些分析的人士，他们认为现在这种局势呢，其实对伊朗挺不利的。那么因为呢，伊朗不断的打这个，就是原地不动的打那几个地方，反复的打，其实对于美国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所以伊朗必须要加大范围，增加战争的成本，让增加美国的伤亡人数，这样才能够让美国停手。那相反呢，就是伊朗现在呢，其实是国内基础设施是受损，对伊朗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如果呢，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呢，那么对伊朗来说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让美国来尽快的结束战争。那么所以呢，最好的办法，第一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加强那个战争的范围的，还有加强战争力度，增加美军伤亡的人数。那么第二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也要就是严格的把控，让油价推高。那么第三呢，就是目前看来呢，伊朗也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桥梁或者基础设施发电厂发动打击，那么伊朗呢将对地区所有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也逼迫地区国家呢，向美国呢施加压力。目前看来呢，双方呢都是在威慑的状态，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实施。但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呢，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从可控的范围有可能到不可控的情况了。所以呢，现在其实是很危险的，仍然。
1: 谢谢。李朝先院长，我们来观察伊朗这一次反击的特点啊。就虽然是美军呢在连续11晚已经持续的升级打击了，但是伊朗呢仍然有能力在连续的反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而且还把反击的目标扩大到了比如说巴林的亚马逊的数据中心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您怎么评估伊朗现在的作战的韧性？
2: 伊朗作战的韧性啊，实际上已经展现得非常清晰了。正像刚才那个张家栋先生所讲的，美国现在已经没有那种这个寄予那种希望了啊，或者说更迭伊朗政权，打败伊朗政府，或者说让伊朗这个政府投降，这个屈服，已经没有这个了。那么现在实际上他在退而求其次，他现在呢，我一直认为从3月下旬以来，美国一直追求的是体面退出这场战争。那么现在要想体面退出战争呢，那必须使得伊朗放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其实争斗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特朗普不断的威胁啊，要对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等等，我觉得这更多的很有可能是个噱头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实际上美国可能也没有能力啊，用常规武器来摧毁搞山核设施啊，这样一个局面。那么现在之所以再提搞山核设施，实际上呢，是他要坚持啊，他说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而现在他追求的目标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他还是要强调核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有这么样一个噱头在里边，未必是真的要动手去攻击伊朗。伊朗现在呢，在策略在调整啊，正像刚才李瑞所讲的，就是因为伊朗你不能反复的去轰炸，就他炸过的那些地方，所以随着美国把目标打向了这个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呢也需要寻找新的目标。我觉得现在啊，他抱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巴林的亚马逊啊这个数据中心，甚至于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包括一些啊，这个民用基础设施，它也有可能去进行攻击。正像李瑞讲的，加大美国的成本和代价，好吧？
1: 我们再来看一看特朗普面临的压力啊，张家栋先生，我们看到，美国的防长已经说，战争到现在已经耗费了375亿美金了，所以接下来要增加战争的费用了，再叠加美军的持续伤亡，还有国内的反战情绪，你觉得这种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还有多大的空间来继续推进他的这种强硬的施压策略？
0: 其实特朗普，我们知道，美国每一次在打外仗的时候，他的国内总是复杂的。就在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会利用美国国内的这种矛盾，因为他总永远有人说不，永远有人反战，所以这是美国的硬伤，这不是这第一次了，在过去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对总统的战争权是个极大的一种牵制。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目前为止，你这场所谓的战争对美国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战争，那么统计下来只有300多亿美元，你想美国每年都将近10000亿美元，这几个月花300多亿，其实对美国不是个大的问题。美国国会在讨论钱的事，他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拨款。民主党讲啥？他讲你这个钱，你这个国防部还有钱，你还有700亿、几百亿的钱没用，你干嘛要来找我要钱？要钱是不是要打得更长，而不是讲短期没钱用？所以我们也不要高估美国国内的这种矛盾，因为美国不管哪个党，既然开打了，他都不想自己输，这个心理也是有的。他既想给总统找点麻烦，他也不一定想输。如果真的要制造麻烦，让总统真的输了这场战争，那美国老百姓可能也会对着某个党，也会有其他的这种想法。所以我想这正好两个方面，首先就是讲，确实特朗普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也不要高估这个压力。很多都盯着中期选举，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即使没有伊朗冲突，我想共和党也不一定能赢。就这个选举，它看起来是个硬元素，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硬元素。特朗普真正的问题是他想低成本的，刚才李老师也讲，又低成本又体面，他要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既要又要，他都做不到的，他难在这个地方。现在美国跟伊朗就在比谁能撑到最后，谁先眨眼。美国是一张网，伊朗是一条鱼，鱼死网破，还是讲网破鱼活？现在伤的其实不是美国，伤的是美国的霸权形象， 是美国的地区盟友，伤的是世界经济，美国受的伤，就是美国直接受的伤，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综合来看，我不好说一定是美国先眨眼，一定是美国先撑不住。美国
1: 所
0: 是一
1: 以，
0: 个政治问题，不
1: 城
0: 是
1: 门
0: 经济
1: 失
0: 问题。
1: 火，殃及池鱼。稍后呢，我们就来谈一谈美伊的这场冲突，它产生的外溢性影响又有什么样新的变化？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美伊战争持续的升级，它的外溢影响也在不断的显现。李朝鲜院长啊，随着伊朗在不断的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以及相关的地区目标，您觉得阿拉伯国家会不会被更深的卷入到这场冲突？
1: 事实上啊，阿拉伯国家已经深入的卷入到这场战争中了。当然，我说的他们卷入，并不是说他们去主动的去攻击某一方。事实上就是刚才讲的，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海湾地区的这些阿拉伯国家被动的卷入了目前这场战争。有的国家实际上损失还是比较惨重的，比如说巴林，比如说科威特啊，那么再加上之前的阿联酋啊，阿联酋落下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啊，是远远甚至于要大于以色列受到的攻击，你可以想见，所以他们呢是已经是卷入到战争中了。当然，随着这个伊朗扩大范围的攻击，当然伊朗是够不着美国的，够不着美国的情况下，他能够着美国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利益。那么与此同时，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可能扩大到什么程度呢？扩大到由于这些国家有美国的基地，由于美国利用这些国家的基地啊或者设施来攻击伊朗，那么伊朗也把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列入打击范围。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啊实际上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当然呢，大家关心的是这些国家在受到伊朗攻击的情况下会不会直接出面啊，和美国、以色列一起去攻击伊朗呢？我现在的看法仍然是可能性很小。为什么呢？道理非常简单，两个原因。一个呢，美国实际上已经是靠不住了，这场战争大家看得非常清楚，而伊朗是搬不走的邻居国，而且伊朗呢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我们要知道这些国家呢都是石油和石油有关的这些天然气这些设施非常重要，而且都分布在这个裸露在这个波斯湾的南岸，那么一大片一大片的啊，那每一个大型的石油和石化这个设施呢都是非常大，方圆多少平方公里，极易受到攻击啊。我觉得如果这些国家去参与到美国去直接攻击伊朗，他们很有可能自身更加难保，或者是更加得不偿失。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些国家仍然是一种被动的卷入到战争这样一种局面。好吧，
0: 谢谢张家栋教授。巴基斯坦已经提出愿意斡旋，那现在美伊双方互不信任，而且这种情况还在不断的恶化，那么外交降温还有哪些实现的渠道呢？
2: 我想首先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渠道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已经成功的曾经在第一轮实现了签了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暂时是停止了，那么以后我认为美国跟伊朗还是有可能以这个老版本为基础继续谈判，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巴基斯坦还是有机会向双方传达一些声音，这是一个。第二个，刚才李老师也提到海湾国家其实也很重要，海湾国家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状态，他到底怎么办？美国靠不住，他也还要靠，因为他如果不靠美国，他只能向伊朗屈服，就被一个邻国征服跟被一个远方的国家操纵，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在多数的时候，那么这个海湾国家他可能还是愿意去依靠一个哪怕没那么可靠的一个外来的力量，那么很多海湾国家的态度还是重要的，那么我想各方都会很在意，他们既会向美国施压，其实他也会向伊朗施压。我们知道在过去美国跟伊朗的博弈里面，海湾国家起着桥梁的功能，他会缓冲这个美国的制裁，伊朗可以通过海湾国家金融啊石油出口可以做很多的东西，他也虽然很小，他也不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如果伊朗的打击过剩，这些国家必须抱团取暖，甚至彻底改变自己的国防外交政策，这不对伊朗也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我想海湾的这种所谓的静默的外交，它仍然也是有自己的功能。那么另外像联合国这些多边的渠道，在未来也会有，也有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随着打的时间越来越长，美国和伊朗受伤越多， 他们内部的共识就会越坚定，就会越有利于谈判。所以我想啊，渠道还是有的，这暂时可能还没到火候。
0: 谢谢詹家栋教授和李少先院长，谢谢李瑞。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2: 天哪，我要为主。
1: 人生被意外所困，
3: 弟兄姊妹，天不改改尽，家来为鬼天主。
1: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2: 天哪，没安慰主体人，
4: 光顾爹爹，天哪，没被主改。
1: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4: 天亮老了入病。
1: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

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当然除了它的照片非常的醒目，感觉是拿着一个手机在看现场，但是呢这个画面呢看起来好像挑战很多啊。这个标题呢写着现在既担忧又非常愤怒啊，对加拿大来讲，因为特朗普要加他们一个关税，要注意这个礼拜的动作啊。美国为什么到处加关税呢？难道是他们自己的钱不够用呢？钱都用在了哪里呢？稍后我们在新闻话题里面或许会看到答案。先做头条聚焦。中东的情势，美国跟伊朗之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确实照着这个路子呢一直延续。但接下来呢，可能更大的一个规模不断的延伸之后呢，到底谁最先负荷不了呢？今天先看联合早报消息，特朗普表示打伊行动未结束，搞山核设施啊或是下一个目标。同时华尔街日报这里看说，对五角大楼来说，他们已经为了这次的伊朗战争啊耗尽了数十亿美元，而且呢他有部分的资金呢、已经快要耗尽了啊。那这个部分呢也使得在本周美国的国会这里啊，他们在探讨很多是不是要加预算等等之类。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啊，现在呢在对于伊朗的有关于之前核应用的这个部分，有很多是依赖以色列的情报，后面还会看到。但是先来看美国这个预算呢，现在吃紧，所以呢非常紧张，到处要去看看这个钱怎么生。根据一开始特朗普认为在伊朗战争投入大概只需要250亿美元，但是最新在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他的评估已经需要至少1300多亿美元。但他现在啊赶快很着急让这个国会看是不是能先批出部分的一个资金。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前后一算啊，实际的花出跟他之前的一个预估，这里已经超出了5倍之多啊，超出了5倍之多，钱从哪里来？而且呢，目前所评估耗尽的1300多亿的数字，还不包括什么呢？你要去补足弹药库存，补足耗尽的弹药库存，还有一些武器系统的维护。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知道接下来特朗普肯定很多动作要想办法去找钱。好，那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呢，刚才我们提到情报，这里就《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以色列告诉美国说啊，这个伊朗呢，他们已经将这个离心机啊，核浓缩铀的离心机搬到了隧道当中，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搞山附近的一个山中的隧道。这是以色列主动跟美国所提出的一个情报，时间点在去年秋季，说伊朗早就把数千台的核浓缩铀离心机啊搬到了这个山中的隧道。不过这个部分目前看到的是以色列所提供的情报，但是呢，这些设备它实际的一个运作状态，目前还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独立证实消息啊。到底怎么运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能用的有程度比例等等啊，这个部分还要画上一个问号。《纽约时报》这里看，说伊朗跟美国啊，现在呢也都面对了一个当头棒喝的时刻啊。在这里，我们可能可以这样一个理解啊 ，wake up moment 啊，醒来了，当头棒喝，不知道是被水泼醒还是被什么泼醒啊。在这场对伊朗的战事当中，而且文中一开始呢，他这一篇就提，因为接下来两边呢这冲突不断，彼此之间都扩大了一些战争的忧虑跟风险，而这个代价之大，或许呢连他们最初都很难以想象，到底谁能够承受住呢？所以这里看到呢，其实美国不断的跟以色列这里啊，他们都在付出，持续的在付出代价。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在这一次呢，伊朗对于约旦至少发

发动了三波攻击，对美军这里有死伤的情势消息出来之后啊，但是美军的做法持续在舆情当中受到探讨。那被指瞒报伤亡啊，五角大楼称安全需要。那同时，《纽约时报》今天也看啊，它这一次的一个隐瞒呢，实际上最后大家追踪到底是如何呢？原来从7月7号开始啊，这个美军大概有近百人。 因为伊朗的攻击造成了啊，这个这么近百人受伤，但是呢，美军这里也提说，这些人受伤的情况大部分是轻微的脑震荡，在整个条理过后，大概有99%的人呢已经回到了一个岗位上。即便如此，因为他这个时间差反应的弧线稍微比较长，所以面对公众舆情的检视，在这里呢，对于美军来讲，他口中说的安全需要，在美国的公众舆论探讨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争议呢？如果是隐瞒这个作战的设施跟位置，这个部分可能美国公众能够理解，这个是保护部队。但是对于伤亡的这个影响情况，恐怕很难长期的去隐瞒，因为这个也关乎了公众的问责。接续《华尔街日报》来看啊，这里主要是看到。 这次对于整体的这个北约来讲啊，北约还有这个欧洲的一个防线来讲，当然了，他们在整个应对上啊，面对他们讲到的棉花，这里在当中的情势提说，现在啊，因为他们在军用的设备上啊，原来他们需要一种这个棉花的副产品，就是这个纤维当中可能提炼一些跟弹药当中所需的这些原料物件。那之前呢，可能很多跟中俄市场这里都有关系，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说，在当前情势下的一个物资运用的一条通道路线。另外还有一个海上通道路线，看新岛跟文汇啊，这里主要关注也门，这胡塞武装啊对沙特施禁运。 封锁红海航线，咽喉曼德海峡。那新岛这里则是看到呢，有副中印的两油轮红海掉头。是的，这是一个情势，结合霍尔木兹海峡整体的一个状况。在今天啊，我们看油价也应声做出了一些反应。大公报看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在走高，这篇好长的一篇啊。它方方面面呢，也做了一个整理。那路透社这里也看，这大概是这五星期以来的高点。布兰特原油呢，大概我们看整体升了大概有2%吧。 到的90多美元啊左右，但这波的情况可能跟一开始我们看霍尔木兹海峡只要一有变动，油价市场应声就做反应。但是这一波稍微有一些新的忧虑，市场整体要开始重新评估了，因为连原本可能的替代航道可能都不够安全，所以这一波并不是说断供，并不是说油断供。 而是整体市场对于它整个风险，还有替代航道已经不再确认的这个风险性要再次做一个估价。接续再来看英国政局啊，英国政坛，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压住大政府啊，他认为大政府能拯救国家，那就把权力下放嘛，下放到各地啊。同时也看新岛跟信报，这里主要是关注他的这个内阁。 其实呢，在《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版面下面，它上面啊还列了好多在这10年来啊担任过英国首相的人的照片。在这里说10年内，你看伯纳姆上台，他就是第7人了啊。不过之前这么多位呢，还没有人能够破在当中这个创的最快纪录保持人，就是特拉斯。他呢就是当初你看这一月上台，下一月就下台了。那大家也来看哦，他这一些人士，包括前防相。 却爆冷，防相来担任财相啊，这件事情来看一下是谁啊？这里讲到赫里安，好，之前是防相，现在是财相。那另外呢，就是伯纳姆上台之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贝安德，贝安德这里是在港媒，如果我们看到港媒的新闻的话，他会运用英国官方所提供的一个中文译名，用贝安德啊来去称呼伯纳姆。伯纳姆上台要聚焦民生，要降电费、征值税，要做纾困，但同时啊还要看啊。 他上任之后的第一通越洋电话，大家猜猜他打给谁？我相信有不少啊，时事敏感的朋友，你就算不看新闻不知道，可能也会猜到是打给特朗普。是的，他的首通越洋电话就是打给特朗普。当然，除了告诉他非常在意盟友之间的一个安全啊，这个同盟的关系啊，同时呢也会提到接下来呢，两边的一个关系的议题。那特朗普说了什么呢？特朗普这口中他看的是什么？北海能源的合作情况，所以不知道这两人之后会不会有些交手。
另外，香港您一看彭博士说啊，这个伯纳姆就是贝安德同意美国续用英国基地对伊朗进行部分打击啊。Bloomberg 就主要也是在讲啊，这几篇说的呢，大概也是一样啊。但是克里姆林宫呢，现在看新的这个首相上来，他也觉得 no hope， 没有什么好计划。

望的啊。而美国要大增50%关税，加拿大当然很不高兴啊，说这是违反他的贸协。在这里呢，其实涉及一笔很大的一个数字啊，在这里呢，的各家都说这是特朗普给。

像是关键矿物等等呢，这些呢又是放在一个保护条例当中，可见美国只是取他自己所需要的啊，上他自己所利益的。那所以这里你们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加拿大的这里的全体的一个舆情啊反应的是什么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升级，接下来也要看应对。但这波情势，特朗普到处加关税，他有个核心背景，这个礼拜要特别关注，因为之前呢，特朗普全球关税平均都要加10%，这个礼拜要到期了。 到期了之后怎么办？他好像还是要针对一些贸易伙伴国继续加关税。所以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就说啊，这个部分啊，特朗普呢，他有一些选举的顾问啊，顾问都劝他说，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是不是要按兵不动？但是他不听，完全不顾这样的一个劝告，可能还是要加关税。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影响到美国民意了，因为他们现在很多收支开支，还有你加了关税之后，可能很多成本还是回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这一部分的忧虑呢，就是影响中期选举的变因之一。另外，《纽约时报》今天头版啊，就提到像这一波当中，你看有担心又愤怒的，在加拿大这里，加拿大呢，这里当然已经全面的知道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在加拿大的政坛取得了绝对说话权之后，他也是赴各地做多元的一些供应链的交流。但是，即便这一波具有准备，但美国舆情还是要看特朗普如果非常强势的话。 在短期之内，这两边的贸易摩擦的这种情况跟温度啊，或许会很难降低。再做全球速览。 泽连斯基朝乌军总司令平息民愤，称已为遭撤职的前防长安排体面工作。好，接着这几篇呢，另外来看啊，《华尔街日报》跟《纽约时报》来讲新的这个人士。我们来看他这篇对谈当中，尤其是这号人物，就是现在德拉佩特啊，他是接任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好，这两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等于说军中人士大地震。这里我们看到了结论啊。 就乌克兰的防长跟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因为对俄的策略彼此之间意见不同，甚至互有攻击的时候，最后的结局是两人都下台。只是下台了之后，现在换上了这位特拉佩特啊，特拉佩特呢，他能不能够来帮助呢？泽连斯基来平定这一股的一个民怨，当然我们还要看有待后续。不过要说说看呢、啊，这位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号人物，今年才43岁，他是已经是少将位阶。他最成名的一个部分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 因为他是装甲部队嘛，他开着装甲车在马里乌波尔呢，直接啊就是去这个碾过了当时亲俄阵线的这所设的一些障碍。当时这个画面因为在网络上流传的很广，所以让他在乌克兰立刻声名大噪，之后他也立下不少功勋。那么这样一个一号人物上来了之后呢，大家也会看他接续了一些表现的方式啊。来看联邦上诉法院驳回拜登阻止公开代理人访谈录音要求 ，ABC News也做了一个报道，主要是拜登之前回忆录有代理人。 然后在这个回忆录要转述之前呢，其实还有采访录音，拜登不愿意这个录音公开。那大家认为可能是不是在录音当中会揭露出他的一个认知跟记忆力的问题呢？但是现在上诉法院呢，驳回了，他们说会经过剪辑之后再公布，会保护拜登的隐私。但是认为当中很多内容还是需要公布，因为他有公众利益的问题。路透社看伦敦交易所啊，可能在明年开始，他要做一个全天候的交易了。 所以到现在，我们来看说，伦敦交易所芝加哥跟美国股票市场呢，他们都开始要展现全天候的交易。所以这里的竞争态势可以看到是跨时区的流动啊。好，高市日元贬值态势逐渐显现啊。日本这个媒体也分析，现在这有关于他们现在可能不断要靠出手干预啊。但这件的事情呢，整体来讲，对于日本的融资呢，也增加了许多的一个压力。 法国参议院通过了法案，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这里成为了欧洲首个国家立的这么严，而且今年9月1号啊就实行。9月1号之前，如果说一些孩子们有社群媒体，而且是15岁以下，那整个平台要负起责任啊。好，这是在香港的话题了，就主要是说这个有非法集团在马场观赛，这个有关部分做了一个调查之后呢，也将这一起的一个案子啊对公众做了一些公布。 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诗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这也是近期新闻话题的后续。我们看文汇报啊，今天整个的一个事件来龙去脉也做了一个整理。外交部就非方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提严正交涉，中方促飞屡承诺停挑衅，中国海警允飞转运伤员，这个部分。中方海警呢？中国海警啊，我们在执法的时候全程录影录像，所以事实的如何，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即便在菲律宾这里，我们看到影像都非常的清晰，会说话了。但他们呢，在公众的舆论的炒作的这个部分，仍让我们有保持警醒。那现在外交部这里的一个相关的后续态度呢，也对外做了一个公布。另外，有关于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啊，在今天的一些新闻话题当中啊，还有各国国际之间的话题里面非常的关注啊，主要是中美之间会不会近期有些接触呢？大家在看，大家要不要聊一下 AI 竞争的这个部分？哎，都是在前沿领域的发挥啊。在这里呢，经济日报当然有一些消息了，但是可的重要的是说这里部分啊，我们要看，因为可能有一些 AI 的企业的接触，有一些会谈，但在这个部分呢，也要看呢，像是这一波的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怎么样的一张照片，是华尔街日报所用的一个图片。这一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大家都互相看一看啊，比较比较，同时呢，不断的希望自己能够掌握 AI 发展前沿的一个趋势。在这里呢，同时在整个模型的一个产能性别上，我们看到现在 AI 的性能在中美之间呢，现在可能这个差异的问题已经逐渐在缩小。还有核心是整体发展的一个水土环境到底哪里更为优势啊？很多的中国 AI 企业主呢，这里呢可以看到是信心满满。在这波的情况下呢，看到美国近期有两个动作。首先是特朗普，呢，对于这些 AI 大模型企业，他用的一些有关于这采购规则，他把采购规则握在手上的意思呢，就是这有限制力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又派遣了一个访问团啊，接下来呢，九月份大家再看到中国来啊，两边中美之间会有一些接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清晰看到了，所以世界日报跟信报呢，今天放在头版的标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政策的走向。对于美国来讲，在 AI 竞争的政策，在过去呢，他可以说他要全面脱钩，但现在不一样了。从他这两路的动作，一个部分是要抓规则、抓限制，但另外一部分他还是要派一个重量级的访问团，彼此之间要沟通、做接触。从过去的全面脱钩报已经进展转化成现在是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啊，所以这里呢，可能可以让我们先初见一下美国在 AI 竞争政策上面的一个路线的调整。那另外，联合早报这里看啊，看呢中美 AI 之间的一个竞争。啊，这里说拳击赛也好，田径赛也好，这里有点看热闹了。你搬个板凳这里坐着看热闹，当然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核心是说，在这一波的一个发展道路上，中国呢每一步都是非常的认真啊，跟着同时呢，在整个发展的情况，还有一个体量水土的一个议题。欧洲呢在这当口也开始在思考，太依赖美国，因为过去他们一直很依赖美国。包括在高科技的发展上，那就更不用说是 AI 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探讨话题了。今天在《金融时报》这里就提，这是欧盟啊，它的一个科技的主管，就说现在 AI 已经变成地缘政治的武器了，而且在一开始就提，他们开始在思考啊，要不要那么依赖美国。如果真的这么依赖美国的话，他们可能会失去了很多自己的战略主导性跟优势。因此虽然是这么看，我们知道欧盟内部也讨论很多，所以现在也要看他们跟七大工业国之间近期说大家还要开会讨论彼此之间这个路线怎么撮合呢，也在挣扎当中。另外呢，法国的媒体也提啊，主要也是在关注，大家都好关注，好大，就是非常的紧盯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那这里看到整个发展在技术成本的一个优势上，中国的这种实力，雄厚的实力是不断展现，这是欧洲媒体也在做分析的啊。同时你还看人才啊，这个整整部分。不过 AI 竞争的领域实在是多路线的一个比拼啊，它这个不止呢，还有这个资金的层面、技术成本的优势等等。你看算力啊、基础建设啊、国家政策的扶持，还有坚决的意志等等，人才的培育等等，这些是全方位的一个考量。南华早报来看到，你看。国际之间发展 AI， 他们都来看看中国怎么做。但同样的，在电动车领域也是，因为电动车领域都知道中国所发展的成绩。这一篇呢，就想从案例当中学习，我们也可以说是借鉴来看，从这个典范当中来做学习。说的就是中国的电动车发展市场。在这里有几个国企啊，看到了就是土耳其、越南跟印度现在他们都来看学习一下中国电动车的发展策略，也希望能够这个复制到自己国家本土的发展。
现在越南呢已经出现了本土龙头，不过呢它整体的一套不可能完全的复制。本文主要在观察一些新兴国家在发展当中也会去借鉴参考中国模式，但是有很多的一个方面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复制啊，他们还有一些在地性的一个限制。经济日报来看一看北京、上海上半年经济关注三大共性啊，这个部分呢，先说个，这就是个好消息，因为北京跟上海，我们光看今年上半年，它整体的 GDP 的平均数字表现都已经是破五。那今年呢，上半年全国的平均大概是4.7%，北京跟上海都比这个高。好，那同时呢，他们看到一个共性是什么呢？两边都是服务业的支撑力道增强。同时呢，在金融跟资讯科技类的动能啊，这个部分也增速啊。同时呢，两边都在发展呢人工智能产业，但在当中着重的点就开始不同了。那在北京这里呢，是注意万亿级规模的这个产业。那另外呢，在上海则是注意 AI 企业的规模，还有它一个大模型的备案。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经济日报的官媒，内地第三季获银降息降准窗口，还有上海证券报也报三季度的货币政策宽松空间或进一步打开。好，这是深圳地铁啊，这个是安检逢包必检。新报看这里，深圳地铁表示逢包必检属交通局要求。新岛日报呢则在看哦，在这个地铁呢在安检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但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也引发了一些思考。新岛日报这里分析说，地铁承载城市形象安保当求刚柔并济，同时也注意到罗湖口岸移除高密度广告，上新 APEC 的标语。南方都市报呢这里也在看说，来看哦，看这个深圳地铁安检的这个部分，人物双检效率跟安全的平衡性。是的，这个公众交通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不过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哦，这深圳地铁它的应该说深圳的轨道这个运输的总客运量，在今年呢这个前半期就已经突破了16亿人次，平均每天有518万人次，再加上它一个客运的密集度，可以说是加总起来，在过去连续31个月啊，你来公开的数字看到呢，都是全国首位。这么高的一个运载量，要兼顾安全，有很多的方面，可以说确实不容易。继续是大千世界。这次世界杯照特朗普不见了，白宫发回应。为什么要发回应？因为呢，他是不是被裁掉，还是被批掉，还是直接被删除了呢？这个部分白宫最后发出的说明显然他很介意，后来他们就说，他们也给了一个原图是有特朗普的，只不过是西班牙呢他们构图的时候的自己选择而已，怎么样都是得解释一下，把自己扳回面子。这个有点意思。今天看路透社一个数据，它上头写着说，哎呀，梅西散步，姆巴佩飞奔，这个世界杯的一个追踪数据到底说明了显示了什么？好，是不是看到很有趣？这些点状图呢主要是记录这些他们的动线。这里提到说梅西他

一个步行平均数几乎快要和门将守门员差不多了，大概呢在全场百分之平均哦，整个世界杯64%的时间，梅西在步行，这个跟门将他是接近，那但是就不太像是一个典型的攻击手，典型的攻击手大概整体的一个步行平均数是只有36%啊，所以这里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送别百岁张启之，他曾主编《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在这里呢，媒体呢也有做许多的关心啊。接续，宗馥莉申解冻，上诉再遭驳回，主要是娃哈哈家族争产案，港账户涉140亿，在这里呢，法院也有提，因为目前是没有一些合理的理由啊。好 ，FT 中文网这里做了一个深度思考，主要是看近期的一些舆情观察。那年轻的女子餐厅吃饭，黄总要找人啊，这个消息呢，即便是后来呢有做了一些说明之后呢，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学者他会去做分析，说当网络的舆情、还有事实的真相、还有媒体的报道时，这个部分呢，突然间这个各自都有一些这个，特别是网络有太多的一个情绪压力在当中。但这里真相到底是什么？当真相摆明在眼前，还要自己再去说明、证明自己是真相的时候，他主要来看在整个舆论场上的这些不同的一个展现。好，但今天大千世界一起来看看这个图片。在印度，他们有个战车节，不过这个战车是由木材打造的。大千世界，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我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我们收集到这个情资，首先来关注就是美伊停火协议是彻底已经崩溃了啊。7月20号，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 ，F-16、F-35 战机持续的增派了中东。那么此前的3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到了伊朗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袭击身亡，这也是美伊开战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美军的阵亡。那伊朗方面也是寸步不让的，革命卫队在20号晚间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2艘的商船是严重受损，其中的一艘邮轮呢在阿曼以东的海域被击中，引发了火灾。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日前已经罕见的发布了全球安全警戒，警告伊朗攻击目标不限于中东地区，可能对于全球美国公民还有设施构成一定的威胁。那么就在今天呢，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黎巴嫩总统时再度强硬放话，称美国无意在近期结束和伊朗的冲突，并且扬言正以无人能够预料的速度来摧毁伊朗。那么针对媒体披露的伊朗已经将数千台的这个浓缩铀离心机转移至到了这个皮卡克斯山的地下设施，特朗普更表态，美方很快将会对这个地区发动猛烈打击，而且力度将会变得非常大。伊朗方面随即回应了，将会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的回击。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朝鲜半岛局势也在持续的紧绷当中。韩国军方日前确定，那么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北侧增建了21座的掩体设施，疑似是部署了远程的武器。那么距离首尔只有52公里，对于韩国首都圈构成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威胁。那么韩国随即已经宣布了采购这个庞巴迪的一个改装电战机，那么强化了对于朝鲜的电磁压制能力，相关话题在今天都会提及。首先来看全球最新的军情猎豹。
1: 据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一名美军在伊拉克执行拆弹任务时阵亡。另外，在伊朗攻击的约旦军事基地发现一具身份不明的遗体，美军阵亡人数恐增至18人，另有超过430人受伤。美伊初步和平协议6月底破裂后，两国逼近重启全面战争。不具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军机，正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美军拆伊朗未爆弹时阵亡，显示美军地面行动已经深入伊朗境内，而非仅限于空中打击。18人阵亡、430人受伤的数字是美军自阿富汗撤军以来最严重的海外伤亡。特朗普政府正在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但增派军机准备更大战争的表态与特朗普此前正在赢得伊朗的乐观言论形成矛盾，显示白宫内部对战略走向存在分歧。此外，报道中还指出，伊朗7月17号袭击约旦美军基地，造成2名美军死亡、1名美军失联，是美伊停火破局以来首次传出美军阵亡。而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现场又发现一具身份不明的遗骸。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称，据信为遇袭后失踪的那名美军，但确切身份仍有待法医鉴定。至此，约旦基地遇袭事件美军死亡人数已升至3人。有中国大陆军事评论员指出，伊朗选择约旦作为打击目标是精心设计的边缘策略。约旦为美国盟友，但非海湾国家，袭击约旦可对美国造成实质伤亡，同时避免直接攻击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但伊朗似乎低估了美国的报复决心，连续9夜空袭的强度已经超过此前任何阶段，显示特朗普将美军阵亡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根据军情观察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罕见全球旅游示警，要求美国公民在海外旅行期间保持警觉，强调中东局势升高恐引发无法预见的局势升级，美国在中东以外的外交设施也沦为攻击目标。据美国空军杂志日前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闪电二隐形战机。 F-16 CJ Block 50也又属专门针对伊朗雷达与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执行压制敌方防空任务。 F-35A 具备隐身能力，可以穿透伊朗防空网实施精确打击。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美军增派 F-16 与 F-35 标志空袭强度将从战术级向战役级升级。 F-35 的隐身特性可使其深入伊朗腹地，打击此前 P-2 轰炸机才能触及的目标，如地下核设施与指挥中心。但增兵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正在为长期战争而非短期惩戒做准备，这与特朗普快速取胜的承诺背道而驰。据多家媒体报道，7月18号，以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宣布停止履行停火备忘录内容。伊朗外长表示，美方在备忘录框架内违反并暂停了所有承诺，伊朗也将暂停其承诺，正忙于保卫国家。这一表态显示，6月底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实质破裂，双方重回敌对状态。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伊朗暂停备忘录是对美国边打边谈策略的强烈回应。特朗普政府在空袭之余仍声称愿意谈判，但伊朗认为美国的谈判仅是为空袭争取时间的烟幕弹。而伊朗外长 方，表态正忙于保卫国家，暗示伊朗将把更多资源投入军事对抗，而非外交斡旋。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可能进一步强化，而非松动。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科威特遇袭与海合会谴责层面，据多家媒体披露，伊朗日前宣称对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等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声称击中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雷达。科威特军方则表示，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但该国麦加夫地区多地上空仍冒出滚滚浓烟，发电厂、海水淡化厂与石油设施等也再度传出遇袭。波斯湾合作理事会秘书长日前谴责伊朗攻击中东邻国民用设施的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外交部也批评伊朗举动导致区域军事冲突升级。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海合会首次以战争罪谴责伊朗，标志着海湾国家对伊朗的容忍度已经达到临界点。此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对美伊冲突保持战略模糊，但科威特民用设施遇袭迫使海合会集体表态。然而，海合会的谴责仅具备道义约束力，缺乏军事执行机制，无法强迫伊朗停止袭击。沙特与卡塔尔的批评更多是外交姿态，而非实质干预。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朝鲜近期已在韩国非军事区 DMZ 边界增建至少21座供运输车辆驶入停放的掩体设施，研判被用于部署收载式多管火箭或者短程导弹发射车。由于其距离韩国首都首尔仅约52公里，凸显韩国持续面临严峻安全威胁。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朝鲜在 DMZ 边界大兴土木，并非单纯的防御攻势，而是进攻性部署的前置准备。21座掩体沿开城地区分布，与地面通道相连，屋顶设置大型拱形天窗，这一设计与朝鲜惯用的地下发射加快速机动战术高度吻合。金正恩近期高调视察火星11型短程战术弹道导弹、280公里多管火箭与巡航导弹等新型武器，显示这些掩体极有可能成为新型火力的前置据点。一旦爆发冲突，朝鲜可以在数分钟内对韩国首尔首都圈发动饱和攻击，韩国的反应时间将被压缩至极限。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朝鲜从2023年到2025年期间，陆续在 DMZ 以北区域的开城地区建设至少21座大型建筑物，长度达52公尺，各栋之间均与地面通道相连，可以供多部车辆出入与停放。建筑屋顶设置大型的拱形天窗结构，足以容纳新型的240公里多管火箭与陆射巡航导弹等远距离打击火力装备进驻。有智库分析指出，朝鲜军方惯用弹道导弹发射车置于地下隐蔽设施，并在掩体内进行发射任务，借此降低当美韩军方侦测的几率。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朝鲜DMZ 掩体的建设逻辑与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水雷战术如出一辙，均以低成本高威慑的非对称手段对敌方核心利益构成持续压力。21座掩体和每座2到3辆发射车以及每车12到22枚的火箭弹，理论上可以在首轮齐射中投射500到1000枚弹药，覆盖首尔都会圈以及驻韩美军基地。但掩体的固定位置一旦被美韩侦测定位，就有可能成为发现及摧毁的高价值目标。朝鲜的隐蔽优势在现代的精确打击面前能否持续仍存疑问。据韩国媒体日前披露，韩国大韩航空与庞巴迪公司签约采购2架环球6500商务机，后续将改装为最新一批的电战机，执行朝鲜半岛的电磁情报侦搜与干扰任务，计划将在2034年服役。采购案由韩国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评估，选定庞巴迪公司环球6500作为新一代空机电战干扰平台，向大韩航空与国防大厂 LIG NIX 一组成的伙伴团队授予合约，负责改装2架机体，整合电子支援措施套件以及电子攻击相应筹载，针对朝鲜的预警、射控雷达以及通讯资料链实施广域干扰。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韩国采购庞巴迪商务机改装电战机是以民掩军的典型操作，商务机的民用外观可以降低朝鲜的警觉性，使其误判为普通民航或商务飞机，从而接近朝鲜领空实施侦察。环球六五零零的航程约为7400公里，足以覆盖整个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部分海域，配合韩国已经采购的4架 L3 哈里斯空中预警与管制机，可以形成预警加电战的协同作战体系。但2030年服役时间表距离现在接近10年，远水难救近火，无法应对当前的 DMZ 掩体及时威胁。据韩联社日前报道，韩国航太公司宣布已经向印尼全数交付6架增购的 T50I 教练机，使通信机交付总数累计达到22架，印尼现役同型机规模扩展至20架。印尼国防部本月决定采购16架韩国最新研发的 KF-21 战机，借此获取最新锐的空中战力。 T50 G50 系列教练机已经获得菲律宾、泰国、伊拉克等国采用，显示其性能备受肯定。此外，韩国空军的6架 KF-16 战机以及100多名军官于7月15号抵达澳洲，参与7月20号到8月7号举行的7黑26联演。这一演习为澳洲皇家空军最大规模的国际联演，今年首次纳入日本 F-35A 以及印尼的 T-50I。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韩国的 T-50I 出口与 KF-21 采购决定，显示其正将 K 军工品牌从教练机向战斗机升级。但 KF-21 目前仍为4.5代机，未具备隐身能力，与朝鲜的核威慑相比，常规战机的战略价值有限。7黑26联演虽然可以提升韩国空军的远程部署与多国协同能力，但演习地点在澳洲，与朝鲜半岛的实际环境差异巨大，更多是外交姿态而非实战验证。
0: 好，刚刚这个评论呢，特别提到了美伊近期是再度爆发了军事交火，此前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迅速失效，双方反复出现了边打边谈再重新交火的这样一个循环，已经形成了一种低烈度长期对峙的新模式。所以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您认为这种新型的地缘对抗形态未来会不会成为大国博弈的常态，又会对于美国全球兵力的部署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2: 那我认为类似的这种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势必要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双方将借由冲突，借由升高姿态来迫使对方在和谈的过程里面能够对于谈判的条件进行妥协，也因此这个剧本我认为还是会持续走相当一段时间。而类似的这种美国陷入消耗的模式会不会形成未来地缘政治或者大国博弈的常态，我认为可能很难复制哦，因为毕竟以目前的形势来讲，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还没有拔出来，而中国大陆对于类似的场景它通常是审慎以对，也因此这次伊朗的大坑可以说是美国独享，其他的大国我认为很难再轻易跳到类似的陷阱里面。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和南海方向的最新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启程访问了欧洲，深化所谓的一个安全合作啊。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正在测评4款拦截无人机的系统，加速来构建一个防空战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啊，美日印3国近期展开了一个扫雷演训啊，精准反水雷的能力。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日前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启程前往欧洲访问，预计将先后访问英国、法国与比利时，会晤英国国防部长及北约秘书长，商讨各项区域安全与国防工业议题，深化跨大西洋安全合作能量。据悉，这是小泉继本月上旬出席土耳其北约峰会后，本月内第二度出访，首站将与英国国防大臣就俄乌战局与印太区域形势交换意见，第二站转往布鲁塞尔会晤北约秘书长，商讨欧洲太平洋局势与安全合作议题。此外，渴望与英国、意大利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推动印印日全球空战计划 GCAP 合作研发与投资进程。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在拦截无人机层面，据军网站披露，日本防卫装备厅已经选定了4款拦截无人机，于近期展开实测与性能验证，后续最快渴望在8月底颁布采购生产合约，寻求透过创新采购模式加速建构新锐防卫能力，后续将自7月底到8月上旬进行测试评估，测试指标涵盖基本性能、模拟实战拦截、舰上操作效能、目标追踪性能、多机协同能力、通讯等多重实战目标，同时纳入后勤维护、采购供应、人员训练等评估。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选定4款拦截无人机，其中 Tyra B1 为日本国产，其余3款来自葡萄牙、德国、美国，显示日本正在采取多国竞标、本土优先的采购策略。据日本海上自卫队官网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陆两栖机雷战群7月11号到23号与驻日美军第7舰队所属第7水雷反制作战群及印度海军在洛奥湾举行扫雷演训。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这次演训包括布雷、扫雷、猎雷以及水下爆炸品军品处理等一系列科目。美日印均动员爆炸性军品处理小组的水下作业员，日本海自出动1艘扫雷母舰、1艘扫雷舰、6艘扫雷艇、1艘护卫舰以及1艘潜水支援船、5架 P1 和 P3C 反潜机、3架 MCH-101 扫雷直升机以及指参人员。美国海军派出1艘多功能猎扫雷舰，美日水下无人机也将参演。这是自1964年开始举办的第45次跨国扫雷演训。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指出，美日印3国扫雷演训选择在陆奥湾举行，实际上贴近美伊霍尔木兹水雷危机，显示日本正将扫雷能力从本土防御向远征支援扩展。演训期间，水陆两栖机雷战群司令表示，海上作业队无论何时接获任何命令，都做好及时应变的准备。这一表态也被媒体解读为日本可能在美伊冲突落幕后派船前往霍尔木 在海峡执行扫雷任务。若成行，这将是日本战后首次参与中东军事行动，标志着专守防卫的重大突破。在无人船开发层面，据日本动漫新闻日前披露，日本政府将从2027年度起研发海上保安厅操作的无人船，强化日本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能力，并与巡逻船与无人机等搭配应对解放军舰船。而东京当局将与日本国内造船业者合作，共同研发配备雷达、摄影机等设备的无人艇，并且考虑采用可强迫不明船只停航的相关装备。日前，海上保安厅已经引进 MQ-9B 等无人机执行空中警戒监视任务，但制空时间有限。若未来投入无人巡逻艇，将有助对日本周围海域执行更长时间的勤监侦任务。日本政府也规划在今年12月修订关于强化海上保安能力的方针，正式提出纳入无人船加强海上保安的政策方针。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海上保安厅无人船与防卫省拦截无人机、海自扫雷演训形成了海空一体的无人化监控网络。无人船可以24小时监控钓鱼岛、宫古海峡等敏感水域，配合 MQ-9B 无人机的空中巡逻，实现对中国海警船以及军舰的全时段跟踪。但无人船的强迫停航装备涉及使用武力，海上保安厅作为准军事力量，其行动边界与自卫队如何划分，可能引发法律争议。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欧洲之行、四款拦截无人机测评、美日印扫雷演训、海上保安厅无人船开发四线并行，显示日本正在构建空中无人机、水面无人船、水下无人舰艇的全谱系无人化作战能力。至于转型的核心目标，是以无人换有人，用低成本无人平台替代高风险有人装备，在减少人员伤亡的同时扩大监控覆盖范围。但无人系统的自主决策边界与有人平台的协同机制，以及国际法对无人武力的规范，仍是日本尚未解决的技术与伦理难题。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日前呢，中文海军共有4艘的舰艇穿越了宫古海峡，进入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永别号呢，是护卫舰以及这个 P3C 的反潜机，紧急出动了监控。那么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外交部正式向日方提出了抗议，反对日本和乌克兰联合研发无人机，指责此举是公然的敌对行为。具体情况，再来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防卫省联合幕僚监部日前证实，在冲绳九米岛西南约90公里海域处，侦获4艘俄罗斯与中国舰船穿越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海域联合巡航。舰队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人海级驱逐舰和旅洋三级驱逐舰各一艘，扶持级补给舰一艘，以及俄罗斯海军守护级护卫舰一艘。次舰向南航行，穿越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海域，进入西太平洋区域航行，并未侵入日本领海。有台湾军事评论员指出，宫古海峡为连接东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宽约260公里，最窄处仅约150公里，是日本西南诸岛防卫的核心水道。中俄军舰的常态化穿越，显示日本设想的岛链封锁线在和平时期已被穿透。人海级与旅洋三级驱逐舰均为中国海军主力水面舰艇，配备先进雷达与垂发系统。守护级护卫舰为俄罗斯新一代的轻型护卫舰，具备隐身设计与多用途的作战能力。四舰编队的协同航行，显示中俄海军在西太平洋的联合作战能力正在提升。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军事情资，日本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最上级护卫舰永别号以及和 P3C 反潜机密切监控。永别号为最上级第8艘服役舰艇，标准排水量3900吨，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配备16单元 MK41 垂发系统，可以发射海麻雀 ESSM 防空导弹以及07式反潜火箭，配备一门127毫米舰炮，可以搭载一架 SH-60K 反潜直升机。 P3C 为美制的远程反潜巡逻机，续航时间超过16小时，配备先进声纳浮标、磁力探测仪以及水面搜索雷达，可以执行广域反潜与海上监视任务。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虽然紧急出动机舰跟舰，但仅能目视确认，而无法阻止中俄舰艇的合法通行。宫古海峡为国际航道，各国军舰均享有无害通过权。日本构想所谓的五大战略海峡封锁体系，在法理上受限于领海法规定的3公里领海宽度，在军事上受限于自卫队的规模与反应速度。中俄四舰编队的常态化穿越，已经证明日本的所谓封锁线在和平时期及形同虚设，暂时更难以有效管控。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据日本防卫省及相关资料，日本正在构想所谓以对马、金青、宗谷、大隅、宫古五大海峡为核心的岛链式封锁体系。这五大海峡均为日本列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水道，其中金青海峡连接日本海与太平洋，宗谷海峡对岸即为俄罗斯、萨哈林岛，大隅海峡位于九州岛南端，宫古海峡则为连接东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日本领海法中规定，这些海 峡领域宽度仅为3公里，亲征公海海峡，各国船只在法理上均可自由通行，包括中俄军舰。但日本正在通过强化反潜、布雷、潜艇伏击以及水下 AI 无人潜艇系列，试图构建一套岛链式、非对称、多层次的水下反介入封锁体系。中国大陆军区训练员就指出，日本五大战略海峡构想的实质是将地理劣势转化为战略优势。日本列岛如绵延长蛇，这些海峡正是其七寸所在。一旦控制或监控这些水道，即可对进出低岛链的中国海军舰艇实施平静遏制。但日本的弱势则在于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兵力有效侦监或管控这些水上咽喉，特别是有效的水下反潜封锁网。因此大力发展多类型的水下无人舰艇，成为建立人员少、成本低、非对称战术遏制的重中之重。而在俄日关系层面，据塔斯社日前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就日本无人机公司投资乌克兰无人机项目一事向日方提出抗议。据悉，日本科技公司与乌克兰公司联合研发拦截无人机，设计初衷是通过直接撞击或在目标附近引爆的方式摧毁导弹和其他无人机等威胁。扎哈罗娃表示

0: 示，鉴于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民用设施和平民进行系统性的攻击，俄方有理由将日方此举视为公然的敌对行为，并对俄罗斯安全利益造成了威胁。他强调，由于日本政府奉行的不友好政策，两国关系已经降至前所未有的冰点。有台湾的军事人员认为，日本与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表面是商业投资，实际是将乌克兰战场作为日本无人机技术的实战试验场。日本科技公司研发的拦截无人机未来可以直接转化为日本自卫队的防空装备，特别是针对中国和朝鲜的无人机威胁。俄罗斯的抗议虽然激烈，但日本已对俄罗斯的关系置于对美同盟之下，不会因莫斯科的警告而改变政策方向。
1: 好，我们特别关注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最近是公开提出啊，不应该再把核议题当成一个讨论禁忌。同时，日本计划年底修订安保文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于核延伸的威慑。对此，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东京方面的军事专家毛峰先生啊。毛峰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这是单纯舆论层面的这个试探，还是说日本防务路线已经转向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说未来推进核共享这类安排，又会如何来重塑日本在美日同盟当中的一个角色呢？
2: 日本无核三原则。那么这当中作为关键的路线图，就是日本不会自己制造自己拥有核武，但有必要在日本引入部署美军的核武，实现所谓的核共享。那么也就是说，要让美军的海空等核打击能力能够机动快速部署日本，共同构筑核打击的威慑力。由此，在日美同盟强化延伸威慑力的转型中，让日本从美国核保护伞下的被动者逐步转为延伸威慑力的主动参与者、合作者和共同的规划者。同时，作为第一岛链军事桥头堡的日本之盾也将转变成为日本之矛。日本由此呢，也将在日美军事同盟一体化当中掌握更多的自主权或主动权以及主导权。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析啊。从中东到东亚，地缘局势在持续的深刻演变当中啊，美伊停火协议彻底的崩溃，那么双方连续交火超过10天时间，中俄四舰穿越了宫古海峡，中方舰艇首次在日本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之内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也有最新动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的深入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3: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军在印太方向的一个最新的战术演练啊。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期是在冲绳展开了两艘 MMRCB 新型的隐身侦察艇啊实战训练。这款母艇加子艇设计的一个战术快艇啊，可以搭载8名的侦察兵，高速的穿梭在岛屿之间，那么隐蔽释放橡皮艇完成渗透啊，这是美军分布式滨海作战的一个关键装备。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军同步持续在周边的这个岛屿演练跳岛分布式的这个作战，用来规避大型舰队被远程火力打击的风险。所以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面的军事专家郑继文先生，郑先生请教一下，这一套战法看似灵活隐蔽，从实战层面存在哪些难以克服的短板？一旦台海出现了突发事态，这一套部署模式又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发挥有效的这种策应牵制的作用呢？
1: 首先，这个艇它本身的抗打击能力和生存能力比较有限，那另外它的制持能力或者它的续航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此外，在高海况、恶劣海况的状况下，这个艇可能无法执勤，这一个状况在台湾海峡周边，其实特别是冬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海况不会不好哦，因此这种艇根本没有办法执行任务。此外，这个艇它在电磁频谱的泄漏里面很容易被敌人所侦知，尤其是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它的整个电子战能力是很强的，解放军在拥有很好的战场透明度或监控的状况的时候，这种 MMRC 能否在这个台海周边那执行他所赋予的勤监侦能力，而且是有效的执行，我认为这个问号还是比较大的。
0: 好，谢谢郑继文先生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海军的最新动向。那么有情资显示了，中国海军83舰编队呢日前正式启航，执行一个远海实习训练任务啊。这个编队是由7G光舰领衔，搭载了数百名的海军学员，将会跨越西太平洋、印度洋等等海域，展开一个跨区域的机动，还有远海补给、联合搜救等等多个项目的演练。那么锤炼未来舰艇指挥官的远洋作战的素养。那么这一次任务也标志着中国海军以训代练，还有以战促训的远海实战化培养模式呢是持续的深化，为航母编队常态化远洋部署储备人才梯队。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以上就是军事观察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陕西长武泾水支流黑河的北岸上，碾子坡遗址笼罩在一片苍茫暮色中。这里或许就是3000年前的滨，这里是黄土高原的南缘，千沟万壑分割出支离破碎的两亩原地，这里也是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分界带。商以农为本，夷狄以牧为生，而周人的祖先曾摇摆于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他们曾被戎狄侵扰，却又被商人当作戎狄一样征伐。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上历历可见与伐周相关的卜辞。武公亶父成为周族首领时，带着族人们从事农作，过上了家有余粮的安定生活。他常常站在滨原的高阜上南望，山势连绵，直接天际。他知道翻过那一道道山梁，就是广袤的关中平原，那里才是更适宜耕种的沃土。秋风萧瑟，熏雨戎狄再次来犯，先掠财物，又意图占有土地和人口。正当族人准备与戎狄决战时，武公亶父却制止了众人。他的理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在谁的治下生活并无不同，但战争却随时会令人丧生。因此他愿离开滨，将土地和人口都留给戎狄。武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是诗经大雅绵中周人对先祖自滨地前往岐邑的记忆。武公亶父的退让被滨人视为爱民的表现，纷纷离开家乡，扶老携幼跟随他来到岐山之下。周边部族听闻后也陆续前来归附，他们自此不再游牧，而在周原起城郭，筑屋舍，务农事。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进入了大邦商的势力范围。商实力强大，四处征伐。殷墟西北岗王陵中，小屯以期建筑基址的祭祀坑，非王族的墓葬中都发现了大量从葬的人骨。此时的周不过是商邑西陲的罪儿小邦，只能暂时地臣服于这个强大的王国。与那个时代漠视生命的风气不同，姬姓周人的墓葬中自始至终都极少有殉人，也几乎不见殉生。多年来辗转求生的周族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存活于蜀与齐寒间，而仁德就是凝聚起群体力量的粘合剂。武公亶父牵着小小的姬昌在田间缓缓行走，耐心地教他辨识每一种农作物，娓娓讲述他们的习性。志同眼神明亮，听得认真，努力记住祖父所说的一切。祖父常常讲起先祖后继做农并惠泽天下的故事。祖父还告诉他，人心才是弱小的周族拥有的最大利器。夕阳一片，素暑青青，祖孙俩脚下踏过的这片沃土
就是周原。周原遗址在今天的陕西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总面积约30多平方公里。《诗经》中说：“周原五五，尽徒如蚁。”意思是，在周原这片丰饶的田野上，连生长出来的野菜也甘美如蚁。土地的高腴不纯然来自天赐，也来自人力的开垦。从空中俯瞰，周原之上，周人曾以人工开挖的河道沟通了自然水系，以水库为调节枢纽，构成庞大的水利系统，灌溉着千里沃野。在周原的王家嘴，考古工作者们找到了灭商以前周人的世居之地。一号建筑基址正是那时的宫室，它的总面积超过2200平方米，由前堂、后室、东西厢房、前后庭院和附属建筑组成。这种前堂后室的两进四合院式布局，明显以商的宫室建筑为模板。在王家嘴的东北方向，一水之隔处发现了大小两重城垣。西北部的规整长方形小城始建于商周之际至西周早期，大城城墙则是到西周晚期才扩建的，是万民所居的郭城。小城北部正中的凤雏建筑群可能是宫殿区。三号建筑基址是目前所知西周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在院落内发现了与土地祭祀有关的设施。在这处建筑的南侧还发现了一辆四马驱驾的青铜轮牙马车，马匹及车辆装饰有大量镶嵌绿松石的青铜饰件，车厢外围装饰有薄壁青铜兽面、玉器、绿松石饰件。这辆华丽的西周马车应该是高等级贵族的礼宾用车。以仁德合集人心的周渐渐强大，在商王的授意下，周逐渐承担起为商治理西土的角色。姬昌的父亲季历被商王帝乙封为西伯，率领周师四处征伐戎狄，并定期朝拜商王。仲春之月，渭水两岸桃花绽放，如云蒸霞蔚。河州之上，雎鸠关关。众人簇拥着年轻的姬昌，从奇异的宫殿中迤逦而出，来到渭水边。河对岸走来了他的新婚妻子太姒。周族传统的联姻对象是同样生活在商人西土的江。

凤雏建筑遗址出土了17000多片补甲补骨，其中有字补甲有190多片，字体纤细如微雕，所书文字与商人文字无异，所记载的占卜程序也与商人相同。卜辞多属姬昌时期，内容包括向殷商王室的祖先成汤、太甲、文丁、帝乙等祭祀，其中还出现了周方伯的称呼，这些都足见周人对商的顺服。另一方面，姬昌继承了古公亶父以来的理念，笃仁、敬老、慈少、礼贤，前来归顺于周的人越来越多。岐山苍翠的林中，几声蜻蜓打破清晨的寂静，一只锦雉掠过晨雾落在树梢上，而环水之畔的大邑商，商王帝辛彻夜未眠，他摒弃了职业的真人，亲自手持甲骨细观纹理，推究上帝和祖先的启示。突然一阵鸟叫声打破了他的迷思，他惶惑地望向窗外，周的强大终于引起了商人的警惕。姬昌被帝辛囚禁于羑里7年，经周臣的多番奔走才终能得势。姬昌归去后，一面继续修德政，一面为商王征伐叛邦，赢得越来越多诸侯的归附。但很快，姬昌在牵制封京的次年死去，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姬发即位后，修建了镐京，封镐遗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封河纵贯两京之间，封京在河西，镐京在河东，隔河连片，蔚然可观。镐京遗址内已发现了十余座大型夯土建筑，还有道路和排水设施。梅雾岭高地十四号建筑的规模宏伟，附近还有一埋动物骨骼的祭祀坑，或许就是周人的宗庙。周人以血缘确定贵族的亲疏。

党籍、分封和世袭关系，姬发居于宗州，也就是封号，他是姬姓宗族的族长，也是国君，掌握着族权和国家最高权力。都邑之外，环绕着王族子弟的采邑，这里是国，也是家，有国之架构，也有家之血缘。周都的东迁和规模扩大，无不宣示着这个曾经的西陲小邦如今的壮大。他们披仁德之间，执宗法之锐，酝酿着对东边那个大邦的奋力一击。暮色渐深，马车仍在山路间向残阳落下的方向奔行，艰难的路途如同鸿沟，隔离了远方的山河。太师疵和少师强两位伤的重臣牢牢护着身旁的鞭挠，这是商王朝最神圣的祭月之气，也是他们家族世代职责所思。他们生怕一路的颠簸令其稍有毁损，由于地心的残暴，他们不得不和许多殷商贵族一样，选择离开故土与故国，逃往以仁德闻名的周。

在伐商的檄文墓室中，武王统则纣王的诗德。他将克商之战称为刑天之法。在那个极度崇拜神物的时代，周人却从世俗层面提出统治的合法性应该来自天命，而天命不在于祖先与天的特殊关系，不在于独占通天之技术和资源。 主要在于统治者的德，有德之君就会被天授予神圣的大命，得此大命者，可以革除失德王朝的旧命，建立新的王朝，抚育万民。陕西临潼林口镇出土的厉鬼，其底部铭文记录了武王伐商的事件。 武征商，为甲子朝，岁当，克昏宿有伤。意思就是，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当空，武王的军队仅用一日便结束了战争。身为右使的吏，由于跟随武王作战，得胜后受到奖赏，因此铸造了这件青铜鬼，用以祭功。 并作为祭奠祖先的礼器。考古学家根据铭文中提及的特殊天象，再加上对干支纪年的推算，认为武王伐商的具体年代，可能是在公元前1046年。商以灿烂的青铜和完善的文字体系，将我们的中国文明。 推送到新的发展高度，但是商的覆亡也说明，对神权的独占以及大规模的征战和杀训，已经不足以威服四方。面对辽阔的国土和多元的族群，如何将之真正纳入到统一中央权力的管辖之下？周人需要新的政治方略。 周人代商而立后，妥善安置了殷商遗民。帝辛之子武庚被封于殷商故都，仍可延续殷祀。但同时，武王又将自己的三位胞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殷都附近，起着监控的作用。他最信任的四位重臣。 则被分封在原商朝疆域的东、北、南境，姜尚在齐国，周公在鲁国，少公在燕国，南公在曾国。对商构成巨大威胁的东夷、淮夷曾活跃在这些地方，武王不敢掉以轻心。

这一年，姬子从东边浮海而归，前往周都朝见周王。归途中，他特地折往商人旧都，只见公卿成匹的废墟上已是河鼠青青。姬子是殷商王族，也是与微子比干齐名的重臣。曾经的朝堂之上，面对一意孤行的帝辛，他没有像比干一样死谏，也没有像微子一样离去，而选择了装疯，终止被囚为奴。武王之前，他也曾念臣弘范，献上治国之法，但终不愿视周为官而远走。眼前，太行西至，环水东流，故景依旧。那个曾令天下莫敢不来想、莫敢不来亡的天意商，却已无迹可寻。姬子忍不住悲从中来，在长天厚土之间怆然地放声唱道：麦秀渐渐兮，河鼠悠悠，比角同兮，不与我好兮。诗中的角同正是商朝的末代之王，他的侄子帝辛早已在武王兵临城下那日自焚于露台之上。殷商遗民听到这支歌，莫不垂泪。他们的王朝啊，终是沉入历史的长夜了。

月华如洗，周王的寝殿中依旧灯火通明。武王克商返回镐京后，却陷入比出征前更深的忧虑中。这天，他又再一次地熬到长夜御署，忍不住派人唤来了周公。 武王和周公的彻夜长谈，牵涉到周人疆域和身份观念的转型。周人本来自认为是西土之人，而商人所在则为东国。全部占有商王朝的原有领土后，周人的志向并不仅仅是取商人而代之，还希望能建立一个规模空前的王国。一番长谈后， 二人商定，要在伊洛二水之北营建洛邑，以定天宝，依天市。天市就是太史山。太史山为天下之中的观念由来已久，夏商两代的都城都在这附近。武王返回镐京途中， 曾在江上的陪同下，登上太史山山顶，俯瞰四方山川形势。那时，他大概就已经存在营建洛邑的念头了。这是何尊。

出土于距周人旧都齐邑不远的陕西宝鸡甲村镇。尊是酒器，同样也是礼器。这件青铜器是武王之子周成王在位第五年时，周的宗室贵族和为纪念成王的训诫和封赏而作。和尊高38.8厘米，重达14.6公斤。 内地铸有12行122字铭文，铭文中提及，成王将政治中心迁往成州时，追溯了武王克商后的敬告上天之词。于其宅兹中国，字之义民。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早的以文字书写的中国之铭。 成王继位后，在周公、少公的辅政下，完成了武王迎接洛邑的遗愿。自此后，封号为宗周，洛邑为成周，也即是中国。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我已经突破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丁斯。一度陷入沉寂的内地独角兽企业，如今再度焕发生机。据长城战略咨询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内地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总估值突破1.4万亿美元，更创下10年来的新高。其中去年新进独角兽企业达88家，远高于前一年的53家。每家企业平均估值达38.5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也增加到12家，融资总额达到213.8亿美元，较前一年接近倍增。前沿科技企业占比高达85.1%，当中半导体以62家居首，清洁能源、智能网联车、具身智能与商业航天紧随其后。产业中心已从昔日的送餐卖货全面转向硬核制造，而人工智能成为这波增长的核心引擎。报告认为，这波行情由技术人才与资本合力推动，创办人持有博士学位的占比超过40%，平均每家拥有100件核心专利，标志着独角兽企业正从模式创新走向科技创新，并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周期。其他主要新闻，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22日举行3边会谈。此次会谈也是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月第二次举行3边会谈。本月7号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3人就曾举行会谈。韩国外交部21日表示，此次3边会谈涵盖一系列议题，包括朝鲜半岛和中东局势发展、经济安全以及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等。韩方称，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将对朝鲜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发展进行评估，并就如何有效应对交换意见。美军于美东时间21日发布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杲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伊朗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杲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杲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2: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1: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杲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2: We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1: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日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进行斡旋， 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十天停火协议，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莫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朗威胁将调动轴心代理人介入对抗行动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有所行动。胡塞武装宣布在红海将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已经迫使沙特两艘大型油轮返航，而这并非一次孤立的战术骚扰，而是伊朗抵抗之虎战略的深度协同。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沙特依靠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作为出口全球的风险缓冲带，日运量达到数百万桶。那么胡塞武装这次逼退油轮锁死曼德海峡，这种威胁等同于连同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两条咽喉一起逼停，这极大的蚕食沙特与美方的战略回旋余地。如果胡塞武装使用廉价无人机与反舰导弹，就能迫使全球超级油轮绕到好望角，那么航程呢就要激增超过10000英里。而美军在此类反导护航当中的100万美元导弹打10万美元无人机，这种模式呢是很难长期维持，陷入典型的非对称财务与弹药消耗的陷阱。英国金融时报预估，美国无法打破僵局，最终还是要大举攻击推翻伊朗政权。美国媒体评估就比较谨慎，但也普遍承认伊朗也普遍成为特朗普政府现在是无计可施。那么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极为猛烈打击，这也暴露了美军在遏制伊朗核进程上的现实焦虑，标志着双方正在将边际筹码推向临界点。而从战略逻辑分析，美国是否会被迫升级战争，取决于它在政治成本、军事现实与经济承受力之间的权衡，而不取决于战争宣言。那么应该说呢，要依赖于以下的3个决定性约束条件。第一，供应链与美股通胀的承受极限。那么由于亚洲炼油厂与欧洲油轮被迫绕道好望角，运费与保险费率是飙升，油价一旦突破高位的话，那将直接反噬美国国内的通胀控制与金融市场稳定。特朗普向来是将资本市场表现视为执政成绩单的，油价暴涨是限制其空隙范围的最强的经济缰绳。第二，战术螺旋与打完即收的矛盾。美军是更倾向于大规模斩首加毁灭性空袭的阶段性打击，也就是通过全面摧毁高山等核基础设施来单方面宣布战术胜利，然后呢强行要求伊方回到谈判桌。然而如果伊朗选择坚决不对称的还击，那么通过 代理人加大攻击波斯湾美军基地以及沙特的能源节点，美军打了就走的意图就会被打乱，从而被迫陷入被动式的渐进升级。第三，就是沙特与海湾国家的现实政治态度。沙特虽然遭到胡塞武装的威胁，但呢极为忌惮战火蔓延至自身境内的能源设施。内亚德方面更希望美军充当安全屏障，而不是在海湾掀起一场拖垮地区经济的终极对决。海湾盟友的限制性态度同样会减缓美军攻势扩张的速度。那么结论就是，与历任美国总统的传统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

0: 把不被拖入漫长无休止的地面大规模战争作为红线，而仍在尝试通过极其猛烈的精确打击，比如轰炸稿山及胡塞武装指挥部，来制造威慑雷霆，意图一举压垮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斗志。然而在全球能源海运被双重绞杀的背景下，这种试图用军事打击快速结束战斗的企图呢，往往最容易引发意料之外的不对称反制，那么最终呢，可能将美军拖入更高风险的持久消耗战。乌克兰军方高层人士调动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21日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并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他表示已向原防长费德罗夫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1: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2: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1: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果然，泽连斯基正式的免除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的职务，并且任命联合部队司令米哈伊洛·德拉帕蒂接任。我们翻译成德拉帕特。斯尔斯基是2024年2月接替扎卢日内担任总司令的。这次变动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的重大调整之一。那么原因呢，就是上星期泽连斯基解除受欢迎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的职务，引发全国多地抗议。抗议者指责斯尔斯基阻挠军队现代化改革，拖延前线物资，并要求将他解职。泽连斯基21号晚上在电视讲话和 Telegram 中宣布了解职斯尔斯基的决定，并且感谢他在基辅防御战、哈尔科夫反攻等战役中的贡献，还表示此举旨在加强军队改进改革、推进改革，让乌克兰在战场上更具优势。那么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被视为更具创新性、受部队欢迎的年轻将领，与费德罗夫是关系密切。这次任命被部分媒体和抗议者视为抗议者的胜利。费德罗夫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祝贺德拉帕特，并强调需要新变革。那么另一方面呢，这变化的过程也让西方人感到惊讶、佩服啊，甚至可能有点嫉妒。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乌克兰人能够如此直接的参与决策和治理国家的方式。他们的总统实际上必须倾听他们进行对话，并且与国家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有机自然的交流，而不能一人说了算。泽连斯基也确实并没有简单的免去斯尔斯基的乌军职务，而是与他的将军们进行广泛讨论、咨询和听取建议。那么斯尔斯基呢，在被解职之前也公开发表了一篇文字声明，其中这样写道：坦白地说，我对媒体工作不感兴趣，我不想打造公众形象，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一天24小时都专注于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从不写评论文章。他说，如果我以任何方式冒犯了任何人，那么尊敬的费德罗夫，我向你道歉， 我有时说话比较严厉，但我请求你以及所有现在如此关注此事的人们，不要纠结于个人恩怨，而要着眼于大局，着眼于胜利。关于技术与改革方面呢，外界批评说军方在阻碍无人机或技术革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一个不愿用无人机作战的人，绝不可能组建出世界上首支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斯尔斯基说，我们拥抱技术，但技术必须与前线的战术实践、制度建设和物资供给紧密结合。斯尔斯基写道，我祝愿费德罗夫未来一切顺利，并希望他能继续留在乌克兰团队中为国家效力。他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他就在前线的另一端，让我们把精力重新集中到保障胜利上。我们从中呢也看到了斯尔斯基的胸怀和他的立场。而最后呢，小泽做出决定呢，是因为他很在意民意的授权和支持，特别是维护多数民众的信任以及赋予他的领导权力。那么是否能继续任命费德罗夫担任国防部长职务，我们还要看事态发展。其实选择所有人的目光，这个都会集中费德罗夫的身上。那么这反而是个极其艰难的一种处境。如果这样一来，就是费德罗夫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的话呢，费德罗夫将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他必须完成军事改革大任。目前相关人事调整呢仍然在进行当中，比如总参谋长可能也有变动。这是乌克兰内部政治与军事压力下的结果，局势仍在发展，我们会继续关注和分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至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不过，业界普遍将模型蒸馏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之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快速追赶。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将推出 Queen 3.8 Max， 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所谓开放权重模型，是指开发商公开模型训练完成后的参数，用户可以下载并结合自身数据进行定制。不过，美国企业自身也面临知识产权指控。Anthropic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0亿，与一批作家达成集体诉讼和解。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接连警告，低价而强大的开放模型如果缺乏监管将带来风险。但有行业分析人士质疑，两家公司准备在未来一年上市，此时呼吁加强监管也有遏制低价竞争者的意图。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批评，相关言论暴露出大型企业试图通过监管限制竞争。人工智能企业每年需要筹集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和训练更强模型。一旦越来越多客户转用免费或价格极低的开放模型，头部公司的定价能力和盈利前景都会被削弱，上市价值也随之承压。上星期，这一担忧一度拖累多只科技股和人工智能概念股下跌。《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年，部分美国官员曾考虑将开发开放模型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在美国的使用，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凤凰卫视吕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0: 全球两大科技强国在 AI 前沿领域的互动模式正迎来关键节点，一边是美方已对中国 AI 模型下达封杀令，中方则严厉反制并紧缩技术出口的脱钩动作，另一边则是双方坐回谈判桌寻求建立护栏。这种边加码脱钩边构筑护栏的双轨态势，凸显了 AI 竞争已经正式进入硬核对抗与风险管控并存的冷战略新阶段。过去的中美科技博弈主要集中在物理层面的半导体供应链与高端算力芯片，而当下的封锁战线已全面向算法、前沿大模型及技术生态延伸。白宫考虑对中国 AI 模型实施禁令，核心考量在于防止中国高性能模型在西方科技市场的反向渗透。中方严厉收紧 AI 模型权重的海外下载及半导体技术出口，既是对西方供应链围堵的硬性反制，也标志着中国正试图通过战略技术的闭环，确立自身在前沿生态中的技术主权与议价能力。这种互设技术壁垒的硬拼，不仅标志着全球 AI 产业链从开源共享向阵营割裂快速的演变，更可能导致全球数字空间分裂为两套截然不同的生态与标准体系。双方向死胡同挤压的同时，又尽力寻求在窗口期开启对话，并非技术脱钩的缓和，而反映出双方对战术误判与系统性失控风险的深层焦虑。一是军事与基础设施的风险误判，前沿 AI 大模型在自动攻防、自主武器系统、情报分析领域的成熟，使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概率暴增。两国若缺乏对前沿 AI 安全线的共识，极易将一次算法失误升级为国家安全层面的直接冲突。二是供应链与资本市场的二次震荡，无论是美国的模型禁令还是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都会深刻冲击两国的科技巨头与全球资本市场。在经济大环境下不确定的背景之下，那么双方都需要通过对话评估封锁政策的边际递减效应与反噬效应。 中美若然就 AI 谈判，预计由美方财长等高层牵头，寻求务实的技术性对话。但受限于深层的地缘博弈，这场会谈大概率呈现成果有限但意义重大的特征。一方面是双方有望在前沿 AI 模型的判定标准、开源与闭源模型的风险分类以及防止 AI 技术失控等基础框架上达成一定的共识，这相当于为激烈的技术竞争设立防撞垫。但另一方面是结构性脱钩的不可逆性，美方难以放弃通过芯片封锁遏制中方算力的既定国策，而中方也绝不可能在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上做实质性的退让。会谈很难撼动各自出口限制措施的落地，对话的本质是管控竞争过程，而不是消除竞争本质。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Армале,
8: Рая,
9: Ат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0: Диверсита,
11: Таямниче.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Ихтиром,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7: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8: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19: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20: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美军继续袭击伊朗，而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民用设施，美方敦促伊朗展现谈判诚意。
0: 伊朗回应美方威胁，若美国兑现威胁，伊朗将切断全部石油出口，并打击能源及经济基础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两艘的沙特油轮，称油轮违反海上禁运。

0: 令，而部分的邮轮改航苏伊士运河。
1: 拉夫罗夫将于23号会见卢比奥，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使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0: 在欧洲多国爆发山火，西班牙的瓜达拉哈拉省山火烧毁了3.2万公顷这么多，那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火势也很严峻。
1: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0: 早上好，我是小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则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于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局势每天都在升级嘛，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宣布，于美东的时间22号的下午5点半，对伊朗发动了新一波的打击。而根据伊朗媒体23号凌晨的报道，在伊朗的布什尔、希里克、还有马赫夏赫尔港等地都传出了爆炸声。胡奇斯坦省的阿瓦市附近有一处地点也遭遇到了美军的导弹袭击，而拉姆希尔附近有一个沥青的仓库也遭到美军的袭击。
1: 与此同时，据报伊朗一架无人机成功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另外，根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对伊朗无人机进行了拦截。
0: 据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也发出警告，如果说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业船只的话，那么美国将会对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1: 与此同时，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都表示，美方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但是也强调伊朗必须要展现谈判诚意，否则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业船只采取行动，他将授权美军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实施对等打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今后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发射导弹、火箭弹、无人机或使用任何其他武器发动袭击，美国将对伊朗境内桥梁或发电厂实施打击，目标范围包括首都德黑兰市区及周边地区的相关基础设施。过去一周，伊朗发动的2次袭击已造成4名美军士兵死亡。此后，美国政府明显升级了对伊朗的强硬表态，这也并非特朗普首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早在战争爆发初期，特朗普就曾多次威胁打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上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国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今年4月，特朗普还曾警告称，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伊朗整个文明都将被毁灭，但随后又收回了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威胁。不过，特朗普2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释放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信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寻求与美国展开幕后接触，外交渠道尚未完全关闭。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年度峰会上表示，美国始终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但对伊朗是否抱有谈判诚意仍存在疑虑。卢比奥表示，如果伊朗认真参与谈判，美方也将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回应，但如果一方拒绝真诚谈判，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我们刚提到，他再度威胁说，如果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就会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而对此，伊朗军

0: 伊朗还有多位的政府官员也都回应，如果说美方付诸行动的话，那么就会面临报复。而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当地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同时，也重申伊朗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1: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霍伊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播出画面称，伊方针对美军驻约旦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据报，伊方武器上的标签印有英文称，只要继续破坏伊朗人民的安全，你们就不会安全。几分钟后就能知道。 标签上还印有遭伊朗袭击美军中东基地的地图。对于美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发布声明指，若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 船只通过海峡需按照伊方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指，伊朗的防御原则是以眼还眼，包括破坏基础设施在内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招致强而有力的回应。任何支持侵略的相关方都将被伊朗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也发文表示，当前战争的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别想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卡利巴夫称，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军才能安全，重申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回应称，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威胁。 伊朗始终强调外交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分歧。另据伊朗卫生部官员说法，从6月27号至7月22号，美军的袭击已造成伊朗53人死亡，592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的高层在22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而任何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会得到回应。而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在视察军队、防空跟空军部队的时候强调，伊朗所谓的胜利的标准是不让敌人实现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哈塔米在视察伊斯法罕省陆军防空和空军部队时表示，伊朗人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哈塔米称，伊朗面对着两个拥有先进军事力量的对手，并最终保持了抵抗。他说，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美国，如果美军进入伊朗领土，将面对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的抵抗。
4: اخراج آمریکایی ها به طور قطع و مسلم رژیم جعلی صهیونیستی از صفحه روزگار محو خواهد شد ان شاء الله
5: 另一名伊朗高级将领哈萨扎德表示，面对敌方的行动，伊朗已经做出了坚定而有效的回应。他说，伊朗从此前的12日战争和40日战争中积累了重要经验，目前武装力量处于全面准备状态。 اینها میدن اونچه که مسلمه اینه که ما آمادگی هامون از گذشته خیلی بیشتر تجربیات بسیار قابل توجهی رو ما در جنگ 12 روزه و در جنگ 40 روزه داریم و فرماندهان ما اعلام کردن که در آمادگی کامل به سر میبرن و هر گونه اقدام رو در واقع بدون پاسخ نمیذارن و با قاطعیت پاسخ میدن و کار رو دنبال میکنن تو این روز هم مردم عزیز ما شاهد ایستادگی و پایداری هم مردم عزیزمون هستن به ویژه مردم خطه جنوب که واقعا با ایستادگی و پایداریشون و در واقع مقاومتشون عزت آفرین شدن ناس آفرین شدن
3: 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对峙仍在持续。伊朗持续强调军事准备和抵抗能力，同时表示外交渠道并未关闭。国际社会则持续关注双方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以及是否存在新的谈判可能。凤凰卫视记者梁木森、德海兰报道。
2: 美伊新一轮交火已经来到第

0: 那因为我呢是在北部，那么主要是在靠近德黑兰东部的军营和帕尔钦基地那里呢发生了一些交火。到目前为止呢，只能证明就是那边的防空系统启动，但你到底是无人机还是导弹袭击，不得而知。因为现在呢也没有看到有关方面给出的具体的信息透露。那么现在据伊朗的媒体报道呢，昨天晚上的美军对伊朗的袭击呢，其实是范围也是在不断的扩大，除了持续交火的南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还包括东北部的，还包括北部的大布里士以及德黑兰周边。那么这也说明呢，现在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可以说，现在也是进入了全面战争的阶段。但是呢，目前呢，伊朗呢还是把重点放在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防御，同时呢，就是有消息说呢，美军可能会发动地面战，以及对伊朗的这个，据说藏有大量的浓缩铀的矿山进行袭击。所以你今天看到伊朗的军方的高层呢去了伊斯法罕省，在那里呢视察了这个军队的情况，并表示呢伊朗已经做好了高度的戒备状态。那么只要敌人来犯，将会摧毁他们这个伊朗呢将会获得胜利。目前看来呢，伊朗现在已经做了各种的预案，就等待美国下一步将会怎么做，我们还要看一下。那么，但是也有消息说，就是明天伊拉克的总理他将会访问伊朗，将会带来美国的信息。那么，所以在持续交火的同时，也有可能，这个中间方的斡旋导致谈判可能会发生。我们要看一下。
1: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就表示，伊朗的搞山并没有核活动，而美国对于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了因为要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扎埃在个人的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其核活动。美国一再的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不仅公然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于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高山是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伊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2: 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连日交火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搞山地下核设施，这也使得位于伊朗中部的搞山突然受到了国际舆论关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如果打击搞山，很可能会火上浇油，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3: 搞山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1.6公里。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获准入内核查，外界对这一设施内部情况知之甚少。在2025年6月以色列突袭伊朗引发的12日战争和今年的美以伊战事中，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遭到轰炸，但搞山地下核设施未遭破坏。尽管伊朗一再表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但搞山仍引发美方对伊朗可能重建其核计划的担忧。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21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搞山山底下方的一切，他拒绝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但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搞山核设施更适合地面部队攻击或破坏，但也可能存在可被钻地武器利用的漏洞。针对搞山的空袭，可能瞄准地面上的供电线路、通风井或开放的隧道入口。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若打击搞山地下核设施，很可能火上浇油，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在14日的一份报告中说，2020年纳坦兹地面核设施的先进离心机组装设施遭到破坏。随后，伊朗启动搞山地下设施建设，并宣布这一设施将作为替代项目。搞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搞山核设施上方为坚硬的花岗岩山体。有消息人士透露，搞山核设施可能在山体地下约90米至140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当天是以。

0: 216票的赞成，212票的反对，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总额将近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法案将会被送往参议院，会进行投票。根据了解，这一项的国防授权法案用意是要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将会提高所有现役军人的薪酬。而法案授权拨款于各类的飞机研发，涵盖了下一代的战机，像是 B-21 的突袭者轰炸机，以及 P-8 海上巡逻机，还有 F-35 战机等等。
1: 而这一法案还批准了资金用于建造和支持第四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两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两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这一法案还将特朗普政府多项行政命令编入法典。
0: 进一步来关心，因为美国将临时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这似乎是一步步的准备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吗？而特朗普第三次出席阵亡美军士兵的遗体交接仪式，也因此打断他原本一系列在国内的行程。
1: 美国民众对于这场战争的耐心逐渐的耗尽，而特朗普该如何应对国内的压力呢？今天我们要和在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俊你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谢谢橙子、翔宇，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议会在22号批准了美军在贝茨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多达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保加利亚议会当天以136票赞成、13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美军在保加利亚临时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提案。保加利亚防长斯托扬诺夫表示，保加利亚没有针对其他国家采取敌对的行动，任何类型的进攻型的武器都不会部署在保加利亚的领土之上。加油机的临时存在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参与军事行动。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曾警告保加利亚称，任何协助美国对伊发动袭击行为都将构成侵略和战争罪，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号前往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出席4名在伊朗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士兵遗体移交仪式，并且会见了阵亡军人的家属。这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第三次出席相关的仪式。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抵达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在伊朗战争中阵亡的4名美军军人的遗体移交仪式。4名阵亡军人分别为费汉中尉、温斯顿中士、兰珀萨德中士和冈萨雷斯列兵。这是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第三次出席美军阵亡将士遗体移交仪式。当天，身着蓝色西装、系红色领带的特朗普站立在停机坪旁，向阵亡军人致敬。仪式上，由7名军人组成的仪仗队依次将覆盖美国国旗的灵柩从运输机上抬下。阵亡军人的家属则在不远处默默目送灵柩依次运下飞机，并分别安放至2辆灵车内。特朗普当天稍早表示，迎接阵亡美军士兵遗体是作为总统最艰难的职责之一。
4: So we're going to honor them, and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to do for me, it's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to do as a president, but has to be done.
3: 在遗体移交仪式前，特朗普与阵亡军人家属进行了私下会面，并向家属表达慰问。
4: All I'm going to say is, we love you, we love your child, and that's what they are to them. They're their children. There's no games, no nothing. That's their child. And all you can do is throw out your heart.
3: 对于导致4名美军阵亡的具体情况，特朗普拒绝发表评论，但强调伊朗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截至目前，已有18名美军军人在此次战争中阵亡。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另有超过500名美军在战争中受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首先看到的是来自知情人士的说法，美国正向中东地区紧急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旨在为特朗普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军事的选项，以应对其考虑扩大针对伊朗的冲突。 好，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政治报的聚焦在特朗普的支持者，就是铁杆的 MAGA 们对于伊朗战争的看法。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总统的 MAGA 基本盘当中，有一半的人认为对伊朗开战值得承担经济的成本的上升，而如今持这样的观点人仅剩略高于

0: 三分之一。调查显示，约有37%自认为属于 MAGA 阵营的特朗普的选民表示，美国只有在不会进一步提高生活成本的前提之下，才应该继续参与这场战争。而这个比例高于5月份的29%。同时，有近1/5的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无论战争的成本如何，美国都应该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原本，特朗普预期在今年是围绕经济议题展开胜利巡回的演讲，宣传自己的减税政策。为新生儿设立的特朗普账户以及降低药价等方面的政绩，但如今特朗普的国内行程呢，却不得不被前往多佛空军基地迎接阵亡美军遗体的交接仪式所打断，同时也不得不反复地向美国选民解释，为了终结伊朗的核计划，即使油价上涨等相关战争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1: 好的，谢谢平俊我们带来的介绍。
2: 随着美伊战争持续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我们的记者在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也发现国际邮轮停靠和航班的中断，冲击当地的旅游业。
3: 我现在正漂浮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那么这个看似平静的海域呢，其实是美国和伊朗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中心地带。
4: 阿曼穆桑达姆省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重要战略位置。据船员表示，远处一艘货轮是在几个月前遭到袭击后搁浅在海塞浦附近海域。
3: 穆桑达姆呢，拥有经过数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石灰岩山脉，因此呢，这里也有着阿拉伯的挪威之称。由于海豚经常在穆桑达姆附近活动，吸引了不少来自阿曼、阿联酋以及搭乘国际邮轮到访的各国游客。那么刚才呢，船员也告诉我说，在之前的旅游季呢，他们每天都会接待大概30多名来自各国的游客。
4: 不过目前正值旅游淡季，加上战争影响，这艘游船现在每周也只有约10名游客。观赏海豚是穆桑达姆最著名的旅游项目之一。这里全年都有机会看到海豚，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宽吻海豚最为常见。美伊战争反复，邮轮无法前来海塞浦港停靠，航班也停飞，影响了当地重要收入来源旅游行业。虽然地处美伊对峙的霍尔木兹海峡核心，但一些当地人却认为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3: 对于世界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航道，牵动着全球经济。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旅游业和海洋所依赖的生存之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1: 路透社在22号披露，今年3月美伊交战期间，伊朗曾经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海湾地区的多处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促使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调查俄罗斯是否协助伊朗试袭。报道引述4名熟悉美国情报界的人士称，3月至少有2处中情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一处是中情局位于美国驻沙特大使馆的站点，另外一处则是位于伊拉克东部，并且指还有其他中情局设施遭到打击，但是并没有说明具体位置。目前，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曾经向伊朗提供目标信息或者先进无人机技术，认为相关袭击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以及两国长期的军事技术合作都可能构成相关的证据，但是还没有就此得出确切结论。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俄罗斯一直向伊朗提供定位情报，帮助其锁定美军目标。
2: 再回来看到的是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而双方也同意筹备好下阶段的高层交往。待会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会上提出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等4点建议。另外，他又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多国外长。
13: 在会见卢比奥的时候，王毅指出，两国有责任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在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的时候，王毅对非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
14: 王毅在中国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中方愿同东盟不断推进共建五大家园，让中国东盟合作继续成为亚洲发展振兴的引擎，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持久稳定的强大力量。王毅并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坚决反对外部无理干涉，抵制构建排他性小圈子，拒绝挑动阵营对抗，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二是增强区域发展韧性，增强地区粮食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四是坚持以人为本。另外，王毅在外长会期间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时表示，现在中美两国的责任是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而在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时，王毅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中菲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菲方应立即停止挑衅行为，恪守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而在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时，王毅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在会见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时，王毅祝贺他成功当选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表示当前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严重落后，国际社会应把发展议题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启动后2030年发展合作规划。在会见文莱外长马丁王子时，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一道推进海上共同开发，打造更高水平的中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会见越南外长黎怀中时，王毅表示，中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两大发展中国家，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使中越关系始终走在地区国家前列，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 在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时，王毅表示，中巴双方有必要保持战略沟通，加强战略协调，深化战略合作。中方欢迎巴西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维护共同利益，深化互利合作。在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时，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赞赏巴新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目的就是加强互利合作，助力岛国加快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中国外交部22号就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极言论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
5: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称对南海发生的某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担忧。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5: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5: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15: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5: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林健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也已经事先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3: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从23号起是一连2天在乔蓬阿塔市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
12: 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冲突、欧亚地缘局势以及上合组织自身机制的优化，都是这次会议聚焦的重点。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乔蓬阿塔发回的现场报道。
16: 我现在就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乔蓬阿塔市，这里是中亚明珠伊塞克湖北岸的最大城镇，也是接下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将会举行的地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成员国的各国外长来一道共同审议上合组织峰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包括还要共同研讨的是一揽子的重要文件，为随后的比什凯克峰会做最后的全面对表。那今年的外长会也具有特殊意义，不仅是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建立30周年。因此本次会议的一大核心任务便是要系统总结上合组织的成就，并为上合下一阶段向何处去来定下基调。地缘安全与能源风险也是这一次上合外长会所绕不开的话题。我们看到近期美伊的对峙升级以及局势的反复，都是在直接影响着地区国家的能源安全。那上合组织当中重要的成员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动向就备受关注，包括在之前巴基斯坦曾多次来斡旋美伊之间的谈判。所以外界关注的是，这一次在上合外长会这样的多边平台上，各方将会如何来进一步的协调立场，加强沟通，形成一份解决危机的上合方案。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上合组织的机制优化也是题中之意。去年天津峰会敲定成立的四大安全中心，包括禁毒中心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等，目前都是处于磋商落地的关键期。而在经济领域，备受关注的上合开发银行计划于2028年前后正式启动，这也将成为继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之后，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第三大金融机构，来为本地区的互联互通、能源基建以及绿色转型提供更加实质性的融资支持。那最后，上合组织的扩员安排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到现在涵盖27个国家的庞大架构，上合组织如何在接下来进一步的扩员，来让伙伴国更加有参与度和受益感，是要去深度思考的问题。确保这一全球最大的区域组织能够保持生命力，相信是各方要讨论的焦点。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周嘉欣、刘健从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市发回的现场报道。
1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22号表示，将会在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卢比奥当天也证实说，美方愿就推进结束俄乌。

0: 但是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日在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表示，他将于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2: Встреча невозможна, она уже согласована. Мы вчера на коротке на приеме виделись с Марко Рубио 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автра она состоитс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у нас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ас как-то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наших впечатлениях.
1: Рубио 当天对会晤予以证实，并强调美方愿在结束俄乌战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3: The U.S. remains open and willing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bringing that war to an end if that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and it might. You know, we're open to it, to playing that role because we think right now, and I think the Russians would agree, we're probably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can play that role, in trying to bring that to an end.
1: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发文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在22号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就指出，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的新阶段做准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接下来看到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2号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打击为基辅的政权运输弹药、武器和其他军用品的船只。
1: 此外，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新德里对于金狮号商船在黑海遇袭事件表示谴责，并且对船上印度船员的死亡无法接受。
2: 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新德里对于这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照国旗的散装货船在奥德萨附近海域遇袭，对本国公民的死亡采取了强硬的外交立场。印度外交部抗议俄罗斯的野蛮行径。俄罗斯专家指出，印度海员的死亡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件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印度不仅是俄罗斯海运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也是海员的主要供应国。数十万印度海员在悬挂各种旗帜的俄罗斯船主的船舶上工作，其中包括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油轮等。有专家的观点认为，运粮船只和油轮以及液化气运输船不符合军用物资的定义条件，但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令，基辅正在对29艘据称为俄罗斯国防部运输武器的影子船队进行拦截和攻击。随后又有巴拿马籍、2艘利比亚籍和马耳他籍的船只遭到攻击。近期哈萨克斯坦向乌克兰实施了外交抗议，对乌克兰攻击新罗西斯克里海输油管道联合终端被炸事件表示抗议。该终端负责处理哈萨克斯坦高达60%的石油出口。据俄罗斯国家再保险公司的记录显示，2026年前4个月，其再保险业务中因蓄意破坏和无人机撞击风险所造成的损失率赔付高达2800%。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亚速海北岸的报道。
0: 待会要看到是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赴海外执行任务，待会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美军继续袭击伊朗，而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民用设施，而美方敦促伊朗展现谈判诚意。
3: 伊朗回应美方威胁，若美国兑现威胁，伊朗将会切断全部的石油出口，并且打击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4: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两艘沙特油轮，称油轮违反海上禁运令，而部分的油轮改航苏伊士运河。
3: 拉夫罗夫将于23号会见卢比奥，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使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4: 在澳洲多国爆发了山火，西班牙的瓜达拉哈拉省山火烧毁3.2万公顷，意大利西西里岛火势严峻。再关注是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而期间将会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相关活动。医院船开设了18个临床科室，5个辅诊科室跟8间标准手术室，可以开展各类的检查、治疗和手术，大约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艘像是一架的这个具有救护的直升机功能，那具备随行前出的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而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这一次呢，也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来到海外执行任务，用意是要增进中国与有关的国家传统友好和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
3: 香港立法会议员22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5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了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
5: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究考察行程，早上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5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国家“十五五”规划为国家未来5年擘画清晰方向，讲授深入阐释国家制定5年规划时所秉持的大局思维及考虑部署，剖析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的重点，以及从世界格局审视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有议员形容获益良多，除了了解到国家“十五五”规划蕴含的大量机遇，也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立体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时，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让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下午，议员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并视察服务流程，包括中心使用大数据识别问题，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诉求解决率至97%。 议员认为中兴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有助更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可应用于优化立法会议员的地区服务，以更高效更积极地为市民解难，提升市民幸福感。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勉励全体议员要学以致用，深入了解国情，未来更好协助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3: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0: 有华润，多美好！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财政部2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
1: 受到价格上行、出口强劲等因素的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实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3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9.8万亿元，同比增长5.3%，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在主要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6%，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3.9%和13.1%，消费税同比下降3.4%。
2: 财政运行呢总体平稳，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另外，为增强地方财力保障，安排转移支付资金10.42万亿元，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以上。而针对有报道关注的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的问题，财政部官员也作出回应，强调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3: 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1: 对于今年新增4.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各地已发行2.07万亿元，进度达到47%，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存量隐形债务得到有序置换。凤凰卫视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22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介绍，中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5月，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
4: 海关总署方面也表示，将会持续的推进海南自贸港封关相关税制安排，同时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优化粤港澳等地的通关安排。
5: 海关总署方面表示，未来5年推动修订海关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原产地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同时依托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开放便利的发展环境。
6: 那么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更加的方便便宜了，国内外的游客到海南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打造一个放得开的便利环境，管得好的特殊区域，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
5: 在全面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海关总署推动跨部门信息互通与国际口岸互联互通，同时持续优化粤港澳通关安排，推广合作查验模式，提升大湾区货物流转效率。凤凰卫视刘俊珠、王磊北京报道。
4: 美股在周三承压收跌，美伊战火重燃，也让国际油价冲到了6周的高位，而通胀预期随之升温。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2218点，微跌6点，跌幅0.01%；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690点，跌146点，跌幅0.57%；而标普500指数是收报在7498点，跌10点，跌幅应该是0.14%的。
0: 美国众议院全体会议周三以232票对198票通过国会股票交易禁令法案，旨在限制国会议员及其家属买卖股票。法案将会提交给参议院审议，有13名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而在总共93名联署该法案的议员当中，则只有2名是民主党人。
4: 而另外一项限制力度更大的法案就要求议员跟家属出售目前的个人持有股票，虽然说获得了更广泛的两党支持，但没有办法进入众议院的全体会议表决程序。
0: 另外一方面，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号警告称，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联邦政府将会在9月停摆。众议院21号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会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而法案通过之后将会提交参议院审议。
4: 目前参议院共和党的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如果国会没有办法及时通过拨款法案的话，大多数的联邦政府机构跟项目资金在9月30号的午夜就会到期。特朗普当天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再次敦促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废除冗长辩论的机制，以便绕过民主党阻挠通过拨款法案，否则9月将会再次出现政府停摆。而这个机制允许议员通过无限的延长辩论来拖延或是阻挠法案的表决，而目前共和党掌握的席位的数量没有达到结束冗长辩论的60票门槛。
0: 下节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关注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稍后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美军继续袭击伊朗，而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民用设施，美方敦促伊朗展现谈判诚意。
0: 伊朗回应美方威胁，若美国兑现威胁，伊朗将切断全部石油出口，并打击能源及经济基础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两艘沙特邮轮，称邮轮违反海上禁运令，而部分的邮轮改航苏伊士运河。
0: 拉夫罗夫将于23号会见卢比奥，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使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1: 欧洲多国爆发山火，西班牙的瓜达拉哈拉省山火烧毁3.2万公顷，而意大利西西里岛火势严峻。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于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